0: 局长，你来了。
1: 来看看你啊，新环境还适应吗？
0: 啊，适应。进度一切正常。哦，
1: 现在可供使用的疫菌有哪些？
0: 炭疽、香寒。嗯，
1: 如果把这些疫菌用在上海的供水系统，会怎么样？
0: 局长，你知道，这么干它是不会有效果的。
1: 为什么？
0: 你知道上海成立的防疫委员会，普通的细菌感染用抗生素便能医治，必须等超级炭疽研制成功才能给他们致命一剂。哦，
1: 那用在你身上的话应该很快就立竿见影吧。
0: 你想干什么？
2: 党国已经把我抛弃了，只有毁灭上海才能证明我的价值。
1: 你说我想干什么？我给了你5年时间，你什么结果都没有给我，你这样把我搞下去我会疯的。我要是疯了能干出什么事来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再给你2个月，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必须给我拿出研究结果来。刚把对，
0: 你慢走，慢走，慢走。
3: 小唐博士啊，我们上次的实验结果已经很理想了，肯定还是要推翻重来。
0: 嘘，等超级炭疽研制出来的那天，我们活着的价值就都没了。别忘了，他们是特务。
3: 那现在该怎么办？
0: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没退路了，只能按他们说的走，加快研究。
4: 报，哎呀，真服了！老陆打电话过来，让我去走访一下李玉泉的社会关系。
5: 红哥，我要不在的话，有什么事帮我看着点。
6: 没问题。
7: 哎，少白同志，主任到底去出什么任务了？都好久没见过他了。
5: 第一天工作，规矩是什么不懂吗？不该问的别问。

哎，哎呀。

0: 这么多，这是饭吗？不，你这菜啊，能不能加点荤的？真的，
1: 我都饿了几天了，过来你这儿又吃斋。怎么样？
0: 我这几天跟下来，没发现他跟什么人接头，也没发现他传递消息。要说有什么异常。 他去过一次墓地，这不年不节的，他去祭扫谁啊？我也觉得奇怪。而且他去祭扫的那个墓碑没有名字，是块无字碑。
1: 查一查。
0: 好。
1: 老公，这日子都过了几天了，如果老陈那边收到什么任务，他应该都坐不住了。
0: 咱们是不是该给他放点饵啊？光远那指挥所的调令不行，得给他再加点料。
2: 这老陈自己唯用体检瞒过了我们，现在正是他容易大意的时候。
0: 这个呀，是给背后买的，明天你把它带到办公室。
1: 什么意思啊？
0: 让他看见这个。
2: 啊。
3: 到饭点了，老陈，走吃饭去。
4: 哎，马上。

0: 您说话啊，
1: 谢谢啊。
0: 哎，老板，咱们开明书店还有分店吗？
1: 全上海啊，仅此一家，上面有我们的印章，书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换。
0: 好，谢谢啊。
1: 好，您慢走。哎。

老陆，鱼上钩了啊。

0: 夫，哎，擦鞋啊！哎呀，哎呀，哎，好。
1: 地址拿到了吗？

0: 中柏路1899号。
1: 你确定这是指挥所的准确位置吗？
0: 不信任我，别给我派任务啊。
2: 你应该知道这个情报的分量不容有失啊。
0: 我亲眼看到了陆正阳的调令，
3: 他被调往防空指挥所担任安全保卫工作。
4: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观察他，他确实不在出现，
0: 只是给侄女买了书。
3: 通过书店的线索，我找到了防空指挥所的位置。
0: 没有挂牌，但是戒备森严，明显就是保密单位的特征。最重要的是，
3: 我看到了有苏联人
0: 穿着解放军的衣服进出，很明显不想引人注意。最近上海除了航空兵团，
3: 就没有其他苏联的人来，
0: 所有的线索都对得上。我可以肯定，
3: 那里就是防空指挥所的位置。
1: 你有看到陆振阳从指挥所里进出吗？
0: 这个倒没有。
1: 我知道了，该走了。
5: 谢谢了啊，
6: 哎呀。

0: 张队，咋用了？您时间紧，我就挑要紧的说了。根据刀口的位置和深浅，可以判断受害者的死亡时是坐着的。再根据脚部和膝部的擦伤，很有可能第一现场是车里。
1: 对上了，对上了，这个嫌疑人呀，肯定是这个小车司机。 有了证据，就能抓人了。哎，
2: 教练，辛苦你了。
3: 这我刚解剖完，没来得及。
1: 那我先走了。
3: 您忙，您忙，您忙。

0: 你好，找谁？
1: 这是解剖室吗？
0: 找谁呀、啊？
2: 你好，介绍一下，我叫易江，今年毕业，提前过来实习的。
0: 刚毕业的。
2: 快了。
0: 需帮应吗？欢迎欢迎。
2: 领导，我一直都想当法医。我在学校的时候各项成绩都是优，我知道成绩是过往，还得多向领导多学习。
0: 你先学习怎么把手放开，我刚解剖完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2: 领导，你怎么解剖完不按条例先洗手呢？
0: 正要洗呢，你给我擒住了呀。修不用美好吗？

0: 别叫我领导，我叫刘瑞，这儿的法医。
1: 刘前辈，
0: 你先别这么说。
1: 刘前？
0: 什么叫刘前？
1: 那刘备？
0: 叫关羽呢？你这小胖子。金医生，
2: 你好。
1: 你好。
2: 你是新来的一江吧？
1: 对。
2: 欢迎来到法医科，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0: 金医生，我终于能带徒弟了，您放心，一年之内保准出师。
1: 师父，
0: 哎，
2: 可惜了。
0: 嗯，
2: 刘瑞，你马上交接一下手头上的工作。广东公安局一直找杨副局长要人支援他们法医科，我推荐了你，正式调令马上就会下来，过去可是要独挑大梁了。
0: 啊，那他来是？
2: 是，你来顶替你的。
0: 这好是挺好，但是我不知道我到了那边行不行啊。
2: 你已经不是以前的刘瑞了，你现在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以后就要独立编写法医报告了。这支笔送给你，记住，你笔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在替死者说话，要慎之又慎。加油。
0: 很遗憾，我们两个的缘分就到这儿了，看来当不了你师傅了。
3: 不过金医生亲自带你，
0: 我就是大师兄了。
1: 我是二师弟。
0: 没错，各自努力，顶峰相见。在法医科呢，你要多注意
1: 师傅
0: 平时。
1: 师傅，
4: 接到你电话，确定老陈把消息传递出去了，我跟姚红就过来守着了。
5: 已经确认过了，老陈家就他一个人。
6: 来跟老陈接头的不是伯朗，是许巍。我跟了他一段之后，但我担心被发现，就没再继续跟了。
4: 宁丢不漏，关键是让许巍把假的情报传递给伯朗，在这之前绝不能激怒他。现在老陈他的作用已经完了，没防止有变，请杨副局长指示，立即抓捕。

0: 晨，跟我们走吧。
1: 能让我吃点饺子吗？刚煮好的。
0: 戴总，

0: 原来防空指挥所是假的。陆正阳，你们这一招假戏真做，真够绝的。
1: 不往真了做，你能把消息传递出去吗？带进来。
2: 走。
3: 小马，土生岛神一定能到。
4: 明白。没想到大家在一间办公室里坐了这么久，他竟然是个特。
5: 他们是披着羊皮，善于伪装。一会儿啊，指不定要耍什么花招。
3: 先探探他的底，开始吧。开门。

0: 老陈，没想过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吗？
1: 是啊，白天还坐在一块喝茶聊工作呢，晚上却坐在对面成了对头，不，应该说成了敌人。
0: 我们一直把你当作同志，是你一直在欺骗我们。
1: 哎，彼此彼此，你们不是设了这么大个局，把我也给骗了吗？你们想利用我把防空指挥所的假情报传递给伯劳。
0: 我们掌握的要比你想象的要多，不过呢，我们还是希望你自己交代，也算是给你机会。
1: 老陆啊，一直以来你们大家对我都不错，我也不想为难你们，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
2: 我叫陈如山，48岁，湖南道县人，祖籍江西上饶，
1: 现任公安局档案科科长。
3: 好了，
1: 左腿有残疾。
3: 够了，你说的这些东西档案里都有。咱们来聊一聊你在保密局的代号是什么呀？
1: 林痴。
3: 啊，最会伪装的鸟，还挺符合你的身份的。
1: 我很好奇，我到底哪里露出了破绽？
3: 在你的周围呢，能证明你是陈如山的人都死了。
1: 哦，但这不足以让你们抓我呀。
3: 但足以让我们怀疑你。
1: 所以你们就安排了体检， X 光我做了，没问题呀。
3: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惜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你为了验证我们是否怀疑你，故意排斥去体检，却反倒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你的怀疑。因为你那天演的戏有一点点过了。
1: 啊，哦对了，李玉泉在建安公寓被发现，也是你们故意安排的吧？
3: 嗯，你果然就坐不住了，立马打给英隼了。行，我不跟你兜圈子了啊，我们就想知道伯劳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希望你能够如实回答。
1: 我不知道，没见过。
3: 我们已经确认了，伯劳就是你的直接上线。
1: 哦，既然你们这么厉害，你们自己去查吗？我只交代我自己的事。
3: 老陈，我们也是想给你一个机会。
1: 机会？小林，在我身上别来这一套，横竖不就是个死吗？你们抓住了我，伯劳一旦联系不上我，他就会认定我已经暴露，他就会立刻转移。
3: 他不会那么快发现。对外，你现在在石家庄出差呢。
1: 哦，他也不会轻易相信的。你们想利用我把防空指挥所的假消息传递出去，不就想等我们的战机过来被你们击落吗？哼，你们也低估了我们了。以他的谨慎，他一定会交叉证实情报的真实性，一旦发现情报异常，他还是会立刻转移的。这么说吧，就算他把假情报发了出去，就算我们的战机被你们击落了，可是他还是会在第一时间转移消失。
2: 我是被你们抓了，但你们仍然没有疑问。
1: 只要我不说，你们就抓不住伯劳。我说的没错吧？

0: 这整场审讯听下来，这个老陈就像他的代号林痴这种鸟一样，非常善于伪装，十分狡猾，而且他还有丰富的对抗审讯的经验，让他招供恐怕没那么简单。
1: 是人就有弱点，要找到老陈的弱点，就必须全面的、彻底的了解他，把他的底挖出来。
2: 可他早就把跟自己相关的所有材料全都销毁了。
3: 无字碑。哎，之前老陈去墓地里祭扫的那块无字碑，一定跟他有着一些特殊的关系。这个或许能成为我们的一个突破口啊。
1: 先亮堂两点，我们先从这无字碑开始查。
4: 这块无字碑的主人，登记的姓名是杜冷泉。
1: 杜冷泉。
4: 你帮我看看，
3: 你有见过这个人吗？
5: 见过，我见过他。这块墓地除了他来，

0: 检查过了，门口有解放军站岗，附近不少的楼顶都设有暗哨。我特意检查了他们的生活垃圾，发现所有纸张都被粉碎了。
1: 苏联人
0: 那么爱喝酒，爱吃面包，但是垃圾堆里没有酒瓶，也没有发现面包屑。
1: 也就是说，所有关于俄国人的痕迹都被处理得干干净净，
0: 这证明了陆振阳的手笔。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同时也证明了临时情报的真实性。这只是你们俩的推测。按照调令，陆正阳的确是应该在防空指挥所负责安保。但是你们有人看见他进出钟摆路189号吗？没有。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再做一次交叉验证。我亲自去。 你蹲守在189号附近，盯住陆正阳，看他是否真正的。

0: 方进出。
1: 明白。
2: 等等，您是哪儿的呀？您到这儿来要找谁呀？
0: 您是跟我说话吗？
2: 是啊，我看你面生
0: 啊，
2: 东张西望的，不愧是特务吧？哦，哈
0: 哈，您看着我像特务，我是民立小学的老师，来林公安家做个家访。
2: 哦，找少白的啊？这不应该有问题。啊，哎，您看见没有？您一直走
0: 哦，
2: 最头那家
0: 哦，
2: 就是少白家。
0: 好，好，谢谢啊。您这个警惕性是真高，
2: 防特反特嘛。
3: 你讲那么多话干什么？
2: 这是福利委员会下的任务，见生人要留神，
3: 多管闲事，干活。
2: 干活。
4: 来了。郑老师，
0: 林公安你好，
4: 来来来，快请进。
0: 是这样，学校要组织学生们去西湖写生，截止日期马上就要到了。鉴于飞航的健康状况问题，我们想征求一下家长的意见。哎
4: 呦，还麻烦您亲自跑过来。
0: 哪里哪里，
4: 进来坐。
0: 好，
4: 飞航，看看谁来了。
5: 啊，郑老师，
0: 飞航你好，你好。
5: 哎呦，您就是郑老师啊？
0: 哎，
5: 难怪我们家飞航那么喜欢您呢，果然是文质彬彬，风度翩翩。
6: 您看您就是个文化人，请坐。
0: 好，感谢感谢。
5: 我去帮您拿点水果啊。
0: 哎呀，别忙别忙，
7: 郑老师别客气。
4: 我这两个妈妈是有点热情
0: 啊。哦，这是两个妈妈啊。
4: 啊。
0: 哎，飞航最近身体状况怎么样啊？
8: 好着呢，郑老师，同学们去西湖写生，我也要去。
0: 好，只要二爸在知情书上签个字，你就可以去了。
4: 那他肯定同意。不过老陆今天没在，我替他签这个字吧。
0: 哎呦，这恐怕不行哦。学校有规定的，啊，知情书上的签字必须是监护人本人。
4: 主要是老陆最近太忙了。
0: 哦，
4: 不然这样，我去给他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回来一趟。
0: 哦，好啊，那麻烦你，
4: 没事。
0: 哎呀，感谢感谢。
5: 哎呦，郑老师，来来来，吃点橘子，吃点橘子。
0: 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啊？
5: 别客气，别客气。
4: 老陆啊，郑老师来家访了，有事儿找你，你看你能不能回来一趟？
9: 好，我就到了。
0: 嗯，
4: 老陆现在赶回来，您稍微坐一下。
0: 太好了，太好了，我等他。啊，没打搅吧？
5: 哎呦，没有，

0: 郑老师，
1: 哎，
0: 这个什么时候走啊？
1: 下周。
0: 走之前呢，我想带飞航去做个检查。
1: 应该应该。
0: 那我就先签了。
1: 嗯。
2: 太好了，我能去西湖写生了。
1: 真不好意思，你百忙当中还让你跑一趟，
0: 您费心了。
1: 哪里哪里。好，那我就不多打搅啊。
0: 好好，
1: 再见。
3: 哎呦，郑老师，您这是要走啊？一起吃晚饭吧，马上就做好了。
1: 不了不了，太太饭都做好了，要不然她会生气的。
4: 来，我送你。
3: 那是
1: 留步留步，
0: 来来，别忙，快
3: 送
0: 郑老师。
1: 哎哎哎，
0: 您慢点啊。
1: 哎，不客气。
0: 好，
1: 请回请回。
4: 郑老师，
0: 好，
1: 再见再见再见，
0: 谢谢郑老师。
3: 哎，飞儿，来，我带你偷偷吃块红烧肉去。
2: 好。
5: 这郑兰婷挑这个时间突然来家访，感觉好像想试探点什么啊。
0: 不管是什么，该做的我们都做了，
5: 要不要找人盯着他？
0: 人家只是来家访，你有什么理由盯着人家？目前最重要的还是要突破老陈，只要他招供了，就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0: 馄饨好吧？
1: 哎，给来碗馄饨。
0: 哎，我不在这儿吃啊，我打包走。
1: 家访完了。
0: 啊，家访完了。
1: 哎，您请坐，请坐，请坐。
0: 谢谢。哎，老板应该是姓黄。
1: 哎，是。啊啊，
0: 今年也就60出头。
1: 我65，您呢？
0: 我57。
1: 哎呀，这人呐，一晃眼，这就老了。你猜猜，我要是年轻40岁，想干什么？
0: 哦，你想干什么？
1: 我就跟那个少白一样，干公安抓特务啊。那想着都过瘾。
0: 是是是。嗯，那您现在跟公安住在一个弄堂里，也颇有安全感呢。
1: 心里踏实。
0: 哎，我看你这个招牌时间用得够长的了啊。哎，想没想过换换？我可以帮你啊。哦。
1: 哎呦，我可没那闲钱，剩下的钱全捐给轰炸难民救助会了。
0: 没几个
2: 都捐了。
0: 那没几个钱，我呢就是收一点材料费。
1: 真的？
0: 是是是，你看现在是新社会了。
1: 是是。
0: 二位就没有考虑过想换一个名字？
1: 我还真想换个名字。哦哦，叫炸奖。
0: 什么？
1: 北方有炸酱面，
0: 对，
1: 我这儿有炸酱馄饨面。
0: 这个名字怎么说呢？我是说，万一老蒋打回来了，你是不是还得改呀？
1: 不会啊，只要有共产党在，他就回不来了。

0: 欢迎收看电视剧《暗夜与黎明》，我是聂远，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小飞航要是知道是你害死了他的爸妈，
2: 你不配听飞航。卢正阳，
3: 整件事你没有失误，也没有人怪你，你要去面对。
0: 是该重新认识一下真实的你，
1: 杜冷泉。
4: 果然是你啊，
5: 飞航。
6: 二爸，李叔叔。
2: 飞航。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
1: 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只要有共产党在，他就回不来了。
1: 也未必吧。我说你前两天飞机炸弹都过来了，
0: 他炸的时候老百姓就知道他回不来了。
1: 为什么？
0: 你看炸别人的东西他不心疼，上海他都敢炸，他自己心里就清楚回不来了。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好像应该这个是成立的啊。哎，我刚才脑子里啊突然闪过一个名字，叫郝晨光。老板娘应该是上海人吧？我刚刚想了一个名字叫郝晨光早点，侬看哪能？
2: 好辰光做的，好呀，
1: 那好是吧？要是哪两个的啊，我是说，就是你们俩如果都觉得不错的话呀，我设计一个方案，然后过两天我让店员过来给你们审查一下，你们觉得哎可以，那咱们就做起来。
0: 好，谢谢。
1: 好，那我把这个馄饨钱给你。
0: 不必，一碗馄饨嘛。
1: 好，那我就先不跟您二位客气了。反正咱们来日方长，好吧？
0: 好的，
3: 相信。
1: 那我先离开了。
0: 好嘞，
1: 谢谢啊。
0: 您慢点。
1: 感谢啊。
0: 好。你别忘了还回来。
1: 我知道。
2: 你又是骗子。
0: 不会有林公安了。
1: 陆正阳身上散发的那一缕淡淡的香味来自于这款叫做红色莫斯科的香水。
4: 这陆正阳怎么还喷起香水来了？
1: 他应该不会有那样的爱好，应该是他跟喷洒了这样香水的人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了以后熏染到的。
5: 苏联军官有一大批人偏好这款香水。

0: 站长，您家访后不久，我亲眼看见陆振阳从钟摆路189号出来。
1: 现在可以确定，这就是防空指挥所的位置吗？老师，是不是可以给台湾方面发电报了？

这张合影拍摄于1942年的元旦，二排中间的人是你。8年了，你苍老了很多，但还是能一眼就认出来，这个人就是你，杜冷泉。

0: 是该重新认识一下真实的你。作为伯劳的下线，你从43年开始伪装成进步的工人，假意秘密抗日以接近陈如山，并逐渐获取了陈如山的信任。这个是你写于44年的入党申请书。 你靠着金湛的伪装骗过了陈如山同志，成了他的左膀右臂，主要负责秘密电台的保护和电报的收发工作。45年的4月，文天同志将转移小仓的行动计划通过陈如山掌握的电台发给了我，让我过去接应，而你却把电报的内容秘密传递给了伯劳，并且残忍地杀害了陈如山。 目的要登记死者姓名的时候，你填写的却是你自己的名字——杜冷泉。
1: 你很清楚，只有当你自己，也就是杜冷泉这个身份死了，你才能彻底把一切都埋了，才能代替陈如山的位置一直潜伏到现在。

0: 还是被你们查到，厉害，真厉害。可是你们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确认了你是杜冷泉，我们既然找到了你的香港家人，你的妻子叫郭文霞，你的儿子叫杜家傲，我们很快会把他们接回来。谢谢。
1: 你要是不提他们娘俩，我还真快把他们娘俩忘了。想用亲情劝我招供，别费这个心思了。你们的政策我了解，我是我，家人是家人，你们不会把我家人怎么样，而且，
0: 我也不是戴月清。
1: 自我投身党国以来，亲情不过就是一些蚵有可无的附属而已。这么多年，你对你的妻儿不闻不问，难道没有一点负罪感？没有，一点儿都没有。说起负罪感，我倒是觉得你陆正阳该有才对。5年前的那次任务。 要不是因为你没有及时赶到接应，文天两口子也不会死，福州路的爆炸案也就不会发生。怎么，站在你面前的陆大主任，你们了解他吗？

0: 当年任务的失败，罪魁祸首就是你。
1: 不，不，罪魁祸首应该是你陆正阳。要不是因为你的大意、自负、无能，文天两口子就不会死，小仓也不会逃走，还有其他的地下党也不会因你而死。我倒觉得应该是你坐在这把椅子上接受审讯才对。
2: 杜老泉，你在说什么胡话？当年要不是因为你这个内鬼泄露了情报，行动根本就不会失败。
1: 没错，是我呀，我成功了，我在我们组织里受到了嘉奖。可是他陆正阳失败，他就是失败了，因为我们各为其主。
3: 陆大主任，接应小仓这么重要的任务，你没有提前观测路线，观察交通，
1: 也没有准备后手，活该你失败。还有，后来你们二室所有的行动，你都过于谨慎。我现在想问你，你这么谨慎，能换回你的老班长文天两口子死而复生吗？我特别好奇，小飞航要是知道是你害死了他的爸妈，他还会那么亲热地喊你二爸吗？他要是知道了真相，说不定他会杀了你，为他的父母报仇呢。
4: 你不配听飞航，
1: 你才不配呢！你是个罪人，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3: 还有，我警告你，我要是有三长两短，
1: 你的飞航就彻底飞不起来了。我们的人会把它变成一个瘸子。
4: 你闭嘴！
3: 你个罪

0: 停止审讯。
1: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2: 对不起，我不适合继续审讯了。
1: 受上伤怎么样了？
3: 杨副局长，
4: 老陆他还没缓过来呢。
3: 那杜冷泉就是故意激怒老陆，翻他心里的结，揭他的伤疤来对抗审讯。要是老陆真退了，那杜冷泉就得逞了。
1: 审讯主要是心理上的博弈，陆正阳这时候选择暂停审讯，那是明智的。
3: 要不我去劝劝他，
1: 给他点时间，这一关他迟早得过。耀红，接下来做好主审的准备，必须尽快突破杜冷泉，抓到伯乐。
5: 是。

说起傅醉岗，我倒是觉得你陆正阳该有才对。五年前的那次任务，要不是因为你没有及时赶到接应，文天两口子也不会死，福州路的爆炸案也就不会

0: 哎，我听说这儿都要拆了，你还放不下？这事儿呢，本来就是伯劳设的一个局，还有杜冷泉那个内鬼，你又没做错什么，有什么好自责的？
1: 杜冷泉说的没错，任务失败就是失败了，文帝他们牺牲就是牺牲了，就是我自己没做好。
0: 你有哪里没做好？你能做的事情都做了，你又不是神，你还能未卜先知啊？你已经尽力了。
1: 我真的做得不好，所以他是我的一个心结过不去。
0: 老罗，你如果不想一辈子都过不去，你就应该站出来去面对他。这是我找到的陈如山和杜冷泉在日伪时期的绝密档案，给你。

老陆，我再说一遍，整件事你没有失误，也没有人怪你，你要去面对。你好好考虑，我在审讯室等你。

0: 老师，上海今天的天气、风向以及风力的情况都已经发过去了。我们现在还需要做什么？
1: 多好的天气呀！人事已尽，静候佳音吧。
2: 根据情报，国民党的战机刚刚从舟山起飞，我们的航空兵团也做好应战准备。看来这个假情报成功骗过了伯劳，但这同时意味着，如果他们一旦遭到了伏击，他马上就会意识到这是我们布下的局，他会立即转移逃跑，再抓可就难了。
3: 所以几个小时之内必须审出伯劳是谁。
2: 郑阳呢？还没回来？
4: 我劝过他了，要不我们再等等。
2: 没时间了，尽快开始。
4: 是。
5: 先把他带进去。
6: 你们说主任真的会来吗？
4: 再等等。

0: 杜主任，脸色不太好，没睡好吧？做噩梦了吧？文天两口子的冤魂又来找你了吧？问你了再说话，没问你你就闭嘴。
1: 文天同志是我的老班长，我当然会经常梦见他。不过，是出于想念。杜龙泉，我想你也会经常梦见陈如山同志吧？不过都是出于愧疚。
0: 笑话！我为什么要愧疚？我们两个是不同阵营的人，
1: 而且他已经死了5年了。
0: 但是你一直没有忘了他。你会经常去他坟前祭扫，应该是心里有话憋得慌，总得找个地方倾诉。看来你们的侦查工作做得可以呀。
1: 没错，我是经常去他的坟前倾诉，因为死人总可以保密。可是陆正阳，你连个倾诉的地方都没有。
0: 哎，我很好奇啊，要是你在文天两口子的坟前，你会说什么呢？说飞航因为你成了孤儿，
1: 说小仓因为你接应晚了，任务失败而失踪，
0: 说上海几百万人很有可能因为你当年的失败都被染上瘟疫，是吗？
1: 你就是个罪人，你根本不配坐在这里审讯我。

当年的事儿确实是一直压着，就好像心里边压了一块石头，但是我还有弥补的机会。

0: 告慰文天同志最好的方式，就是查出真相，让真凶得到应有的审判。而你呢，杜龙泉，你还有机会去弥补陈如山同志吗？
1: 我为什么要弥补他？
0: 陈如山同志的腿是怎么断的呀？
1: 他自己摔断的。
0: 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找到当年日本人留下的一部分档案。1943年9月，日本梅机关对抗日分子进行抓捕，陈如山同志为了掩护你撤退，一直拼死抵抗，最终被日本人逼得从楼顶直接跳了下来。看着腿被摔断的陈如山，你又是怎么做的？
1: 我没有办法，生死攸关的时刻，能走一个是一个。
2: 是你怕死，没有胆量。
0: 后来其他的同志把陈如山救了回来，很快大家开始指责你，说你对同志见死不救。而这个时候恰恰又是陈如山同志站了出来，他在为你辩解，他说情况紧急，没有必要全都去做无谓的牺牲，要为革命留下希望的种子。而你就是他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去保护的那颗种子。
1: 可惜呀，他看错人了。
0: 后来你们成了搭档，两年的相处，你了解了陈如山的着装、笔记、生活习惯，甚至是行为处事，这是你为了取代他做准备的。但是你却开始不由自主地去认同他，钦佩他。
1: 我的目的是为了潜伏，我接近他就是想能有一天杀掉他。
0: 这两年里，陈如山一直在关心你，照顾你，甚至你母亲治病的钱都是他给的。陈如山把你当同志、当战友，甚至把你当做了最好的朋友。而这些是你在活着进去死了才能出来的军统，尤其是在伯劳那里永远也感受不到的。

0: 最终你还是狠了心，把你所谓的敌人给杀掉了。他死了，这个世上再也没有像他那样待你的人。
1: 不，我们是敌人，我没有，我们是敌人。
2: 这么多年，你还分得清自己是陈如山还是杜领泉吗？
1: 我是陈如山。我是杜朗泉，我有我的信仰，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的信仰，我没有做错，我没有做错。
0: 信仰，什么信仰？让你违心的去杀害一个用生命保护你的同志，甚至连那无辜的父母都要杀掉，丧尽天良。

0: 信仰，是你愿意放弃所有的一切都要去坚守的真理，是你为了他做任何事情都会觉得是对的，是值得的，是枪顶在头上，刀架在脖子上，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坚持，这才是信仰。因为就算死了，你的心是光明，是自豪。
1: 别再说了，
2: 别再说了。

记得陈如山帮的就是这种馅儿的饺子，韭菜鸡蛋馅儿的，特别好吃。

0: 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在临死前跟我说的话。他说我们走的路不一样，
1: 但不要忘了
0: 一定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一定要让我们的老百姓能站着活。我去坟墓前看他，不是因为我杀了他，而是我发现我永远都成为不了他。他是共产党，临死前想的都是老百姓。他是埋在地底下，可他就像是永远活在光明里。而我，永远是一个见不得光的人，永远是一个废人。我这条路走错了。
2: 你现在终于可以卸下你的面具了，你的心终于可以踏实了。
0: 阿罗，谢谢。我现在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终于可以浮出水面，好好的喘口气了。
2: 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伯劳到底是谁了？
0: 郑兰亭。

0: 把人都散开，疏散群众。
1: 击落了，这个方卓所是假的，我们中了埋伏，上了陆振尧和林少白的当。

0: 赢了。
1: 果然是你啊，郑老师。走，我们回局里慢慢聊。
0: 今天恐怕不太方便吧？
1: 方不方便，今天恐怕不是你说了算。
0: 飞航。
2: 二爸，李叔叔。
3: 飞航。
0: 孩子，郑老师和二爸林叔叔说点事，你乖乖的听着就好。
3: 飞航，你别怕。郑兰婷，孩子是无辜的，先放了飞航。
1: 拿孩子做人质，你不觉得很下作？
0: 这话不好听。什么下作不下作的，这是斗争，你死我活的斗争。你们用凌迟这条线布了局，我是反复研究过的，可还是让你们骗了。服。
1: 败了就是败了，伯劳，痛快点儿。
0: 小伙子，你还不要拿这个话激我。我不是项羽，能过江东，我还是要过的。临池这条线出问题，我心里有准备。特别今天是轰炸的日子，所以我把飞航带到画室来，果然起作用。
3: 郑兰婷，所有的事情你都是算计过的，每一次行动你也都是精心策划，可为什么还是输了呀？
0: 我也每天在反省啊，这是为什么？
3: 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你的对手不只是社会处公安局，还有所有渴望太平安宁的上海老百姓。上海人民是跟我们公安站在一起的，所以你赢不了。
0: 天时地利人和，你们的确是都占尽了，特别是人和，那是重中之重。

0: 我们都痛快一点。很简单，给我一辆车，我带着这两位一起离开这里。
1: 我留下跟你走，先放了孩子。
0: 孩子放了我怎么走？别糊弄我。
1: 我要是不同意呢？
0: 你要不同意的话，
2: 那你难道要重蹈文天夫妇，就是飞航他父母死亡的覆辙？
1: 你已经暴露，
3: 赋予顽抗也没有用，
1: 你走不了。
0: 即便是垂死，也要给我一个挣扎的机会。就这么束手就擒，心有不甘。

0: 这是定时炸弹的引线，连着地底下100多公斤的 DNT， 以及在街道上预埋的炸药，到了12点，它就会准时起爆。以此地为中心方圆几公里的地方夷为平地，请选择。
1: 立即疏通所有的群众。是。
0: 来不及。
2: 五分钟，
3: 二爸，
0: 你别怕，二爸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
2: 有炸弹！快撤！有炸弹！撤开！撤开！撤开！
0: 我非常喜欢这个孩子，从来无意伤害他，但这取决于你们的决定。
4: 陆主任，你经历过一次刻骨铭心的追悔莫及，我想，你不想体验第二次吧？
5: 郑阳，照他说的做。
6: 杨副局长。
4: 飞航和这片街道的安全是第一位的。郑兰亭，车就在楼下，可以走了。
5: 多谢。果然，领导识时务，有人性。
4: 我答应了你的条件，但是你作为孩子的老师，你也要答应我，要保证孩子的绝对安全。
5: 敬请放心，这是做老师的职责。飞航，你听二爸的。
0: 二爸一定会想办法救我。郑兰亭，飞航只是个孩子，希望你信守承诺。
2: 我答应的事绝不食言。能不能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要毁了我这里所有的作品。
0: 我走以后，你捡蓝线就可以了。

0: 欢迎收看电视剧《暗夜与黎明》，我是聂远，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们可以通过他们之间的资金往来找出背后这个人，就有可能找到郑兰婷。
2: 现在盯着郑兰婷的还有这个第三方，他们很有可能会再出手。
3: 他要是离开了上海，对你对我都解脱了，孩子们的人生不能再想我们了。
4: 您真的相信金某昌啊？
5: 生意人打点小算盘正常，我只是觉得这许巍，
1: 看来这个第三方确定要出手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1: 收到。这样行吗？
10: 阿宝，就这么办。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治。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7: 格力真好。
1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治。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夜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夜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夜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其实演戏是对手给的，要保持住自己的本真。
4: 工作需要，组织需要，往大了说，那是人民的需要。
3: 真诚，真听真看真感受，才能塑造出不同鲜活的人物。
4: 哎，
5: 什么？
4: 我的包呢？
5: 什么包？
4: 包和水杯呀、啊。师傅，
5: 闹主任，闹主任，闹
3: 张玉扮演的林然呀、啊，演得非常的真情实感，非常的重情重义，自然又真实又到位。所以说呢，我演的也舒服，也很好，激发了我的这种创作欲望，是互相的。所以说我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没有跳戏的感觉。
5: 对不起啊，把您的位置给抢。
4: 这有什么对不起的，李依然，不要愧疚啊，干我喜欢做的事啊，这叫做什么呀，
6: 叫做自由。
4: 以后你就是正式的主任了，你一定要把担子挑起来，挑好了。
3: 越到岁数大才发现合作愉快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呢都 get 到点。所以说廖主任如果观众喜欢，跟我的对手戏林依然是分不开的。
5: 我们呢都是一个团队的，以后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面对啊。
4: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一心则无一人之用
5: 啊。好，
7: 怎么样？
8: 还是廖主任。
3: 首先要感谢编剧老师，是他倾注了很多心血在编剧上面。
4: 关注老廖，带你做个有料的人。
3: 这就是他的创意，就是我们村干部不能说都是一本正经的，他的这种学识啊很高很到位啊，做了一个网红，哎，宣传文旅宣纸。
9: 宣纸啊，作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只有利用产自安徽泾县及周边地区的青檀树皮、沙天稻草，在泾县范围内用泾县特有的山泉水及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的纸，才能称之为宣纸。
5: 好的，好。
3: 还有一场戏，就是老廖他一直想扮演汪伦，排练跟郑义成扮演的这个宣言啊，最后在全剧高潮里面，两个人唱了《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9: 愿你带上我亲手捞制的宣纸，承载你我心中万里江山的壮志豪情。
4: 谢兄美意。
3: 全剧的升华，全剧灵魂，因为我们就是真真正正在安徽桃花站的地方，我们这儿出宣纸，也出了一首流传上千年的一首古今名句，这也是编剧老师时来之笔，然后我们兢兢业业把这些戏都完成了。
4: 在我的眼里啊，你们两个就像我的女儿一样，往后的日子啊得你们自己走，好好干，做好文房四宝文化节，为桃花镇的未来干杯。
3: 不管演什么角色，都是有血有肉，自然鲜活，在你能力范围之内，我尽量去塑造一个角色，不同的角色能让观众看到了不同角色能留下来，哎，小印象片曾经还扮演过什么人。
9: 咱们加把劲儿把这一片干掉。
5: 好，加油
10: 加油。
5: 我 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感谢你们了。哎呀，
9: 想感

0: 哎呀，不容易啊！你们啊，都会唱山歌，唱了一句山歌，我们干活就有劲儿了。
1: 好，
2: 叫声郎哥又听着，又听呀着，啊，家住在林里村里。保持住自己的本真。
3: 在角色中找到自己，在自己当中一定要找到角色，去体验生活，去读史料，去分析人物，去跟编剧、导演、对手演员去沟通，才能塑造出不同鲜活的人物。

0: 摸鱼肥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6: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你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9: 可以啊，这小狼狈
10: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你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
11: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2: 人在阵地在，拼了！
13: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5: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6: 胜利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施法手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8: 就得臭治。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少白、石鹏飞，你们俩紧盯这辆车，注意隐蔽，千万不要暴露。
1: 是，
2: 走。
0: 其他人通知各个分局，密切注意这辆车，有情况随时报告，保证人质安全的情况下实施抓捕。
1: 是。
3: 我走以后，你捡蓝线就可以了。

0: 你毁了他的画，
1: 不要毁了我这里所有的作品。

0: 判断呢？
1: 郑南亭这种疯子不会在意别人的死活，他说别毁了他的话，那就真的是只关心他的话。
2: 这里交给你了。
3: 好了，你二爸他们现在都安全了。
4: 你们是坏人。
3: 看来我跟你二爸
5: 还是心有灵犀的。

0: 正阳，
1: 飞航，炸弹接收了。
0: 正阳，好样的！
1: 我去找飞航。
0: 哎，
1: 对蓝天化石彻底搜查。
2: 是。

0: 你们发现吗？没有。好。他们跟上来了。
1: 不跟上来才奇怪呢。提速。

0: 你们逃到哪里都没有用，我二爸他们一定会抓到你们的。
1: 贝浩，其实我现在感到很痛心，我们原本应该是友好的、彼此信任的师生关系，突然一下子变成了你对我的厌恶，或者说叫憎恨。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0: 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听了，你再也不是我的老师了。

0: 果然，什么情况？
1: 我们接到局里电话，说发现车在城郊湖边。有什么发现没有？怎么样？

他们只找到车，没找到人，车上没有血迹，不会有事儿的。

来了来了。哎，飞航，你去甄老师那里怎么这么长时间啊？

0: 很小的时候，我们之间有过一次争斗，那次我赢了，但是我失去了我最心爱的人，而你也同样因为二爸的失误让你失去了你的亲生父母。
1: 你们来了，
2: 回来了。
3: 李恒呢？
1: 我们怎么敲门他都不开哦。一会儿如果你们能进去的话，一定好好说话啊，别吓着他。
3: 他自己一个人回来的，他人没事吧？
1: 人倒是没事，就是问他什么他都不说。
2: 哎，少白啊，这个郑老师怎么会是个特务啊？是不是吓坏了？
4: 李恒，没事儿，二爸回来了，把门打开啊。我们今天的行动啊，二爸不知道你在里面，一定把你吓着了，二爸给你赔个不是，把门打开好吗？
5: 我要睡了，别来打扰我。
4: 二爸知道今天郑老师的事情一定让你心很难受，但事情已经过去了，让二爸进来陪陪你好不好？
5: 我说了我要睡觉了，你别来打扰我。
4: 好好，那你先睡觉，别忘了盖好被子，我跟林叔叔还有两位奶奶都在门口，有什么事儿随时叫我们。
3: 洛，一个小孩子今天遭受这样的事儿，肯定打击不小，给他点时间。
2: 要不你先回去吧，我们都在这照顾他，没问题的，你放心好了。
6: 我今天晚上就想守在这
2: 儿。也好啊，
3: 我给你拿个毯子。
1: 别着急。

0: 站长，给您打完电话，我们就召集人手赶了过来。您还好吧？
1: 赤鲁，
0: 他们设的这个局，每一个细节都经过深思熟虑，还反用了凌迟，奇耻大辱！
1: 过去的事儿就不说了，现在外面都在通缉我们，要确保这个地方绝对安全。
0: 站长放心，这是小仓的实验基地，是我精挑细选过的，外面的兄弟是我挑过的，绝对信任。
2: 台湾方面还没有消息？没有。问责电报呢？有没有？
1: 我刚确认过，没有任何消息。哎呀，没有消息那就是最坏的消息。我现在可以断定，台湾方面认为我们递送了假情报，
3: 让空军
1: 蒙受了巨大损失，甚至有可能认为我们已经变节，把我们当弃子了。 即便能回到台湾，那也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0: 我们真的走投无路了吗？
1: 不要乱，不要乱啊，守住阵地，静观其变。老总，就下去，
2: 下去，
1: 你去等电报。

0: 飞航。
1: 飞航。飞航。发烧了。
0: 啊，
2: 那快去医院吧。
0: 赶紧的吧。
2: 慢点。

0: 心脏还好。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一定要注意感冒发烧，不然的话会增加心肺的负担，容易啊引起其他的症状。你们当父母的应该知道。
1: 是我疏忽了。昨天孩子呢受了点惊吓，估计也没休息好。
0: 他的情况比较特殊，先住院两天，观察一下，千万别再刺激到孩子。
1: 好，谢谢医生。
2: 你也别太担心了，我两个妈妈会照顾好他的。
1: 谢谢二位阿姨了，
2: 就讲客气是吧？
3: 现在公安正在全市搜捕果劳，他已经是丧家犬了。
4: 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要是让公安把他抓住了，我们全完了。
3: 得想办法把他除掉。不过公安都找不到他，我们想找也有难度。
4: 相信我，他会来找我们的。
3: 他怎么可能会来找我们啊？
4: 现在摆在伯劳面前呢，只有两条路。一条呢，离开上海。但是现在公安在车站码头都布了控，不借助我的力量，他走不了啊。还有一条呢，就是留在上海，没有我的资助，他一样寸步难行。不管他是留是走，都得来找我们。
3: 那我抓紧辨认。不过季老，现在解放了，好多道上的兄弟都不干了，还愿意干的呢，要的价也特别高。毕竟这事儿败了是死，成了也得亡命天涯。
4: 那就加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派人给你准备了800万，不够我再给你。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心疼钱。记住阿奎，我们这回赌的不是身价，赌的是命。
5: 看大奶奶给你做的这个鸡汤好香啊。嗯，你闻一下。
6: 我不想吃。
5: 那就喝点鸡汤好不好，你身体有力气了，才能把那些病毒啊细菌啊全都给打跑。二爸喂你好吗？来。怎么了？不烫啊？
6: 你只跟我说过我爸妈牺牲了，那他们是怎么牺牲的呢？
5: 等你身体好起来，二爸慢慢跟你说好吗？

0: 为什么现在不能说？
1: 因为你现在生着病了。
0: 我没事，我现在就想知道。我爸妈牺牲的那次任务你也在，对吗？
1: 是郑老师跟你说的。
0: 他说我本来可以有爸爸妈妈的。
1: 先不说这些，先把身体养好了。二爸会一直陪着你，好吗？
0: 他还说，我爸妈牺牲都是因为你。
2: 你姓郑的，就是故意这么说的。你怎么也不跟他解释解释？
1: 他长大一些，教他面对这些事儿吗？
2: 但他现在已经在面对了。虽然说飞航是个小朋友，但他也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情啊。老陆，我是觉得，你如果为了他好，你就应该告诉他真相。
1: 他还太小了，身体又不好。又刚刚被当了人质，我怕他受不了。
2: 飞航没你想的那么脆弱，其实他挺坚强的，
1: 但他毕竟是个孩子。总之等病好了再说吧。走。
3: 郑南亭的通缉令已经发下去了，但到目前没有任何线索。这本在兰亭画室搜出来的存折很可能是我们的突破口。
4: 这张存折的登记人是王立群，而且不时会有大笔资金汇入，所以我觉得这笔钱很有可能就是上海特别行动站的活动经费。
3: 没有钱，有哪个特务愿意跟着郑兰亭卖命呢？那很可能郑兰亭背后这个人非常不一般，现在郑兰亭为了逃避追捕，很有可能会再找这个人帮忙。我们可以通过他们之间的资金往来找出背后这个人，就有可能找到郑兰亭。
4: 这个存折的开户行是汇丰银行，你放心，我会去查清楚。嗯，
5: 现在盯着郑兰亭的还有这个第三方伯劳，现在成了过街老鼠，那他们很有可能会再出手。
6: 但是现在这个第三方留下的线索太少了，只有那两颗开花弹。
5: 这个开花弹其实一直都有在黑市里面秘密流通，王立群死之后我就派了人在黑市里面找，但因为解放后倒卖军火被严令禁止，干这行的人越来越少，所以一直都没查到什么。前段时间李玉泉死之后，我又找了秦爷的门人在帮忙查，我相信应该很快就能查到一些线索。
3: 好，那这条线呢你也抓紧跟进，两条线同时查一定能找到线索。
6: 是。
7: 我多喝水。
8: 飞航真乖。
5: 飞航，
8: 哎呦，少白来了，
5: 好点了吗？嗯，大妈妈，妈，今天晚上我陪着飞航，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8: 哎呦，我们不累，你这白天晚上都要加班的，你比较辛苦。
7: 是啊。
5: 哎，我就是想陪飞航聊聊天，今天晚上，你们快回去吧。
7: 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8: 啊，行啊。那飞航，明天我们来看你，给你带好吃的啊！
7: 多喝水啊！
8: 好
7: 啊，
8: 再见。
5: 等我一下。看看是谁来了。来。哇！你看看是谁来了？
9: 是六一。嘿嘿。
5: 我跟你说，这医院不让带宠物的，我为了把六一带过来陪你费了好大的劲儿呢。
9: 六一真乖。
5: 飞航，林叔叔一直有点好奇，那天郑老师都跟你说什么了？
9: 他说我爸妈牺牲是因为我二爸。
5: 他说的不对，其实那天林叔叔就在现场。

0: 我跟你说说我看到了什么。那天是在福州路的一栋洋房里，
1: 我们都被特务算计了，所以你二爸这个劫总是过不去。

0: 金老，罪与罚，有什么罪，该怎么罚呀？宁尊你来了，我就放心了。说明我老现在还暂时安全。
1: 这回要什么？说吧，我都答应。
0: 哦，金老这次倒是爽快啊！伯老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团结。
1: 一车物资，一笔钱，顺便再提供几个可以隐蔽的地方，我们有用。
0: 这些我都能做到，而且给的更多。 有兴趣吗？你能给什么？转告伯劳，我能给他安排一条船，让他安全去香港。比起这些物资，我想伯劳更重视那条船。
1: 你这是在给伯劳安排退路。
0: 我今天不叫他伯劳了。 也不叫你英隼了，叫你徐巍，叫你的本名。你和少白从前都是警察，后来阴差阳错走了不同的路。徐巍，如果能够给你一次机会，让你堂堂正正的做回徐巍。
2: 现在过得很好，伯劳现在一败再败，已经是丧家之犬了。他现在最好的结局，就是去往海外当个狱工。你这是小瞧我吗？只要还在赌桌上。 我们就随时有翻盘的机会。共产党开国半年了吧？赌局已经没有了，徐巍。
0: 不是也想着带太太走吗？你说给你安排，
1: 什么意思？
0: 你敢动招了，我现在就宰了你！把你这打打杀杀的机关收一收，收一收。

0: 我已经查到了你的亲人在浙江的位置。放心，我不会动。我只想告诉你，金叔有这个能力，让你一家团圆。
1: 你要送卜老总，目的是什么？我听真话。
0: 其实你比我清楚，我老九是在用亲人控制你，我们都一样。徐威，只要你有钱，你照样可以去往国外，船我给你安排。
1: 那条件是什么？

0: 两天以后我有艘船去香港，你向郑兰婷提议
1: 你要对波老动手，你就不怕我勾死他呀？
0: 我说了吗，我只说送他走啊，他要是离开了上海，对你对我都解脱了，你就可以重新做回许巍，可以带着你的家人过幸福生活呀。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太太已经生了吧，你作为父亲到现在连孩子面都没见过，孩子们的人生不能再像我们了。

0: 秦雁门人那边有消息了吗？暂时还没有，不过他说应该快了。
1: 林少白，电话找你。谁呀？
2: 家里。
1: 不是说了不要往处里打电话？啊？你先别着急，你慢慢说。
2: 我知道了，怎么了？飞航不见了，医院的护士说看到他自己走出医院了。
1: 其实你跟他说什么了？5年前的事情，我把真相告诉他了。你先别管这个，咱们找到他人再说。

0: 你看，你把你的爸爸妈妈画得也很像。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林叔叔都跟我说过了，来上海后你经常来这儿，所以我想过来看看。
0: 这里是你爸妈牺牲的地方，你想他们吗？
2: 我晚上做梦，梦见他们和我在一起。原来妈妈的怀抱是很轻的，我想搂紧一点。

0: 本来二爸可以保护好他们的。
1: 不，二爸，林叔叔说他们是为了保护更多更多的人，你也一样。
0: 你不怪二爸？
1: 不怪，郑老师说是因为你，可是我不信，为你你又不说。二爸，你别觉得自己不好，我大了，我知道爸爸妈妈是为信仰牺牲的，我和他们都不会怪你的。
2: 二爸呀，只是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说。
1: 郑老师说你是因为愧疚才对我好，才不是呢。虽然你嘴巴笨不会说，但我知道你一直是最疼我把我照顾得最好的二爸。
2: 你真的这么想的哦？
1: 二爸，你永远都不要再自责了，我爸妈不在了，以后你就是我亲爸。
2: 嗯。

0: 他真怎么说的？是，他保证可以顺利把我们送到香港。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去香港算是一条出路。他还说什么了？
1: 。
0: 喂，金老板，对，是我。
2: 你的口信，冰隼已经带到了。
3: 哎，我真的是从心中佩服伯老，大丈夫就当能屈能伸呐。你只要想好了，一切我来安排。
4: 太好了，那就有劳您了。
0: 但是，走水路如果发生了一些什么差池，您觉得会不会死无葬身之地啊？
3: 你想多了。
5: 要不这样，我陪着您亲自上船，啊，我亲自把您护送到香港，安全了，靠岸了，我再回来。
0: 哦，那怎么避开共产党在码头上的严查呢？
5: 这个我确实是仔细的考虑过。我是这样想的，我们可以先到长江路的3号仓库。
3: 那个地方你也熟悉，我的车都在那里装货，而且每个车辆呢，它都有通行证。
5: 到时候我跟你，一块上车，然后咱们混到船上。只要到了船上，伯老先生，你就鱼归大海，鸟飞高天，你就自由了。
0: 周到。

0: 那就这么定了。
1: 好的，好的。我去准备。
0: 我看老金还是蛮有诚意的。你去收拾一下，具体出发时间我再通知你。
2: 是。
3: 老师，您真的相信金某长啊？
0: 生意人，打点小算盘正常。
3: 那我们还要去？
0: 当然，一定要去。我只是觉着这许巍啊，我是说，如果一个正常人的反应，当听说要去香港的时候，他最放心不下的是他的妻儿。
3: 嗯。
0: 但是，啊，明天下午4点，昌江3号舱，你去准备一下。
3: 好的。

0: 人就在里边。这小子解放前就是倒卖枪支弹药，开花弹只有他有货，后来解放了，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最近一段时间才露头，听说帮别人偷偷在吞枪支弹药，这才露了马脚。
1: 妈，谁呀？打搅老子睡觉！
2: 啊！滚！别动！
1: 放开我！放开我！你问谁？
3: 公安，倒卖的枪支弹药在哪儿？

0: 这开花弹的买家有下落了吗？
1: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这个是根据军火贩子的描述画出来的画像。他还交代了这个买家通过他招募了十几个杀手。
2: 看来这个第三方确定要出手了。

0: 欢迎收看电视剧《暗夜与黎明》，我是聂远，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个韩金奎就是用开花弹的人，
2: 而且替这个韩金奎办理户籍资料的是金宝昌，
3: 他是绝对不可能听命于镇兰亭的。他想干掉伯劳，
0: 立即行动，抓捕金宝昌。
4: 他说的是真的吗？
5: 是真的吗？
6: 是我干的。
7: 送我们上船。
8: 丢了，完了，我辛辛苦苦挣的养老钱呢，不能这么丢了。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问美团都安排
14: 吃粤菜，
15: 我要吃烧鹅，
16: 我要去按摩，
17: 去吃饭
18: 找好停车的，
1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0: 那就问美团吧。
21: 他都能帮忙，
13: 问美团都安排。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
23: 家。还得有规律，
24: 老便秘啊
23: 就得正治，
2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2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6: 用好药，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摸鱼随时段，让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6: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6: 可以啊，这小狼们
9: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你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
10: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1: 人在阵地在，拼了！
12: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4: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6: 胜利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

0: 老便秘啊，
1: 就得处置。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这个是根据军火贩子的描述画出来的画像。他还交代了这个买家通过他招募了十几个杀手。
1: 看来这个第三方确定要出手了。
0: 是，而且啊，他们所有的枪械弹药都是最好的美式装备。据他们说呢，这个买家啊付款的时候非常痛快，可见这个资金实力非常雄厚。
2: 根据以前发生的所有事情来看。
3: 我心说的嫌疑还是很大，没有证据，不下定论。查清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尽快确定他背后的雇主。
4: 回来了，
0: 怎么样？
3: 我们去汇丰银行查过了，王立群的这个村庄定期会有大笔资金汇入，
4: 而且汇款方很固定，是一家名叫上海港通贸易的公司。
0: 那这个港通贸易公司的老板？
3: 就是一直给特务提供活动资金的人，
0: 没那么简单。这家公司是专门做汇兑中转业务，它
3: 的客户是香港各大银行。那看来郑南亭幕后的资金来自香港，哪家银行？还是汇丰，香港汇丰总部。我们给他们打了电话，他们表示要为客户保密，坚决不透露任何信息。
0: 正常，这是他们的规定。
3: 不过我和耀宏哥还找到了一条线索，这个上海港通贸易公司最近除了给杨军，也就是王立群的化名汇款，还给另一个人汇了一笔50000美金的款。
2: 收款人叫什么？韩金奎。韩金奎。香港汇丰总部的问题呢，我去找杨副局长协调。耀宏，小满。
5: 你们去趟呼吉浩，查清楚这个韩金奎到底是谁。
6: 是。
7: 今年的1月6号，英国已经承认我们新中国的地位。到现在，香港的汇丰还在为特务提供经费，这不是助纣为虐吗？放到哪儿都说不通。
2: 杨副局长，一旦郑南亭察觉到我们在抓这条线，他就会让香港方面直接销户转移。
7: 所以，这样，我亲自去找华南局。 我们党在香港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港澳共。

0: 下面有华润、招商局、南洋商业银行，这些都是红色企业。官方行不通的话，我想私下协调，应该是可以的。
1: 好，
2: 照顾好自己啊。
3: 林浪，小姐的行李都装好了，随时可以去车站。
1: 爸爸送你去车站吗？
2: 不用了，爸爸，您还要上班呢，让老周送我就好了。我到南京培训是有周末的，一到周末我就回来陪你。
4: 听见了吗，老周？这可是燕燕亲口说的啊！要是你不回来，老周，去南京直接接他。
3: 好。
2: 放心吧，爸爸。好了，爸爸，那我走了。好了，照顾好自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了，好了。

0: 香港方面发来的电报。
1: 这么快？有线索吗？
0: 我们在香港的同志花了大的力气，你看，
2: 金宝昌，真是金宝昌。
0: 之前我们的怀疑现在可以坐实了，他就是一直在给郑南亭提供特务经费的人。
1: 金叔的为人我很了解，他是绝对不可能听命于郑南亭的。金叔最重要的就是妍妍，这郑南亭一定是在拿妍妍胁迫他。
3: 主任，韩金奎找到了，我们在户籍科找到了他的资料，还有他的户籍照，去年九月份刚迁过来的。
4: 这俩是一个人啊？这个韩金奎就是用开花弹的人啊？
5: 而且替这个韩金奎办理户籍资料的人是金宝昌。
0: 全都对上了，金宝昌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第三方。他跟伯劳合作，但又一直想摆脱伯劳的控制。杀王立群是怕王立群招供暴露了自己，杀李玉泉是想把炭疽还有燃烧弹的嫌疑全都推到李玉泉身上。
5: 而且他还给韩金奎打了$50,000的巨款，让他购买枪支弹药，招募杀手。这是要干什么？
1: 他想干掉伯劳。原来妍妍去南京就是他安排的，为的就是在最后一搏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
0: 他不可能是郑南亭的对手，立即行动，抓捕金宝昌。
6: 是。
7: 今天这几个都是老手。
8: 老周啊，
0: 来，
8: 这趟浑水你就别趟了，你回去吧。
9: 金老，我这跟您这么多年，您了解我。这么关键的时候，我得在您身边。
8: 这件事情办完了，有什么打算？
7: 事成之后，我就带着大宝、二宝离开上海，好好把他们养大，这样对您、对我哥，也都算有个交代。
8: 要是有个万一，
7: 金老，我从不想瞒你。不给自己留后路，枪口才会一直朝前。
8: 说得好，不给自己留后路，所以我们只能赢了。
7: 约好了4点，怎么还不来？

0: 喂，
1: 老陆，人不在家。
0: 迅速调查金茂生所有的社会关系，扩大搜查范围，一会儿出来见。
1: 明白。
0: 鸿飞，这交给你了。
2: 是。
0: 胡子跟我来。
2: 是。
3: 来了。
4: 你紧张吗？
3: 我等这一天很久了。
4: 我怎么有点紧张啊？是不是我想太多了？

0: 又等了，一路骑过来的，还是谨慎点吧。报纸上都是你们的通缉令，公安也在到处找你们，我害怕你们来不了了。
1: 咱到了吗？
0: 马上。这太扎眼了，咱们先进去等吧。我想让你们跟着面纱一起上船。对了，我也跟你们一起走，我陪着你走。
1: 周总。
0: 哎，就你们两个，夫人不跟着一起走吗？
2: 都什么时候了，关怀自己就不错了。
0: 说的也是，都得保命啊。
2: 哎。

0: 老金呐、啊，这唱的是哪一出啊？不是诚心要送我走吗？
1: 是要诚心送你走，但也要走得干净利索嘛。要不你落到公安手里边，我怎么办？落也得落在我手里。
2: 都别慎着了。
0: 哦，原来老金是要送我们上路。你确定就这么做了？
1: 从你第一天找到我，用我女儿的生命威胁我开始，我一直在寻找这个机会。
0: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送我们上船，这一切我可以既往不咎，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1: 给我机会？我没听错吧？知道吗，郑兰亭，在这里不止我一个人想让你死。
2: 江阳还记得吧？
0: 嗯，
2: 他是我哥，你欠他的债今天该还。
0: 你是江阳的亲弟弟，我深表遗憾。
2: 晚了，
0: 你一定很想知道你的哥哥是死在了谁的手里。
2: 除了你还有
0: 他，你的金老板用铁锹一锹一锹的土把你哥哥活埋了。
2: 你胡扯什么？
0: 老金啊，你是怎么做到的？
3: 把人家的亲哥哥活埋之后，还能让他的兄弟替你卖命？
0: 教教我怎么做的。
2: 季老，他说的是真的吗？
4: 是真的吗？
2: 阿奎，
4: 闭嘴。
1: 是我干的。当时我要不动手，我也得死，我女儿也得死，关键是你哥哥根本就活不了。你哥哥临死之前都没有出卖过。

0: 别想太多了。
1: 如果我能早点找到证据，早点把金叔逮捕，是不是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2: 世事无常，既然来了，应对就好。
3: 主任，公安局刚接到报案，长江三号仓库传来大量枪声，应该是发生了枪战。
4: 立即通知所有人，赶往长江三号仓库。
3: 是。

0: 我是你搞的密，老金，你死到临头还在这挑拨离间，伤得不轻，没多大会儿了。老金呐，我的这些人昨天晚上就潜伏进门。 不瞒你说，从你杀了李玉泉那天开始，我对你就刮目相看。我也是你朝思暮想要杀的人，你怎么居然会有诚心要把我送走呢？这个逻辑不成立啊！
1: 我输了。 不会对你再有威胁了，只看在我帮你做了很多事情的份上，放过我女儿。可是根据我对你的了解，你更留恋的应该是你的万贯家产。你有孩子吗？ 你做过父亲吗？你要做过父亲，就应该理解一个父亲对孩子的心。算我求你了，放过我女儿。
0: 放心。 我自始至终都没有真的想动他。再见了，阿金。很有可能是再也不见了。

0: 秦叔，秦叔，张然已经跑了，坐船逃往香港了。
1: 少白，进了交给你了。齐大人，跟我追。
2: 坚持一下，我送你去医院。别动，扛不住了，回光返照。锦叔经营了一辈子，没成想最后竟然折在了特务手里。
3: 锦叔，我相信您都是被特务胁迫的。
2: 我知道您都是为了妍妍，少白啊，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妍妍。我要是走了，她一个亲人都没了。
3: 您放心，秦叔，我一定会照顾好妍妍的。
2: 你能做得到吗？

金燕同志，根据目前的情况，你父亲名下所有的工厂需要暂停整顿，请你理解。同时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你父亲的问题与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爸这次安排我离开上海，就是怕我受到什么牵连。他什么都替我想好了，可我却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平时总是睡不踏实，担惊受怕。这次，他可以踏踏实实睡上一觉了。

1: 站长，后续都办妥了吗？都办好了，我们的人把船沉了，船员也解决了，公安一定认为我们已经逃跑了。
0: 好极了，就是要让陆正阳他们误以为我们已经逃离上海，这样我们才会有一线生机。
1: 金茂昌刚好送来了一个机会，也算是此有所值。 站长，您要不要吃饭？我不饿。是不是还有一些该汇报但没有汇报的事啊？对不起，站长，金茂昌之前是中外国吗？
0: 哦，是吗？他。
1: 给了我一笔钱，让我袖手旁观，我收了钱，
0: 但是没办事。
1: 那你不是一个好的生意人。我不是生意人，我是您的鹰隼，我要对得起您对我的栽培。
0: 不，我认为你应该最对得起的人是你在浙江的妻儿。

0: 母子平安，恭喜你英孙。
1: 谢谢站长。
0: 现在信使来往都比较慢一点，因为兰亭画使不在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只要他们平安，就一切都好，对不对？
1: 是。站长，金茂昌之前跟我说，他派人去过那个村子。
0: 我已经跟李旭交代了。

0: 他会让你放心的。
1: 对不起，厂长，我一时糊涂，我才这……
0: 在这种局势下，如果说心里没有一点点动摇，很难，因为我们都是人嘛。接下来你的任务是要看住小仓，他是我们为数不多的指望了。
1: 明白。
0: 你把那份饭吃了吧。
1: 是。
2: 谢谢站长。
3: 去吧。
4: 席位不能再用了。
0: 真是兵败如山倒啊。但是我们现在没什么人了，不能把每一位都推到我们的对立面吧。但是我依然还是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0: 明日下午3点，淮海路115号盛和典当，伯劳务必前来相见。署名0408。电台的频率以及电报的格式和代号都是保密局的，应该是自己人。
1: 岛上来人了。
0: 这电报好像是从上面发过来的。 会不会是要惩罚我们？当下什么可能都有。那这样吧，我和英隼明天先去探探盛和典当行的血石。和保密局恢复联系是早晚的事，与其等他们来找我，还不如我亲自去一趟。
1: 看明天好像是要下雨啊。

0: 伯老，好久不见。哦，闹了半天是故人相见了。故人是故人，可惜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哦，不叙旧，罗秘书是想展望一下未来。
1: 郑兰亭，你身为上海特别站站长，自沦陷以来，你寸功未立，损兵折将不说，更是传递虚假情报，令我空军痛失对上海之制空权，杀你百次，也不能弥补你给党国带来的巨大损失。识时务，你就应该去台湾附近请罪，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 否则，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你已经背叛了党国，党就地正法。怎么了？
0: 那就执行吧。

0: 你先坐，你等我把话说完。念在你上属忠诚，实心办事，
1: 暂且留你一命，
0: 降为副站长，望你知耻而后勇，继续为党国戴罪立功。万老啊，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呢，可不是我的意思啊，
1: 这是毛人凤局长的口谕，
0: 是他让我一字不差原话带到，你不要介意啊。
2: 马老板的意思就是高举轻放。嗯，但是经你这么一传达，怎么透着有点狐假虎威的意思呢？
3: 放尊重点，怎么跟我们站长说话呢？
0: 你他妈怎么跟伯劳说话呢？就现在这些年轻人没规矩，欠收拾。我当站长的事儿用得着你他妈说吗？
2: 原来刘秘书已经荣升站长了，恭喜啊！但你也不能打人呢，
0: 欠收拾。
2: 那今天这么远的路，你叫我来，应该不仅是问责，是不是还需要我汇报工作呢？
0: 什么汇报不汇报了？我跟你说，伯劳，过去呢，咱们有一些不愉快，
2: 有吗？
0: 啊，就当没有吧。以后你不要放在心上。我这次回来呀，你是赶鸭子上架，我硬着头皮回来的。我呢，认为只有你才是站长。
2: 嗯，不能这么说。
0: 哎，不不不，真是这样。
2: 现在保密局的编制里，你应该才是真正的站长。
0: 你知道这就是个虚名而已嘛。啊，
2: 毛老板这个时候把你派到上海来，应该是对你寄予厚望。以我对你的了解，现在这个烂摊子怎么收拾，你应该是成竹在胸吧。
0: 哎呀，你就不要在这儿讽刺我了，我几斤几两你还不清楚吗？咱们上海特别站所有的事务都得倚仗你伯劳呢。有个事儿我想问你，你手里的那张王牌小仓怎么样了？
2: 果然刘站长有主张。
0: 你不要担心啊，我不是问你来要小仓的，我就是想问你了解了解情况，好跟上面汇报，要不然咱们上海特别站的这个活动经费不好申请下来
2: 啊。我可以这么告诉你，小仓这张牌的确是应该上桌面了。对于超级炭疽的研究，现在已经进入到活体实验阶段，也就是说我们的赴海计划很快就能实施了。

0: 是确定要这么干吗？啊，当然，这是大事儿，啊，你定，你定就好。对了，经常跟着我的那个小四，你们有没有消息啊？
1: 死了，死在你的钟表行，被公安打死。啊，
2: 这查不错，还行啊。
0: 谁孝敬你的？
2: 走的时候拿一包。

0: 哎，跟人说，谁让你进来的？不是，我这不是听见您叫我吗？怎么吓我一跳？完了，丢了，完了！哎呀，什么东西啊？金条，刀刃，到哪儿？到哪儿了？刀刃，没劲，全丢了。是不是小四给拿走了？
1: 敢！我他妈弄死他！
0: 他都已经死了。
1: 哎呀！ 这钱去哪儿了？你说说，党国派咱们回来，根本已经不管咱们的死活了。我要不是为了这些钱，你说我回来干嘛？现在全丢了，这是我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我辛辛苦苦挣的养老钱呢，不能这么丢了。找找，接着再找找，找找啊！
0: 好。
1: 上去找找，
0: 好。

0: 我的心跳到哪儿去了？完了！
1: 妈，
2: 爷爷，
1: 来，快进来，快进来。哎，飞航又长高了啊！
3: 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
4: 啊？提前说了还有什么意思啊？
5: 我给你准备了拿手好菜，刚跟我妈学的，快陪他们去玩啊！
6: 去。鱼汤，
5: 这一道可是我亲手做的啊！你好好尝尝。
7: 我来尝。
1: 真乖。
5: 抢我的工作啊！
2: 慢点，别碰了。
7: 来，金妍阿姨喝汤。
1: 谢谢飞航。
5: 快尝尝，
3: 我帮你
5: 好不好喝？
1: 来，
7: 谢谢奶奶。
1: 好喝，鲜。
5: 拿手好菜，我都跟你说了，今天主要是时间不够，时间够的话，一桌菜我都能给你整。
7: 林叔叔就会说大话，他本来啊要做红烧鲤鱼的，结果杀鱼都杀不利索，这才叫小奶奶教他做鲫鱼汤的。
5: 林叔叔那是善良，飞航，我不舍得杀鱼，知不知道？别乱说话，不然跟你二爸告状去啊！

0: 欢迎收看电视剧《暗夜与黎明》，我是聂远，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在这个节骨眼上，你们两个人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2: 站长，不好了，孟红劫持了小仓，要逃走，
3: 赶紧追！
4: 经过化验，他就是炭疽病菌的人体实验品。
5: 那他一定知道炭疽基地在哪儿。
6: 要在他醒过来之前把他干掉。
7: 我是特务，什么情况？
8: 先把枪交出来。
9: 听老张的，把枪拿出来。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5: 收到。这样行吗？
14: 阿宝，就这么办。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这个没新意，
17: 这个分量不足。
18: 点啥呢？
19: 有请新朋友。
2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

0: 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笔墨因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6: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6: 可以啊，这小狼狈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咱们才来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9: 人在阵地在，拼了。
10: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1: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2: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3: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6: 胜利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

0: 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今天主要是时间不够，时间够的话，一桌菜我都能给你整。
1: 林叔叔就会说大话，他本来啊要做红烧鲤鱼的，结果杀鱼都杀不利索，这才叫小奶奶教他做鲫鱼汤的。
0: 林叔叔那是善良，飞航，我不舍得杀鱼，知不知道？别乱说话，不然跟你二爸告状去啊！
1: 我二爸说了，就是要说实话呀。而且呀，林叔叔杀鱼的时候，那条鱼从案板上跳了起来，用尾巴打到了林叔叔的脸两次。
0: 来来来，吃块红烧肉，把你嘴巴闭上。
2: 爷爷啊，那个我们商量了一下，你一个人啊太孤单了，不如搬到我们家跟我们一起住吧。
3: 对啊，房间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4: 你就搬过来吧，好吗？
5: 莱恩妈，我没事情的，下周我就可以回去上班了。
3: 爷爷，我们知道你好强，但是

0: 还是希望你能搬过来住。
1: 是呀，你来嘛，我们也热闹一些，你也可以陪我们说说话呀。
2: 哎呀，妈，你要聊天，你要说话，我陪你聊，聊个通宵，想聊多久聊多久。
1: 你什么时候陪我聊过天啊？
0: 哎呀，少白，别捣乱。
2: 不是，妍妍是成年人，她有自己的想法。
3: 梁妈，不用担心我，我爸做了这么多，也是希望我能更好的生活下去，放心吧。
1: 那行，有你这句话就行了。来，
3: 行，
1: 吃饭，吃饭，
3: 吃饭，吃饭，吃饭。
4: 在码头没有发现郑兰婷的踪迹，她能跑去哪儿呢？
5: 我要是郑兰婷，我可不去香港。我们的人一直在香港盯着，这种自投罗网的事不可能干。
6: 哎，那他会不会改逃去海南了？
7: 不可能，我们正在解放海南岛，他去了一样被抓。
4: 这香港也去不了，海南也去不了，那他是不是只能灰溜溜跑台湾去了？
7: 洪子白，你说的对，我也这么认为。
8: 嗯，不像啊，郑兰婷这次给了假消息，好几架军机都被我们给击落了，这国民党的海军还愁找不着替罪羊呢，
9: 他去台湾，
8: 那军事法庭能放过他吗？
10: 少白，哎，林少白呢？
11: 林少白代表处理去看金医生了。
12: 哎，你们说他有没有可能去了日本啊？小仓就是日本人。
13: 看一下这个资料，小仓应该是没走，或者说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没有人看见郑兰婷带着小仓上了船。
4: 不对啊，主任，这个小仓是郑兰婷握了五年了吧，算是他的王牌了呀，他怎么能扔下小仓不管呢？
13: 你说到重点了。
12: 我知道了，上了船也不一定就走了。
4: 什么意思啊？
12: 郑兰婷利用金茂昌搞船，其实就是他使的一个障眼法，目的呢就是为了混淆我们的视听，说不定他这会儿就在上海某个地方暗处观察我们。
13: 以郑兰婷的性格，他不会轻易服输的。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就找到小仓，找到小仓就找到了郑兰婷，彻底打掉上海特别站。
14: 是
8: 是，
13: 好吧，赶紧看一下那资料。
2: 怎么也没见张妈呀？
3: 她年纪大了，也该退休了，我给她一笔钱，让她回家养老了。
2: 挺好，那这家里以后就剩你自己一个人了。
3: 以前在国外留学的时候也是一个人，习惯了。
2: 反正你以后有什么事儿，任何事儿都可以，尽管找我。
3: 我爸走之前，你是最后一个陪在他身边的人，他有跟你说什么吗？
2: 听说他说，新政府挺好的，我们都会越来越好，可惜他看不到了。他还说啊，说他走了之后，你在这个世上就没亲人了，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不过没关系，我们都在这陪着你呢，啊！
3: 少白，我爸走之前，你们对他进行过调查吗？我知道，这是你们的工作，你也不方便透露。是我的问题，是我没有及时发现他的异常。
2: 妍妍，这事儿你真的不能自责啊，一点都不怪你，真的。
3: 放心吧。

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

0: 作息啊，站长，站长，刘贵恒的人，案子定我们的事儿。伯老，误会，都是误会。<笑>小仓博士，啊，看来我们要转运了。你的实验对象来了。<笑>对，还有这些非常理想的实验对象。伯老，我是刘站长的人，你不能动我。伯老，你不能动我。伯老，老板，金宝成派去的人都做掉了，家属也都安全转移了。
1: 好，辛苦了。干二位分享一个好消息，很快我们就会给上海的这些老朋友送去一份大礼。

0: 局里转过来的几封信，老徐，你呢？
1: 这帮我放桌上。放这儿了，老徐。啊，好。
2: 红哥的，济南的。红哥去厕所。
0: 我给他放桌上了，你一会儿跟他说啊。
2: 行。
3: 对对对，就是红哥。
0: 主任，解放军演寄来的，应该是戏票。
2: 啊，慰问票吧。
0: 主任，怎么了？我跟你说两句话。你要是忙，哥，你把你那个票给我呗。这红娘子，反正你也不爱看京剧，你是。
2: 你要跟谁去看？
0: 麦唐的阿梦。
4: 麦唐的阿梦被我看到了。
0: 不是，小满。
5: 是这么回事儿，人家上次请我看了个电影，然后我给他钱，他怎么都不收，我这不寻思给人家回请个戏票吗？
6: 啊，虎子哥，俺帮你了。
0: 没有，你不能胡说啊！没有，
7: 行了，虎子，人家都请你看电影了，行情不错啊。
0: 哪都有你啊，林少白，这还有你信呢？你拆信呢？
8: 虎子，发展的挺快嘛。
5: 就是，什么呢？我还见过呢，长得不错啊。
0: 没有啊，
8: 行哥啊，
0: 哎，虎哥，啥时候请啊？我们都等着呢。
8: 你就别瞎说。
0: 主任，这票我不要了。
9: 哎，那站住！大家伙都别笑他了啊！再笑的话呀，真不敢去了。我的票归你了，你把票发了吧。
10: 不对啊，我的信都是家里收的，怎么会有人给我往处里寄啊？
11: 不是我就在上海啊，怎么还有人给我寄信？
12: 我的也是啊，请您寄过来的。
9: 谢。
12: 你等一下，我看一眼。
0: 上海解放剧场，这个“解”字，他改过呀，本来要写“胜”字。
12: 解放剧场这名字是去年6月改的吧？
0: 对，主任，这都一年了，这工作人员还能写错呢？
13: 少白，把你的信给我看一眼。
12: 老徐啊，信别着急拆，通知鉴定科。 每个角落都要消杀一遍，辛苦了，陆主任。幸亏你们发现的及时，还有寄给陆主任的。

0: 那个白的、老徐的里面都撒上了炭疽粉末，肯定是镇蓝厅和小仓他们弄的。除了他们，不可能有别人。和上次发现的炭疽病菌是一个类型吗？
1: 还要拿回去化验，但我想不会有什么意外。办公室暂时还没有发现炭疽遗漏的痕迹，但为了保险起见，我们消杀过后，你们但凡感到身体不适，马上通知我，我安排你们去十一医院。
2: 好，
1: 陆主任，那今天就这样吧。

0: 少白，郑蓝天还没走，我想跟你们一起去，亲手抓到他。
1: 妍妍，帮秦叔报仇的事儿交给我，你不要参与太深，好吗？
0: 我爸的事情，于公于私我都必须参与。行了，你还有工作，就送到这儿吧。

0: 这大晚上的，还辛苦你们两个人跑过来一趟。这个伯劳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
1: 你们呢，根本没必要这么针对我。就以我的能力，根本对你们构不成什么威胁。我这次回来也不是为了跟伯劳夺权的呀。那你是为什么呢？
0: 徐伟，我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我回来确实有一件大事要干，这些年我确实攒了一些钱，都放在钟表店里。 这个米棉的事儿，我确实犯了一些错误，被押到台湾受审。我是费了很大的劲才回来，就想把我这笔钱拿上以后，走人去国外养老。至于这个站长啊，谁愿意当谁当？
2: 杨秘书，你是真不想当站长吗？您说实话呀。
0: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对天发誓。 毛老板安排我的事儿，我一定会做好。我就是为了跟伯劳打配合啊，他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而且要干好，啊。但是呢，你们两个人也得为自己着想着想吧，啊，李旭，你老娘岁数也不小了吧，你也有老婆孩子，咱们以前都在警察局工作，是同僚，而且我是你的上峰。 对你也没少照顾，是吧？在这个节骨眼上，你们两个人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3: 行了，别废话。我看伯劳啊，真是高看你了。

0: 不二老。
1: 是熟人，不必有这么大的反应。
2: 孟恒他怎么了？
1: 他对小仓的研究发生了兴趣。你的人，我必须要满足他的好奇心，正在配合做人体试验呢。

0: 干的这件事儿，我一概不知情了，你可千万别误会。来的时候，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跟英森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
1: 你我还不了解吗？没那么多心眼儿。是马老板派他来看着你，盯紧我，稍有越渠就立即报告，是不是这样？

0: 互相监视，老毛病了。不老，这个孟恒啊，他就该死啊。今天他的事儿我就当没看见。我知道你是在救我呀。
1: 我可以告诉你，小仓博士研究的新型炭疽历经数年，现在正在进行人体试验，一旦被吸入，会在12小时到48小时内发作，如果没有药物干预的话，死亡率是90%以上。很美妙吧，很快就要投入批量生产，需要经费啊。你作为站长，是不是应该跟保密局提出申请啊？
0: 哎，应该
1: 要多多支持，
0: 我保证全力配合。
2: 你用不这么紧，意义不大。

0: 小仓不是在孟恒身上已经做过实验了吗？怎么还找人了？
1: 那哪够啊，且得找呢。而且还不能让公安发现，一会儿招人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这个家里的情况，要没爹没娘没老婆孩子，最好是外地的。
0: 这个站长之前都交代过，说这种人死了以后啊没人记过。
1: 你说这些人活着有什么劲？送他们做实验，超度，大功德。
0: 我倒不相信什么功德，我觉得干咱们这行呢还是及时行了。
2: 老板，
3: 哎，
2: 给我再来一盘猪蹄儿，再切一个鸭胗，再来一个肥肠。
3: 好嘞，就这么几个。
1: 行啊，够意思，不客气了。
0: 是有任务在身，要不再整平好久。刚从外地回来，咱们就在这简单的给你接个风。
1: 以后啊，这个大的地方我们是去不了了，整天躲躲藏藏的，像老鼠一样。
0: 是，不过这曙光啊，就在眼前。过不了多久，咱们就能带着家人离开这儿。
1: 我打算带我妈去美国。
0: 去美国？那不说中文话，你会说英文啊？
1: 我哪会啊？我问过老板了，他建议我去唐人街，说那儿中国人多。
0: 那这老太太就有人聊天了，
1: 可不是？而且那边薪水高，
0: 是吗？你挺了解呀。
4: 艾瑞，
2: 哎哎，
4: 您的菜，
2: 好，
0: 谢谢，
2: 谢谢啊。
4: 不客气。
1: 来，
0: 他一跟我这么说呀，我这心里都痒了。回头啊，我跟赵兰也商量商量，你也去唐人街，咱俩有个照应。
1: 行啊，那咱们这缘分续上了。
0: 是，你多吃点，多吃点啊。哎，有件事啊，我得感谢你呢。你说赵兰啊，多亏了老太太照顾。我呀，给赵兰买了点营养品，也给老太太买了两盒点心。我想给他们寄回去。
1: 行，这次呢进在嘉定普济医院边上，方便。
0: 哎，那具体是什么地方呢？我明天啊就去要去给他们寄了。
1: 你呀、啊、还是别问了，下次站长让你去你就知道了，抓紧吃吧。
0: 也是。
1: 好，
5: 老板，今天招的七个人已经全部交给小仓了。
6: 嗯，我听说你也想去唐人街。
7: 啊，是，今天跟李旭提了一嘴，还没跟赵兰商量。
6: 给他的补品，李旭，你去送。
5: 好。
6: 赴海计划成功之前，谁都不要松懈。成功以后，你们想去哪儿去哪儿，不要让我失望。
7: 不会的。

0: 许巍，
1: 不要太心急，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2: 站长，不好了，孟恒劫持了小仓，要逃走。
3: 妈的，胆子太大了。
4: 他要是暴露了，覆海计划就全部完蛋，赶紧追。
5: 是。
4: 你过来，怎么回事？
2: 是这样，我本来以为他醒了，我就把他的尸体运出去，没想到他突然就昏了，还站起来要挟了我。你看，我流血伤了。
4: 小仓，我现在告诉你，他要是追不回来，那就不是我要杀你，公安都要杀你。
2: 我知道，我就去。
1: 老师，这许巍突然打听赵兰的位置，这说明他对执行最后的计划并不坚定了，他是在为自己留后路。

0: 现在具体什么情况？
1: 今天我们一开门，这个人就冲进我们诊所，他有枪，逼着我们给他打抗生素啊！打完之后，趁机就把他反锁在这个房间里了。立即啊，我就给你们报警了啦。
2: 他现在什么状况？
1: 哎呀，他的脸上、身上到处都是溃烂的痕迹，嘴里还嚷嚷着什么炭疽什么的。
3: 那断臭一样。
1: 哎呀，他要真的是炭疽啊，那我们可能给感染上了，要到外面去会感染别人的。
0: 如果真是炭疽，而且手上还有枪，很可能就是小仓那帮人。
4: 患者你好，我是这间诊所的医生。你说你感染了炭疽，我们特地从外地调来了一批抗生素，一定会尽快把你治好。听到我讲话吗？别动，很有可能被感染，你先退出来，这里交给我们。

0: 我们马上安排，
1: 冯博还活着，王鹏程马上就会报，必须把他干掉。
2: 疯了，他们这么多人，他们命都不一定要保得了。

0: 炭疽不仅危害大，而且很难被杀死，即使过去几十年依然可以存活。在浙江的衢州、金华、江西的上饶地区，日军的细菌战即使过去近十年，直到现在，这些地方每年仍然会有人感染炭疽病菌。这些不幸的感染者会气管坏死，身体溃烂，直到饱受折磨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也会一直受折磨。上海有近500万人，一旦遭到炭疽病菌的攻击，后果不堪设想。
1: 那名被感染的特务怎么样了？
0: 已经接受了治疗，至今还在昏迷。哦，对了，他的手臂上有很多针孔，身体上也有被殴打过的淤青，手腕、脚腕都有被勒出的血迹。经过化验，他就是炭疽病菌的人体实验品。
2: 那他一定知道炭疽基地在哪儿。
3: 他开的那辆车我查过了，车牌号是假的。
1: 积极治疗，等他醒了，第一时间审讯。少白，本地的环境你最熟悉，这段时间就由你带人，具体负责金医生那边的安保工作。
3: 好。
4: 站长，都已经调查清楚了。孟恒被社会处严密保护起来，林少白一直没回家，也没有上班。

0: 应该是在负责具体安保事宜。具体位置呢？这个还在查。据小仓的估计，如果有抗生素治疗，孟恒会在48小时以内醒过来。要在他醒过来之前把他干掉，要不然我们都完。
1: 明白。
0: 我们找不到，对吧？ 那就让公安替我们找。公安？通知刘卫恒，这件事情要由他去做。
2: 是。
0: 他们愣着干什么？找刘卫恒去。
2: 兰亭，都保重。
0: 您送我的礼物。 我一定好好使用。
2: 再见。

0: 喂，
1: 郑阳，
0: 杨副局长，
1: 我这儿收到一封举报信，你到我这儿来一趟。
0: 我也收到信了。好，我马上到。
2: 不仅是局里接到了举报信，而且军管会、市政府都接到了，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这林少白人在哪儿？
0: 他在外执行保护任务，保护的对象感染的炭疽病菌，现在在昏迷，这背后很可能是小仓还有郑兰亭。
2: 安排林少白回局里接受审查。
0: 杨副局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2: 既然他是一名公安战士，接受审查也是他的义务。
0: 一起工作这么久了，林少白我还是了解的，他不可能是特务，说他是特务我不信。
2: 当然我也不信。你的心情我很理解。郑阳，你参加革命时间不短了，我的时间更长，我们都十分清楚，敌人一刻都没有放弃对我们内部的渗透，就像这个杜冷泉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知道很可能这是敌人的一个阴谋诡计，但是纪律要比好武来得更为保险。
0: 纪律当然重要，但敌人偏偏选择这个时候举报，他们一定是有目的的。
2: 这个我明白，让张队长带上精锐力量和你一起去加强对那个人体实验对象的防卫。
3: 是。

0: 身上衣裳，应该是去扎进招来的。刘排长，你的人召集的怎么样了？不会出什么差错。
1: 你就放心吧，事出了这么急，我把能召集的人全都召集了，随时等你。
2: 算你识趣。
0: 快跟上。

0: 叫人。
1: 是。
2: 可以噻，出了一个特务。哎，有人举报你有特务嫌疑啊！现在暂停所有的工作，回局里接受调查。
3: 不是，我是特务，我林少白是特务。不是，老尚开什么玩笑？我是特务。
4: 陆主任，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3: 老陆，他说我是特务，你听到没啊？什么情况？
2: 先把枪交出来。啊，
5: 听老张的，把枪拿出来。
2: 搞快。
3: 行，接受审查嘛。我身正不怕影子斜，随便审。
2: 例行公事，不要闹脾气啊！查清楚了不就可以了？
3: 我没闹脾气。
5: 去车里等我。
3: 要不要把手铐戴上？
5: 金医生，现在具体什么情况？
4: 各项指标都有所好转，醒来就是时间问题。
5: 林少白的情况，你可能也得回去一趟，配合调查。我们找了广慈医院的医生来接替你。
4: 没问题。
5: 请。副总，那其他事情交给你们了。
1: 放心，主任。

0: 人都到了，随时可以行动。准备行动，刘站长，孟恒要是醒了，咱们都得死。一会儿打起来，你的人打头阵，负责强攻啊。
1: 凭什么我的人打头阵啊？你们搞搞清楚啊！要不是你们这帮的蠢货给办砸了，能惹出这么大的幺蛾子吗？
0: 孟恒谁的人？
2: 你们呢？真有空！真是有意思，我都成特务了。为什么会被举报？你好好想想。
3: 我们可以成为您留在上海最隐蔽的一颗小棋子。
4: 你刚才说的这番话，好像。 还很有道理。其实你开不开这一枪对我来说不重要，我要的就是你这颗棋子，在关键的时候效忠党国起到大的作用，能做到吗？
5: 是，
6: 举座。
5: 好，
4: 你今天可以免干这一枪，而且我可以保证你在今后有一个大好的前程。
6: 谢谢举座。
5: 这都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
6: 小白。
5: 没有人说你是特务，只是先接受审查。
6: 我是不是特务，你还不清楚吗？现在我这个情况特殊，我在干什么你不知道吗？你应该先跟局里说明一下情况，帮我争取争取嘛。啊！
7: 陆主任能帮你争取的，肯定已经争取过了。<笑>
5: 真有意思，我天天为了抓特务出生入死，现在好啊，我倒成特务了。
6: 我知道你委屈，但是接受审查，也是组织在保护你。我可以接受审查，但能不能等那个特务醒了之后，等他交代完了之后再审查我啊？这举报的还真是时候啊！不对，老陆，他们真正的目标不是我，是我要保护的这个人，
5: 那个被感染的特务。
6: 对，他们在现在突然来诬告我，就是想利用你们来抓我的时候找到那个人在哪儿。
7: 老陆，掉头，马上回去。你说的没错，这很可能都是特务的阴谋诡计。通过你找到那个人，只是他们的第一步。他们要的是亲眼看到我们离开。金生，为了安全起见，你在这下车。
5: 好。
7: 坐好了。

0: 第二队，不杀！杀梦恒者，赏五根金条，给我杀！杀梦恒者，每人赏十根金条，杀！
1: 团长，真有十根金条吗？
0: 你妈的，金宫里边金条有的是，不杀！

学校，附近人，下面伤亡惨重，快去支援！

0: 守衛があんな。どうか。
1: 看来迪特这次是倾巢出动了，故意先调走你们的人，
2: 好让徐威混进去杀人灭口。
1: 完全没有底线，没有人性。
3: 人质是在我手里了，我负全部责任。
2: 听组织处分。
1: 处分的事情下一步再说。俘虏的特务交代了没有？
4: 交代了。那名感染炭疽病菌的人叫孟恒，他们都是刘桂恒的人，但刘桂恒具体在哪里他们都不知道。
1: 这说了半天，林少白人呢？
4: 林少白应该是去找刘桂恒了，
3: 到现在没回来呢。
1: 还在外头？不行，这样太危险了，赶紧找人把他找回来。而且要告诉他，他的问题迟早会搞清楚的。
3: 是。

0: 欢迎收看电视剧《暗夜雨》，我是聂远，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个差点意思。
2: 不要！
1: 来的这么快啊？
2: 什么坏事都是郑兰婷干的，我很多事儿都不知道。
0: 那你们平时怎么联络的呀？
3: 快走快走，瓦斯泄漏！哎呀，
4: 瓦斯泄漏了，泄漏！
5: 老师，有情况。
0: 你敢跟我设局？
2: 什么蛋？
3: 小云，
5: 快点！
3: 走啊！
2: 爷、yeah! ，

0: 其实演戏是对手给的，要保持住自己的本真。
1: 工作需要，组织需要，往大了说，那是人民的需要。
0: 真诚，真听真看真感受，才能塑造出不同鲜活的人物。
2: 哎，什么？
0: 我的包呢？
2: 什么包？
0: 包和水杯呀、啊。师傅，
2: 闹出来！闹出来！
0: 张玉扮演的林依然呀、啊，演得非常的真情实感，非常的重情重义，自然又真实又到位。所以说呢，我演的也舒服，也很好，激发了我的这种创作欲望，是互相的。所以说，我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没有跳戏的感觉。
2: 对不起啊，把您的位置给抢。
1: 这有什么对不起的，林依然，不要愧疚啊，干我喜欢做的事啊，这叫做什么呀？
3: 叫做自由。
1: 以后你就是正式的主任了，你一定要把担子挑起来，挑好了。
0: 越到岁数大才发现合作愉快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呢都 get 到点。所以说廖主任如果观众喜欢，跟我的对手戏林依然是分不开的。
2: 我们呢都是一个团队的，以后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面对啊。
1: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慢人一心则无一人之用
2: 啊。好，
4: 还得是廖，
5: 还得是廖主任。
0: 首先我感谢编剧老师，是他倾注了很多心血在编剧上面。
6: 关注老廖，带你做个有料的人。
0: 这就是他的创意，就是我们村干部不能说都是一本正经的，他的这种学识啊很高很到位啊，做了一个网红，哎，宣传文旅宣纸。
7: 宣纸啊，作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只有利用产自安徽泾县及周边地区的青檀树皮、沙天稻草，在泾县范围内用泾县特有的山泉水及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的纸，才能称之为宣纸。
0: 还有一场戏，就是老廖他一直

0: 像扮演汪伦，排练跟郑义成扮演的这个宣言啊，最后在全剧高潮里面，两个人唱了“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 愿你带上我亲手捞制的宣纸，承载你我心中万里江山的壮志豪情。
2: 谢兄美意。
0: 全剧的升华，全剧灵魂，因为我们就是真真正正在安徽桃花潭的地方，我们这儿出宣纸，也出了一首流传上千年的一首古今名句，这也是编剧老师神来之笔，然后我们兢兢业业把这些戏都完成了。
3: 在我的眼里啊，你们两个就像我的女儿一样，往后的日子啊，得你们自己走，好好干，做好文房四宝文化节，为桃花镇的未来干杯。
0: 不管演什么角色，都是有血有肉，自然鲜活，在你能力范围之内，我尽量去塑造一个角色，不同的角色，能让观众看到了不同角色，能留下来。哎，小印小天曾经还扮演过什么人？
4: 咱们加把劲儿，把这一片干掉。
5: 好，加油！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感谢你们了。哎
4: 呀，想感谢还不容易啊！你们呀、啊、都会唱山歌，唱了一句山歌，我们干活就有劲儿了。
5: 好，叫声浪歌又听着，又听呀着，阿家住在林里村。
0: 保持住自己的本真，在角色中找到自己，在自己当中一定要找到角色去体验生活，去读史料，去分析人物，去跟编剧导演对手演员去沟通，才能塑造出不同鲜活的人物。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十四

0: 为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笔墨因随时代，那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6: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你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6: 可以啊，这小狼狈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咱们才来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
9: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0: 人在阵地在，拼了。
11: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2: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3: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4: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2: 胜利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它挖出来。

0: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这个样子，我可不可以不死？
1: 你是真是不懂法呀？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讨价还价呀？
0: 可是你刚才说了，即使我不说，法官照样可以判我，那为什么还要我说？
1: 我这样跟你说，让你说，是给你机会。如果你从内心深处真心的认了罪、服了法，向社会、向受害人家属

0: 表达了歉意和忏悔，在最后的时刻就能证明啊，你还是个人，还有起码的良知和人性。如果你坚持不说，那只能说明你起码的良知和人性都没了，那你做人跟死了就没有区别。
1: 我想
2: 杜宽考虑怎么样了？打算什么时候说？
3: 讲什么呀？
2: 说齐焕生。说什么？
3: 我不认识。
4: 真不知道？那你1997年是不是开我歌舞厅？
3: 是。
5: 嗯，你的歌舞厅就在齐焕生的管辖区，你再说不认识他。
3: 不认识。
5: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3: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你告诉我嘛。
6: 那讲一下，邱行长，认识他吗？
3: 认识。
6: 怎么认识的？
3: 98年的时候，我在开冰淇淋厂，那年那个气候特别的反常，一个夏天都在下雨，气温低，冷饮都卖不出去，我就着急嘛，生意特别差，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我就去找他，想弄点贷款。
6: 在哪里？
3: 在他家里。
6: 和谁？
3: 我自己。
6: 哪一天？谁可以作证？
3: 那么久了，谁还能记住啊？
6: 一共去了几次？
3: 一次。
6: 一次就进人家卧室啊？
3: 他喊我帮他搬东西，我就帮着搬了。
2: 头一次进人家，
6: 人家就喊你搬东西？
3: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可以去查嘛，如果查出来我是在胡说，我就认。我也是当领导的人，从开发区的城管局局长到现在的棚户区改造班副主任，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是有水平的人，如果你们真的查到了有证据，我服气啊，我认。 但是如果你们像现在这样诬陷我，我绝对是不干。
7: 你刚刚说先停。
6: 他这个人呢，当过干部，很会打官腔，还懂得点法，确实不太好对付。这个他也不慌，就在那里编，还都能圆得上。
7: 这就是一块滚刀肉，以为我们拿他没办法，那胡编，希望能把咱们糊弄过去。咱们得请个外援，嗯。
8: 喂，秦爸。秦总。
9: 怎么样？你们那个新册掌握的怎么样了？
8: 应该可以吧。
7: 那你们能不能来清江一趟啊？现在清江那个抢劫银行行长那个案子，指纹对上了，你们能不能过来帮个忙？
8: 行，您稍等一下啊，我得请示一下我们高队，他就在我边上。
10: 高队，高队，秦总问咱能不能去清江的案子。
11: 秦总啊，

0: 哎，秦总你好，我是高小英。
1: 哦，让我们去清江是吧？好，好，好，好，正好我们刚下案子，正总结呢。
0: 大概
1: 晚饭前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三个人，都是女的，带两套设备啊，得搭车接了。嗯，好嘞，再见，晚上见。好，好，好。
2: 这就挂了？咱还没问案情呢，那咱怎么准备啊？
0: 问什么啊？秦总的案子都是大案要案，
1: 清江那个案子做警察的谁不知道？哎，行了，你俩赶紧收拾收拾，带两套设备啊。
0: 能上秦总的案子可是咱莫大的荣幸啊，你们好好准备，千万别掉链子啊。
3: 嗯，放心高队，一定完成任务。
0: 行，我去跟支队长汇报一下。嗯，
4: 不认识。
5: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4: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啊？
2: 秦爸，秦队，
6: 秦总，
0: 秦总，
6: 坐坐坐。哎呀，来了。哦，我们特别期待你们来啊啊！现在我们要仰仗你们啊，
7: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案发地址在哪儿？我们方便过去看吗？
8: 哦，可以可以，但是还是先看一下材料吧。咱们这个材料很详细的。嗯，
2: 主要是想看一下指纹的位置在哪儿。
8: 哦，指纹的位置啊，材料上都有。我们这个材料啊，非常详细啊，上下左右、东西南北。都在这里，精确到这个毫米，秦总都看过。
2: 先去现场看一下吧，这些回头看也不晚。
6: 青川家呢？
8: 好的，好的。
1: 还有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上班，他工作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还有他家，还有所长跟行长被杀害的地方，就是所有有关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去看一下。
8: 好的。但是所长被害的这个地方拆掉了，
1: 那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6: 听专家的，他想去哪儿看就去哪儿看。
8: 好的好的啊，
0: 秦总，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们去看完现场之后回来是需要针对性的编题。
6: 好好啊。
0: 啊，那秦总，我们这次测试的重点是
6: 重点是枪。
1: 明白。
6: 嗯，好。
2: 哦，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他本人同意接受测试吗？我们需要他本人签署的同意书。
8: 同意。哦，不但他同意，他请的律师也同意了。
9: 这个杜坤是个滚刀肉，他是怎么答应同意新测的？
10: 秦总，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已经对他进行了测前谈话，我们也设置了一些与事实有关或者无关的问题对他进行测试，这些他都是清楚的。那新测这个手段，它就是探测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那反映出来的数据都是非常客观的。那犯了罪的人要面对新测，他就会担心，会抗拒。那无辜的人面对新测大可放心，因为他不会测出任何的异常。那杜坤他会接受测试，无非就是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种人通常就比较自信，或者说他懂得一些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办法来对抗。
9: 他应该是有准备的。那你觉得海平能拿下来？
10: 这个现在不好说。海平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这个人不好对付。
11: 你好，我是新测员叶海平，这位是姚杰。
4: 你们好。
11: 很高兴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2: 你手有些凉啊，是紧张吗？
4: 不紧张。
11: 我这有个暖宝宝，你把它撕开暖暖手。不用紧张。
4: 谢谢你。

0: 等你饭起来，双手打开。
1: 海平这么做有两个用途，他这个手太凉会影响测试结果，还有就是他这么做能够缓解嫌疑人的抵抗情绪。
0: 过一会儿测试的时候回答我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不是或者不知道就可以，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或者回答。
2: 知道了。
0: 好了，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2: 可以。
0: 你是不是杜坤？
2: 是。
3: 你是不是去过邱行长家的卧室？
2: 是。
3: 你知不知道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有什么东西？
2: 不知道。
0: 是证书吗？
2: 不知道。
0: 是存折吗？
2: 不知道。
3: 是珠宝吗？
2: 不知道。
3: 是黄金吗？
2: 不知道。
3: 是纪念币？
2: 不知道。
3: 是现金？
2: 不知道。
3: 你是汉族人吗？
2: 是。
3: 你是杜坤吗？
2: 是。
3: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3: 是绳子吗？
2: 不知道。
3: 是菜刀吗？
2: 不知道。
3: 是砖头吗？
2: 不知道。
3: 是匕首吗？
2: 不知道。
3: 是铁锤吗？
2: 不知道。
3: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3: 你是汉族人吗？
2: 是。
3: 这一组题作废，我们重新再来一遍。
2: 为什么？
3: 因为我在问你是不是铁锤的时候，你用脚扣地了，这是不允许的。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做好。
1: 他刚才脚扣地的那个小动作。说明他在试图抵触。
0: 突然数据出来不准确，对你也没有好处，是不是？
2: 等一下，可不可以喝杯水啊？
0: 可以。

0: 但是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明一下，我们测试程序呢，是要一套题问三轮。
1: 现在我们已经问了2轮了，如果你现在选择中途休息，那我们就要从头再来。你也可以忍耐一下，我们尽早结束，或者是你想休息的话，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2: 那就继续吧。
0: 你是杜坤吗？
2: 是。
0: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0: 是绳子吗？
2: 不知道。
0: 是菜刀吗？
2: 不知道。
0: 是砖头吗？
3: 他不敢了。
2: 不知道。
0: 是匕首
3: 他
0: 吗？
3: 不敢再动了。
2: 不知道。
0: 是铁锤吗？
2: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是。
1: 你是杜坤吗？
2: 是。
1: 你知不知道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1: 在家里。
2: 不知道。
1: 在办公室里。
2: 不知道。
1: 在山上。
2: 不知道。
1: 在水里。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不知道。啊，不，是。

0: 看一下吧，我相信你能看懂。
1: 你是叫杜坤吗？
2: 是。

你别问了。不走了。是我干的。是我杀的。是我跟庞德平干的。我们一共杀了五个人。那把手枪一直就在我身上带着，后来藏到仓库里面去了。再后来就被我丢在清暑江里面了。

0: 很好，真好，真的刮目相看啊！你们就是这么把犯罪嫌疑人一步步逼到死角的？
1: 这个还不算最激烈的，还有比这更激烈的。
2: 我们这俩小姑娘可厉害了，海平鞭蹄一绝。
3: 姚杰，你别小看她，
2: 她会通过仪器捕捉到嫌疑人的每一个细节，再把它记录下来。
4: 嗯，哎，我刚才看半天啊，你别说她，我听着都迷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你们是怎么让她撂了呢？最后。
5: 对啊，
6: 哎，我觉得啊，和我们平时的讯问差不多，但是就是比我们问的细，还有就是这个，哎呀。讲不清楚。
1: 其实上测试本身就是给对方添加心理压力的。
0: 你刚才把那个测试结果打出来，给他就是想进一步的给他施加压力，是吗？
1: 对。嗯，因为我把测试结果给他看，他就能看到每一句话的峰值变化，所以就知道了他哪一句话在撒谎。
2: 其实我们第三轮的问题问完的时候，测试也算结束了。只是海平他。
1: 我贪功了，
5: 很好，很好。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说这个人他心理素质很好，他能对抗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
1: 他心理素质就挺强的，但是没有用的，人不可能对抗本能的。就好像我跟你说，你别眨眼。
5: 我没眨呀，没眨呀。
0: 坚持住啊，坚持住。
1: 你看你可以坚持一会儿，但不能坚持更长时间了。所以生理反应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如果你抵抗了，等到你防线垮掉的时候，它就会加倍反馈的。
5: 明白。
2: 对，其实传统审讯肯定也能拿下来，只是我们这个测试快。
0: 领教了，领教了，很好。杨兄赶紧审，然后把他刚才提到那个庞德平控制起来，快。
6: 好，
7: 我是庆江人，初中毕业就在汽车公司当司机，后来就下海做生意，开过录像厅、歌舞厅，生意勉强维持。后来歌舞厅着了一场大火，我辛苦五六年挣的钱全都烧光了，再后来我找人借钱，又开了一家冰淇淋加工厂。那一年我们这里气温太低了，冰淇淋卖不出去就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还还不上钱，我就开始动歪脑筋想搞点钱。我就找到

0: 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庞德平，他也没有钱，我们两个一拍即合，说好了一起干。我们想去搞钱，得先抢把枪，然后去抢银行的运钞车。
1: 为什么盯上齐焕生？
0: 我初中就知道他，他当了所长以后在街上见到过几回，他那个枪一直都是带在身上的。我们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他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下班回家，我们就计划在这个时间段下手。但是齐副所长很强壮，我们怕不好搞，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民房提前演练，计划路线，锻炼身体，还买了作案的刀和哑铃，还有手套。

0: 来我们想着抢到枪后就去抢银行的运钞车，但是戚副所长出事以后，清江破案抓得太严，银行跟信用税这些地方都加强了警戒，抢运钞车难度太大了，所以我们又把目标转移到金店，但最后还是考虑也是困难太大。
1: 怎么盯上邱行长呢？
0: 有一天我在银行门口看见他，他开着车穿得很气派，我就想他们家肯定很有钱，就想从他们家搞钱。
1: 你到底认不认识邱行长？
0: 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清江很多人都认得他，他是大学生，年纪轻轻就当了行长，特别的威风。我开歌舞厅那个地方离他上班的地方也不远，有段时间他们银行盖大楼就在我店面附近办公，他每天进出都特别的气派，好多人围着他要贷款。
1: 那你找他贷款和帮你老婆找工作的情况呢？
0: 假的。
1: 邱行长家里的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们跟踪了他几回，发现他们每天下班回家都比较晚，但是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他们家有两道防盗门，家里面的人一回家就把门锁上，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中午他家孩子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动手。
2: 妈，妈，妈，
3: 你们别伤害我孩子。
4: 不要伤害我女儿。
5: 老实点，
3: 你们要什么？
5: 老实点，
3: 你们随便拿。
2: 你们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打孩子呀？
0: 在行长家只找到2000多块钱的现金和一些纪念币，走之前我们就想着把现场炸了算了，我就把他们家的煤气罐切开管子搬到客厅，又把电饭煲端出来，把他们家的酒撒在被子上，等到要走的时候我是越想越生气，杀了4个人才抢到这么点钱。从行长家跑了以后，我们就把枪和东西都藏在仓库里面，那天穿的衣服也烧了。庞德平两次杀人都是穿的同一双鞋子，鞋子沾了血，我就买了一双新鞋子给他。后来我们就各干各的，各过各的日子。2001年我就把枪扔到清暑江里面。
1: 后面的事情你详细讲一下，你是怎么当上官的？
0: 案子太大，警察天天查，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心里面很害怕，特别的怕，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躲了1年多。后来托亲戚找关系 到经济开发区去当司机。再后来慢慢的跟领导关系搞好了，我就当上了开发区城管局的局长。前两年市里面搞棚户改造，上头又把我调过去当改造办副主任。
1: 你给我们说一下，这一次抓到你服不服气？为什么前面那么久你不肯招？
0: 服气是服气，前面我不讲是觉得自己已经当了领导了吗？何况案子都过去18年了，我自己都忘了，不想承认也不愿意面对。不过现在我想通了，只要是犯了案，不管过了多久，不管你跑多远，始终还是会找回来的。

0: 我就是站在这里把枪丢下去的，应该就是那个位置。
1: 弹匣和子弹呢？
0: 弹匣被我卸了，一起丢下去的，没有子弹。我在前面那个乡镇上过班，5年前这里不是这个样子。
2: 带走，
3: 带走，带走。
2: 钱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找枪吧。这个地方我了解了一下，那边啊

0: 是个谷堤，叫状元堤。那边还有个村口。这边这个桥以前没有，是后来才修建的。这条江就是青树江，水深呢大概是5米。先前政府为了修河道，就把河水放干了，挖走了一些泥沙。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墙也挖走了。
1: 再难也要把墙找到，光指纹和口供不行，证据链缺失，枪才是最关键的物证。
2: 嗯，虽然说弹匣给卸了，就剩那枪把子，枪把子有点分量，你这水流不可能给冲走，冲肯定冲不走。
3: 对的嘛，
1: 下决心吧，爸。
0: 我的妈哟，这得用好多人，花好多钱哦。
4: 你看啊，先要把上游截断，水抽干，要干半个月吧。人数的话，至少500人。
1: 就是1000人也得干。
0: 干。走，我们去找武装部、预备役、民兵，全部上。
2: 还可以嘛，谁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刚到膝盖。
0: 就是的。
2: 可以可以。

0: 杨兄，
1: 秦总，这不行啊！我们几百个人干了好几天了，拿网式排查，一格一格的找，就是找不到啊！
0: 行，我想办法。
1: 好好，接着干啊！
2: 继续，
1: 秦总给我们想办法，干，干啊！

0: 南亭，
1: 我在清江呢，这边找枪呢，啊，找一个多星期了，这水都放干了，不好找啊。我想，看来得用这个专用仪器了，就那种金属探测器啊，要不然这样不行啊，这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啊，啊，一直下雨这些天，那水库也存不了那么多水啊，
0: 所以我想联络一下这个省军区的人，你看行不行？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刚出完任务回来的一个工兵营，他有这种专用设备。
2: 可以，我跟他们政委打个招呼，你过一会儿直接和他们联络。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袁厅。

0: 这个雨下得太大了，天气预报讲这十几天还要下雨，青树江上游水电站水坝满了要放水，最晚能撑到今天中午12点，要不然就垮坝了。放水要经过咱们的捞枪地点，弄不好就把手枪冲跑了。我从昨天开始就跟他们一直在吵，州里面也在出面协调，就是我们这边能不能快一点，实在是不行了，
1: 已经拼命在干了，一天10多个小时呢。
2: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让上游的算一下，如果非要放水的话，放到这儿需要多少时间，这样我们抓紧干，实在不行的话就下网，网眼弄得细一点啊，等水过去之后我们接着捞。
0: 你帮我算一下，从那边放水到这边要多长时间啊？只有1个小时。
3: 干活，
0: 抓紧时间。

0: 我找到小天了，我找到了！
1: 看一下，
0: 生锈了，看不到枪号。
2: 你傻不傻呀？你就不知道找个石头磨一下呀？
1: 磨一下，磨一下，磨一下，磨一下。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宋队，对上了，就是常兴荣，关河线人，在凉城开小卖部。
2: 我找了28年了。
3: 我做下的这个事情不会影响到我儿子吧？
4: 你毁掉了多少美满的家庭，知道吗？他们同样关心他们的孩子。看着我，你的儿子一定会以你为耻，你会得到惩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因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6: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你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6: 可以啊，这小狼狈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我们踩踩点帮老百姓干点事。
9: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5: 人在阵地在，拼了！
10: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1: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2: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3: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1: 胜利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

0: 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你们这些人，按着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它扒出来。

0: 同志们，今天我们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我们分局呢技术辅警杨小杰同志比中了清江两岸犯罪嫌疑人的指纹，为案件的侦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我宣布奖励杨小杰同志50,000元人民币以资鼓励，希望大家都要向杨小杰同志学习啊。
1: 秦总，您找我。
2: 你梁城那边怎么样啊？检测开始做了没有？
1: 哦，还没呢，不过已经让物证中心督导他们将这些年来采集到的样本

0: 做 DNA 对比。
1: 那检材怎么还没送过来呢？
0: 我听说是这样啊，梁城那边呢想自己做，他们也有这个能力。
1: 不管谁做得抓紧做呀，你给梁城打个电话让他们抓紧。
2: 经费由厅里出。
0: 哎，好，我现在就去。

0: 罗大姐，
1: 嗯，
0: 我们今天做了多少了？
1: 嗯，400多份吧。
0: 这是今天最后一批了，咱们辛苦一点，争取把它做了吧。
1: 我没有问题，

0: 罗大姐。
1: 比中了，出来了。
0: 确定了，朱俊，这个长姓家族的这几个人可以划到范围里面。
2: 赶紧布置下去，找人，明天全市动员，尽快把这些人给我找到，一个一个的查。
3: 喂，什么？脑出血？怎么样了？
4: 还在手术。
3: 怎么回事嘛？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4: 医生说以前就有些基础病，这个病发病急，很难预防。

0: 有点啥？啊，
1: 你好，你是叫常兴荣吧？
0: 怎么了？
1: 我们是派出所的。
0: 哦。
1: 现在做那个人口普查，我们要办二代身份证，需要采集指纹，麻烦你给咱打个样。来，你看，你就从这儿摁到这儿，然后这个样子摁一下。
0: 这个办这个二代身份证还要做这些东西的吗？
1: 嗯，大家都得做，我们也得做呢。
0: 啊，你们也做呀？
1: 嗯。
0: 哎呀，你们但凡要是做的话，看起来是非做不成了。
1: 谢谢啊。嗯，这儿。
0: 嗯。
1: 对，就这样。嗯。滚一下啊。嗯，对，来，还有这个，
0: 真是麻烦。
1: 来，给你，谢谢啊。
0: 可以了啊。
1: 可以了，谢谢啊。我们走了啊。
0: 慢走啊。
1: 谢谢。

0: 停车，我感觉就是他。
1: 你看一眼就能认得出来？
0: 上级发下来的指纹我天天看，特征我都背下来了。你把人盯紧了，

0: 出来，听到没？别动，靠起来，起来。
1: 我们不认识啊！
0: 我找了你28年了，
1: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0: 说。

0: 人
1: 了？杀了几个？
0: 杀了11个。你们报道过的那些案子都是我做下的。我知道我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

0: 你知不知道你犯下这些案子给凉城人民带来多大的伤害？
1: 我做下的事情我都不敢想。
2: 这么多年你的心里一直没有愧疚吗？
1: 事情已经做下了，怎么办？你说，我问一下，我做下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两个儿子？
0: 你只关心你的孩子，那被你杀害的孩子呢？
2: 你说一下，你作案的过程，要一件一件的说。
1: 我第一次作案。

那是1988年，那时候我已经结婚有了娃，家里实在是困难的很呢。我本来想着去偷些东西，结果动静大了，那女的醒了就开始喊，喊的声音大得很，可把我吓坏了，我就动了手了。

0: 你做下这么多案子，你家里人知道不？你做下这么多案子，有没有后怕、后悔的时候？
1: 有的，两个，一个是医院里那个女护士，还有一个就是那个8岁的小女娃娃，我后悔得很呢。

0: 哎，秦总，这是我们领导秦总，公安报的记者李云。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秦总，这个案子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但是关注的点呢比较奇怪，说什么的都有，所以他们这次来想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写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文章出来。
1: 好好好，请坐。
2: 嗯，好。
0: 秦总，这么十恶不赦的罪犯，你还给他带吃的？
1: 这是我的习惯。开始吧，
0: 把人带进来吧。

0: 程教授，你对你这个案子的罪名，还有这个作案过程的认定，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被捕之后有没有受到过虐待之类的？
1: 没有，他们对我挺好的。你能不能说一下，给我开一些高血压的药？我吃的都是进口的。
2: 进口的好一些，够准备些，行不行？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反省过？到底为什么干这么残忍的事？
1: 我本想，我血压高得很，唉，杀了就杀了嘛，想那么多做什么？
2: 那2002年之后呢？这十几年的时间，为什么停止作案了？
1: 不想杀就不杀了嘛。
0: 问一下，我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儿子？那你对受害者家属有什么要说的吗？这事情已经做下了，说什么呀？赔偿金我也没那条件，不说了。人嘛，终归是要死的。过几天我也就死了。 死了我也就解脱了。那在你家里，你跟谁的关系最好呢？我和我妈的关系还可以。我爸他基本上没有管过我。小的时候他把我打得不成样子。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困难得很呢。那一年我高中毕业以后，又找飞行员的，我也报考了。
3: 体检都过了，后来又没考上。我打听了一下，我的名额上被人顶替了。我现在进来了，我做下的这个事情不会影响到我儿子吧？
4: 程先生，您刚才说你高中毕业考飞行员，别人顶替了是吧？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啊。 你当时呢，就是过了初试，二选一的时候呢，没被选上，根本就不是你说的什么被人顶替了，啊。

从你被抓那一刻，你就一直在问会不会影响你儿子。可见你很关心你儿子。看着我，但你毁掉了多少年轻的生命，知道吗？他们的年龄有的比你儿子还小。 你毁掉了多少美满的家庭，知道吗？他们同样关心他们的孩子。看着我，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的儿子一定会以你为耻，你的后人会一直背负着你的罪恶，受尽人性的煎熬。你的罪恶没有理由，没有借口。 你会得到惩罚，但你永远都得不到解脱，永远都不会。

0: 秦总，
1: 嗯，
0: 从凉城回来之后，您就一句话也没有说。您没什么事儿吧？
1: 没事，可能有点累了。刘，你知道什么叫 PTSD 吗？
0: 我知道啊，创伤后应激障碍。您不会的，您都已经身经百战了，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1: 为什么？我不配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要知道，我们警察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困惑、迷茫、恐惧、沮丧。这么多年，之所以没有被打败，

让我不得不思考人性。人性的阴暗和扭曲究竟是为什么？

哎，老宋，我知道了。老潘去世了。

0: 与其渡春秋，风霜雪雨佛寂留，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
1: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波急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

还乐什么呢？今天办案回来，在路上，我们开着车，正好碰了红绿灯，就停在人行道边上了。三个小女孩过马路，见着我们警车，鞠了一躬，高兴。

0: 你这人呀，看着你凶巴巴的，其实呢，心里最软，心细，知道疼人，有大爱。
1: 你最近又看什么书了？大爱都出来了啊！
0: 你就小瞧人，我跟你说，你这辈子，最看不清的就是我。
1: 我看不清你啊！
0: 嗯，
1: 我从第一次见你，我想知道你犯罪动机是什么。
2: 爸，你回来了，你们俩笑什么呢？
0: 嗯，快快快，吃饭吃饭，拿碗筷吃饭。你吃饺子，我包半天，你不不吃？嗯，你尝一下。
1: 不。
3: 爸，
1: 嗯，
3: 我有事儿要告诉你。我要去反诈中心工作了。
1: 为什么？
3: 现在互联网这些骗子，他们太猖獗了。他们就是从高维度向低维度里降维打击，我得制止他们。
0: 啥叫降维打击啊？
1: 啥叫降维打击啊？
3: 降维打击，降维打击就是说，那些骗子要骗你们就是分分钟的事儿，你们还没看清他们套路就上钩了。
1: 你看，听不懂了吧？所以我告诉你，一方面你们要打击电诈犯罪，另外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提醒老百姓有防范意识，尤其像你妈这样的啊，
3: 嗯，
1: 这个别什么都信啊。
0: 你又小瞧我，我现在这反电诈意识不比你们差啊。那诈骗团伙无利不起早吗？这老百姓要做的，第一，别相信天上能掉馅饼；第二，这行得端坐得正，别怕有人敲诈。完了吗？
1: 嗯，我知道你妈最近看什么书了。
4: 什么书？
1: 哲学书。全说在点上了。
4: 嗯，
1: 哟，海平。
0: 拿纸，快吃饭。
1: 喂。
5: 喂，秦爸。
6: 海平。
5: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
1: 哎呦，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打开免提，你再说一遍。
4: 怎么了？
1: 说。
5: 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这可是国家级的大奖。这次得奖是我们新测那个项目，下个月我就会作为中国青年科学家代表去旭城领奖。
0: 哎呦，我们海平可真是棒呀！
6: 海平，恭喜你啊！秦爸，恭喜你，太好了啊！
7: 别骄傲啊！
6: 我陪你去啊。
5: 没事，秦爸，你要是忙的话，你就不用去了。我们市局领导会陪我一起去的。
1: 哎，你这傻孩子，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高兴高兴呢？这样说定了啊，如果除非有什么这个突发的大案要案，啊，要不我就陪你去啊。
5: 行，那我就天天许愿，
8: 我希望没有大案要案。嗯，到时候你就能陪我去了。
0: 哎呀，我们丫头这么出息，你说你妈得多为你骄傲呀。
5: 骄傲，开心的都合不拢嘴了。
0: 哎，李元呀，那个你的事情也要抓紧办了呀。
5: 啊，啥事儿啊？
0: 你又装啥呢？你跟老赵啊，这
5: 啊，
0: 海平领奖回来，你俩回来就把事儿办了。你听见没？
5: 嗯，行了行了，知道了，挂了啊，挂了。
0: 一说这事儿就装傻，他这事儿真得抓紧办了、啊。一晃二十多年，苦一辈子。
5: 妈，
0: 嗯，
5: 我觉得老赵不错。
0: 这个小孩子家谁什么什么什么不错，大人的事儿你少管啊。
5: 我怎么不能管了？
0: 哎，香蕉还堵不上你的嘴是不是？嗯，来，你给我堵上。
1: 你呀、啊，才是一个心里面有大爱的人，谁的事儿都惦记着。来，
0: 嗯，酱多了，
1: 咸了。
0: 嗯，
1: 你笑什么呀？
4: 没什么。

0: 夏元清啊，把你女朋友带过来，让我们看看。
1: 爸，我没女朋友。
0: 重说，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吗？
1: 可是我真没女朋友。
0: 是吗？
1: 不是，我真没女朋友，你跟他看着我干嘛呀？
2: 抓紧，
3: 抓紧，
0: 抓紧！蒙这么多年，这次没蒙对。
1: 原来你都是蒙我的。

0: 有那个感觉。有时候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啊，你看你想让他上医学院，他现在也哎完成你心愿，他也
1: 都读完了，
0: 也当警察，是不是？
2: 你是叶海平吧？
1: 哦，我是。
2: 你能不能跟我去个地方？
3: 你要带他去哪儿啊？你是谁呀？
2: 我叫牛静，牛玉国的女儿。

0: 叶警官，我把他得癌症了，快不行了，你能不能跟我去趟医院，去看看他？
1: 不能，我们还有事儿呢。
0: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求你们了，听我说完行吗？我也恨他，但是他是我爸爸呀，我没有办法。 他这么些年一直被病折磨着，这都是他的报应。但是你说，他快死了，怎么办呢？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愧，我也知道他想有个悔过的机会。我都知道，他虽然不说，叶警官，我其实我没有脸跟你提这样的要求，但是。 我做闺女的，我就想替他做最后一件事儿。我想让他走的时候能安心一点，行吗？我求你了，
2: 走了，
0: 别走，别走，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2: 那我想去。
0: 我送你们，谢谢，谢谢。其实这些年，我爸就是偷了条命回来，活着也是受罪。这又得了大病，每天都是一种煎熬。
1: 我其实一直在找你呢。我昨天看了电视，才知道你来旭城了。爸，爸，你听好了啊，这位警官，他叫叶海平，他是叶茂生警官的女儿。
3: 爸，爸，你别走，爸，爸，你看，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你不是一直想找叶警官道歉谢罪吗？我这不是给你找来了吗？爸，你看一眼，爸，在这儿呢，叶警官在这儿呢，爸。
0: 医生，医生。

0: 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
1: 我是刑警。

0: 立刻封锁全市的交通要道和出口。
1: 只要有 DNA，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
2: 立即印发通缉令，准备车辆人员。
3: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4: 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

0: 云山陈李济，
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阴山流年。安阳方特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2: 要换人了，
1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
0: 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他们牵着手走进的那一片是属于他们的秘境，他们按着记忆去寻找早晨看见的那头花豹，死亡埋葬了青春，惊恐却会伴随他们一生，惊恐将成为他们灵魂的烙印，独一无二的烙印，直至死亡。
1: 听起来这两个女孩经历了很多事情，不知道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敬请读者细细品读。这里是刘萧然的新书《呼吸》的直播发布会现场，仅以此书献给我的爱人任晓明女士。据说你的每一本书开头都是这一句。
0: 啊，是的，因为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0: 他永远是我的第一位读者，我的灵感源泉，这本书也是献给他的，属于他的人生故事。
1: 我要告诉刘萧然，昨天晚上的录音，你听。
2: 刘萧然，
1: 你自己跟他说，
2: 快点。

0: 老张，是我，
1: 刘老师，你怎么又写小明的号了？
0: 小明在家跟我怄气呢。
2: 怎么了这是？
3: 什么怎么了？哎，小明看了呼吸，执意要让我们下架。
0: 哎，
4: 哎，张主编，啊，小明，这本书必须要下架。刘先生未经我许可，这已经侵犯我隐私了。
2: 哎呀，小明啊，对不起，对不起，
5: 都是我的错。之前呢，刘老师就跟我说过，故事是小明的，没有小明就没有这本书。
2: 他呢也提出过跟你联合署名，是我不同意。
4: 不是那个意思，我不要什么。
2: 我想了，你们俩是夫妻俩，没这个必要。我是这样想的啊，这书都印出来了，改个署名的话就得重印，那成本可太大了。咱们出版社也得考虑考虑经济效益，是吧？
4: 可是他未经我同意就拿我故事去出版了，这是侵权行为。
2: 你们夫妻俩自己商量吧。
3: 你看，这有什么大不了啊？干嘛你紧张的？
5: 真的没这个必要，真的。
3: 哎，这样，
0: 本事都是你的，钱都打在咱们家那张卡上，我一分钱不要，好不好？
4: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这故事是你抄的。
3: 我们是夫妻对吧？分那么清楚，有这个必要吗？
4: 但这本书里所有的故事，你都是从我日记本里抄的。刘萧然，你扪心自问这么多年，你用我的论文，用我电脑里的所有存稿，我说过你什么吗？我随便你用，因为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说的是这日记，这日记对我来说很重要，你不可以抄。我请你尊重我。
0: 小明，我知道你有委屈，你想要什么，想说什么，你都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真的。
5: 但是你真的没有必要用这样的方式来逼我承认那些我没有做过的事情啊。
4: 刘萧然，你是想否认抄了我的日记是吗？

0: 我们是一家人，经营一个家，添砖加瓦不容易，毁了它，一念之间。
1: 你那个日记本呢？找不着了，那刘先生藏起来了。那怎么证明小说是他抄你的？有没有复印件、手稿、邮件记录什么的？
2: 没有。
1: 人证呢？
3: 你没。
1: 谁主张谁举证？没证据，不立案。
3: 可是那里面有很多情节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呀。
1: 不可以查证的。 内容无法作为确认作者的直接证据。咱俩十几年的交情，我坦白告诉你吧，现在这种情况告不了。我有证据，那本日记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可惜，即使找到了日记，也不能公开，它只能是个秘密。 那本日记去哪儿？

0: 肯定是被刘校长藏起来，还跟我演戏。
1: 要记住刘老师给你们说的话啊，做饭要走心才能留住爱人心，这是句名言。明天就回来了，小明回来了，我们今天要下播了，开饭。都要记住，
2: 刘老师白斩鸡怎么做了没有？下一次要考试哦，
1: 拜拜，下播。
3: 洗手吃饭，刘老师。 白斩鸡，
2: 想要一直接收买人心啊？
4: 再搞个直播，
3: 哎、
2: 一举两得吗？
3: 搞直播是平台的硬性任务。嗯

0: 但是这个鸡绝对是为你而做的。这不最近你辛苦了吗？
1: 北辰辛苦了。
0: 今天不谈公事，来，头得浮生半日闲，尝一尝今天老刘调的料咸不咸。
1: 绕来绕去就是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我可没带录音笔啊。
0: 今天去找过梁姨了？
1: 你怎么知道啊？
0: 你不是要打官司吗？他怎么说啊？
1: 让你等开庭，说我赢定了。
0: 哦，说你赢定了，恭喜你啊！
1: 我要分钱，现金。
0: 行，现金，多少？
1: 10万。
0: 还以为多少呢。哎，不用等版税，我明天就给你取，好吧？
1: 行啊，那就签个合同吧。嗯，写清楚了，有效人从任小明手里花10万块人民币买了任小明写的日记。
0: 什么日记啊？哎，小明，你说什么日记啊？你别给我下套啊。
1: 刘老师，你戏太过了吧。我可真没录音啊。就算我录音了，你又能吵这么大声，你演给谁看呢？现在科技都已经进步了，声音效果也进步了。如果有一天你敢说实话，就算是门的事他也能录得进去。日记本在哪儿？别装了，你藏哪儿了？鸡不错，就是做鸡的人心思太多，过猴过了。

0: 对了，咱妈今天给我打电话了，问我明天是不是跟你一块儿回去参加她的婚礼。我没说死啊，我说这事儿得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毕竟这么多年来你也不愿意让我掺和你们家的事儿，是吧？
1: 这件事情跟你又没关系，你不用去。
0: 行。
1: 哎，咱们是不是四婚了？
2: 怎么了？
1: 我就是问问，随便问问，没事儿。哎，你倒是要留意一下，这次的新郎官是不是姓李呀？
2: 什么意思啊？什么李啊？
1: 你亲爸姓赵，离了之后又嫁给了姓钱的，姓钱的死了又嫁给姓孙的，按照百家姓怎么排，赵钱孙李，可不得轮到姓李的吗？李先生嘛，开个玩笑。
2: 我是这样想的，那10万块钱我就不给你了，我直接转给咱爸，也算是咱们俩的共同的心意。明天早上我送你去机场。
1: 我不想跟小偷说话。
2: 哎，如果有需要我不需要。死了。 让你瞎折腾，小面没了吧？

0: 别人没样啊，就是因为长得好看，
1: 不接死鬼的。告诉你啊，浩儿是神经病，还带脱衣服呢。
2: 还真是姓李的。
3: 我扣大手你站住！大手，你吵啥呀？啊，睡个觉睡不醒？

0: 也就听你埋怨了哈。
1: 投票拿石头敲我，
0: 你欠揍！谁让你叫人投油瓶的？
1: 你先叫的。
0: 哎，小明，阿姨没说啊。
1: 就是你说的，晚上搁被窝跟我爸说，他妈带俩拖油瓶，只要我爸瞅他妈一眼，就把我爸眼珠子抠出来。
0: 你给我闭嘴！小糊涂。小明，孩子，阿姨没说啊。小明，你回家可别跟你妈学啊，阿姨没说。瞅什么呀？小糊涂，给我站住！
2: 真不好意思。
3: 没事没事。
2: 这头回上家做客，就让你收这收那的。
3: 没事没事，哎。没事，我以前干过电工。
0: 那你打酱油，你开地种豆子去了。
3: 那就接触的事
2: 儿吧。哦，接触。我一个人带个闺女，家里也没个顶事儿的。啊。
1: 傻乎乎。来来来，
3: 好了，
1: 修好了。
3: 对对，就是接触的事儿。
1: 可以。
3: 行，行。哎呀，
1: 你快歇会儿，给我，
3: 别，
1: 快坐会儿，快歇会儿。
3: 那个，以后有啥事儿找我干，都行，啥都能干。
2: 我那个煤气灶打不着火了。
3: 哦，煤气，没事，我能修，我以前干过燃气。啊啊啊！
2: 燃气管道也会啊。
3: 哎，孩子，那个桌子里我点一下，你吃啊、哦。
1: 听见说话了吗？钱叔给你带的曲奇饼干，你吃啊。
3: 你们好像憋着我。
1: 憋住了。
3: 憋住了。没事。哦。来气儿了。
1: 哎，手啊，这一鼓捣就好了。啊，的这个洗脸盆的下水堵了。
3: 下水堵了。
1: 下水堵了。
3: 没事，我看看。我以前干过水暖，
2: 我给你找个工具。
3: 有吗？啊。
2: 这好像开了。
3: 好像跳了。没事，再把它套上，套上就行。再套，哎，你帮我看着点。行，再套上了，没问题，这个。没事，
1: 谢谢。
3: 这是应该的。我跟你说，这样，我以前还干过瓦工啊、木工，我都干过。以后你家房子漏，我都能给你修。
1: 这么全面。
2: 我给你下点饺子。
3: 不不不用。
0: 你得尝尝我的手艺。
3: 不用，太客气了。
1: 我给你马上就下。
3: 行，不着急啊。
1: 等着啊，走。

0: 那个，燕儿啊，燕儿，我可能先回去了。
1: 啊，回去了？
0: 没有，我那个，我突然想起，我那车可能也得修一下，先回去。啊啊，哎哎，行行，
1: 饺子还没出锅。
0: 没没，这不先不吃了。
1: 正学，
0: 下次吃。
1: 再来啊，正学。
0: 下次再吃，哎。
1: 你把醋瓶子打了？
2: 没有啊，没有这么大味儿。
1: 你去上苏奶奶家把你弟接回来。
2: 你弟，你就是个骗子！你怎么不告诉人家你还有个儿子？
1: 我就告诉我爸，我有儿有女，怎么了？
2: 你以后别来我家了。我妈骗了你，她有两个孩子，我还有个弟弟。我弟有精神病，治病要花很多钱，我爸治不起才走的。
3: 哎，跟你亲妈聊挺好啊。哎，你叫名儿，杜元平，你叫名儿吗？
0: 滚犊子！
4: 别生气了啊，阿姨肯定揍他。阿姨，你妈肯定揍他啊！不生气了啊！
5: 小明，
6: 就是在那一天，他决定娶我的妈妈。要成为我的第二个爸爸。他姓钱，叫钱钟石。

0: 对对，燕儿，要回家吧。
1: 啊，九儿你好，
0: 谢谢谢谢。
1: 让你按加班走了，还回来找我玩吗？好不容易穿上新衣了，就抖起来了。
2: 滚，再不想见你，
1: 小心眼。
3: 哎呀，别撞了，我真难受。
4: 哎，小妹，大哥了，来来来来，哎，往里去啊，小明，来来，走走回家，走走走。
5: 邻居们的祝福是他全部的嫁妆，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他最风光的一次出嫁。
6: 哎呀，谢谢谢谢，快谢谢谢谢，快就席就席啊，吃好喝好啊。
1: 刘香然呢？
7: 没来。
1: 电话里他可说一定来。
7: 你能别老给他打电话吗？
1: 凭啥不能给我女婿打电话？
7: 哎，恭喜恭喜！
1: 谢谢谢谢！哎呀，我闺女，我闺女，真有福！
8: 我女婿刘萧然，大作家，
7: 年轻的教授，
8: 你真有福气
7: 啊！哪有福气啊？多丢人呢！不就带了个拖油瓶，满世界勾搭饭票吗？
1: 你说啥呢你？
7: 不是我说，他俩说的。
6: 没说。
1: 你那嘴能不说吗？大喜日子，你说这干啥？你等会儿，我这酒席是按人头算的，你不吃就算了，份子钱呢？就这点。
4: 没有，我有事，我也想走。
1: 你的份子钱呢？谢了。
6: 真讨厌，
1: 别理他们。不急，先吃好喝好，吃好喝好，都坐。
7: 你可真有出息啊！为了那点钱，别人让你啥都行，是不？
1: 你还没给钱，你没资格说我。
7: 哎呀，你记得今天啥日子不？
0: 钱小飞，
6: 钱小飞，
0: 钱小飞，钱小飞，哈哈，钱小明，钱小明，
6: 钱小明，哎呀，
0: 钱小明，哎呀，行啊，我老钱我也算是儿女双全了啊，哈哈
9: 哈哈哈哈，哎哎，姐，你干啥呢？
1: 别管玩你自己。钱钱钱，我才不要这个钱，叫钱小。
9: 钱的他把富婆本都刮破了。
10: 妈回来了。钱小飞。
9: 哎。
10: 钱小明。
1: 钱小明，藏啥呢？嗯，
9: 姐姐不想叫钱小明，把富婆本给刮破了。
1: 拿过来，拿出来！
11: 姐要嫁你家，我凭什么还你？
1: 今晚打死你！你不知道我是你妈。
4: 别抓住，别，
9: 你先把钱穿上。
4: 行，不是，先把钱
9: 穿上。姐姐不叫钱小明，我也不要叫钱小飞了。
12: 彩电壳，
6: 嚯，拖油瓶回来了。
1: 咋，你亲爹不要你了？还有亲爹？
6: 你怎么回事啊？
1: 他打我，天天。跟我俩
4: 都滚！你再欺负我姑娘试试，你信不信我把你腿打折？滚！
11: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脱贫，你给我等着！啊！

0: 姑娘，咱回家吧。
1: 你走，这才是我家。
0: 那个，路上给你买的棒棒糖，你吃一个呗。
1: 不要。

0: 你为什么不打我？
1: 我干啥打你？
0: 我不想跟你姓。
1: 那就不跟呗，明天咱改回来啊。
0: 你怎么不发脾气？你没有脾气吗？
1: 咋能没脾气呢？是人都得有脾气，但是脾气不能冲自己家里人发呀。谁欺负你，你冲谁发。我这么跟你说，谁要欺负咱家里人，咱在乎的人，那咱该拼命就得拼命，该上就得上。啊。你挑一个呗，嗯，哎，挑对了，这个最好吃。行了，别哭了啊，我回家去了。走，
2: 进来，
1: 上上上，
2: 楼好了，起来。
1: 太你沉了，
3: 这个我不愿意跟他姓的人，我却愿意相信他，相信他会保护我。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安全。

0: 看见他尸体的那一刻，我才相信那个给我安全感会好好说话的人没了。其实我以后还能遇到像他一样的人，那也不是他了，他永远就只能是一幅挂在墙上的黑白照片。
1: 以前不愿意改姓的是你，还把户口本抠个洞，现在改过来跟我姓，你又搁着拧什么劲儿？
2: 忘恩负义。
1: 我来，我忘谁的恩负谁的义了。我来，
2: 我买给钱叔叔的，
1: 钱是我的。你的意思，我天天哭哭啼啼，啥也别干，搁这对着照片悼念死者，我就有情有义了。我要是天天哭，你们吃什么喝什么？我看你才是忘恩负义，吃饱了骂娘。
2: 干啥？

你啊，你给我小点声，点点志愿班，我再不去个整教你就彻底没妈了。

0: 不管你在哪儿，你都要保护我们娘仨。
1: 他上来就抢我遥控器，
2: 你跟他抢什么？他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
1: 明明是我现在看电视啊，平常我要让着他。
2: 凭什么？凭什么？天天都是凭什么？我凭什么天天值夜班？我孩子在天天给你讲大道理，你干什么？你给我站起来！
3: 你要干什么？

0: 咋了？陈家来人了，要把这房子收回去，先两天让他搬走。
1: 两天？
0: 再不搬，他们还要来砸。
1: 我去报警。
0: 你回来。房子是人家的，他们说老钱是被咱们娘仨拖累死。咱们收拾收拾，还得把房子还给人家，爸妈抚一下。
1: 信仰。

0: 小飞呢？
1: 睡了，多亏吃了药，关屋里了。
2: 你刚才出去的时候，是看到有几个人，但我不知道他们是来家里的。
1: 幸亏你跑得快，你妈就这命，真到关键时刻，谁都指望不上。

0: 小到放不下所有的思念。我从来没有叫过你爸爸，因为你比爸爸更重要。
1: 他忌日，你忘了？
2: 你是来给我添堵吗？
1: 送钱的。那就祝我美丽的母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吧。
2: 谢谢闺女，谁不会死，活着就好好活，活人比死人重要。
3: 燕美燕，
4: 哎，
5: 朝前孙礼，都让他们凑齐了。
3: 快来拍照！
4: 我不照，我不照。
3: 哎呀，快来嘛！哎呀，啊，
6: 干嘛呀？真好。
3: 好。
7: 让飞。给你姐倒杯水。
1: 妈的婚礼你咋不去啊？
8: 柜子里自在。姐喝水。
1: 是不是那老头不让你去？
8: 李叔人可好了，是我自己不想去。
1: 抱着什么呢？好吃的，你给我尝尝。啥呀？怎么小气呢？不吃不吃不吃！遗嘱啊！
8: 妈的，我从他那屋床下的箱子里翻出来的。
1: 所有房产由文玉秀继承。文玉秀是谁？
8: 不知道。
1: 给你剪个头，我明天还得赶回去。妈结了婚，他们怎么住？
8: 妈还住这儿，李叔住他自己家。
1: 结婚不同居啊，够潮的。你是咋发现妈的遗嘱的？别动。
8: 昨天晚上大半夜，我听见妈在厕所哭，我就悄悄起来看，手里就拿着那张纸。
1: 妈最近广场舞还跳吗？
8: 跳。
1: 歌呢？唱吗？
8: 唱。
1: 那应该就没啥事儿了。没事写什么遗嘱啊？
8: 那文玉秀到底是谁？
1: 你不知道啊？
8: 你都不知道的事儿，我咋知道？
1: 应该是个女的吧？也不一定。现在骗子这么多，像咱妈这种贪财好色的，万一碰到个老头骗财骗色，你说咋整？
8: 老头
9: 办之前问你来几桌，你说一桌，人多人少我不计较，可这一个都不来不合适吧？这是不给脸呀。打电话一个一个问清楚。不打我打。打。
10: 别打了。那啥，我今天没跟任何人说我结婚。
9: 闹半天我这大张旗鼓，你搞地下工作吧。李万成。
11: 李万成。
10: 别吵着，人都吵着呢啊！
11: 瞅我咋的？来来来，来瞅一瞅，看一看。
4: 持证结婚，合情合法。
10: 哎呀，知道知道知道，你合情合法。你说想结婚，咱就领证；你想热闹，咱就办。但是，长到这年纪了，咋的还没有点历史遗留问题啊？
9: 啥历史遗留问题？你说人话。是不是你儿子不同意？这婚你是偷着跟我结的？你想好了，要么跟你儿女说清楚，把份子钱给我补上，咱俩大大方方过日子；要么明早九点，咱俩民政局见。
10: 哎，这
4: 孩子们都别杵那儿看戏了，过来打包，这桌全打，这桌、这桌、这桌都给我打了。
10: 这咋整？
4: 哦，精神多了，干件人事儿。妈给你打包了好多好吃的。哎呀，
1: 妈，文秀是谁？

钱叔叔，我走了，对不起，不能带着你，我们那个家太小了。

我市起点中学旧址拆除施工现场发现一具无名尸骨，现面向广大市民征集线索，如有相关信息请拨打110联系市公安局。

0: 我是刘亚瑟，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不好意思啊，大家不好意思啊，让一下，刑警队的，
2: 通知专家组。
3: 起点中学，这里有我许多的回忆，还有那些我想忘却忘不了的事情。
4: 别打了！
5: 小胖，不许欺负任小明。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还在有规律，
17: 老便秘啊，
18: 就得重视。

0: 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反复咳嗽，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这个没新意，
9: 这个分量不足，
10: 点啥呢？
11: 有请新朋友。
12: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健康穿衣。

0: 摸鱼肥时代，那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收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6: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李世金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9: 可以啊，这小狼狈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你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
10: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1: 人在阵地在，拼了！
12: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4: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3: 胜利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9: 就得抽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没事了，散了吧。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让一下，巡警队的。哎，
1: 师傅，
2: 野队，
1: 现场就在那边。
2: 盛哥，这交给你和燕子了哈。
3: 明白。

起点中学，这里有我许多的回忆，还有那些我想忘却忘不了的事情。

0: 在这里，我认识了周老师、何雨琼，还有柏树。从钱家搬回来，我们都打起精神，不让人看出悲伤。
1: 我得跑去，麻烦呢，老林老君呢？
2: 哎呀，我的奶奶！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想死我了！
3: 爸，叫人。
1: 林阿姨好。
2: 哦，长这么高
3: 啊！这小明回来了，上学咋整啊？
4: 转回来了，去起点中学，离家近。
3: 起点呢？
2: 对呀，你怎么跟我儿子同学了吗？
3: 小明，爸，你好好照顾照顾啊。
5: 以后这片叫放歌，好使。
3: 哦，大明，你加班走了，还回来找我玩吗？
6: 啊、好不容易穿上新衣了，就抖起来了。
7: 滚！再也不想见你。
1: 好嘞，好嘞。
2: 多蹲门口就行。
3: 昨晚根本跟你说过，把转学登记表放到书包里。表呢？你脑子呢？
2: 哎呀，没带就没带呗，主任说明天带就行。你嚷嚷个啥劲儿？
3: 下了课赶紧去买菜，回去给你弟做饭。
2: 做饭，这都快中考了，你还天让我干家务活，
3: 搞得你不干家务学习能有多好似的，生急火还怨天冷，天天买菜
2: 做饭，我哪有时间学习？
3: 矫情什么呀？我们那个时候谁不是一边上学一边带弟弟妹妹？
2: 你就一个哥哥，你唬谁呢？
3: 不行，早上韭菜盒子吃坏了，
2: 撒谎精。

0: 请问女厕所在哪？
1: 厕所在这边，
0: 在这儿。给我张纸，
1: 没拿纸啊，
0: 四张作业本。哎，
1: 谁让你早上吃那么
0: 多？我不吃，韭菜盒子就坏了，
1: 活该你吃坏的。
0: 谢谢，
2: 没事了。
3: 向明，我刚才在教务处看见你来报到了，还没来得及叫你，你就不见了。
0: 我妈拉肚子。
3: 我叫周云，是初三三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以后你在我们班上。
0: 周老师好。
3: 握个手吧。
0: 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人跟我握手。
3: 马上上课了，咱们班在门口的倒数第一间，一会儿见。
0: 好。
4: 跟谁说话呢？
0: 周老师，我们班班主任。啊。
4: 给你钱，一会儿你自己去缴费吧，
3: 别乱花。
4: 啊，多了买菜。
0: 走吧。
4: 别催我。
0: 猜不懂你上班迟到了。
5: 同学们，我们今天继续学习《武陵春》春晚。
0: 报告。
5: 请进。进来。同学们，这位是我们班新来的同学任晓明，大家欢迎一下。任晓明，那个座位你去吧。啊，
3: 可以吗？
5: 武陵春春晚，宋·李清照。现在找一位同学来朗读一下。白叔，你来读一下。
6: 风住沉香花已尽。
7: 嗯，老师。
5: 怎么了？
7: 没想回答问题。
8: 何以求，你睡傻了呀你？
5: 何以求，你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吧？以后早点睡，课堂上不许打瞌睡。好了，你继续读吧。柏树，你坐下。
7: 说，闻说双溪春上好，也是啊。言你泛轻舟，只恐双溪。
9: 这有多烦。
6: 只恐双溪则猛舟。
7: 只恐双溪则猛舟，载不动许多舟。新来了。
5: 好了，现在大家一起朗诵一下。
10: 迎春春晚，宋。
7: 念小明是吧？我是何以求。
10: 风住沉香花已尽。
7: 茫茫人海，你相逢，不胜人心。

0: 老同学，
1: 李梦，
0: 你不是应该在庆州吗？咋来这儿了呢？
1: 回去路上看这要拆了，你就进来看看。
2: 你呢？你咋在这儿啊？
0: 你没看见那底下啥情况啊？挖出具尸体。
1: 挖出具尸体？真的吗？
0: 哎呀，我们现在呀压力老大了，网上都传疯了。
1: 哦，你考的是公安大学，我差点忘了。
0: 那可不是吗？要怎么说，刚才你就那么一划过，我立马就知道是你。
3: 老厉害了。

0: 时间过得真快呀。哎，你和柏树见面了吗？他现在咋样？在干啥呢？
1: 哎，我跟他已经好久不联系了。
0: 你俩高中不是挺好的吗？咋说不联系就不联系了呢？
1: 是我后来不出国了吗？这也没啥交集，就不联系了呗。
0: 那还真挺可惜的呀。哎，不过话说回来，我可是一直关注你的啊。你老公刘萧然，那可是大名人啊。有一回我在他那个访谈上就看见你了，给我激动坏了，你知道不？我指着那个电视，我就跟旁边人说：“这可是我高中同学，任小明。”给我开心坏了。你老公那个新书我也买了一本，就是为了支持你啊。
2: 谢谢你啊，
0: 老同学吧。哎呦天哪，你可真行你。
3: 是吧，是就让你回去开会呢。
0: 哎呀，哎，小明来，咱俩先加个微信吧。我得先去忙去了，然后回头咱俩多联系。来，我扫你。楼了，那我走了啊。
2: 嗯。
0: 哎，这已经是危楼了，别乱溜达啊。
2: 知道了。哎呦，哎呦我。
0: 拜拜拜拜、嗯、
2: 拜拜。
4: 他身份证上说作家刘萧然的媳妇儿。
0: 是呗，我高中同学，现在人家社会名流了。
4: 你高中同学啊？
0: 啊。
4: 不带。
0: 你可真是个耿直 boy。
4: 这不她跟她老公在网上天立那个恩爱夫妻人设，我说这种的迟早得塌房。
0: 我跟你说呀，你呀这叫心态扭曲，上车。

0: 这凌霄然新书啊，
1: 刚买的，翻开第一页读读。
2: 仅以此书献给我的爱人任小明女士。
1: 看见没？
2: 真肉麻呀，这
1: 你懂啥呀？这才叫恩爱夫妻，知道不？
3: 完了，哎，刚打的山药核桃汁，喝一口呗。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不在老家多住几天？
4: 这不着急回来给你打官司吗？
3: 找到证据了？
4: 好了，大发慈悲，先把日记还我了。
5: 什么日记本？你在说什么呀？
4: 你拆我快递了。
3: 哦，你不在家，我就悄悄看点。哎，有没有少什么吗？
4: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不要动我东西？
3: 行。以后给你放好，不拆了，抱歉。
4: 隐私。
3: 嗯，隐私。

0: 谁？你在找什么？吃的。这你不能吃啊！红参带泡茶，大补，你吃不了。饿了，冰箱里有。
1: 薛成这样，人到中年不得已，不死。
0: 无所谓。

0: 俩动手术的，都找护工，一个能自己下床个个抢，另一个吃喝拉撒都得伺候，全躲着，家属就扯着我不放，一个劲儿的塞罐头说我坏。哎呀，
1: 咋的？你接了呀？
0: 接了，不接你俩吃啥喝啥？
2: 耗子铿锵窝里横。
0: 搁前几年院里还有正式编制。 现在自付盈亏，连基本工资都没了。看看女儿，看这种情况，怎么也得陪半个多月。你把小飞照顾好，有人提班，我就回来看一眼。把厕所灯关了，水和电都省着点用，平时别开那么多灯。
3: 给我68，
0: 菜钱不是刚给你吗？校服钱，
3: 你不是有校服吗？
0: 我都转学了，肯定要穿新校服啊。
3: 初三了，校服还能穿几个月？跟学校说你不买？
0: 学校要求买的，
3: 教育局还要求不能乱收费呢。
0: 人家都穿，
3: 人家穿关你屁事。哎呀妈呀，这关头快过期了，赶紧吃。我一个当护工的得伺候多少病人才能挣到68？关灯睡觉，我去上夜班。
4: 耀明，咋还不穿校服呢？咋没个廉耻之心呢？你集体荣誉感受到哪儿去了你？你妈不会全靠这校服都不给你买吧？这多少？

0: 有点寒碜了。
1: 没事，只要你喊我一声爸爸，爸爸我给你买。
2: 行啊，反正我爸是个混蛋，你也是个混蛋。爸爸，喊了，给钱。
3: 你喊爸爸，给钱。
4: 喊你爸爸，
2: 给了。大家都给我作证啊，看我喊没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3: 爸爸，
1: 给钱。别起哄了，起什么哄啊？找你的亲爹，他死爹要去。
2: 爸，没叫过他爹，凡是被我叫过爹，都是不孝敬。
1: 你敢打我？
3: 别打了，
2: 小胖，不许欺负任小明，
1: 是他欺负我，
2: 你别动了，啊，他跑了，啊，
5: 小胖，你腿流血了，
6: 啊，啊，任小明，任小明，任小明把我腿扎了，任小明，任小明把我腿扎了个大血窟窿，姐，姐，快去告诉老师，任小明把我杀了，
5: 小胖，你怎么晕倒了？
7: 小胖，醒醒啊，小胖。没事吧，张胖？醒醒！

0: 妈，哎，咋干坐着？妈给你买的百科全书，你咋不看呢？
1: 哦，没有理当案，费眼睛。
0: 哎呦，节约用电给妈省钱，我儿真懂事。
1: 明儿，
2: 你妈呢？
1: 妈，张芳妈找你。
2: 哎，我这瓜子有点哈了了，你有啥八卦呀？小明这不在家吗？
1: 嗯，
2: 咋没跟你说呀？
0: 啥事儿啊？
2: 也没啥大事儿。就是今天在学校的时候，你们家小明给我们家放腿都扎穿了。
0: 啥？扎穿了？拿啥扎的？红缨枪啊？
2: 啥红缨枪啊？自动铅笔。
0: 自动铅笔能扎成啥样？你这嘴真夸张。
2: 扎啥样？派出所那民警可说了，就扎成这样，我要想告，够拘。
0: 我俩孩子闹着玩，咋整派出所呢？
2: 闹玩？那玩下死手啊啊！给我们家凤腿扎这么大个血窟窿，那血呀就顺着那校服裤子往下淌，谁家孩子谁不心疼啊？那从小到大我都没说舍得碰一个手指头。你要觉得这事小，那我让张峰他爸来跟你说，他正在气头上呢，要不是我拦着早就来了，我现在就回他叫去。
0: 别消消气消消气，哎呦，你给凤他爸说说好话。那你说这事咋解决吗？
2: 这都邻里邻居的，那我能真报警啊？啊！我真的让警察给小明抓进去啊！
0: 那意思就是放过他了呗。谢谢谢谢谢谢。以后你们家有啥事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说。
3: 美燕儿啊，哎，我最心疼你了。我知道你不容易。我还真有个事儿求你，说，你是不是在那个人民医院当护工呢？
2: 是。
3: 张芳的奶奶，哎呀，把腿给卡坏了，瘫木床上了，你说也动不了。哎呀，我本来寻思是我去伺候的，你说我们家芳的腿还给这给扎坏了，咋整？哎呀妈，我这心呐！
0: 要不我临时去帮两天忙？
3: 两天呢？那伤筋动骨一百天，那两天也不顶啥用啊。
0: 那要是让我去看老太太一百天？那我这俩孩子咋活呀？
3: 那要这样的话，我就不麻烦你了。我说去报警，你跟我俩论邻居；我说让你去帮两天忙，啊，又不论邻居了。
2: 哎呀妈呀！那明天张芳他爸那可真得上派出所了，我可管不了了。你家这孩子小时候抠我们眼珠子，现在扎我们大腿，以后还指不定干啥事呢。
0: 这样，我每天去看老太太俩小时。洗个澡，按个摩，做点事的行不？
3: 不给你添麻烦吧。哎呀，太好了！哎呦，我给放炖着鸡呢。你说那腿扎那大血窟窿，可得好好补补。我走了啊，别忘了啊。你说你家这孩子，你下手太狠，你可得好好管管。别忘了啊，燕儿。我走了，
2: 哎，我回去了。

0: 任小明，任小明，你给我出来！
1: 是他先欺负我的，
0: 累死累活伺候完别人，还得给你收拾这烂摊子。
1: 你少跟我在这卖惨！你累死累活又不是为了我，
0: 我不是为了你，我白白去伺候别人，你白眼狼。
1: 那你为什么连件校服都不舍得给我买？
0: 我没钱，你以为钱那么好挣？
1: 任小飞的百科全书一套95块钱，我的校服呢，才68块钱，你自己算算，哪件更贵啊？根本就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如果是任小飞要校服，校服早就穿他身上了。如果是我要书呢，你就只会说图书馆的书不能借吗？学校的书不够你看吗？卧室我要让给他睡，客厅我来睡，我每天给他累死累活的给他做饭，给他洗衣服，伺候他，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我都要让给他。我呢，你跟别人提起我永远都是大的笨，大的不懂事儿，大的不讨人喜欢，你连我的名字都懒得提，对，你也不用提，因为从小到大你就没有给我取过一个正经名。
0: 任小明不是正经名，
1: 那是我的小名，你大名都懒得给我起。我的名字叫任小明，我的外号叫拖油瓶，我不配吃鸡腿，我不配睡床，我不配有校服，我也不配有写字桌，我什么都不配。
0: 你想咋的？自己犯错还怨别人，永远都不知道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我告诉你，你没救了。
2: 姐，以后妈给我买啥我都不要，鸡腿都给你吃。
1: 滚！
2: 你别生气了，
1: 我叫你滚！

0: 绣着花朵的毛巾是我的，绣着小猫图案的是小飞的。那个不知道用了多少年已经褪了色硬得像咸菜的毛巾是他的。那些年这个物尽其用的家就是靠这条毛巾的主人撑起来的。
1: 1、2、1，立定！你别走了，别整丢人现眼，一边去，向后转。
2: 你一个人搁这待挺爽啊。
3: 啥呀？张放说多一个人不让你走方队，老师又说不走方队里也不能回教室，那我能上哪待着？
2: 还寻思你多厉害，搞半天是这么听。
1: 后面都跟上，快点！
2: 就不得劲儿，走，你知道一个地方。这地方是也不错吧？
3: 你咋被赶出来了？哎，
2: 你张放说我衣服不合格。
3: 白衬衣蓝裤子哪不合格呀？
2: 就这个。啊？
4: 你真恶心，你还穿女生的衣服。哎，
2: 不是，我妈摊上卖的，有人退货了。嗯，你看里不知道哪个缺德的留一个这个口红印子，卖不出去了。咱这方队不是规定穿白衬衫吗？我妈不愿意给我花钱，就穿这个，多好看，是不是挺好看？
3: 别这样学女生，又不是所有女生都这样。
2: 啊，我知道你不一样。
3: 不是女生，
2: 那就太好了，那以后咱就是兄弟哥们儿老铁了。
5: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曾羞于承认女性这个身份，它似乎意味着受了不少委屈。
0: 也不知道周老师咋想的，让这种人当方队队长。
2: 想着锻炼他呗。
0: 就这样的人有啥好锻炼的？能锻炼出来吗？
2: 哎，你想教育教育这种人吗？
3: 想。
2: 那小子还没到，放学那会儿看他下楼了，咱俩不是那么久，人呢？

0: 还是算了吧，甭管扎到谁都不太好。
1: 心软了？他骂你们说拖油瓶的时候你忘了？
0: 骂就骂了呗，真给他扎坏了咋整？
2: 哎妈呀！
1: 哦！哎妈！
2: 走走走！啊！谁他妈孙子？你爹撒的全大钉子！啊！哦！
1: 怎么？
2: 我的屁股呀！救命啊！
1: 哦！你骂谁干的？
2: 两位大侠，救救我！
1: 妈，你咋
2: 扎屁股老深了？哎呀妈！
1: 那你把他扶起来。
0: 慢点，慢点。
1: 哦，没事，你扶这个，扶这个。哎，上车，能上吗？
2: 不敢上啊！
1: 啥不敢上？上不了车就上不了医院，你赶紧上来。
2: 趴过去。赶紧送我上医院吧。
3: 这怎么
2: 沉呢？那我妈给我吃的好啊，能不沉吗？如果我这屁股要保住了，以后咱俩就是兄弟了。哦，
1: 你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大哥别好了，我求你了。你左边那个是啥？
2: 哪个左边啊？
1: 任小明啊。啊
2: 啊，任小明啊，以后我再也不叫你拖油瓶了。今天这事儿，你谁也别跟谁说啊。
0: 放心，我不说。哦，
2: 回头我跟我妈说，我让你妈照顾我奶奶，都姓王的。
0: 够意思啊！幸亏张放智商不够，我没猜到是咱俩干的，不然真能打爆咱俩的头。
1: 许个钉子都跟杀猪似的，他能揍谁？净吹了。
0: 你家住这儿啊？
1: 前面有我家服装铺。晚上我都得忙着给我妈看摊儿，得忙到晚上一两点。这是我妈，妈回来了。哎，
4: 太太回来了。啊，
1: 这是我同学任小明。
5: 阿姨好啊，
4: 你好啊，小明。哎，我给你俩做点泡面吧。
1: 啊，没事没事，不用不用不饿。
4: 等着吧，趁空把这理了啊，新货。
1: 啊，行啊，行。
4: 等会儿。
0: 怪不得你每天上课都要睡觉呢。
1: 所以上课的时候别说我，听着没？
0: 行。那你睡觉的时候离我远点，别让我看着。
1: 不是，那咋离得远？咱俩同桌啊，大哥。
0: 我走了啊，明天见。
1: 啊，行，明天见。来这边悄悄看一看，瞅一瞅了。商场撤柜，女士冒失半袖裙子甩货了啊！宋大嫂，大嫂高兴得不得了。哎，这件啊，来，这个这件10块。
6: 太贵了，不买不买。
1: 咋的，便宜点可以的。来买来，送大嫂，大嫂高兴得不得了，送父母养育真补一补，送丈母娘，她说女婿都比儿子强了啊。
7: 七点中学，尸体，
8: 法医报告显示，死亡时间是在2009年至2010年之间。由于水泥中保存条件十分恶劣，尸体在水泥中已经完全白骨化，暂时无法提取到能证明死者身份的有效 DNA 及其他线索。同时，我们大面积的排查过失踪人口，未能找到相对应的目标，缺少了基因比对参照坐标。除了尸体以外，现场还发现了一支钢笔和三片树叶。
9: 联系林业部门，确认树叶的树种。查一下齐道盒子哪里有这种树，再查一下这支钢笔的出处。
8: 是。

0: 我是闫妮儿，邀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喂，妈咋了？
2: 你帮妈打听打听，重婚怎么算？
1: 啥意思啊？谁重婚了？
3: 是我。
4: 第二位是
5: 阿姨，我是白
6: 李梦。
7: 七道盒子，公安分局刑侦大队，
1: 他们是来查案的。小雨，走了。
8: 柏树当年是那么阳光，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一个人，他怎么会在安息墓园工作？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

0: 和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7: 就得正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摸鹰嘴齿断，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补肺丸。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现在整个澳门啊都被日本鬼子啊全部封锁死了，船队现在根本出不去。再说啊，这批货的数量这么大，当初光是卸货啊就卸了整整两天啊，哇，这么短的时间怎么运得过来啊？
1: 那就算能运过来，你说澳门巴掌大块地方，哪栋楼哪条街，责机关不清楚，这么大批物资藏哪儿呢？
2: 哦，贤哥的意思是让大家赶紧召集所有能用的人手，那批物资能抢多少就抢多少，至于隐藏的地方他已经去想办法。
3: 什么办法？
2: 贤哥说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只能冒险再玩一次，灯下黑。
4: 贤哥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啊？
5: 侯神，我来不及跟你解释了，我现在需要进入你手上的连长仓库，而这件事除了你之外，连长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知道。
0: 怎么心虚了？
6: 机关长，我听说这个殷金律师是个老特工，他在中国干了大半辈子了，主持了很多的谍报机构，以他的资历真的要跟奥普政府一对接，干出破绽，我们只怕是操控不住这个盘了。
0: 那就让他跟奥普政府对接不成，不就简单吗？
6: 对接不成？
0: 金井这个呢，我说老谍报中国东西没错，可除了刺客佬，其实又笨又胆小，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要不然我干嘛只见他接任驻澳门领事啊？

0: 贤哥，不好了！罗柏电话通知，泽荣座刚刚拿下了福建案的单独办案权。这么快？
1: 贤哥，三叔，
2: 可以码头的兄弟们传来了消息，王公家已经即将要大批人马，马上就要过来了。所有的弟兄们都给我听着！ 大豪帮的船队已经到了货运码头老半天了，他们正在抢这批物资。机关长有令，拿下这批货，到时候我们特护队可就是偷工。
0: 你们都先走，这批货留给我处理。
3: 罗子礼，你想把仓库烧了？
0: 还能有什么办法？总不能让货落在日本人手里。仓库是我的，我反正也走不掉。 就由我留下来对付他们。
3: 不行，货只运了三分之一，剩下的才是大头。就算货出去，命不要了，也要保住这些货。
0: 已经没办法保住这批货了。
3: 我再想想。

0: 是啊，
1: 外面那辆车的货啊，
2: 都满了，你先送去啊，隐藏仓库。
0: 那你们怎么办啊？
2: 我跟弟兄们再多搬几箱，人多救一点啊，就多救一点，要快，不要别让这些货啊也被黄公杰的小子给堵了。
0: 好。
2: 老张，保货的事啊，就交给我们大豪帮吧。
3: 三爷，你有办法了。
2: 帮你的船队啊，下午就进港了，外头也一直有弟兄在放哨，所以我们在里面做什么啊，其实黄公杰那小子啊，他是完全不知道的，更想不到货会运去日本人自己的仓库。所以现在只要我们驾船出海，他也一定会以为啊货在船上，接着啊就会上当来追我们，那你们就更有时间来搬运转移了。
3: 这怎么能行啊，日本人现在封锁了整个澳门的海域，你们这个时候驾船出海不是送死吗？
4: 是啊，三爷不能出海。
2: 老三，平常都是你在做主，今天这一回就让我做一回主吧。

0: 我大号方奉宋丞相文大元帅之英明，开邦至今，列祖列宗邦规有训，凡我邦中兄弟当奉义气而行江湖，这么多年来弟兄们行的海上船，吃的江湖饭，扪心自问，有没有把忠义这两个字放在第一啊？惭愧，哼，其实没有，包括我这个帮主在内，有的时候都难免唯利是图，所以外人啊才会把我们看作是摆不上台面的海匪走私犯。其实啊也不算冤枉我们，可是就这两三年，我们抛下一个利字，为国为民，跟日本鬼子对着干，才感觉真正挺起了直阳，堂堂正正的做了一回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各位拿主意的时候到了，各位兄弟你们怎么去？
1: 誓行追随三爷，誓行追随三爷，誓行追随三爷，誓行追随三爷，誓行追随三爷，誓行追随三爷。
0: 老张，马老板，老罗啊，你们都听到了，赶快抓紧时间抢救物资吧。刚才啊我刻意的把紫霞支开，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啊，就是啊待会麻烦你转告他，今天不管我们这些人啊会怎么样，就是叫他不要冲动，因为啊有他在，我大好帮的根就在。

0: 烦了。
1: 大号把我们收起来，给我上船。

0: 前面有鬼子军舰拦过来了，
1: 帮主，后面有船跟过来了。
2: 老子啊，在泥泞洋国风打浪50年，想拦住我黄山河没那么容易，
1: 拦下，
2: 拖得越久越好，给你们捞钱去。大叔，我把库车带回来了。
3: 翔哥，帮主他们人呢？

0: 黄队长，货不在船上，一滴油都没找到。嗯。尔等小辈焉能争雄？
1: 三叔。

0: 么弄？
1: 我一定还在罗德里仓库，教头得马上回去，快走！

0: 伊婉，现在局势太乱，你先回酒店，我们来善后。
1: 那你注意安全。
2: 请吃，请吃，请吃。
3: 你怎么在这儿？
4: 特务也来了，董事长让我们过来，拦住所有卸完货的空车，不许我们再回仓库。
3: 罗德里呢？

三爷，本该亲手给您敬茶，可这里没茶，就委屈您随会我们的习俗，喝上一口我们家乡葡萄牙的酒吧。

0: 什么味道？
1: 酒，
2: 酒
1: 是酒。
0: 罗德里是要毁尸灭迹啊！罗德里，把你的打火机灭了！你不要以为你是个鬼佬，我就不敢动你。现在，皇军在澳门是有执法权的，我们是在奉公办案。你要是敢收拾这里，我现在就可以开枪毙了你！
3: 三爷，顶级古巴雪茄，我平时都舍不得抽的。
0: 罗德里，你别忘了，你是一个葡萄牙人，而且是澳门最

0: 大的普商老板，你真的要为那帮反日分子垫背吗？烧了你自家的仓库？
1: 没有什么葡萄牙人、中国人，只有澳门人罗德里，而澳门人只有一个信念：绝不低头。

0: 齐馆长，齐馆长，情况紧急，现在不行，再追我们，打屁的不行，我们现在顶不住啊！如果一会儿来了驻军，可就麻烦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刘皇，你马上带领马撤回东亚酒店。
0: 什么？退回酒店？我们要回酒店，金经理是不是在那儿吗？那不就遮不住了吗？事情，
1: 反正遮不住了，不如索性闹开。 闹得越大越好，闹到他心情压不住，正好能帮我们推动完全占领澳门。你就放开胆子看捅破天，我子龙座给你兜着。
2: 是。
1: 早期干你活干些的武器和弹药给我，直接进你东亚酒店里，运过去，通话后头里，你好过不要出去哟。
2: 嗨。

0: 我们加上，
1: 老太爷、嫂子，
2: 怎么了，紫霞？
0: 你们待在家里，什么地方都不要去。飞仔，你留下来守卫，其他弟兄跟我回浩海，飞鸽传令，省港各堂各舵，立刻集结我们大豪帮所有的人手，奔赴澳门，为帮主还有死去我们的弟兄报仇。

0: Vamos lá. Vamos, vamos.
1: 第一小队切断通讯，把酒店所有的客人扣为人质。
2: 是。
1: 第二小队把守大门。

0: 涪江案到现在局势步步升级，
1: 涪江案是贼喊捉贼。
2: 你说什么？宁婉，
0: 也只有这样，所有的巧合才变成了处心积虑。
3: 董玉成，
4: 你把莫名其妙来到家里，刚才好好吧，你跟我走了。
3: 我们做过交易，只需要给我一个地址。
5: 请看《风雨潮》第29集。
6: 反复咳嗽，
7: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排

0: 不废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治。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摸鱼随时段，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6: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9: 可以啊，这小狼们
10: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咱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1: 人在阵地在，拼了！
12: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和他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这样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7: 老是便秘咋办呢？
1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8: 老便秘啊，
19: 就得抽治。
1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2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5: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

0: 筑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补肺丸。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问美团，都安排
17: 吃粤菜，
16: 我要吃烧鹅，
18: 我要去按摩，
1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9: 那就问美团吧，
20: 他都能帮忙，
16: 问美团都安排。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

0: 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现在到底该怎么办？万金在他们还攒在你的地下医院馆吧。其他兄弟都按照你的吩咐在酒店呢，王就在他们在外头等着呢。马上通知他，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记住，这项任务只需成功，不需失败。

0: 还是打不通。
1: 或许是酒店的线路被切断了。
0: 要这么说，乔小姐十有八九是落到特务队手里了。

0: 快点搜，王队长吩咐我们抓你去医院呢。
1: 啊，去医院干嘛？
0: 听说那个赵比奈命大，还没死透呢，咱得再去送他一程。
2: 齐院长，经济名师又在催了，问跟奥普政府那边联系好了没有？
3: 告诉他，我正在协调，就快了。妹妹，万秋仔，落实一下进展。

0: 大哥，前后院都反复探过了，有点怪。往常都是大豪帮的帮众，那帮人守得严严实实的，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全空了，就看见飞仔一个人出来巡查过。另外，路口的巡警岗亭也只剩两个值班的。
1: 你怎么还不明白呀？东亚酒店这边闹大了，普京和大豪帮都朝这边来了，现在是你下手最好的机会。
2: 明白，大哥你放心吧，保证手到擒来。
3: 嗯，不，
4: 现在别动手。再对
3: 几个小时再行动。
2: 明白。
1: 机关长，为什么要推迟一个小时呢？
3: 下手早了，打草惊了啥，我还怎么约人来谈判？嗯，八哥哥，快点送出去。就说是金井那些给对塑料的，快！

0: 怎么回事？乔小姐吗？
1: 对。
0: 她说什么了？
1: 她只说了一句，说富江案是贼喊捉贼，再打回去却打不通了。
0: 贼喊捉贼？
2: 臭娘们，你老实点啊！

0: 搞的鬼好吗？他就是想套你进特务队。
1: 钱哥，你自己也说过，孙荣佐早就跟你杠上。当年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枪杀梁老，更何况现在东亚酒店，
2: 双方枪对枪、炮对炮，随时都有可能开战。你又凭什么去替奥普政府冒这个险？
3: 我知道大家都很担忧我的安危，但这次谈判，我必须去。
4: 钱哥，
3: 你们先听我说，现在我们知道了。泽荣作
5: 就是福江案的幕后真凶，
3: 只有去到金井的面前证实这一点，敌人的攻势就不攻自破了。但金井自从来到澳门，被泽荣作藏着掖着，只有我以澳门谈判代表的身份去到东亚酒店，才有机会见到金井。
6: 阿浅，既然泽荣作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他必然已经想尽办法要对付你，不会让你轻易见到金井的。再说就算你见到金井，也拿不出证据来呀。
3: 那我们就要做两手准备了，柯医生，如果你能救醒赵碧奈，那最好；如果救不醒，那我更要去了。
6: 你是说，
3: 泽荣作毕竟不知道赵碧奈是否会醒，而真凶永远都会心虚。只有我去到了东亚酒店，才有可能找到机会引蛇出洞。
7: 冒险团结湾球赛，动手。

0: 走。
1: 阿平，我去医院了。哦，对了，诊所刚收的一封信应该是给你的，不赶时间，我先走了啊。
2: 哦，好。
3: 明石同志，所附两封急电，电一发东江纵队，电二发珠江纵队，时间仓促，不及编码，仅以紧急联系代号"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证明身份。佛手。

0: 要活的，走。
1: 阿爸怎么了？
2: 秀婉，外面有坏人。秀婉，你带着孩子先从阳台上爬下去，要速度他们。

0: 人呢？你把他俩带回去。
1: 是。
2: 小心，小心！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不好吧？孩子被他们抓住了，救救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1: 走。
3: 主公，现在怎么办？
0: 我抓了那俩活的也够用了。

0: 我是何贤，代表澳门前来与金经理事和谈，请放行。给杠酒，何先生到。
1: 何先生，欢迎欢迎，请坐，请坐。
2: 金经理是呢？怎么不见他人啊？金经理是舟车劳顿啊，需要休息。他托我啊，先跟你谈谈。等我们谈过了，他自会跟你见面。我们之间有什么好谈的？<笑>有啊，我可是憋了一肚子话，就想找机会好好聊聊呢。<笑>是吗？嗯。
1: 那我倒要洗耳恭听了，
2: 先生。黄豆酱这儿的功夫茶可不错，咱们先品茶吧，啊，好。怎么样？
1: 不错啊，
2: 好喝啊。嗯嗯。哎。 要说这澳门的地下法律投资是哪位？<笑>何先生，你我都深入民间，你不承认，我也不强人所难。我今天啊，只是想送你一句忠告而已。

0: 忠告。
1: 两害相闯，当诛其亲。
0: 我怎么有点听不懂啊？
2: 你是聪明人，又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啊？当讲什么就是，我大日本皇军大军压境，澳门随时就是灭顶之灾。有你有澳门，是一位大海，这你总得承认吧？
0: 那小害又是什么？
2: 当然就是黄桑河、罗道里他们拼命为你掩护的那笔物资了。大家都是明白的，你用不着否认啊。你当然舍不得交出这笔物资，可跟整个澳门，跟保住你手里的物资线将来的运转比，一批物资终归算不得什么。
1: 我先说啊，我们做过交易，你只需要给我一个地址，
2: 拿到那批货后我保证
1: 这件事啊跟你再无关系。
2: 仅仅你是和我算是第一大功，可以交差，皇军也得了实惠。至于佛讲看官，
1: 跟罗德里就算两命相抵，到时候皇军立即撤中，澳门就此解封，怎么样？那一批物资换中国澳门和你的地下物资线将来的平安，有你有澳门，都算是两害相闯取其轻吧。

0: 盟军都发完了，你这边？
1: 我这里有两封电报。电二发欧队长，电一发这个兵。欧队长和东江纵队收到这两封电报后，一定会尽快尽全力配合澳门的行动。
0: 好。
2: 东江纵队曾生司令员，我是佛手，为缓解澳门危机，现请求你部于今天之内尽快展开相关军事行动。
3: 黄先生，你敢保证吗？
4: 我刚才已经说了，我大豪帮各堂各座各哨各站，老少弟兄3000多，大小船只600条，都已经收到了飞鸽传令，正在赶往澳门的路上，不用几个小时就能把澳门的水域堵得水泄不通。他日本人只要开战，我600条船一起闯关，保证第一时间接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安全地离开澳门。少一个人，我的命，你的。
5: 总督阁下，有大豪帮这样的保证，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6: 那太好了。现在我在这里保证，这一次澳门政府一定与贺先生与所有花界群众共同进退，一同对抗日本人，斗争到底。
7: 您不在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这盯着。伤者的情况不但没有任何好转，反而有恶化的倾向。想要在短时间内清醒，更是绝无可能。
2: 没露馅吧？
7: 这您放心，门和窗帘一直都是关严的，我们上的设备用的药也都是按照伤者正在好转而配送进来的，日本人绝对不可能发现。只是这么一直拖下去，怕总有瞒不住的时候。
2: 能拖多久就先拖多久吧。接下来几个小时是重点啊，让伤者好好恢复，别着急。
8: 何医生。乔比纳秘书怎么样了？
2: 情况不太好，毕竟受那么重的伤。

0: 要想问话的话，恐怕要等几个小时。不过你放心，如果伤者苏醒，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和警方。
1: 谢谢。
2: 警察刚刚送来两名伤员，说是何夫人和她女儿急召见您呢。
0: 何夫人在哪儿？
2: 在您办公室。

0: 弟妹。
1: 可是，阿贤在哪儿？我找阿贤。
0: 阿贤真的有事？出什么事了？你慢慢说。

0: 何先生は考慮了这么久还没想好吗？
1: 哦，我光记得要等金井领事过来谈判了，我都忘了泽大佐还给我出了一道选择题呢。哦，
2: 题目是什么来着？泽大佐非说我藏了一大批物资让我交出来换澳门，否则大日本皇军就会占领澳门。可我就奇了怪了，如果我真的藏了那么一大批物资，皇军占领澳门之后还怕找不着？这西瓜芝麻一把捞的买卖用得着这么客气啊？泽大佐在做慈善呢？
0: 啊，
1: 要不然让我猜猜真相是不是这样，泽大佐如果没有拿到这批物资，那就没有把握让你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出兵澳门。反过来，如果我真的上了当，真拿出了什么所谓的战略物资，那泽大佐就相当于拿到了铁证，证明澳门就是一个抗日窝子，这大日本皇军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占领澳门。这样一来，我何贤真是卖了自己还替你数钱啊，这算盘算得精彩够绝，佩服。
0: 何贤，我可是豪言善壮，给你机会你要飞不行，那可是你自找的。
2: 泽大佐说的话如果都能相信，那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我们呢？
1: 我是澳门的谈判代表，只有金井敬一领事才能有资格跟我谈判，至于其他人我没兴趣。
0: 好，行，那你就慢慢等，看你能等出个什么结果。

0: 这个空军，这个核心油盐不进，到底该怎么办？不着急，万记在那边不是打手了吗？
1: 要不然，咱们就给他亮贴牌吧，说他老爹和儿子在咱们手里呢。
0: 急什么呀？他老婆女儿既然跑了，还用得着我们给他报丧啊？让他老婆自己报，烧个不是更好？
2: 这招好，到时候他老婆给他来个哭天喊地。

0: 没想到这帮狗日子这么毒辣，居然敢动贤哥的家人。
1: 怪我，怪我，怪我，是我一时冲动才调走了贤哥家的人手。
0: 但现在事情搞成这样，我怎么跟贤哥交代啊？
2: 东亚酒店闹出那么大的阵仗，他们竟然还能派出人手，这不怪你，夏少。现在的问题就是，阿贤还不知道这件事情，该不该通知他？
0: 不能告诉他。贤哥自己还在龙潭虎穴之中，正在用命跟日本人拖时间。要是告诉他老太爷和崽子被绑了票，他撑不住。
1: 同意，现在绝对不能告诉他。
3: 可是人是敌人绑的，就算我们不说，敌人也会说。
0: 嫂子。
4: 小柯先生说的对，就算我们不告诉他，日本人也会告诉他。与其日本人拿这件事情威胁他，不如我自己跟他说。
0: 嫂子，
4: 我了解阿贤，更相信他，他分得清轻重，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0: 何先生、等急了吧？真不好意思啊，金井领事啊，还在补缴，什么时候能再见你，还真不好说。
1: 金井领事被上千的军警包围在酒店都不着急，我急什么？倒是泽大佐，好像有点着急啊。
0: 我有吗？
2: 没有吗？

もしもし。何先生啊，找您的，好像是村夫人。

0: 喂，启文，你怎么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你说什么？
1: 一个多小时之前，一帮冒名劫匪来到家里，他们打死了北辰，打在阿爸，被抓走了。
0: 启文，你跟西梅现在怎么样？
1: 我们还好，我们逃出来了，我们现在在科医生这儿。现在警察到处在找，但是一直没有消息，该怎么办啊？
0: 你先别急，让我想想办法。
2: 哟，怎么了？何先生家救下了？看这表情啊，出的事还真不小啊。何先生啊，要是真着急，你尽管先去忙家里的事，家事为大嘛，谈判推迟一点就是啊。
0: 好啊，那我先跟金经理是打声招呼。
2: 不好意思，我说过啊，金经理是在休息，你有事尽管先去忙，回头我告诉他一声就是啊。
0: 看来泽大佐早就算好了我家里会出事，所以刚刚一直在等的就是这通电话吧。

0: 说的，曾夫人打不打电话，我怎么会知道呀？
1: 知道也好，不知道也罢，只要我一走，金井领事肯定会收到泽大佐的汇报，说澳门谈判代表和谐，拒绝见面，取消谈判，擅自离开，是澳门一方选择放弃和平，选择对抗到底，对吗？
0: 何先生，何先生呀，还真是好心当成流浪费呀你。好，我不说了。你的家事啊，你爱怎么办怎么办。

0: 七本，
1: 不知道你和心梅现在非常的需要我，但我这里也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实在是过不去。
0: 我不用说对不起，我懂，我懂你的，我明白。
1: 让我和心梅说说话。
2: 来，跟爸爸说两句。
3: 爸爸，
1: 心梅，吓坏了吧？爸爸知道心梅很害怕，
3: 担心阿布，担心哥哥，这样你先去睡一觉，什么都不要想。等你醒过来，阿公、哥哥、爸爸就都回到家了，好吗？真的吗？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那我请爸爸这就去睡觉。
1: 心梅真乖。
3: 爸爸说两句。阿贤，我知道你身上有千金的担子，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心梅的。去玉阿爸，
1: 和仔仔，有警察，有这么多朋友帮忙，
3: 一定会找到的。就像你经常说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1: 阿贤，船到桥头，自然会知。

0: 本案的关键人证招比奈太辉先生早已苏醒，只有见到您本人，他才会说出整件事情的实情。
1: 何杰，说不定是在钓鱼，他只是在挖坑
2: 骗我往里跳啊。
3: 招比奈没醒，金井去了，那不就露馅了吗？
4: 不行，咱们就摊牌吧，反正他的老爹和儿子在咱们手上呢。
5: 我这儿有个人，你应该想先见一见。
6: 请看《风雨潮》第30集。
7: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3: 收到。这样行吗？
12: 阿宝，就这么办。
7: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2: 骗子！
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4: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6: 我怀孕了。
7: 我的孩子。
1: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8: 秦小美，你也算个男人？
9: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10: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
9: 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11: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2: 好妈妈是开业的。
13: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

0: 精彩。
1: 我叫赵小马，这是严小丹，
2: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3: 时尚界的新宠，
4: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5: 上海嘛，大城市。
6: 你就不想出去吗？
7: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8: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个厂就不用散。
1: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9: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10: 你的救赎可以变成别人新的明灯，和我一起捐赠救赎。更以行动力，
11: 生活更美丽。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职找一条出路。
12: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精彩大剧。
1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8: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19: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0: 其实演戏是对手给的，要保持住自己的本真。
21: 工作需要，组织需要，往大了说，那是人民的需要。
20: 真诚，真听真看真感受，才能塑造出不同鲜活的人物。
22: 哎，
23: 什么？
22: 我的包呢？
23: 你包？
22: 包和水杯呀、啊。师傅，
23: 闹滚！闹滚！
20: 张玉扮演的林依然呀、啊。演得非常的真情实感，非常的重情重义，自然又真实又到位，所以说呢，我演的也舒服也很好，激发了我的这种创作欲望，是互相的，所以说我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没有跳戏的感觉。
24: 对不起啊，把您的位置给抢。
22: 这有什么对不起的，李依然，不要愧疚啊，干我喜欢做的事啊，这叫做什么呀？
24: 叫做自由。
22: 以后你就是正式的主人了，你一定要把担子挑起来，挑好了。
20: 越到岁数大才发现合作愉快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呢都 get 到点，所以说廖主任如果观众喜欢，跟我的对手戏林依然是分不开的。
24: 我们呢都是一个团队的，以后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面对啊。
22: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一心则无一人之用
24: 啊。好，
25: 怎么
24: 样？还是
25: 廖主任。
20: 首先我感谢编剧老师，是他倾注了很多心血在编剧上面。
26: 关注老廖，带你做个有料的人。
20: 这就是他的创意，就是我们村干部不能说都是一本正经的，他的这种学识啊很高很到位啊，做了一个网红，哎，宣传文旅宣纸。
27: 宣纸啊，作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只有利用产自安徽泾县及周边地区的青檀树皮、沙天稻草，在泾县范围内用泾县特有的山泉水及传统工艺。

0: 精制而成的纸，才能称之为宣纸。
1: 好的好。
2: 还有一场戏，就是老廖他一直想扮演汪伦，排练跟郑义成扮演的这个宣言啊，最后在全剧高潮里面，两个人唱了：“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0: 愿你带上我亲手捞制的宣纸，承载你我心中万里江山的壮志豪情。
3: 谢兄美意。
2: 全剧的升华，全剧灵魂，因为我们就是真真正正在安徽桃花站的地方，我们这儿出宣纸，也出了一首流传上千年的一首古今名句，这也是编剧老师神来之笔，然后我们兢兢业业把这些戏都完成了。
4: 在我的眼里啊，你们两个就像我的女儿一样，往后的日子啊，得你们自己走，好好干，做好文房四宝文化节，为桃花镇的未来干杯。
2: 不管演什么角色，都是有血有肉，自然鲜活，在你能力范围之内，我尽量去塑造一个角色，不同的角色能让观众看到了不同角色能留下来。哎，小印小天曾经还扮演过什么人。
5: 咱们加把劲儿把这一片干掉。
6: 好，加油
7: 加油。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感谢你们了。哎
5: 呀，想感谢还不容易啊，你们呀、啊、都会唱山歌，唱了一句山歌，我们干活就有劲儿了。
7: 好，
8: 叫声浪歌又听着又听呀着，阿家住在林里村里。
2: 保持住自己的本真，在角色中找到自己，在自己当中一定要找到角色去体验生活，去读史料，去分析人物，去跟编剧导演对手演员去沟通，才能塑造出不同鲜活的人物。
9: 爸，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7: 怎么着？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20: 干嘛？
21: 应该吧？
2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3: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船到桥头，自然会知。
1: 如果卓明丹能醒过来呢？我想办法传给你一句话：吉人自有天相。
2: 但如果我收到的是“船到桥头自然直”，那就证明赵碧南确实醒不过来了。
1: 如果那样的话，那也只能我们这两边配合。就像你说的，吉时黄昏，你射出头。
2: 是啊，船到桥头自然直。七文，我听明白了。
3: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赵大佐，
1: 嗯，
0: 我家里的事情先放一边，你不用担心，我会继续等，直到金井领事来和我见面。
1: 哦，好，好吧，那就慢慢等吧。

0: 行，先点着。
1: 给刚就，不行咱们就摊牌吧。反正他的老爹和儿子在咱们手上的。

0: 你这地光泽想的地方，伏龙行间，我的雅月茶花室。伏龙行间，雅月茶花室，有办法把人带过来吗？
1: 带不过来，外边普京卫的水泄不通的，只能打电话，让他在电话里听听那野孙俩的声音。等一等，靠电话威胁不惜参演两院的事，你这里的电话。
2: 外头的普京说不定都已经监听了，这套房不大，也不能用这招，免得长时间通话被普京查到底，只剩他摸了瓜。那到底该怎么办呢？臭娘们，你干什么呢？
3: 我要见警察，让我见警察，我要见警察！
1: 你还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让我见警察！哎，曹小姐，还真别说抓你抓的真实时候，想不想接见一个人？我谁也不想见，我要见警察。
4: 我要见警察！
1: 要是真的是你那位贤哥呢？
4: 他在哪里？
1: 巧了，就在楼下。没想到吧，我猜呀，他现在肯定也很想见到你。

0: 白先生，不好意思啊，那你久等了。
1: 金井领事呢？这都下午了，还没起来啊？
0: 哼，起了起了，终于起了。不过见金井领事之前啊，我这儿有个人，你应该想先见一见，带进来。

0: 你到底想怎么样？那就要看何先生怎么做了，啊！只要我和金经理是能招灾，黄俊彦不必再耗费兵力封锁澳门，大家皆大欢喜，天下重归太平，又何必？
1: 还非跟超小姐意见流流过不去啊！泽荣佐，你给我点时间，我来帮你劝劝他。
2: 该是。

0: 好听吗？
1: 好听。
0: 我也想像我哥哥一样，为澳门，为国家尽一份力。

0: 顾先生吧，我是日本这个欧美事件专程代表，升任这欧美领事，仅仅敬意。抱歉久等了。刚才发生的不幸，真是意外。我本人事先毫不知情，如果给顾先生带来的侵扰，请务必见谅。 胡先生，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谈判了吗？胡先生，
1: 唯有以无我之心。

0: 自从福江康光领事遇刺案发生以来，
1: 澳门方面高度的重视，本来已经准备了充分的警力，全力投入侦破，力争尽快破案。但短短的两天，事态不断的恶化，冲突不断的升级。您作为日方的全权代表，事到如今一直没有与澳门政府有过任何直接的接触，就一直在这东亚酒店里，还被卷入了双方武力对峙的危险境地。这一切您觉得合乎常理吗？还是背后有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在蓄意谋划，挑动是非，甚至把您当成了升级矛盾、扩大事态的人质和工具呢？
2: 爹他妈没有用的！
3: 你们死
2: 鸭子能有个都提上来的给他猜。
1: 金经理是我是在代表澳门跟您正式的谈判，如果您对于此次的谈判还保有基本的尊重的话，就不要让无关的人员随意插嘴，影响了我们的谈判进程。
2: 朱大佐，我是全权代表，请注意你的分寸，还有你用中文以表对侯先生的尊重。
3: わかりました。
2: 侯先生，请继续。
1: 总的来说，澳门在本次冲突中一直力争和平解决双方争议，始终保持着最大程度的诚意和克制。东亚酒店外的澳门军警始终围而不攻，一枪都没有开，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基于上述，我代表澳门政府郑重要求日方立即解除对于澳门的无理军事封锁，平息事态，和平解决双方争议，严惩杀害罗德里先生等人的凶手。
2: 作为日方全权代表，我本人对这次澳门事件的迅速恶化与矛盾升级也深感不安。事态升级至此，其中的种种缘由、双方的责任划分，目前也不是逐一居住的时候。
4: 毕竟究其根本，本次日本冲突的起因还在于福江康光领事的遇刺。
2: 在案件没有侦破，凶手尚未伏法集结，我大日本皇军无法解决对澳门的军事封锁，这一点还请侯先生务必理解。
1: 金井领事这些话算是说到根上了，福江一案没有交代，我们澳门一方也不同。

0: 胡先生的意思是，
1: 。本案的亲历者也是本案的关键人证赵炳来抬回先生，经过医院的救治早已苏醒，而且他表示他掌握着凶手身份的确凿证据。有这种事？如此重大消息，我怎么一点不知道？不可能，他是在信口胡编，我还替他们用呢。
0: 李麦嫂，案发之后，羌国根本就没看见赵炳来醒来。金井领事，这件事也不怪泽大佐，因为山口少佐根本就不知情，不光是他，守在医院外面的澳门军警同样也不知情。那是为什么？还有，你又怎么知道的？因为福江一案本身就疑点重重，凶手的身份既然成谜，又至今在逃，那我们澳门。 不得不采取最严格的保密措施，以防幕后真凶狗急跳墙，继续杀人灭口。所以，负责救治的医疗小组在戴斯勒总督的直接命令下，对于赵炳来抬回先生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严格保密，对外宣称他从未醒过。而除了医护人员、戴斯勒总督、关野总监和我本人之外，您和屋里的这二位。 就是唯一知道赵炳来抬回先生已经苏醒的人了。那赵炳来受了什么？凶手到底是谁啊？很遗憾，除了他刚刚苏醒，意识没有完全恢复时说过他认识凶手之外，其他的什么都不肯说。
2: 这是为什么？我们
0: 对此也表示非常的奇怪。医生甚至表达过，如果他不想跟警方说。
2: 也可以跟山口少佐说，跟其他的日方人员说，但他却十分的恐惧，坚决拒绝。直到他听到您来到了澳门，他才说只有见到您本人，他才会说出整件事情的事情。就是说，我必须去医院亲自见他。
0: 对，
2: 伊玛桑，行けません。一旦离开这里，你没有安全保障。福江临时需要你在这，你不要上那凶手的当。
0: 我终于知道了，金井领事为什么一直待在这东亚酒店里，始终不与澳门政府有任何直接接触的原因了。金井领事，如果澳门一方真的要危及您的人身安全，那酒店外面那么多军警，那么多机枪、大炮、装甲车，会整整一天连一声枪响都听不到吗？
2: 伊麦桑，那只是他们为救还击。
3: 胡先生。
0: 您继续说。我来的时候，戴斯勒总督亲口让我向您转述，他一直在酒店外等您。只要您决定，可以去医院看一看，他将亲自全程陪同。这样您还不放心吗？
2: 胡先生，我决定了，现在就去医院。
0: 金井领事，请吧。等等。
2: 今晚上待ってください。你离开这里会有风险，所以，请让我为你安排好随行保卫。
4: 那就麻烦子大佐了。
2: 还有，奥部总督亲自陪同，所以。
0: 何先生还是留在这里，这样好像更稳妥一些。胡先生，你愿意留下吗？好，那我就留在酒店，等待案件查明。
5: 站住！
6: 等等。

0: 小张，柯医生，你搞什么名堂？你身为医生，怎能把自己吃着午饭带到重症病房呢？万一病人感染怎么办？
1: 对不起，柯医生，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0: 赶紧坐车去。
1: 好。
0: 不行，
2: 对不起，柯医生。
1: 实在不好意思，工作人员涂方没有违反了规定，以后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0: 確かに病人が食べる流動食か。
1: 見た目も味も似てます。とにかく医者が食べるものではないのは確かです。おそらくこっそり持ち込んで流動食を食べさせた後、うっかりして弁当箱を隠すのを忘れたのでしょう。
0: では病院が朝比奈が目を覚まさなかったと言ったのは情報を隠すためか。
1: それも私には判断できません。彼らの警官が非常に厳しく、私が見つけたのはこの一切りの隙だけです。
0: わかった。交尾乃害祸者。
2: 季馆长，那我们要动手吗？
0: 你说呢？
2: 可是，当着奥佛总督和金经领事的面动手，这不是把我往刀口上逼吗？队长，何杰说不定是在钓鱼，赵比奈根本就没醒。他只是在挖坑骗我往里跳啊。
3: 你在说什么呢？你根本就没有看到刚才何仙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底气有多足。
4: 赵斌南没醒，清警去了，那不就露馅了吗？你觉得何仙会撒这么大的谎吗？他有这个胆吗？现在人家都开始往里边送饭了，你见过晕倒的人能醒过来吃饭吗？
0: 下党标别问了，是你自己心动不信才让乔比奈看见你的脸，对吧？
3: 对不对？
0: 你不去灭他的，仅仅一旦见到他第一个字的就是你。お前分かってんのか。
5: 这边请。
6: 今医療人、私は沢木官副医官長、山口久美です。病院で待機し、朝比奈秘書の安全を報告しています。
7: 金井領事、这位就是赵比奈先生的主治医生、金湖医院医务部主任、柯林柯医生、青文医生、赵比奈先生情况如何？可以问他一些问题吗？
8: 伤者恢复的不错，情况已经稳定，但问话还要稍等。
9: 为什么？
8: 是这样，伤者除了枪伤外还受了很大的惊吓刺激，自从苏醒后呢就一直非常的惊恐，不停地说是他们要杀我之类的话，根本没法好好休息。为了让他能尽快的恢复，我们在他的食物里添加了一定的镇静药物，这样才能让他能够安然的入睡。但刚才接到了澳门总督还有日本领事要来问话的通知，我才给他注射了一些让他清醒的药物以助他清醒，但药物见效要20分钟之后就可以问话了。
9: 原来是这样。
8: 这样，在伤者苏醒之前，要不诸位去我的办公室坐坐，我也可以详尽地向你们介绍伤者的伤情还有救治的情况。
7: 金井领事，你看。
9: 行，那就先去办公室等吧。
8: 好，这边请。

0: 你们几个先留一下，
1: 山口少佐，我们还得保护金井领事呢。
0: 金井领事由我来负责保护，兵房这边

0: 不是金经理是再出事的话，你担当得起这个责任吗？马上开始。
1: 没办法，你楼上，我这一层。
2: 柯医生，那就请你介绍赵炳南先生的具体伤势和救治情况吧。

0: 具体情况是，赵炳赖太辉伤势极其严重，至今没有摆脱生命危险，甚至还没有醒过来。
1: 什么？
2: 居然开这种玩笑，三下如此迷奸道啊！戴斯的总队，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大日本帝国的全权调查代表的吗？
3: 今いらしい。これ以上議論してもみたんです。行きましょう。
0: 等等。

0: 金井领事，你来医院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想查清楚福江院的凶手？
1: 可赵炳南根本没醒，你让我找谁认罪？
0: 赵炳南是没醒，可他却正在告诉我们凶手是谁。

もしもし、今井さんですか？そちらは順調でしょうか？

0: 何氏子孙是否事事对得起祖先
1: 天地良心？
2: 开枪！
3: 开枪打三妹！
4: 三三，爸爸，
5: 我求你们带上我吧，
6: 我留在澳门就是死路一条啊！
7: 早该想到会有今天。
8: 饶了我！
9: 请看《风雨潮》第31集大结局。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

0: 没功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沟啊，是关键之后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在上当的时候，
0: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渠水依然流淌。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我们的剧它叫做什么样的名字才够厚重？仲墨园可以这样理解，就像宣纸铺到大地上，就像一个大的花园，把文化用墨种在了这个花园里。我们刚到泾县的时候，我们就先去参观那一些博物馆。那个时候就很有意思，我们就发现有个博物馆是新四军的指挥部，它的名字叫做仲墨园。然后我们去的那一些人就突然一下，哇，就升起了一种敬意。同时我们觉得我们剧组讲宣纸的故事也同样的是仲墨园的一份子，我们也是仲墨人一个，因为我们把这些东西都转化为一个一个的镜头，让大家看，让大家感悟。
6: 您说什么样的纸才是一张真正的好纸？
7: 不是我们做纸人说了算，而是用纸人说了算。
5: 因为我们要把一些工作全部都前置，单单是采风我们就用了4个月，因为我们想要挖掘更多本土的一些文化。4个月里边，我们跟很多很多跟宣纸有关的、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在宣纸的这个行业，我们了解了很多，就分成2个派系吧。一类就是守着古法一辈子，对宣纸制成的108道工序一道道都不能饶的。还有另外的一类呢，它就是年轻的一辈，更注重的是我们的文化创新，就做了一些文创啊，而且在市场上是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学了巨多的知识，我们才意识到一张薄薄的宣纸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千锤百炼，才能够成为一张洁白的宣纸。3:3巨宣这个过程，我们是所有的都是直拍的，它的制作过程非常的不容易，需要44位老匠人 而且是整齐划一，屏住呼吸，同时用力才能够捞出来。
2: 大家稳住！
5: 一个做宣纸的连床，它的大小就相当于9个1.8×2米的大席梦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连床吃水之后，它的重量可以达到2000多斤呢。
2: 唱马山呐、向前看啊，挺起腰啊，这鼓来啊。
5: 为了不会拍出来让别人觉得假，不做假景的情况下，我们就在平地里做出了一个宣家大院。我们是一砖一瓦把那个东西做出来的，一再的抄了枝，所有的压力就压到了我的这个大头上。没办法，因为我们当时想着我们已经开始做这件事了，我们要坚持下去。
8: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是我们在做一些我们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可以为我们的祖国文化做的一些贡献。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

0: 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幕》。
2: 虽然我穿的是皇协军的军服，但我执行的是游击队员的任务。
3: 离敌人越近，你的作用越大。
4: 日军要在清水镇集结，这附近有新四军的游击队，并且有具体的方位。
5: 这是冲着游击队来的。
4: 李志新，
6: 我在这儿呢，
0: 请关注《九个弹孔》第十七集。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要换人了，
1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7: 这个没新意，
18: 这个分量不足。
19: 点啥呢？
20: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21: 格力真好。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9: 收到。 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你倒在哪儿？
1: 这边。
0: 啊，
2: 曾叔。
0: 哎，
2: 这里面的暗门打开就是密道。
0: 那样，把灯先给我，你在外面看着啊。
2: 好，
0: 我进去看看。
2: 慢点儿。

0: 怎么就赶上这份差事了？
1: 哥，你现在是不是特瞧不上我？
0: 我就是问问嘛。
1: 我看得出来，你就是瞧不上我，自己都瞧不上我自己。
2: 要不是因为喜妹，我早就到山上找游击队去了。你不在，你都不知道。后来小日本来了，把咱们村子烧了。
1: 他们把男女老幼都赶到一起，逼我们给他们做事。林大叔带头反对，就被小鬼子捅死了。那小鬼子太狠了，他们把村里的小伢子拉到一边，说只要有一个人不答应给日本人做事，就捅死一个小伢子。张铁匠的孙子才三个月，就被挑死了。孩子他娘直接就疯了。哥，如果我穿了这狗皮能救一个人，谁骂我我都认。但是我发誓，我没有祸害过老百姓。那天我和林大叔看见你中枪了，我们跑过去找你。
3: 是信哥呢？
4: 为了保护我和海娃，还有咱们大伙不被白匪发现，新伢子引开了白匪，中了枪，掉进了山下的河里。
3: 我去找他。
5: 吉本，
4: 我们找了，只找到这个。
1: 哥，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0: 兄弟，完后你是怎么打算的？
1: 有什么打算呀？过一天是一天呗。

0: 现在这个城里头有多少鬼子跟伪军啊？小鬼子号称有一个中队，但其实也就五六十人。黄协军有一百五十多，加起来两百冒头。驻扎
1: 在哪儿？
0: 我们在镇西边建了一个临时军营，都住在那儿，平时也生火做饭。但小鬼子军官部，他们在城里的大户人家住，穷苦人家他们瞧不上。 就是那个王财主，现在他家我守着呢。那里住的是日本人最大的官，给我也弄身你这儿的皮呗，
1: 行吗？
0: 哥，你想干什么？我干嘛？
1: 不你说的吗？穿上这身皮，在城里头溜达的时候方便。
0: 你给兄弟说实话，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干嘛的？
2: 媳妇儿，媳妇儿，来，出来见见我兄弟。
0: 许春来，
2: 哥，你们是游击队？
3: 共产党，
4: 我俩。

0: 宁叔，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哦，天没亮我就回来了。一宿没睡啊？那这身体哪受得了啊？我来，我来。来来来，说实话，体力啊是不如以前了。不过，一想到能把电台运出去，我体力就大增。密道啊有坍塌的地方，但不碍事。
1: 别墅还真挺结实，那个时候也不是谁家都能修得起的。您先坐下歇会儿，来。
0: 好。
1: 我们家呀，到我父亲那一辈，那还是清水镇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呢。小时候，我和我姐姐有一次发现了这条密道，我俩觉得好玩，想下去捉迷藏，结果刚下去就被我爹抓回来，狠狠地训了一顿。
0: 嗯。
1: 哦，你家那个密道出去时候通哪儿啊？出去之后通到我们家在镇外的祠堂，祠堂外面顺着山脚就能上山。
0: 嗯，还挺神秘的啊。不说了，我呀去给马灯加点油，一会儿啊就把它挖通了。
1: 哎，您先别去了，这太辛苦了，您歇着，一会儿我去就行。
0: 你哪挖得动啊？
2: 你呀，就在家里好好的把电台看住，哪儿都别去。鬼子啊，现在在四处抓女人，外头很不安全。啥玩意儿这是？
3: 出来前，我们连长让我到镇上找两个苦力，到王财主家去拉尸体。我想着你们可以借这个机会跟我混进去。
2: 拉尸体？王财主家现在是镇上的鬼窟窿，中国人但凡进去，没有几个活着出来的，尤其是女的。 还得被小鬼子糟蹋，就连我们连长的相好，都是被鬼子糟蹋死的。
4: 那你们这个连长挺有骨气啊，家人被祸害成这样，还跟鬼子干？啊？

0: 北军跟鬼子的关系怎么样？
1: 你要用关系这两个字，那是抬举我们。在小鬼的眼里，我们连他们养的狼狗都不如。高兴了看我们两眼，不高兴打骂是家常便饭。有好几个兄弟就因为小鬼子喝醉了说要练枪法，就被打死了。
2: 是，你们不是也有枪吗？就任人这么欺负啊？
1: 小鬼子说了，一个人造反枪毙全家，我们是不怕死，但得为家人着想吧。就这么个世道，活着吧。
3: 太君，我们是奉刘连长的命令过来拉尸体的。
4: 君はこの以下のものか。
5: 太君问你，你是干嘛的？
6: 我是伙计。
7: 助手です。
4: やれ。
3: はい。太君，太君。
8: 哪里？你们的，快快的！
3: 哎，好了，太君。
8: 要是刚刚转过来，有两个日本兵把守的地方，就是日本军官的房间。
9: 那个窗户可以进到他房间吗？
8: 可以。
5: 太君问你，这药铺白天怎么不开门？
6: 这世道萧条，生意也不好，这药材都进不来，我们抓药连配方都配不起，只是偶尔接待一下熟客或者是出门看诊，所以就不怎么开张了。
9: 牵住他们。
8: 太君，我是奉我们刘连长命令过来搬尸体的。
10: 花生，我们这里的特产，大大的好吃。哎，米喜，米喜，米喜，大大的好吃。
5: 太君问你，这医馆的掌柜或者说老板在哪？
6: 哦，这原来的老板是我表哥，这前几年被国民党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现在的老板是我师傅，看诊去了。
4: よし、いいね。漢方、注意、興味深い。

0: 反正这段时间也不用，我就做了个假隔断，放在这儿安全一些。
1: 这里都是中药吗？
0: 这些都是草药，这是我们平时抓药的地方。

0: 这是半夏，燥湿化痰，心散温通。如果有恶心呕吐，可以治呕吐。
1: 経絡というものがあるらしいな。この半夏はどれに属するかい？
2: 太君问你，这半夏属于什么经络？
0: 半夏。
3: 我们这里的花生，那是全中国最好的、大大的好的花生。都拿着，都拿着。哎。
0: 属于胃经、脾经和肺经。
4: 行け、行けとは行け。
5: このバカども、なぜ中国人を入れたんだ？
3: 太君，是我的错，我是奉命来搬尸体的。太君，我是奉命来拉尸体的。太君，
6: 異常がありません。

0: 君はいい医者だ。もう一回しっかり見てくれ。俺の部屋で。
1: 太君说了，想请你去军营好好看一看。

0: 日本人已经盯上了医馆，让你出诊去他住所去看病，这是有目的的。将军，你现在需要转移，马上离开这里。 工作原则，不要提过去的工作经历。
1: 哦。
0: 现在，日本人不单怀疑医馆。 对你也很感兴趣，这极大的增加了电台和我们暴露的风险，所以要马上转移，以防不测。可是
1: 城门口已经封了，
0: 老宅的密道我已经挖通了，随时可以从那里转移。我们现在马上收拾东西。好。
2: 日本人，谁呀？
3: 大夫。 您能出诊吗？太晚了，我们不出诊了。大夫，我家小妹伤得很重，您去看看吧，要不然她今天晚上都扛不过去。大夫，
4: 怎么伤的？
3: 我一时说不清，您去看看吧。邓大夫，我在你这抓过几次药，你认得我吧？
4: 你等我一下。
3: 谢谢。
4: 邓叔，我去看一下。等等，你现在不能去，这里的情况很复杂。这个人确实来买过药，我眼熟的，而且现在人命关天，我不能见死不救。
3: 如果是圈套呢？
4: 如果是圈套，那我们不去，岂不是会引起更大的怀疑？
1: 注意安全。哥，大夫来了。大夫你好，这是邓大夫。想去啊？果然是你。别过来，别过来。你们三个先出去，在外面等我一下。
5: 啊！别碰我！
6: 怎么了，湘君？用不用帮忙？
5: 没事，你们不要进来。
7: 那是谁啊？
4: 你别怕，我是大夫，我来给你治伤。
5: 你忍一下。

0: 院长啊，
1: 你在哪儿请的他？
2: 白衣针医馆啊，这邓大夫看着年轻，医术挺高的。
3: 千万别沾水，否则会感染。
2: 我看你俩认识啊。
1: 怎么样了？
0: 外伤我已经处理过了，只是他精神创伤比较严重，需要再好好休养一下了。
3: 我开了一个药方，你们明天去西药房取一下药。
1: 大夫，诊费多少钱？
0: 哦，没事儿，不用了。
1: 谢谢大夫。
0: 那个姑娘是谁啊？
1: 哦，她是我
4: 一个朋友。我送你回去。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工作需要。
1: 又是地下工作吧？
4: 但是湘君，现在清水镇已经是小鬼子的驻地了，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0: 我知道。啊。
4: 你先说。
0: 啊，就是刚才那个女孩是你在清水镇认识的新朋友。
4: 她呀，她是个可怜的人，今天真得谢谢你了，帮了大忙。
0: 你生个本分而已。你在这停留多久？
4: 我连夜就得走。
0: 连夜？
4: 对啊。
0: 城门都封死了，你们怎么出去啊？
4: 那个小鬼子造的孽，我得让他们入土为安，小鬼子不会拦。湘君，
0: 啊，
4: 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咱俩聊聊好吗？
5: 今天你的状态很反常，毕竟触犯了纪律。
0: 我不便多留，我得回去了，你赶紧回吧。

0: 没发生什么意外吧？你这是怎么了？
1: 我第一次见那么深的伤，我心里不舒服。医者仁心嘛，乖，好了，时间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

0: 姑娘，一会儿我们带你出城，期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发出任何声音和动作，明白吗？
1: 哎，小妹，他的意思是让你装死，装死，明白吗？
2: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3: 准备一下。
0: 慢点。
3: 慢点啊。扶好啊。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中国式近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哥，你想好了吗？你就带我走吧。
2: 阿爸，真不是哥嫌弃你，我就觉得这个游击队的生活可能不适合你。
1: 你还不信我吗？
2: 还不是不信我，我这么跟你说吧，加入游击队以后，第一，守纪律；第二，不怕死。有没有军饷不好说，你每天干的活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还得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你愿意啊？
1: 我愿意。哥，这么说吧，如果这次我没遇见你，那我可能也就真的就浑浑噩噩的混日子了。但我又遇见你了，我看见你还有许大哥在真刀真枪的干小鬼子，而且这次你们一来就救了一个人，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们吗？哥，你带我走吧，带我去打小鬼子。
2: 真愿意啊？
1: 真愿意啊？
2: 真不怕死？
1: 真不怕死啊？
2: 那我更不能带你走了。
1: 你什么意思呀？你怎么把我绕晕了呢？
2: 你觉得我这趟进城能够了解这么多敌军的情况，这个情报是谁传送的？是你。你刚才亲口说了，我跟春来我们两个人救了一个人。你说错了，是咱们三个人救了一个人。海娃，你从这个角度来想，你留下来是不是能给这个部队提供更大的帮助？
1: 哥，你是说如果我留下来，虽然我穿的是皇协军的军服，但我执行的是游击队员的任务。
2: 记住，离敌人越近，你的作用越大，但是面临的危险可能更多。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

0: 我是在想，我终于打小鬼子了，我终于可以给林大叔报仇了，而且将来我娶了喜妹，就没有人再在她背后指指点点，说她是汉奸狗腿子的女人了。哥，这种日子才像样啊，这种日子才有盼头啊。
1: 明白了，准备一下，我去帮个忙。
2: 我认为敌人的主力还应该在城平桥。
3: 这一次你们潜入清水镇，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一次呢，算作是你们一探清水镇。现在马上回去，再来个二探清水镇。
2: 二探清水镇，
3: 以任务而定，说不定还有三探和四探。
2: 但是政委啊，眼下清水镇的布防很严密，这一趟我们要不是靠着运尸车，我跟春来都出不来。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小鬼子最近可能是要有所动作。
1: 这次要去，能别让我穿女装吗？
3: 这个我不管，你们自己定，怎么安全怎么方便怎么来。这次回去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把党组织藏在城里的内部电台接应出来。
2: 是
4: 日军要在

0: 在清水镇集结，这附近有新四军的游击队，并且有具体的方位。这是冲着游击队来的。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 好。
0: 对了，把这封密电记在脑子里，然后把易楚的电文烧掉。
1: 明白。现在情况紧急，要马上疏通密道，
0: 立刻转移。
1: 那电台怎么办？先不
2: 带，从今天获得这么重要的情报来看，日军的电台已经停止经过开始行动了，后面还会有大行动。清水镇的日军有可能是下一个战略的中心点，所以我们把电台留在这儿，就会监听到更多有用的情报。好，你们带回来的那个女孩楚红梅，审查上没有问题。
3: 入伍手续也在办，可就是有一点，他很像当初的你呀，满心都是报酬。要知道，打仗和报酬是两码事，这个你最清楚，平时要多多关注他。
4: 明白。
1: 嗯，
5: 你以后呢，就住在这里了，生活用品啥的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有啥事儿直接跟我说就行。
4: 谢谢，客气啥。
6: 进来，刚烤出来红烧，你们尝尝。
4: 谢谢徐大哥。
6: 谢啥？别光吃，喝点水。红梅啊，
5: 是。
6: 你换了这身军装，简直变了一个人，啊！来，喝点水。红梅，咋了？这是我说错话了？
5: 肯定是你刚刚直愣愣的盯着人家，人家不好意思了呗。哎，红梅，
6: 于大哥，我什么时候能跟大家伙一起训练啊？你身体恢复的咋样了？我
5: 基本活动差不多了。
6: 红梅，你先别着急，等你身体完全恢复之后呢，再训练也不迟啊。来，小雨，
5: 咋了？
6: 你之前不是说想参加任务吗？我这儿正好有一个。
0: 只不过需要点勇气。没问题，啥任务？打小日本。打小日本。哎呀，哇！哎呀，梁雪啊，这条密道完全挖通了。对了，你先出去把情报送给游击队，我在这里继续监听。我要是走了。
5: 很可能会引起日本人的怀疑，那你和电台可能会陷入更大的危险之中。
0: 你忘了，我都跟你说什么了吗？
5: 可是，
0: 快去吧，这是命令。

0: 这新娘子坐这轿子里头，还挺晕的呢。
1: 你呀，先试试，回头啊，真出嫁了就不晕了。
2: 去你的！就你没点正经的。哎，
3: 说正事儿啊，你们这锣鼓点儿弄得得齐一点，这不是奔丧，你这也不是烧火棍，你知不知道？
1: 振东啊，就你吹的不在调上，你把大家都带乱了。
0: 我吹的是最在调上，你还说你在调上，你把小米都吹晕了，你。
1: 对，都给人吹晕了。
2: 好。
4: 我能把他吹晕，我先把他吹晕。
5: 好了，说正事儿，咱们要进城门。进了城门之后呢，可能要对付少量的日伪军。大家看情况，实在不行就干掉他们。
6: 还有就是，咱们原路返回。只不过小敏啊，你身上可能得带个电台，得把这个电台藏好。
5: 电台？
4: 嗯，
6: 沉不沉？
1: 又不是让你扛着。
4: 我，
1: 好了好了。 大家呢，回去再想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没想到的，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

0: 听说你是清水镇人。
1: 我是天门县的，后来被抓到了清水镇。
0: 这个药还得继续吃。我是清水镇生人，咱俩算是老乡了。对了，那个就你回来的李志庆大队长，和你是一个地方的，也是咱们湖北天门人。那你以前在天门是做什么的？
1: 家里有个小买卖。
0: 父母在那边都还好吧？

0: 小红梅，你没事吧？白医生，我突然有点不太舒服。
1: 小敏，
2: 来，
1: 送我们去。
2: 慢点啊。红梅，你一会儿回宿舍以后多喝水，注意卧床休息，不要走动啊。
3: 小敏，
2: 哎。
1: 王阿伯身体不舒服，你快去看看吧。
3: 哪里不舒服？他不是在给咱们大队做军装吗？可能是连着熬了几天，说是胸闷、头晕。
1: 红梅，你自己能回宿舍吧？
2: 我没事，你快去吧。
1: 小敏，哎，小子，看到小敏了吗？
4: 他今天不能陪你们演习了。
3: 徐大哥，
1: 小敏，
2: 我们去给王阿伯看病，先走了。
1: 行，注意安全。
4: 徐大哥。
5: 怎么了？有事吗？
4: 我可以代替小敏姐和你们演习。行，那我去准备一下啊。
5: 这周边都是大山，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4: 截获的电报里有游击队的位置，我根据那个方向翻了两座山找过来的。
5: 辛苦你了。
6: 哎呀，向全，真是太辛苦你了，
5: 我让炊事班给你煮面了。
6: 没事儿，我不饿，路上吃了红苕了。
5: 哎，那哪行啊？得了，来来来，这向群带来的情报和志军情报结合在一块儿看，志军现在正在集结兵力，准备攻打枣阳。他们应该是想肃清啊咱们新四军在这周边的根据地。要这么说的话，成平桥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7: 嗯，成平桥的地理位置肯定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啊，必争之地。嗯，
8: 老总。
7: 政委，您让我坐的面好了，快送进去。哎，好，哎，您的面。向群，趁热吃。哎，快吃吧。
1: 哎，谢谢啊。哎，这外面怎么这么热闹？啊，
7: 志新哥在外头敲锣打鼓娶媳妇呢。啊？
1: 新
7: 娘子哪个村的？刘家
1: 村的。
7: 婆家姓什么呀？
1: 婆家。
7: 婆家不知道啊。
5: 你都要出嫁的人了，怎么连婆家姓什么都不知道呢？
1: 李志新。
7: 我在这儿呢，找我呀，啥事？
9: 邓大夫，嫂子，啊，不是，那个向群同志，这我们在这儿演戏呢，这是春来，不是大哥，
7: 咋还吃上醋了？
5: 我在演戏，
9: 你放心，大哥心里啊，就你一人，对不对？
5: 我瞎说啥实话啊？ 哎，我心里这么想的，我嘴说了吗？嘴没把门的，就你人！我告诉你们，你烦人！刚才那话说的好，接着练，接着练。
10: 假结婚蹦出来个真鸳鸯，
5: 想喝口水啊？
10: 你还笑？刚才踢的还不疼？
5: 疼啊，身上疼啊，心里没啊。不是说打是亲，骂是爱吗？下脚这么狠，那我在你心里头分量一定很重。高兴。
10: 你少自作多情。

0: 你刚才生气的时候特好看，现在笑着一下更好看。怎么那么油嘴滑舌呀？
1: 陈山，
0: 我还没问你呢，你前两天是不是和一个姑娘去的清水镇？你还跟人家搂搂抱抱、腻腻歪歪的？
1: 我搂谁搂抱？
0: 你自己想。
1: 不是，那咱俩见面之前你还在哪儿见过我？
0: 你别转移话题。那姑娘到底是谁？
1: 想起来了，夏君，那个不是个姑娘，许春来，她假扮的。我们俩人执行任务，她得乔装啊，掩饰啊，然后我就搂着她进去的。
0: 许春来？
1: 春来啊！而且你刚刚看的那个女的，你认识啊？你救过的，我跟你说的，就是她。日本人的这个，
0: 你不用说了，我心里大概都知道。
1: 啊，所以我这儿，
0: 哎，对了，你上次为我受的那个枪伤恢复的怎么样？
1: 早好了，邓大夫妙手回春吗？
0: 我看看。
1: 不用看。
0: 哎呀，我看看你恢复的咋样嘛。你说说你，什么都不管不顾的，就知道保护别人，不管自己死活。
1: 你自己来。

0: 你以后保护别人也只能保护这一次，你记着，你得先保护好你自己，你才能保护更多的人。
1: 可是你不是别人，
0: 那我是什么？

0: 英雄之路总亮一场荣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3: 我是何雨虹，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14: 你们想化妆成迎亲的队伍混进清水镇，这个事儿有漏洞，行不通。
15: 取亲行动取消了，为什么取消啊？
16: 红梅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关心我们去不去清水镇？
17: 承平桥是战略要地，单凭咱们一个团孤军奋战，我们可能会全团覆没。
18: 让他们改变现有的行军路线，绕道前往承平桥南侧。
19: 日军要在承平桥伏击国民党的一个团，
20: 我不能发这封电报。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

0: 现行医五十载，人心千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2: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1: 我能有一把枪吗？
3: 李立新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4: 可以啊，这小狼狈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1: 你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4: 人在阵地在，拼了！
5: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6: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7: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8: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9: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0: 古法就是传唱，
11: 笔墨应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2: 宣言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1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4: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韧性，
15: 是做人的德性。
16: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7: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8: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9: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20: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21: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2: 我是李环，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2: 但这一路走得太顺利了，我总是怕。
3: 怕什么？
2: 怕中埋伏。
22: 什么人？
23: 刘连长吧，想请刘连长帮我一个忙。我京山游击大队的队员们现在就在城外，只要刘连长让我的队员们进来，我们就可以里应外合地剿灭这群鬼子。
0: 请关注《九个弹孔》第十八集。
2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4: 安排一下。
33: 还要出片。
35: 收到。这样行吗？
34: 阿宝，就这么办。
36: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2: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6: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7: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你以后保护别人，也只能保护这一次。你得先保护好你自己，你才能保护更多的人。
1: 可是你不是别人。

0: 饿了，吃饭。
1: 哎，
2: 白世勋，表哥你，
3: 不是怎么意思？老白，改行了，不治病改拔床根了
4: 啊？是吧？
5: 我们在这帮你守门呢。哎，
4: 对，
5: 守门。
4: 守门。团伙出动了一块拔床根。
3: 不是，你们俩是孤男寡女干嘛呢？这干嘛呢？啥意思？
6: 邓大夫过来送情报，另外呢，看看我身上的伤，有问题吗？
5: 哦，看伤啊，那我帮你看看也行。
4: 你会吗？
3: 我得。行了，李志新，你可以了。我们是真没看出来，可以。
6: 你们哥仨也真是可以啊，我也是真没看出来，拔窗户根拔半天了。那果然都是高手。刚刚不是饿了吗？走，我带你吃面条去。
7: 完了，
6: 让让，走下去，走。
5: 哎呀，不行了，这光吃面条都不行啊！我没大老远过来，你起码
8: 早了到哪儿来吧。
9: 之前你帮我医伤，我还没来得及谢谢你。
0: 举手之劳，你感觉怎么样？好点儿吗？
9: 好多了。你别挨我那么近，我不干净。
0: 什么话啊？你以后不准这么说自己。
9: 那是因为。因为你不知道我都经历了什么。
0: 我那天看了你的伤，我大概明白。咱们女孩子因为别人的残暴行为受到了伤害，那并不是你的错。你记住，你一点错都没有，也一点都不丢人
9: 啊。可是我忘不掉他们日日夜夜对我的折磨。
0: 我知道忘掉很难。

0: 但是咱们总得向前看啊。你看你现在加入了新四军，有了新的战友伙伴，还有好多事情等着你去做呢。回头我跟他们申请安排你跟着白大夫去做卫生员吧，你跟着他能学到不少东西。
1: 我一定会好好学，认真学。
2: 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啊？
0: 昨天和红梅聊了半宿。
2: 她怎么样了？
0: 啊，先不说这个了，我有个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2: 啥事？
0: 你们想化妆成迎亲的队伍混进清水镇，这个事儿有漏洞，行不通。
2: 咋了？
0: 日本人现在已经发现了我们电台的信号，只是还没有找到我们，但这个是早晚的事情。他们现在为了防止情报泄露，他们已经把清水镇给封了，只许进不许出。你上次能出来那是因为运尸车的关系，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次进去了你怎么出来啊？
2: 幸亏你提醒了。那你是咋出来的？
0: 我从我当年逃婚的密道出来的。
2: 密道？
3: 丁翰爷，我记得你喜欢抽这个牌子的烟，给你准备了两包。
4: 不合适，不合适，
3: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拿着，拿着。
4: 谢谢啊，
3: 不客气。哎，丁翰爷，我记得你说嫂子想要一串珍珠项链是吧？
4: 是啊，你说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找去？
3: 这成串的项链啊是不好找，可是这个散珠子就没那么难找。你看，这些是我从裁缝铺还有首饰店收的，
4: 好东西啊！
3: 哎，看看看，哎，这东西到太阳底下，你都对着光看啊，是给刘连长的文件吧？我来。丁翰爷，回头。我让个老师傅把它串成一串，不就成项链了吗？
4: 回头请你喝酒。
3: 哎，我请您。哎，
5: 你小子怎么了？啊，闷闷不乐的？
6: 没怎么，就觉得自己不会打仗了。
5: 你小子还不会打仗？
6: 不会啊。判断也不准，决策也失误，不会吗？
5: 这么严重啊？
6: 不光这个，往后下一步该怎么打也不知道。我就觉得，我现在看啥都觉得挺怀疑的。
5: 你小子最近受什么打击了？
6: 我不是设计了一个迎亲队伍去接电台吗？要不是人家向群提醒，我这边就出大事了。小鬼子早就知道了这个电台的存在，人家在清水镇严防死守，人家就是盯着这个电台。你说这事儿，
5: 自己的判断和现实之间存在差距，这是很正常的事儿。总结经验教训，下次不犯错不就完了？别因为这点事儿气馁。
7: 你也别老想着那个发明个什么新的打法呀、新的战术，你对你自己要求太高了。
6: 袁大哥，你就别夸我了，我还发明新的战术，还新的战法，老战法老战术我要会使就不错了。我跟你说，
5: 我还不了解你，我看着你在战斗中学习战斗，一点点成长起来的。你啊，就是当局者迷，我们旁观者清。你其实在实战中啊，已经把游击队那十六字诀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6: 你提到这个十六字诀，你上回跟我说地方的游击队也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法。嗯，那你别藏着掖着，你说说呗。
7: 主席总结的那十六字诀，
5: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你应该很清楚。
6: 嗯，
5: 咱们工农革命军啊，在木兰山打游击的时候也总结了八会和十六字诀。
6: 师傅请稍等，弟子拿笔记一下啊。说
5: 八会：会打会跑，会散会急，会进会退，会扰会移。
6: 你说的啥玩意儿？
5: 你先记下来。

0: 三七
1: 嗯
0: 好。
1: 游击队十六字诀：昼伏夜斗，远袭近止，绕南进北，声东击西。这八会加上游击队这十六字诀，再加上主席总结的那十六个字，是咱们游击队的制胜法宝。你都在实战中啊，自己去琢磨琢磨。
0: 严大哥，你这一番话说得我茅塞顿开啊。我有一个想法，我说说你听听。
1: 嗯，
0: 承平桥是日军的必经之路，是交通枢纽，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炸毁它是一个战略问题，至于怎么炸它是战术问题，对吧？
1: 嗯，继续说。
0: 那我们的兵力可不可以做出如下调整？比如您带着征东潜到承平桥附近，我带着人去吸引清水镇日军的注意力，等到时机一旦成熟，你们引爆炸药炸毁承平桥。
1: 可以啊，你小子说的跟支队给的这个作战方案一模一样。
0: 那咱就这么定了。
2: 好
0: 啊，我去找征东。
2: 好，不用了，大哥，我都听见了。
3: 严大哥，
1: 嗯，
0: 一直跟那儿偷听呢。
2: 什么叫偷听呢？这叫学习
0: 啊。学习好，就这么个好学生。有什么想法？水上的活你也擅长，没问题吧？
2: 那没问题啊，
0: 真没问题，
2: 真没问题。
0: 嗯，
2: 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成了，
3: 好。
4: 白医生，我回来了。
5: 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去参加训练了吗？
4: 那个取心行动取消了。
6: 为什么取消啊？
4: 具体为啥我也不知道，反正说是现在用不上我了。
6: 徐大哥，
5: 嗯，红梅，你吃过饭了吗？
6: 徐大哥，
7: 我，大哥，我还有点事，我先去忙了。
8: 大哥，
7: 你们聊，
8: 你们聊，我们先走了。
6: 徐大哥，我听小敏姐说行动取消了，为什么呀？
5: 行动不合适就取消了呗，怎么了？
6: 你们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我可以帮忙啊。无论是当苦力也行，假扮新娘也行，我都可以啊。
5: 红梅啊，这个不是困难不困难的问题，眼下清水镇的情况，以这样的形式进出风险太大，明白吗？
6: 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再去清水镇？
5: 红梅，你跑这干嘛来了？这伤兵还等着用药呢，你赶紧回去帮忙。淑娟，红梅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关心我们去不去清水镇？
0: 哦，听说你们这个取心行动取消了。
5: 对啊。
0: 哦，没事，你先吃饭。
5: 啊，别走了。行。
9: 都听好了啊。这一次行动是咱们排帮兄弟收编入队的第一次行动，所以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要把咱们排帮的招牌打响，要对得起李大哥对咱们的信任。
2: 对，不管是在排帮还是在这儿，我们都听大哥的，大哥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
1: 对，就听大哥的。
9: 别看这些人面上什么都不说，但其实有些人对咱们是一千个一万个不放心，所以咱们必须证明给他看，咱们排帮的兄弟不止水上功夫好，到时候冲锋陷阵的时候，
2: 对，
9: 干啥？哎呦，袁大哥，
5: 坐坐坐坐坐。
1: 那薛少帮主给大家开个小会，帮大家树立一下信心，挺好的。
2: 嗯，不是什么小会，闲聊闲聊闲聊。
1: 好好，闲聊闲聊。那你们现在加入了新四军的队伍，相当于加入了正规军。咱们正规军讲什么？讲组织，讲纪律，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可不能把流寇主义的东西带进来，明白吗？
9: 流寇？
10: 团长，长官部急电。

0: 有确切情报知悉，今日有大批的日军集结清水镇附近，已有意图，决定派你部夺取成平桥，切断日军的补给线，支援枣阳部队，包夹日军。
1: 知道了。

0: 城平桥是战略要地，日军的防卫兵力非常集中，如果咱们去夺桥，单凭咱们一个团没有友军配合，孤军奋战，这一战我们可能会全团覆没。我认为重火力炸桥才是最佳办法，但是军令不可违，咱们主动要求作战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我现在很难抉择，想听听你们两个的意见。
1: 我没什么意见，团长，你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2: 其实团长的分析已经很到这了，既然是两难呢，咱不如选一个折中的办法，一个字，缓。
0: 怎么缓？
2: 咱们马上向城平桥出发，路上尽量不要跟日军发生正面的冲突。
3: 至于夺不夺桥，怎么夺桥，
2: 走一步看一步吧，等到了桥的附近再做决定。
0: 那也只是缓兵之计，不是长久之计啊。
2: 根据目前这情况呢，这个办法是可以左右逢源的。团长，也许在行军的过程中有发生其他的情况呢，到最后需不需要夺桥，这都说不定啊。
0: 军令面前耍不得小伎俩。小星
1: 到，
0: 通知各营营长明早8点到我这儿来开会，会后集中全团兵力，包括迫击炮连，带上所有辎重向城平桥方向进军。
1: 是团长。
0: 你再去拟一份电报通知长官部，就说二团遵令向城平桥进军，力争阻断日军补给线。
1: 是。
4: なんだ。
5: 報告です。
4: 有没？
5: 中国国民党軍の電報を捕獲しました。今、彼らは我々の補給線を遮断し、城平桥に向かおうとしています。

0: 报告团长，
1: 一营离成平桥只有30里路了。
2: 他们速度够快的，去跟后面几个营说，让他们放慢速度。
0: 可我还是有点担心啊，咱这一路走得太顺利了，我总是怕。
2: 怕什么？
0: 怕中埋伏。
2: 你到前面追上一营，让他们原地待命，等我们后面的部队追上，让他们保持体力，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仔细观察周围环境，注意隐蔽。
3: 是。
4: 参谋本部に伝えろ。国軍の最新情報により、すぐ我々の戦略を立て直せ。目的は全滅させること。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清水镇我没敢进去，我怕进去就出不来了。我在清水镇外围转悠了两天，别的没什么发现，就是看见日本兵排着长队从城里出来，朝着成平桥的方向去了。
13: 哎，我就纳了个闷儿了，这小鬼子他们会算命是咋的？知道咱下一步要干啥？咱们原本是要拖住清水镇的日军，减轻成平桥的压力。人家呢，人家就先走了一步，而且人家就奔着成平桥去了。
14: 哎，这就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咱们想牵这只牛，结果呢，这只牛太聪明，哎，人提前知道结果，跑了。
13: 隔皮猜瓜的事儿，咱可不能干。我得再去一趟清水镇，探听点鬼子情报，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小雪，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15: 你说，
13: 领我走你说的那个密道，咱们去一趟清水镇。
12: 志景哥，这太危险了。
15: 只要革命工作需要，辛苦危险都不算什么。什么时候出发？
13: 现在。
16: 丁翻译，丁翻译，这次怎么来了这么多日本兵，还让我们给他们腾地方？
17: 日本人
16: 要有大行动。
13: 什么大行动？我们需要准备什么吗？
17: 你们想着保命吧，我先送一下文件。
16: 丁翻译，我呀又准备了一些新出子，你看看。你还信不过我吗？
17: 撒了撒了，好好好，姐，
16: 快
17: 姐，
16: 我帮你。

0: 咱们呼来唤去的还不够，现在还让咱们赶过来赶过去。
1: 行了，你在这发牢骚有什么用？
2: 这里平时都没人，院子都废了，怎么会有二狗子？
3: 现在是情况不明。

0: 敢出声，咬断你脖子！哥，怎么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
1: 新来一批日本兵，把我们以前的驻地给占了，就把我们撵到这儿来了。
0: 鬼子来了多少人？
1: 好几卡车呢，而且还有不少重武器，什么机关枪、迫击炮都有。
0: 你们在这儿住了多少人？
1: 20多个，
0: 猫一个猫。

0: 红梅，这么晚了你在这干嘛呢？
1: 我身上起疹子了，就想来找个药水涂一下。
0: 你找药水，总不拿灯照着点吧？这黑灯瞎火的能看见吗？
1: 能，我知道在哪，我找着了。白医生，那我就先走了。

0: 追星哥，
1: 来吧。哥，那衣服找到了，还有枪。我想了个好办法，这帮大头兵都是老酒鬼，我给他们弄了两瓶酒，一会儿喝醉了，我带着你混出去。
2: 向全，来，这个合适。
0: 邓大夫，是你。
1: 你也是，海王，能不能想想办法，把我混到鬼子那儿去？我想搞点情报。
0: 哥，你不说我都忘了。我看见小鬼子一封电报，上面说要在城平桥南侧给国民党军队设埋伏，
1: 给国民党军队设埋伏，情报准确吗？
0: 电报上就这么写的，我肯定没记错。你不是说我现在是游击队员了吗？
1: 我就想着平时不能闲着呀，所以我就找翻译官套套关系。干得好，说重点，目标是谁？
2: 那个翻译官说潘什么团？潘祖茂，好像是。我得回去一趟。为什么？
1: 你刚刚都听到了，我得跟上级汇报，让他们联络国军，不能让人家中埋伏。你用不着回去啊，你忘了。
2: 咱们来这干嘛的？通过电台传递消息比你跑回去快多了。电台现在在哪儿？就在这附近。
1: 这不是当初你跟老白救我的地方吗？
2: 对。按地下工作的规矩，咱们不能贸然进去。我不在的这几天，万一敌人发现了这里设下陷阱。 咱们现在进去就是自投罗网，这样，我带你从后面走。

0: 曾叔，是我向群。
1: 保佑这一次大帐中别再负伤了，我们顺顺利利的拿下成平桥，兄弟们也少受伤了啊，少受伤。
2: 大战之前还要祈求上苍保佑啊。
3: 团长，我是习惯了。

0: 打仗之前总想念叨念叨，求个心安。
1: 战场上瞬息万变，要想打胜仗，靠祈求上苍可不管用。战场上靠的是严明的军纪和敢于牺牲的精神。
0: 您说的对，我就想为您和团里的兄弟们祈祷一下，保佑他们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地拿下程一江，也让何长官看看您真正的实力，顺便打打某个人的令。
1: 嘴长在人家头上，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咱们就做好咱们军人的本分。
0: 您的气度属下还是佩服的。
2: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战友李志信，金山游击大队的大队长。这位是曾叔，我的领导和老师。
3: 曾叔你好，我叫李志信。
4: 李志信，你的故事很传奇啊。
3: 故事
4: 坐坐坐坐坐
2: 好坐。
4: 哎呀，这深更半夜的，你们俩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日伪军进来了呢。
2: 怎么这么大的煤油味儿啊？
3: 想必是曾叔打算跟鬼子同归于尽吧。
2: 曾叔，是我考虑不周到，差点害了您。
4: 这怨不着你，这是我们工作原则。你们两个为什么回来了？
2: 我们是游击队领导的安排，我负责配合志信完成任务，我带他从密道回来的。
3: 曾叔，有一个事儿我想请您帮个忙。
4: 什么事儿？您说。
3: 帮我给上级发一封电报，现在有一个紧急情况，日军要在城平桥伏击国民党的一个团，请你给上级发一个电报，让他通知一下友军，千万别出埋伏。
1: 田峰，一转眼你也跟了我好几年了。
0: 是啊，这几年从地方军到政委军，从天门到武汉，属下心里一直没忘您对我的提携。
1: 希望这次如你所愿吧，顺利拿下城平桥，我给你报上一功。
5: 谢谢团长。
4: 我不能发这封电报，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们的电台现在正在实行静默，只收不发，而且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电台存在，向前走这几天，他们每天就在门外的大街上侦测，如果现在启用电台的话，敌人立刻就会侦测到我们的精确位置。为了国民党军队冒这么大的风险，不知
3: 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友军去死，见死不救吧。
4: 我是不会启用电台，也绝不会发这封电报。
3: 我刚刚的话已经说了很多了，我们已经不是以前了，现在我们是战友了，我们总不能看着他们去死我们就不管吧。
2: 志信，曾叔的妻子和女儿在四一二反革命屠杀中被国民党杀害了，一家上下十几口都没了。曾叔这个年纪之所以主动要求从国共合作处调到离日本人最近的地方工作，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接受不了和国民党共事的事实。
3: 对不起啊，曾叔，我刚刚有点言语过激，我给您道歉了。您可能不知道，其实我也是个孤儿。原先呢，我有一个家，可是后来我眼睁睁看着国民党反动派把我娘我哥活活烧死的。我理解您的心情，那个 个时候啊，我天天想着报仇。后来是湘群救了我，红军收留了我，我才在红军里边安了一个家。等到安家的时候，我才明白我太普通了。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什么都做不了。

0: 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能够幸幸福福、健健康康的活着，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曾说，小鬼子现在在蹂躏我们，在侵略我们。国民党反动派与我们是有仇，但是现在他们也在打鬼子，他就是我们的战友了。我不骗你，我的那个仇人，只要他杀一个鬼子，我就不会把他当作对手。真的。
1: 说得好，真没有想到你这么年轻就有这么高的觉悟。可我一个党员，一个老党员，真是自愧不如啊。
2: 既然已经决定冒险发炮，那我们就要担更大的风险。你们离开这儿，我来发炮，没必要所有的人都要在风险之中。
3: 曾叔，我来发炮。
2: 哦，杨泉，发这样的电报要核实真伪，只有我来发报才能证实情报的真实性。
0: 曾叔，我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可以保证发报，也可以保证我们所有同志的安全。
3: 什么办法？
0: 我去策反伪军，

0: 刘连长，你上回跟我说城里头有120个伪军，现在还有多少？现在还有120三十人。当家的还是那个刘连长吗？是的。刘连长有造反之心，无造反之力，你确定吗？确定。待会儿去找他。这太冒险了。冒不冒险你别管，住哪儿呢他？
1: 在王财主家。带路。哎，
2: 兄弟，
1: 这么晚了干嘛呀？
2: 嗨，这不吗？给刘连长送酒，
1: 这么晚了，连长都睡着了，还送酒干嘛？
3: 是啊，这大半夜的，但长官交代了，再晚咱也得送啊。他那暴脾气，我可不敢问。
2: 行了，快去快回啊！
1: 哎，好嘞，走。
2: 海豹，把酒给我，找个地方等我。如果觉得情况不对，就去白家驿馆。 接上项圈，护送他离开清水镇。如果没问题，出来我吹口哨找你，去吧。
1: 什么人？
2: 刘连长吧，我是京山游击大队的大队长李志新。找这个吧，放心。 就是，如果你不喜欢我，随时可以开枪。

0: 来找我干什么？
1: 想请刘连长帮我一个忙。
0: 说，
1: 发发善心，救救清水镇的老百姓。
0: 这个好像跟我没有多大关系吧？
1: 跟现在的刘连长确实是没啥关系。我听说以前的刘连长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军人，有血性，够硬气，敢在战场上和小鬼子硬碰硬的拼刺刀，汉子。但是现在咋变了？媳妇儿都被鬼子祸害死了，还心甘情愿地跟着鬼子当走狗啊？

0: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你以为我不想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国人吗？如果我们敢反水，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就会把我们全连人杀光，株连九族，挫骨扬灰，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
1: 好，刘连长大仁大义，至心佩服。但是刘连长，您忽略了一个前提，现在不仅仅是你们了，你们也不再是孤军奋战，是咱们。
0: 咱们？
1: 对，我京山游击大队的队员们现在就在城外，但是没有一个进城的机会。只要刘连长可以振臂一呼，让我的队员们进来，我们就可以里应外合地剿灭这群鬼子。一，我们可以解救清水镇的老百姓。二，
2: 你也可以为被日本人害死的爱人报仇啊。
1: 刘连长，错一次不要紧，怕的是一错再错。现在您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继续给鬼子当一条走狗；第二条，还变成当初那个堂堂正正的中国军人，跟小鬼子干一仗。两条道，到底怎么选？刘连长三思啊。
3: 镇上的情报真是准确吗？
4: 是，确认无误。
3: 知道了，下去吧。
5: 咱们的担心都是多余的，日军并没有在城平桥安排重兵把守。
3: 小心驶得万年船，这也没错。团长，那属下就提前恭喜您顺利拿下城平桥。
6: 立即发报说我部已经到达预定位置，准备对日军驻守的城平桥发起总攻。
7: 是，
6: 各营听令，立刻集结部队向城平桥方向进发。

0: 如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婆》。
5: 就说，
6: 再帮我发一份电报吧，
7: 通知袁政委取消栅桥计划，避免接触浮群。
8: 团长，电报。
9: 传令，全军停止前进，
10: 尽早的完成夺桥任务，不得有误。
11: 是，
12: 袁政委，
13: 此次我们三排一定圆满完成栅桥任务，如若不然，敌头来见。
14: 有鬼子从后面上来了，
15: 消防处有埋伏，跟他们拼了！
16: 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的

0: 没工夫难受，我得抓紧。任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翻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筑啊，是关键之后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 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
3: 我是演员王颖璐，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4: 齐小伟，你的痛苦是你自己找的，我不因为这个跟你和好了。
5: 你找个兽医，你当你儿子是猪啊？
6: 你疯了！
7: 小芳，这段时间你可得多吃啊，增加营养。
8: 那小芳那么年轻，这以后给你还得再找吗？
9: 没想这把孩子送出去。
10: 我还是不是你妈？你凭什么这么跟我说话？
11: 请关注《小芳》第7集。
12: 问美团都安排，
13: 去美泰，
14: 我要吃烧鹅，
15: 我要去按摩，
16: 去吃饭，
17: 找好停车的，
1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9: 那就问美团吧。
18: 他都能帮忙，
19: 问美团都安排。
16: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看咱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口罩。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算辣的，
11: 要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哎，苗志，这杨小芳啊，天天挺着大肚子到处相亲，你这个当主任要不要管一管呀？
1: 人家大姑娘的，又没嫁人，我凭什么管人相亲啊？
0: 哎，该大乐园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别人了？那些上赶的相亲的，啊，肯定知道这个事儿，他们呀就是惦记小芳的人头费。

0: 气得要我，就算她长个漂亮脸蛋吧，哎，可她怀着小美的孩子呀，要不就算她长成天仙，也没人要啊。
1: 气得要，你手里有个锤，看谁兜着地，人家图啥？人图的就是小芳的人，
0: 不管图什么，你都得管管啊。
1: 我凭啥管？又不是咱俩做亲家，你找樊古静。
2: 让我找杨凡虎了，让我向梁凡虎低头，他做梦吧！
0: 无人，那不还是图的人头费吗？我还就不能让他们如愿？
2: 哟，马上去啊！小伟，咱俩闲着呢。
0: 闲不闲的用你管啊？
2: 闲啥眼？还不让说呢？
0: 杨凡虎，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啊？啊？ 咱们闹归闹啊，你彩礼呢我也同意了，小年轻的闹别扭，生两元气完了就得了呀。小芳太过分了呀，到处相亲，这个笑话闹到县城，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
2: 你有脸吗？我闺女相不相亲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怎么没关系啊？
2: 小芳怎么着，最后都得嫁到我们家吧？
0: 凭什么？为什么？凭她肚子里的孩子呀，那是我们家小伟的。
2: 哪条法律规定的？拿出来我看看。
0: 哎呦，杨凡虎，你给我讲法律啊！我告诉你啊，这事法律管不了，这是伦理，这是道德，有点常识 ，OK。
2: 我看，你要干什么啊？你不跟我讲法律，我跟你讲全。哎呀，
0: 杨凡虎，你闺女虎，你也跟她一样虎。自己的媳妇在外边到处找男人，你还有心思在这看书啊？
2: 你不说小芳没人要吗？我急什么呀？哎，
0: 你在这不紧不慢的，你是不是想到什么招了？
2: 小芳喜欢草药，说了要采草药养孩子。
0: 哦，我明白了，你是为了追上她投其所好是吧？但你得看到什么时候啊？
2: 那我不看了，啊，图嘛我不看了。
0: 好，你看，好，你看，我不打扰你了。好，抓紧看完。
2: 紧紧张张。
3: 蘑菇。小芳，你怎么倒着走过来？真厉害！
4: 你这是干嘛？把眼泪倒流回去啊？
3: 不动不动。小芳，我。
4: 你相亲，
3: 我
4: 气得吃不好觉，睡不好饭。
3: 你吃这个毒蘑菇了？
4: 小芳，
3: 靠着树。这是什么？毒药。小芳，你做的对，我是应该去死。 曾经已把你真挚的爱情放在我的面前了，
4: 齐小伟，你的痛苦是你自己找的，我不会因为这个跟你和好的。
3: 和好，小芳要跟我和好，小芳，你要跟我和好了。

0: 这贾大师啊，是十里八乡颇有名头的奇人，最擅长勘破郁结，疏通心神。
1: 贾大师，久闻大名啊。
0: 大叔，你喝茶。
1: 按理说，我这身体平时也没啥大问题，怎么就感觉人虚？
2: 心虚。
1: 我心虚什么呀？我都退下来了。
2: 宁膝下无孙，这就是心虚。你有心病。

0: 师父，您说对了，我就是缺孙子。可是，请问师父，
1: 怎么才能不虚呢？

0: 家里有没有没出五福的亲戚，已经怀孕即将临盆的？好像没有，没有，啊，还真有。啊，哎，民国墓，
1: 单身带娃，勇敢征婚，
0: 什么玩意儿？
2: 丹妮，
0: 带娃相亲呐，这不伤风败俗吗？
3: 哎呦，老领导，
0: 这是杨小芳。
3: 这杨小芳，这谁？小芳，啊，杨树的孙女儿。
0: 对，您家正经没出五福的亲戚，小芳怀孕了。啊，哈哈哈哈，这就对了。啊，她肚子里的孩子啊，就是您的底气，您有了她，
3: 您心就不虚了。
0: 小叔，嗯，快去，
4: 去杨家找小芳。杨先生。
3: 你的信用卡逾期很久了，这边希望您尽快把款还上。
4: 哎，你说你这昨天打，今天打，天天打，你腻不腻？
3: 不腻的，杨先生，这是我的工作。我有必要提醒你，信用卡逾期不还款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你没钱吗？跟你说完了没钱，没钱呢？
4: 您看，实在不行就跟家里人张张嘴。
3: 哎，行行行，知道了，别打，
4: 不要死鸭子嘴硬嘛。我跟谁张嘴？我张嘴？
5: 啊，这，哎呀，哎，你好，你找谁呀？啊，我到杨家。啊，杨家。
4: 对，
5: 你是咱哪部门的领导？嗨，现在还不算。好，先您吉言啊。
4: 将来这算大领导了。
5: 哎，哪里哪里。哟，竹儿，哎，杨凡竹儿。
4: 舒晴苍，你怎么在这儿呢？找你啊，找我啊，啊！哎呦你，你这真是认不出来了。
5: 嘿，咱俩多长时间没见了？
4: 那得个十几年了，好像。十来年。啊，
5: 我记得你刚出去闯那会儿，我才找上你胸口。
4: 是啊，这一晃，我长你胸口了。<笑>你这西装一穿，帅呀、啊，你这个。
5: 我这就是工作职业装。
6: 那车，那是你车？代步嘛。不是你这混的，你在哪儿高就呢？高就吧，算不上。这啥东西啊？老叔。
7: 怎么样？没什么大事啊。哦，这小芳给吃的这个解毒药没毛病，挺好。这都好几天了，一直这样叫没毛病啊？不是，老叔，你行不行啊你啊？哎，
6: 这个吃了毒蘑菇啊，得神经兮兮的好几天呢。那他喜欢唱歌，你让他唱吧，让他唱吧。哎呀，我们家那个猪啊，吃了毒蘑菇，那一个月啊，都想当人了，天天站着给我犟嘴。
7: 你这吃这个药，吃这个药。
6: 哦，这是给狗吃的。来来，
7: 这是吃的。好，这好。哎，老叔，
6: 麻烦老叔。
7: 我就不下楼送你了啊。
6: 不送不送。
7: 快，
6: 快，人呢？快！
7: 嘿呀，嘟嘟嘟嘟嘟嘟。你说你省钱都省到儿子身上了啊？你找个兽医他懂什么呀？你当你儿子是猪啊？
6: 你说对了。
8: 没事跑就吃毒蘑菇，它不是猪是什么？好吧，唱唱唱，来，使劲喊，来，往那边喊，让他们听到。唱，往那边唱，让对面听到，唱。
6: 猪头，你这个，
8: 你个兔崽子，骂谁猪呢？
6: 你这个畜生还敢命令我？
8: 哎哎哎！
6: 你干什么？
8: 哎，少爷，
6: 你个兔崽子！

0: 你的领导是我大伯啊。
1: 哎，对，我跟杨叔开了好几年车了。
0: 他不是好几年前就退休了吗？
1: 对啊，公司事情多，杨叔也老说自己有点力不从心了。
0: 那你还给他开车呀？
1: 没有，毕竟我现在在公司实习，好多事情还得靠杨叔带队。哦，
0: 是我大伯帮你安排的。
1: 是，要不说杨叔是我恩人呢。他虽然退休了，但咱不能人走茶凉，不是？
0: 那是。
1: 啊，我就想说要服务好，丰富好，实践好他老人家的退休生活。
0: 这就对了，做人呐就应该知恩图报。那这是我们家产的李子啊，尝个鲜儿，多吃点，特别好吃。
1: 谢谢。
2: 十几年都没联系了，突然来访，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嗨，
1: 能有什么事儿啊？就是杨叔年纪大了，念旧，想说这不是快中秋了吗？一家人团圆团圆，热闹热闹。小芳，记不记得大爷爷呀？
3: 有点印象，大爷挺凶的哈。哎，奶奶，你记不记得有一年，他因为啥要打我，你还跟他吵起来了？
4: 哎妈，有一年过年，小芳是因为什么来着，把大伯惹生气了。
2: 小芳把你大伯的茶壶打碎了，他就要打小芳。
3: 对，那大爷那大耳刮子就要打我脸上，我爸上来就这样擒着啊。
0: 怎么了？
4: 哎，你看
0: 着了？
1: 怎么了？
0: 你撑着吧。
1: 啊，上医院，去医院，去医院，快开车，走，坐我的四驱小轿车。
3: 我，
0: 别紧张，没事儿。
5: 大姑，嗯，我咋感觉我回来之后肚子大了不老少啊？
0: 那当然了，家里人把你喂得好啊，孩子突飞猛进的长。不过接下来的日子啊，就辛苦了啊。
6: 胎儿发育的很健康，是头胎吧？
5: 嗯，
3: 对啊。
7: 来看，这是孩子的头，啊，这是孩子的腿，
0: 真好玩。
5: 好神奇啊。
0: 哎，大夫，这个是不是看着像小男孩啊？
6: 你看着是就是，你看着不是就不是。
0: 我没别的意思，就想问一下，将来我们是该准备点小裙子啊，还是小裤子，对吧？
5: 大姑，你别问了，男孩女孩都喜欢，小裙子、小裤子都备着。哎
0: 呦，那得备多少啊？大夫不能给透露一下。
6: 行了，检查完了。哎呦，
0: 对对对，你们医院有规定，来，我来给你擦啊，慢慢起。这些，
8: 来，
0: 奶奶，
9: 没事儿就好。
10: 哎，燕儿，
9: 哥哥，放心吧，大夫说了，大人孩子都健康，好着呢。
5: 你看看，你看，他是不是在翘着一个二郎腿？这么小就躺平了，你太舒服了吧？那他会不会都不想出来了？哎，
10: 不会不会不会，他也想早点出来见见我。
1: 胜儿，这是男孩，男孩好，男孩。哎
9: 呦，小叔啊，这么兴奋干嘛？你也喜欢孩子？
1: 啊，我喜欢，男孩好，男孩好，
9: 女孩也好，对，都好，
1: 男孩好。
5: 哇，你们看那个云好像丘比特啊，我在小野画室见过。这是谁啊？
11: 丘比特，象征着爱情，他是个小天使。
5: 小天使，
9: 嗯。哎，我想好了，我要取名丘比特，
6: 叫啥？
9: 杨比特。哎呦，这还挺洋乎的名字。
1: 好名字，丘比特吧？我知道，就是那个射箭那个小男孩，是不是？
5: 对，就爱射箭那个。
1: 对对对对对，男孩男孩，男孩好，男孩好，
9: 女孩也好。
0: 姐姐啊，
12: 静静，静静，哎，我喊了你这么半天，你没听见啊？
6: 你，妹子，哎，
12: 你不是说在广州待着不回来过节吗？
6: 想回来就回来了。
12: 哎，那你回来应该提前跟我讲一声啊，是吧？你到医院来干嘛来了？啊？
6: 到医院来还能干嘛？生病了。
12: 你得病了？什么病啊？啊？
6: 重病。给点钱治病吧。
12: 静静，你不用怕啊，得了任何病你都不用怕，我买了医疗保险了，你得任何病他们都得负责付钱的。
6: 行，没病。
12: 没病你说你有病，到底有没有病？
6: 没病。哎呦，
12: 你没病你来医院干嘛呀？你不会是交了男朋友了，出事儿了？
6: 你想什么呢？是我奶病了。哎
12: 呦，那你说你病了？这样吧，来，我呀，给你转点钱啊，给你奶奶买点营养品啊。
6: 十万。
12: 多少？
6: 十万。全是给我奶救命的钱。
13: 你在哪儿啊？
14: 妈。
13: 你爸呢？
14: 我爸没来，让我自己来的。
13: 你自己来的？这么远的路让你自己来？
14: 要不咱俩天天这样门堵。现在老板说他得躲躲，不能带着我，意思就是说他在深圳，我来找你。
13: 那你不上学了？
14: 我爸给我请了一个月病假。妈，你咋了？你不想我了呀？
13: 你爸的事儿，我不想让家里人知道，你给我把嘴管好了。
14: 谁问我，我都说我爸工作忙，忙着收钱。
13: 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啊，你虎舅话少，记得叫人，你小舅话多，当耳旁风。
14: 要小心樊叶姨妈，死要面子，好跟你攀比，不能让她知道咱家过得不好，让她看笑话。
13: 谁跟你说的？
9: 陈蛋蛋，你又长胖了。
14: 爹，人家怀宝宝都胖了，你咋没胖？
9: 我当年啊，怀你晶晶姐姐的时候也苗条着呢。
13: 妈，那我怀你的时候也没胖啊。
9: 我来吧，您去吃。
2: 加点汤。
9: 因为你们都是懂事的小孩呢。咋了？
14: 只来一点。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姐，是小外甥吗？
1: 那说不定是小外甥女哦。
0: 你身夹得紧，我都替你高兴。反正男女平等，都是一样的。
2: 你高兴个屁啊！
1: 吃饭，来妈，坐吃饭吧。
3: 凡燕，嗯，放这儿，放他跟前。
1: 哦，
3: 蛋蛋，吃肉啊。
0: 姥姥最好了。
1: 来，
3: 姥姥想蛋蛋了。这肉就是给你做的，
1: 咬一口，
3: 都归你。
2: 谢谢姥姥啊。
0: 嗯，
1: 好不好吃？
0: 太好吃了，我好久没吃这么香的红烧肉了，姥姥。
4: 哎呦，那是你妈抠搜，虐待蛋蛋不给肉吃，就知道花钱，给自己买新衣服买首饰。你妈现在穷的就剩钱了，
2: 不抠咋办？万一蛋蛋长大了跟她晶晶姐一样，一年到头就打俩电话，老了老了没人管。那不得自己存钱养老啊？
4: 自己养老怎么了？那叫不给儿女添麻烦。你以为养儿能够防老啊？最终落的结果就是被儿媳妇给送到养老院去。蛋蛋，你爸爸怎么舍得你自己一个人回来呢？他忙啥呢？嗯？
2: 他爸忙着收工程款呢。瞎打听个啥八卦，有点边界感知道吗？杨凡言，
4: 我逗孩子说几句话碍你哪根筋疼了？还边界感，你有吗？哼，每次回来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踩着个恨天高，恨不得把所有人都踩在脚底下。这回怎么了？就带了一双高跟鞋，该不是你们家老钱破产了吧？
0: 妈，这可不是我说的，是大姨自己猜中的。
2: 嗯，蛋蛋，走！
0: 啊，爸，这不是我说的。
4: 钱真破产，不会是真的吧？
0: 哎呀！

0: 怎么了？有劲儿没处使了？哎，把粉吃了吧。
1: 看这笑话，你高兴了？
0: 哎呦，我就知道你有事儿。以往回来的时候，哎呦，瞧你耀武扬威那个样子，东窜西跑的，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嫁给大款。这回可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可你再怎么说也不应该瞒着家里人呐，啊，还那么逞强，你累不累呀、啊？
1: 杨凡燕，你别在这猫哭耗子假自卑。从小到大，你净干那些虚头巴脑的事儿。妈说你懂事，外面人说你体面，就我知道你有多假。哎呀，这各自老钱，妈我们娘俩弄成这样，只能在村里躲着让人看笑话。王八蛋！回去我就跟他离。
0: 一辈子都没上过班啊，离了婚带个孩子，你靠什么挣钱啊？你靠什么养孩子？再说了，你这个岁数的女人还能嫁个什么样的人呢？不管怎么说，老钱是蛋蛋的亲爹，对吧？他脑子又好使，总会找到挣钱的方法和路子的，就忍忍，跟他熬过这一阵儿，不行吗？
1: 怎么熬？那欠的钱不是一星半点儿，要不是因为蛋蛋，我早跟他离了。我
0: 离了，蛋子跟谁啊？
1: 我不如你活得明白。就算吃糠也在，我也不会扔下蛋蛋。我有能力带好的。
0: 对，别学我，到头混的连自己的亲闺女都不认我。
2: 10万，全是给我奶救命的钱，算是我借的，我之后一定还。

0: 还给你。
1: 可我账上没这么多钱，你说这过节的我到哪儿给你去凑？
0: 好了，我知道了，你们不想给钱可以直说的。
1: 哎，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啊？哎，我还是不是你妈？你凭什么这么跟我说话？每次见着你黑着个脸，徐庶进曹营一语不发，好不容易开口了，开口就要10万块钱。咱们平心而论吧，你奶奶得了病，跟我没什么关系，我跟你爸早就离婚了，这轮谁给钱，他也轮不到我吧？
0: 怎么轮不到？这么多年了，你管过我吗？是我奶奶辛辛苦苦把我带大的，现在她生病了需要钱，我觉得这钱就该你出。
1: 我没管过你吗？每个月我按时按点的把你的生活费打到你爸的卡上，我每天辛辛苦苦的在外边，我为了谁呀？我不是都为了你吧？我没管过你，说话得凭凭良
2: 好，我没有良心。
0: 对，你有良心，帮我把我奶的医药费付了，行吗？算我求你了。

0: 今天又惹你生气了，别提他，都是我自己作的孽。这丫头都多大了，怎么还不懂事儿啊？我打电话问问她到底想干嘛。
1: 哎呀，你让我打！
0: 哎呀，别惹！
1: 哎呀，听我的，
0: 你就是太软了，总觉得欠她的，让她把你给拿捏了。
1: 要不这样，过两天我给打电话让他回来，你收拾他，啊。那我去，老钱在不济，你在我那儿不是还做理财的吗？怕啥？行了，分赶紧吃了。

0: 我那钱还有多少啊？哎呦，自己心里没数啊。反正我给你做理财，只赚不赔，偷着乐吧。好像是舒心仓哎。
1: 何隐仓？
0: 嗯。
1: 在哪儿？
0: 那。
1: 他怎么来了？哼哼，
0: 谁知道。
2: 哎，这车怎么又来了呀？别
1: 看了，别惦记啊！这是你自己不要的儿媳妇，你现在看管什么用啊？
2: 是不是小芳摊上什么高枝了？这城里来的，难道知道啥内幕消息了？
1: 啥内幕消息啊？
2: 哎呦，这个杨小芳啊，真是个能人，这边骗了你儿子死心塌地，那边啊，就上了豪车，世风日下，道德沦丧。
3: 幺幺。
2: 吃毒蘑菇的跑过来了，哎，赶紧看看，来，现在啊，比毒蘑菇更刺激的事儿，哎。

0: 没素质。
1: 拿着。
2: 谢谢大爷爷，祝大爷爷吉时吉日吉如风，凤年凤月如风筝，增福增财增长寿，寿山寿海寿长生。
3: 哎呦，这水平的真行啊啊！
4: 哎呀，我早就说了要少刷点短视频。
1: 行，这孩子聪明，将来前途无量啊啊！曼霞，你有福气啊，儿女双全，子孙满堂啊，人丁兴旺。
5: 托你的福，
1: 小芳啊，这段时间你可得多吃啊，增加营养啊，非常重要。
6: 嗯，
1: 小叔，哎，照顾。
7: 哦，没问题，吃个虾，刚扒好。这，粗粮吃了好。来，
6: 嗯，谢谢，我自己能行。
7: 没事儿，你不方便。
3: 哟，来硬菜了，
6: 红烧肉。
1: 我说两句啊，
7: 哦，
1: 看见这道菜啊，我有许多感慨，不由得让我想起从前。我记得我小儿子过生日的时候对我说，爸，我想吃顿红烧肉，可那时候我穷啊，买不上。我看着儿子那可怜巴巴的小眼神，我心里暗暗发誓，将来一旦混出人样来，我们杨家的餐桌上要顿顿有肉。

0: 听了杨叔这番教导，我醍醐灌顶，如沐春风，让我认识到了跟对人的重要性。我家也穷过，我的父亲给了我生命，而杨叔给了我人生。自从跟对杨叔，我家也吃得上肉了。这不禁让我想起那句俗话，跟对的人做错了也是对的，跟错的人做对了那也是错的。杨叔，您就是我生命当中那个对的人。我希望能够紧跟杨叔的步伐，让我是让我们大家的日子都好起来。来来来，你茶再酒，我先敬您一个。
1: 说的都是啥呀？
2: 多跟人家学学，
0: 肺腑之言啊。
3: 太有才了啊。
0: 这杨叔教的好。
2: 相永相东，有孩子了吧？
4: 有是有，没一个带伴的。
5: 妈，啥叫带伴的？
2: 你就是带伴的。
4: 俗话说得好啊，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我现在就一个念想，我们杨家这条根儿，它不能到我这儿它就断了啊。芳芳啊，多吃，增加营养。你可是大功臣呐，将来咱们杨比特在县里上学，也可以找我帮忙。
1: 大爷，您说杨比特啊？
0: 哦，我说的，
4: 芳芳，你们年轻人一定要互相照顾啊！以后生活上、经济上有什么困难，尽管找大爷爷啊！咱们可不是外人呐！
0: 谢谢杨叔，
4: 加菜。哎，该说的话我都说了，我相信他们也听明白了。
0: 您是说要孩子的事儿啊？我感觉他们好像没听明白呢。啊，
4: 有那么难理解吗？
0: 哦，不怪你，是他们思想觉悟低，领悟能力差，
4: 所以你要去强调，一定要让他们明白。
0: 明白，明白。那您看我明年实习转正这事儿，
4: 虽然咱们公司领导我能说得上话，但事在人为。关键时刻还要靠你自己。
0: 我谨记您的教诲，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就是您的亲儿子。
4: 所以说孩子的事你一定要落实。
0: 明白。啊，哎，您慢走啊。服务员打包。

0: 魏峰呢？放心，这轿车我也查了，根本就不是他，
1: 骗子啊！骗魂啊！
0: 这个姓舒的肯定有问题，目的不纯，不能让我家芳刚从一个泥坑里爬出来，就陷入命运。哼！他刚才是不是把自己也给骂了？
1: 啊？哎，
0: 在哪呢？
1: 就在前面，咱今天非得给这姓舒给教训。就这，这事儿靠谱吗？最高端的战争往往用最朴素的方法开干。哎，操！
2: 兄弟啊，我觉得你大可不必这样。哎，你别客气，你这天天给领导开车，肩颈肯定不舒服，摁吧。
3: 我是说你大可不必这样。
2: 你别看这环境一般，我都打听过了，这师傅当地的小有名气，一天就出摊2小时，预约还挺难的呢。老板，一碗牛肉左宗棠汁，手工米粉，there，list。
3: 啥玩意？
2: 哎，师傅，展示技术。
3: 行了，大可不必，大可不必。不是，兄弟，你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就行。哼，你直奔主题吧。龙游潜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选妻。兄弟，我真是稍微有点时运不济。
2: 你看，我就说你有事儿吧。
1: 嗨。 人生起起落落嘛，太正常。你关键收不还得靠朋友，你这样，你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说，我呢，一揽子处理啊，一站式接受。哎，但我丑话说前面
2: 啊，我能帮的帮，我要帮不了的，嗯，不好原则也给你帮。
1: 兄弟，这句话，
3: 我就要开始借钱了。
1: 嗨，钱都不是事儿，借多少？
2: 500啊，500！我转你5万，多少？5万！我最近刚刚参加一个金融项目，正好有5万块钱资金周转不开，我就用2天，我就还你，就2天。哎，走走走走走走走，你现在帮我一把，以后你有事我也帮你。
1: 孩子的事你一定要落实。
2: 是，明白。
1: 哎，我说我要走了吗？啊？
2: 就是有点嫉妒你，年纪轻轻你就混上金融项目，啊？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啊，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哎，
3: 师傅，
2: 我是佩服你的勇气。嗯，你别说你了，哎，就连你侄女小芳，她真是敢想敢干啊，跟那个什么小伟，出不来往就不来往，
3: 没戏了。
2: 我们老杨家呀，要啥缺啥，就是不缺风骨。现在啊，小伟就是跪求小芳都不带搭理他的。是吗？
3: 嗯。哎呦，
2: 佩服。话说回来啊，那小芳那么年轻，这以后给你还得再找吗？
3: 啊，
2: 就是带个孩子，这多麻烦，没想着把孩子送出去。
3: 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们老杨家风骨干不出这种缺德事儿，不可能。
2: 这有点难办啊！那有什么难办的呀？现在找小芳相亲的人都排着队，一天见都见不过来，不难办。那遇到有缘分的，孩子不就有爹了吗？缘分，哎，是缘分。
3: 这缘分不也归财神管？哎呦哎呦，老苍，老苍，我就知道你能帮我，谢谢老苍。
2: 哎呀，主啊，你说我这人吧，看上去是有点实际，但其实我内心啊，就跟。 你

0: 跟小芳一样，都向往真爱。
1: 老曹，你这个，这不合适，这不合适。这有什么不合适？
2: 这不合适。
3: 我真觉得你，
2: 你家小芳挺好的。
3: 什么？我把你当兄弟，你要当我侄女婿啊？
1: 什么？他看上小芳了？
4: 听起来很荒谬，但是千真万确。
3: 我就说吧，那天大伯想保媒，你们都不信，现在明白了吧？不过我觉得这小仓条件一般，要转个正式工还差不多。
1: 范主，
3: 我觉得
1: 打电话给我约小仓见面。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我是范明，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2: 我杨叔啊，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想要一个重孙。
3: 瞧这毛四多豪华呀！
4: 有人举报你在森林里头私自安放捕兽夹。

0: 猎杀野生动物。
1: 我这是道具，塑料的。你
2: 再稍微给我点时间啊，我肯定把杨小芳娶到手，肯定能有重孙子。
3: 自从小芳不相亲了，就没人上门了，只有他俩，他经常过来。

0: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2: 我能有一把枪吗？
3: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4: 骗子！
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6: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8: 我怀孕了。
9: 我的孩子。
10: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11: 秦小美，你也算个男人。
12: 男人，你们怎么选啊？
13: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14: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5: 好梦大事开业了！
16: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17: 我叫赵小满，这是严小丹，
18: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19: 我有一次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20: 上海嘛，大城市。
19: 你就不想出去吗？
21: 身边的催着我们长大啊。
22: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23: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9: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0: 你的救赎可以变成别人新的名更，和我一起捐赠旧书。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
24: 丽。我是演员王颖璐，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25: 我是杨小芳孩子的亲生父亲，警告你离他远一点。
26: 森林公安执行公务，
27: 直播在森林里面放捕兽夹，蓄意破坏森林生态平衡。
28: 你大爷爷想要你肚子里的杨比特。
26: 你好好休息吧。
27: 你是艺术家，你的手可不能脏啊。
24: 今天都有活干，杀猪。
29: 请关注小芳第八集。
3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喜欢？
1: 喜欢。
0: 那他肚子里还有个娃呢。
1: 姐，我跟您说实话，您别生气了。嗯。那小芳吧，我是真喜欢。但这孩子吧，其实孩子也不用非得自己养。
0: 你说的是我大伯吧？上次吃饭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他对小芳肚子的孩子特别的感兴趣。说说吧，你是怎么个构思啊？
1: 姐，您是有大智慧的人啊，我给您交个底儿啊。是这样的，我杨叔啊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想要一个重孙，他对我就像亲爹一样。我这个人特简单，就是知恩图报，所以我就一直帮我大伯惦记着。其实这孩子我跟小芳可以养，就是给我杨叔一个当太爷爷的名分，希望他老人家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安度晚年。
0: 小苍，既然你话说到这个份上，那我也给你交个实底吧。
1: 哎，
0: 我认为啊，你是那种神仙放屁不同凡响。别看你现在的条件一般，可我非常看好你这只原始股啊。你在大伯身边服务了这么多年，大伯又这么器重你，你将来一定是前途无量。
1: 姐，大伯，我向苍天保证啊，小芳跟了我以后，我肯定对她好。以后您家，以后咱们家，就是多了个亲儿子。但是，
0: 怎么了？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1: 早上，我正在星级酒店享用我的 brunch， 可小伟他简直不是人！
2: 人狗样的，全给你录下来。
3: 谁啊？
2: 你，离杨小芳远一点，不然把你那些底细全都抖出来。
1: 哦，你是小芳的那个？
2: 对，我是杨小芳孩子的亲生父亲，警告你离他远一点。
1: 你横个球啊！你个前任，
2: 鸡毛头说什么呢？给我站那！
1: 你让我站住我就站住，凭什么听你的呀？
2: 给我站住！
1: 小芳都说不要你了，我是光明正大的追求她。
2: 你还光明正大？你就是心术不正，你根本给不了小芳幸福和自由。
1: 哎呦，你给得了？你们家酸菜里那事儿在县城都当笑话在传。
2: 那我就把你伪装精英欺骗他的事情给曝光。小芳最恨别人骗他了。
1: 前辈，哎呦，人活一世不就是活张皮吗？我在我喜欢人面前我表现得好点，我有什么错呀？我相信啊，你我都是君子，敢不敢各凭本事赢取小芳的芳心？
2: 你的本领就是骗啊！
1: 肤浅。

0: 这怎么叫骗呢？咱能不能光明正大的竞争一回，不耍硬招？
1: 比赛啊，比不了，我妈这小电影院太旧了。谁说这个？说的是薛小芳。
2: 这个人，他就是蚊子放屁，小气的很呐！他昨天专门堵着我，他要挟我，他不让我跟小芳在一块儿。
3: 我就担心这孩子，我就担心我跟小芳这事儿。你不用怕他，他就是个草包、怂包。他爸让他往东，他绝不敢往西。
2: 那就是说，还得先搞定他爹。
3: 齐德耀，那是个财迷。
2: 哪能挣钱，闻着钱味儿就过去了。过去啊，就是个偷猎的。现在也不思悔改啊，没事偷偷还在那林子里面下夹子呢。
4: 下夹子？这属于盗猎呀、啊，这个真不行啊！他甭管猎没猎着，他都是违法的。
2: 这家人可真不行，这事儿得严查。
3: 哟，干嘛去啊？
5: 我去山上。
3: 我这给你做广东人最喜欢包的那个排骨炖玉米汤，
4: 太清淡了吧！哎呀，
3: 你现在就需要吃清淡一点，补一下。
4: 这是哪啊？
6: 这边价值吧啊！你看这风度啊，
4: 来来来，还有这个，
6: 这不是
4: 舒晴仓吗？
3: 对呀，小硕，你看真帅耶！
4: 怎么样？
3: 一表人才。
6: 队长，
4: 哎，怎么还跟着执法了呀？
6: 现在还播着呢。
7: 还有这一款，
6: 瞧
7: 这毛色。
6: 哎，我色彩。
4: 多豪华呀！
8: 你看，今天马上，你们看，哎，对，都等着呢。哎，
6: 下单呀，下单呀！
8: 三二一，上链接！别慌了，过来。哦，不好意思，家人来客人了，我们招待一下，停播。
6: 哎，等一下，停播。
8: 哎，小叔，
6: 哎，公安同志，那个你到我们家来有何公务啊？
8: 森林公安执行公务，警官证。
6: 哦哦。
8: 齐德耀。
6: 哎，对，是我本人，我是个守法公民。
8: 有人举报你，你在森林里头私自安放捕兽夹，猎杀野生动物。呵，
6: 队长，你看，全都是物证啊，都是物证啊，都是物证。哎呦，
4: 我听见了，
6: 秀然，
4: 你听，
6: 哎，我跟你讲，没有，误会，这都是从义乌进的货，
8: 义乌。
6: 媳妇，媳妇把那个义乌寄给我，咱拿过来。
4: 义乌进的货。
6: 哦，都是正规渠道。
8: 行，
6: 同志，
8: 嗯，对，啊，全有标签。
4: 对呀，这不标签都在这儿吗？
8: 标签，啊，每个都有，随便检查，全都有标签。
4: 都有啊。
6: 行了，别拿了，
8: 我知道了。
6: 啊，标签，
8: 我知道了。
6: 来，
8: 这位大哥，
4: 谢谢。
8: 那边是怎么样？有没有什么？
6: 部队，
8: 这是什么呀？
6: 捕兽夹，捕兽夹。
8: 嗯。
6: 直播在森林里面放捕兽夹，蓄意破坏森林生态平衡。
9: 小伙子，我看你挺帅，你爱扣帽子是吧？你先别激动，我这是道具，塑料的。二媳妇过来，给公安同志演示一下。
4: 哦，
9: 公安同志，看好了，
6: 裸脚，裸脚，来，哎，走着，看，假，伤不了人，你试试，你看。
4: 而且每次我直播完了，我都把这个直播间收拾的干干净净，一点没破坏森林环境啊。
3: 那个，别在这看热闹了啊！万一让齐家人怀疑，还是咱们下的蛊呢？那不就麻烦了？
4: 挺有意思的呀，我再看会儿。哎呀，
3: 真是！
4: 这不知道多少人，你带坏了！
6: 你这个太过分了！
4: 啊！
6: 你还有理了你？你这夹子不论是真的假的，你在里面放着。
8: 你们对人民群众，你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你知不知道？
10: 小伙子，你人很漂亮，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你在这儿卖假货，然后你还……
11: 他都用什么名字？
8: 你这个表达有问题。
10: 表达都不是假的，行了，行了，行了，
11: 都是假的。
8: 行了，我听懂了，情况我也搞明白了。这些东西可以卖，但是如果你们要用直播卖给那些消费者的话，就必须尊重一件事儿。 假的就是假的，不能当真的卖。回去我和上面报一下，有什么处罚，你等通知啊。
11: 好嘞，我这是确实明白了。你们俩女同志，今后不准再说什么，
8: 真的了啊。
11: 这不是你进的货，
8: 别惹我。行了行了啊，记住就行啊，注意点。
11: 啊好。
8: 舒清涛，
6: 哎，
8: 下次请把情况核实清楚再找我们。
0: 我们平时接到的举报这么多，不能都这么不严谨。
1: 队长，说对，说对了
2: 啊！那
0: 记住啊，
3: 好好，
2: 哎，好，
3: 放心，你们说咋改我咋改啊！哎，对，警察同志，你们喝点水吧。
0: 不用了。
2: 哎，领导慢走啊！
3: 哎呦，你看，辛苦了。队长，
4: 那是你啊？
1: 怎么了？
4: 你搞我，跟我弄阴的是吧？
1: 什么跟弄阴的？
3: 队长，
5: 小伟和他认识吗？
2: 小伟招来的，这大个不是好东西。
3: 哎，队长慢走，
0: 下次注意。
3: 哎，好，队长慢走啊！
6: 哎呦，怎么都走了？
2: 下来下来，
6: 没意思。
7: 那提的药又干啥缺德事了？
8: 说是偷捕动物，罚了好几千，差点就进去了。
9: 哎，你可别瞎乱说啊，别造谣啊。
8: 乌龙，有人瞎告状。
3: 乡亲们，散了啊，散了啊。
8: 啊，走，回去吧。
10: 二，
3: 你想干嘛呀？你个电瓶车，你出这个声干嘛呀？你想撞我呀？你要撞我呀？你有本事你撞过来试试你！嗨，
8: 大哥，我错了，
3: 对不起。
11: 小芳，那什么，我吓唬他的。
3: 小芳，你给我作证，他刚刚谋杀我，小芳。
11: 小芳，小芳，你去哪儿？
3: 哎，小芳，
11: 哎，给我下来！
3: 我不下，
11: 你下来，
3: 我就不下。
11: 你干嘛？给我下车！
3: 我不下，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1: 给我下来！
3: 我不下，
11: 给我下来！
3: 我就不下，
11: 给我下！
3: 哎，我就不下，我看你怎么追。
11: 哥，我错了，哥，搞不过你。
3: 哎，大姐，哎，你车钥匙你给我呀！
11: 有啊。
3: 小芳，
11: 他说他要骑电动车，我就给他骑了。
3: 小伟，你玩阴的你！
11: 小芳，
3: 你看这个人，他玩阴的，小芳。这还是个上坡，你不是人。
11: 小芳，你慢点
3: 啊！小芳，
11: 慢点！
2: 哎呀，管好你俩自己吧。
3: 你小心点，小芳。
11: 小芳，慢点！哎，你干嘛？你扯着我干什么？
3: 我得让小芳给我打。哎，
11: 你走开！你，小芳呢？
2: 小芳！你干啥呢？
3: 小芳，
11: 完了，
3: 啥完了？
11: 这里我没来过。
3: 什么叫你没来过？这不你们家后山吗？
11: 我跟你说，没了小芳，咱俩谁都出不去。
3: 你别瞎说啊！你赶紧找，
11: 小芳！
3: 小芳！
11: 小芳！
3: 小芳！
2: 小芳！
3: 小芳！没，小伟，纪小伟，
12: 真能被难住了，不看我是干的啥的？去，分清抗战山为一重山，是有重关，跟着走，又走。
2: 还有这么多货，怎么办呢？告你不让你去树林子里直播，你非得惹麻烦。哎
13: 呀，你叨叨什么呀？那不是为了直播效果、真实环境吗？我直播挣钱，你少花了。
2: 嘿，就你那抠抠搜搜的，我能花上你的钱？我那都是自己挣的，你别给我瞎收拾了。
7: 哎呀，这么多货可咋办呀？
13: 这个缺德的还去告我呀？哎呀！
11: 坏东西敢搞我！
13: 你说谁呢？
11: 就白天那个带人过来耀武扬威那男的，人模狗样的开那小轿车追小芳那个。
13: 哦，我说突然来这么一出哈、啊！哎呦，我猜那梅特真是攀上高枝了。
11: 啥高枝？他就是狗仗人势，那自己狗屁都不是。
13: 哦，这回全通了。他把你当情敌了，把咱家献祭。秦小伟，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开始给我消停点，你把人惹急了， 那成天搞事情，咱家吃不消的。
11: 不是你让我把小芳追回来的吗？哦，现在人家上家一趟你就怂了？我跟你说，我可不怂，我要跟他干到底。不
13: 是，哎呀，啊，这小子突然有血性了，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
2: 臭美。
3: 叔，具体情况啊，我跟苗主任都已经了解清楚了。这么多年，是您一直在默默无闻地守护着我们的森林资源。您就是我们的无名英雄啊。
14: 杨万虎同志，来，带上。啊，
2: 你得好好谢谢人香草，要不是香草，你爸能当上护理员，你爸能带上整个王国。
15: 那这个我爸也天天说
14: 是啊，
15: 本来就是个护理员，
14: 好好的感谢一下。
2: 他能一样吗？
14: 我们林月
2: 姐一切是预备役，今天正式转正了。哎，
3: 来，鼓掌。
14: 小芳，你看你爸今天高兴吧？
3: 嗯。你看我这事办的，可以跟小芳了。
2: 差不多吧，我觉得他心里有数。
14: 想了这么多年。今天名正言顺了，
16: 冠顺，

0: 哎呀，虎子，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哎呀，这下是官方认证了吧？哎呀哎呀，狐狸园三个字非常神圣啊！哎呀，你带的实至名归，实至名归啊！
1: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0: 啊，那我就明人不说暗话了。这是沾了闺女的光吧？我没想到小芳还有这个本事哈、啊。我知道小芳现在呢是想攀高枝。虎子，但你仔细想想啊，人家现在呀、啊，不嫌你是图个新鲜感，图小芳那可爱的脸盘子。两年以后呢，新鲜感过了，他在拿孩子说事儿。小芳怎么办啊？我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就难受。毕竟孩子是我们齐家的。哎呀，哎呀，那虎子，咱俩都是过来人嘛，总比他们年轻人明白吧？那老话说得好，再好不如原配好啊。那小芳最好的归宿还得是我们家小伟呀，你说对吧？
2: 放完屁了吗？小芳跟我说了，不想跟你儿子好了。
0: 虎子，我是真心的为两个孩子好啊，咱俩都是当爹的吧，是吧？咱不能由着俩孩子的性子胡来呀。这样，咱俩先把这个事情啊勾兑清楚了，俩孩子婚事最后还不是咱俩爹说了算吗？是不是？
2: 你儿子怎么摊上了你这么个爹呀？真是倒了霉了。倒了八辈子血霉了，小芳的事儿自个儿做主。
0: 自己没本事你还有理了哈？难怪你老婆跟人跑了，以前你管不住媳妇，现在你管不了闺女。杨三虎，你骂谁的狗呢？你等着有你好日子过着，这小子咬死你，咬死你！气死我了！
3: 虎子根，
4: 哎呦，啊！
3: 那我蒸的，刚出锅，给你的。
4: 哎呀！
3: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好的，你还记得不？当年你就喜欢吃我蒸的馒头，一口气能吃一屉呢。时间过得真快呀，你晃这么多年，你这后云啊，总算干出点名堂来了。
2: 哎呀，有没有这个胳膊箍的，我该怎么干还得怎么干。哎。你最近怎么样啊？
3: 相亲呢，我想着在咱村里找的，找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知根知底的，凑合着搭班过个日子。
2: 哎呀，这不能凑合呀，日子是自个儿过的。再说了，你要真想找的话，你得找一个有爱情基础的。
3: 爱情？
2: 哦，这是俺闺女教俺的，不过俺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3: 留着擦擦汗。快走吧。小芳，大姑问你个事儿，你觉得小苍这个人怎么样？
5: 舒晴苍啊？
3: 啊，
5: 还行吧。
3: 还行，太好了。哎，那你就跟人家好好处处呗。
5: 我跟他处啥？
3: 哎呦，我说，你是真糊涂啊，还是装糊涂啊？你看啊，这段日子 你想咱帮咱们家多少忙啊？哎，先是整治了那个齐家，为杨家出了口恶气。
5: 嘿，那不是乌龙吗？
3: 还你爸的工作呀，你爸梦寐以求这么多年的工作落实了吧？人家小仓有正经工作，整天还陪你上山去挖草药，他这是看上你了。哎呀，小仓这个人啊，是里里外外面面俱到，费心费力，实心实意。小芳，这么一只到嘴的大肥鸭子，可别让他飞了。
5: 但是我不喜欢他，而且我跟他都没有感情，那哪会有幸福啊？
3: 你看了文艺作品，自古以来先结婚后恋爱的多着呢。你再说了，他要真跟你结了婚，为了自己的前途，他也必须对你好。
5: 这有什么关系？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跟你透个实底吧，啊，你大爷爷想要个重孙，想要你肚子里的杨比特。小芳，你永远是杨比特的妈，这个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但你想过没有啊，你又要工作又要挣钱，你哪里有时间照顾这个孩子？再说你就挣那么一点钱，能给孩子提供什么样的生活条件呢？如果你把杨比特过继给大爷爷，那完全就不一样了啊。大爷爷能够提供的资源、生活条件还有教育水平，那跟你自己带孩子那就是天壤之别呀。你一定要站在孩子的角度上替他考虑问题，也要为自己的未来想一想，慎时度势，识时务者为俊杰，懂吗？
5: 大伯，我把孩子给出去我就幸福了，这就是你说的未来。
3: 这回就听大姑一次吧。我的选择没错的。
7: 看见啦，看见啦，就是这儿，就是这儿。
8: 来，小芳喝果汁。
5: 啊，谢谢啊，你真勤快。
9: 小芳啊，你可真是大爷爷的福星啊。
5: 大爷，您太客气了。您找到我们家做那么多事儿，花了那么多心力，我很感恩，所以我也不想让您吃亏。
7: 应该的，这都是大爷爷应该做的。
5: 大爷，您想要个重孙是吧？
7: 那还用说啊。
5: 但是您就确定我肚子里的是个男孩？
8: 那这这 B 超明显就是男孩。
7: 小家伙，
5: 这是个小男孩是吧？
7: 啊，对对对，这可是咱们杨家的根儿啊。
5: 可是大爷你看啊，这是个啥呢？小男孩变成手指头了。哎，大爷，我跟你玩个拆盲盒的游戏吧。
7: 盲盒？
5: 对啊，我肚子呢就是一个盲盒，咱们就赌一赌，看里边是男孩呢还是女孩呢。但是拆盲盒你得花钱啊，不多，我这么大一个肚子就100万吧，而且生出来之后不管是男是女概不退换啊。
8: 要是小芳，你怎么这么跟大爷爷说话呀？
5: 我怎么了？那大爷对我这么好，我能让大爷吃亏吗？大爷爷，咱们做生意啊，我肯定得把我该得的钱先拿到的。
8: 不是，你这
5: 对了，舒晴灿，我愿意做舒太太，你不是喜欢我吗？我们现在就去把婚结了，万一我生出来是个女孩，大爷爷不要，那你又反悔， 那我不就错过了这么好的老公吗？嗯，你害羞，我先去拿身份证等你。大爷爷，下次来看你。
8: 不是小芳，你
10: 小叔，拿我的救心丸。
8: 哎，我背了，我背了。来来来来来，给您给您。我慢点慢点慢点，哎呦，我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这不是这。
11: 哦，你说在肚子里就这么厉害啊？
5: 这生出来还不跟他妈一样翻了天了？
10: 女孩好，女孩好啊！
5: 好什么好？还不都是给别人养的？
10: 哎呀，你这脑袋瓜真进酱油了！看看现在嫁闺女收多少钱？生儿子才是赔钱的货，重男轻女啊，那都是老黄历了。女孩好，将来可以收一大笔钱啊！
5: 搁钱眼里了，
10: 两个人头。哎呀，孙女就是将来出嫁也能收一笔钱，嗯，太划算了。
5: 你嘀咕什么呢？
10: 啊，我是说那个，你给我生了俩儿子，我好不容易得一大孙女，我高兴。你儿子呢？
5: 楼上躺着呢。
10: 没出息的货。
12: 这是什么？
13: 守城，
12: 这是什么？
13: 重孙子，指定是重孙子啊。
12: 他杨小芳就是糊弄我。
13: 是是是，
12: 他就是不想让我得重孙子。
13: 对。
12: 哎，你不是说杨小芳同意嫁给你吗？啊，你还向我打了包票，你想要前途我帮你弄，我想要的重孙子呢？
13: 重孙子一定能有重孙子，
12: 指定有，
8: 指定指定。
13: 你再稍微给我点时间啊，我肯定把杨小芳娶到手，到时候啊您就是她肚子里的重孙子。嗯嗯嗯，她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您的重孙子。嗯
12: 嗯，哎呀哎呀，啊啊！哎呀，呵呵，哎呀，呵呵，啊，哎呀，
13: 出来了，出来了！哎呦哈，杨叔这好兆头啊！重孙子，肯定能有重孙子。
5: 奶奶，我把这个驱蚊的草药包给你挂上，你就不怕咬了，香不香？
11: 香。哎，你真的对着他们做这个了？
5: 当然了，我就在他们面前吱吱吱。

0: 哎呦，谁惯着他们啊？哎呦，你那鬼点子真多。其实，男的女的都好，都是老天爷给咱们的福气，咱们都得接着。
1: 奶奶，我悄悄问你啊，能不能不让比特知道，你是喜欢重孙还是重孙女啊？男
0: 的女的我都喜欢，天上的星星和地下的萤火虫，哪个不让人疼？
1: 比特，肚子里呢就有人这么喜欢你了，你好幸福啊！
2: 我也好幸福啊！小薇，小薇，醒醒！小时候就这样。不是，干嘛？小薇啊，爸让你受委屈了，都怪我呀，舍不得花钱，当初。 我要是痛痛快快的，把结婚钱给了，你和小芳现在多幸福啊！
3: 你早上就喝酒了，
2: 爸是知错就改的人，啊，从现在开始，我支持你追求爱情，那个姓舒的不用怕，在我儿子的爱情面前，钱算什么？儿子，来，咱们现在精神点，听话，咱们现在精神点，好好捯饬捯饬啊！
3: 怎么要干嘛啊，爸？哎呀，
2: 穿这件，这个头型啊，爸帮你捯饬捯饬。 巴董，我很时尚的，你看，绝对有味道。哎，看吧，那些礼品啊，一会儿拿上，去趟杨家。今天咱们就算第一次登门了，你一定要好好表现，切记。当初你怎么拿下杨小芳的？今天怎么把她给我追回来？人还是要有点爱情的呀，巴董，爱情，I love you，爱情。
4: 这就是你们用猪卡换的那头猪啊？嗯嗯，
5: 可不是，这猪看起来这么结实，那吃起来一定很香。哎，
4: 你可离它远点啊！嗯，这猪冲上去了没轻重。
6: 这猪是在这儿的，但这猪
4: 谁杀了它？
5: 啥意思啊？嗯，我长这么漂亮，我杀猪？
4: 这事儿只能靠哥了。
6: 对，
4: 我爸呀。
6: 我爸早上就上山了，他是护林员，叫我培训。啊，嗯，那谁杀呀？别看我呀，我这小体格，这猪能杀我？那肯定大姐现在一马当先。你看我干啥？
4: 你好意思吗？你是这儿唯一的男的。切，
6: 你可以叫我妹妹。
4: 妹妹，
6: 我上厕所。
7: 我去做瑜伽了，你轻点啊！太臭了，哎呀，不行不行！妹妹们都溜了哈。一毛啊！怎么是你啊？
8: 怎么不能是我呀？哟呵，反倒是你啊，出来扔垃圾啊！ 让你长长见识。嗯，哎，跑什么跑？让！你让开，好狗不挡道啊！
6: 我就是狗。哎，嘿，嘿，你少在前面。
8: 大姑，大姑，
6: 小仓，大姑，
8: 大姑，大姑，
6: 大姑，
8: 大姑，
6: 小仓，
8: 哎，
6: 刚给你洗的新鲜的李子。
8: 谢谢大姑。
6: 来。
8: 来来来，哎，小仓来了啊！哎呀，哎哎哎，
6: 这可是我请的客人，这段时间让小芳咱们帮忙。
8: 行，大姑，有什么活要干的，我可以帮忙。
9: 哎，大姑，我也是来干活的，我什么活都会干。
6: 不行不行，
8: 咱办公室的你就歇着吧，能干什么活？
10: 您可别逗了，我办公室累了以后，我都是干活来解压的。
8: 你是客人，你好好休息吧。
11: 你是艺术家，你的手可不能脏啊。
8: 你客人怎么干？
6: 什么叫客人？办公室吧。
10: 今天有活干，
8: 什么？
10: 杀猪。好。
0: 猪太可怜了，这么小就要被杀。
1: 没办法，投胎是猪，希望下辈子能好一点。
0: 那咱俩下手轻点儿。
3: 咋样啊？
4: 搞得定！
3: 加油！
5: 潮水退去，才能看出谁是真心人呢。自从小芳不相亲了，就没人上门了，只有他俩。他经常过来。
6: 你看他俩的样子啊，明显的就是都不会杀猪，可是为了小芳呢，啊，疯狂的表现。知道的那是小芳在挑，那不知道的，外边都说小芳吊着两个男的，在比价码呢。
7: 哎，要不咱们投票吧，
8: 给小芳做个选择。
9: 大姐，你谢谢。
5: 哎呀，这不明摆着吗？苏秦苍，谁喊家里来的？
6: 苏秦苍。有学问，有面。
10: 哟，晶晶你来了，你到我房间来一下，我有事儿跟你说。哟，晶晶，来来来，来看一下啊。给你看个人，你觉得怎么样？
1: 喝点水啊，
0: 小心点。
11: 什么怎么样？
10: 小叔，舒金仓，你觉得他人怎么样？
11: 什么意思啊？那个人不是在追小芳吗？
10: 嗨，小芳如果看不上他，他们两个也成不了。我在想，如果你看上的话，我给你们两个介绍认识一下。
12: 你什么意思？你太夸张了，杨凡燕，我着急赶回来，以为你终于愿意把钱借给我了。你倒好，不帮我凑钱就算了，还有功夫在这给我介绍男人。我没有你这样的妈，简直不可理喻。
13: 又跟大姑吵架了。
14: 晶晶，晶晶，
5: 生气呢？哎呀，别气了。你说你也是，有好事不叫我一起，
15: 又打算吃独食呢？
10: 什么好事儿啊？啊？
5: 装，你再装。哎呀，你呀。你别光惦记自家闺女，你看啊，那小芳看不上小仓，晶晶也不愿意，不还有我吗？我愿意啊。
10: 你真不害臊啊？哎呦，你都多大岁数了，你疯了吧你？哈，我去，
5: 你想哪儿去了？
10: 你说哪儿去了？哎呦，
5: 上次吃饭的时候，大伯不是可喜欢蛋蛋了吗？大伯想要个男孩，蛋蛋不就是？我可以把蛋蛋过继给大伯呀。
10: 亏你还是孩子他妈呢啊！哈，就是你愿意，蛋蛋能愿意吗？
5: 那孩子他懂个屁！我是他妈，我不是为他好啊。大伯呢，他不过是想要个名分，蛋蛋过继过去。也就是走个过场，改个口，那肯定还是跟着我呀。就大伯家那条件，将来蛋蛋上学、考试，还有那个考大学，那都不用发愁了。比如说那个户口、房子，再找个媳妇儿，那肯定是市里的呀。
10: 真是做梦娶媳妇儿啊！你快赶上对面的齐德耀了，你太会算计了吧你？这种事儿啊，我说了不算。
5: 那小仓不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吗？你帮我问问呗，姐。
10: 小仓，你来一下，哎，有人有事儿要问你，很重要的事情。
5: 没事儿，你
10: 很重要的事
5: 儿，没事儿，
16: 没事儿。什么叫过继啊？
17: 过继就是把自己的儿子给没有儿子的兄弟或者亲戚做

0: 猪哥，来一口。猪哥，这待遇，对吧？只有杀年猪的时候才有。就是啊，来了。三二一啊！三二一，来三二一。你说他睡着的时候来上一刀，是不是也蛮痛的？那肯定痛啊！这。
1: 听音乐多好啊！哎，小芳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没有啊？啊，什么？
2: 我觉得他太瘦了，要不我们再养一段时间。
1: 你也发现了什么？啊，我觉得怎么也养到过年吧。啊，当年猪怎么样？啊，啊，
0: 那这样，我们做个选择题，决定他的生死，你选什么？
1: 我选让他自由，你选什么？我选择让他进入大森林。你想，大森林里面有多少好吃的东西？
3: 去什么大森林？去小溪边儿。
0: 小溪边是啥？
1: 小溪边，他现在苦一点，但他以后会感谢我的呀。
2: 他感谢你什么？我杀猪狂魔，我能不知道？小猪最终的去向是什么呢？
0: 他未来肯定感谢我。
3: 他一个猪，他知道什么？
0: 他现在肯，他未来肯定感谢我。
3: 他不安全，我说他未来不好。
0: 替他选位，他好。猪需要你们这些假仁慈吗？那是家猪啊，放出也是个死。别矫情了。

0: 奶奶，
1: 嗯，
0: 大家说那个选择题您怎么选啊？
1: 我选择。

0: 我是演员王颖璐，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1: 小芳、蛋蛋、晶晶三个人同时消失，你们想想，这就不是一场简简单单的

0: 英雄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9: 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3: 多。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在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9: 上吧。行吧，应该的。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1: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那能看那是啥？
1: 是我这一般人看不出来，老结实了。
0: 什么叫一般人看不出来啊？我告诉你，大使啊，咱是产业工人，能记住不？咱不管是造飞机，你造大炮，你哪怕就造这个小零件，但你干的活得是我丁国强徒弟这人出来那个玩意，能听明白不？你不先丢脸，我先丢脸，啊？你这孩子啥？这他妈跟老太太那个那个灰指甲似的，都吃了，走开！他妈脑袋想什么呢？天天的这是，
1: 听着了。
0: 小痒痒
1: 啊，加把劲儿，还有两箱啊。哎
2: 呀，OK，差不多了，叔，就耽误你时间了啊！以后我等我回款了，我第一时间马上给你补上钱。
3: 啥也不耽误，我现在自己开出租，时间我自己说了算，早点晚点的都无所谓。
2: 那得谢谢叔。
3: 哎呀，叔现在看你自己能整点事干，打心里高兴啊！
2: 真是夏雷厉害，我们这是。要是没有夏雷弄那个网站联系活，我根本就联系不着这客户啊，都得靠夏雷。
3: 你一说夏雷弄那网站呢，一开始我这胆儿粗的，不知道他弄什么玩意儿啊。现在多少明白点了，放心多了。
2: 可厉害了，人家不瞎闹的。
3: 你一看你和夏雷又像小时候一样并肩战斗，
1: 慢点啊，
3: 高兴啊。
2: 那我俩这一辈子站在一起，对吧？那从小玩到大，那感情能一样吗？
3: 是，
2: 放心吧，叔啊。
3: 哎，你这事儿跟小丹说了吗？
2: 没呢，我寻思这。合同都没签，我等合同啥签完了，都好了再跟他说。
3: 对，男人在女人面前必须得靠谱。
2: 我这一辈子靠谱。嗯，
1: 行了，
3: 这叔放心。
1: 夏叔装好了，
2: 啊，装好，
1: 装好了。
3: 你这些东西是不是送到铁路货场就行？
2: 对，后边都把火车拉走，
3: 那联系
2: 完了。走走走走走。
1: 啊，哎，你慢点啊。
4: 是吗？晚上家里啥饭啊？
0: 你跟你师娘有仇啊？跟他歇一天不行吗？
4: 我寻没有往我过去坐去，我正个意思。
5: 哎，你看那谁回来了？
6: 那不小满吗？哎呀，
5: 咋空手呢？
4: 没东西啊。
7: 就你这嘴，你这嘴纯乌鸦嘴啊！
4: 来来，快点，走走走走。哎，
2: 跑一道，是吧？那啥，人家厂那边给信儿了。说咱这个货还行，但是呢，人家愿意定，啊，紧接着
8: 就把这头笔款给咱打过来了。
5: 你老大，慢点，
8: 什么老大？
9: 好了，好了，
5: 真假？
2: 快点，
9: 该说话的。哎呀，
0: 收拾收拾，别整这么钱。
9: 收拾，
0: 干啥呢？这没有规矩，都给我收好了。那车间主任那么抠。小满能把钱要回来，那得配老了唾沫星子了。
2: 哎呀，还行。
10: 小满，他们真愿意给诚意金了。
2: 给啥诚意金？人也不傻，啥玩意儿没看见，谁给钱呢？但是后来我跟主任说，我说这个你要是再不跟人签合同啊，再不点头，那人家就直接跳过我跟厂长签合同了。那主任就松口了嘛，松口说等他们采购员过来，马上跟人签合同，成了。
10: 是吗？这大好事咱不得喝点酒庆祝一下啊？
5: 真得喝点，
0: 喝
5: 就是喝点呗。
0: 晚上还得开工呢，没个深浅，
2: 干活。
11: 师傅，我这段时间我都要把这一年的班我都上了，这放一个人家不行啊。
12: 傻样，还喊
13: 露露，你咋来了呢？
12: 来看你呗。

0: 咋的了？
1: 哎，咋回事？啊？石东明呢？
2: 啊？
1: 完了完了！

0: 小满，别看了，过来。
1: 咋的了？
0: 快点！
1: 干啥呀？干啥？
0: 出事儿了！啊？啥事儿？厂领导开会要处分你们呢。
1: 处分我们？
0: 啊？啥处分？反正清不了。我跟你说，那车间主任不承认他同意你们生产燃气灶支架的事儿。完了吧？这个厂领导给你们定的罪名是什么？盗用国家资产干私活。
1: 违反安全生产制度，造成重大事故和经济损失啥玩意儿的，哎，反正你们都别点名了。
2: 那啥玩意儿？他明明亲口答应我，他说他原则上同意了，同意了我们才开始干的。
0: 啥叫原则上同意啊？就是有成绩是他同意的结果，这可要出了娄子跟他啥关系都没有。
2: 行行，我知道。
0: 哎，不是，你干嘛去？哎，小满，我跟你说，哎，你等我一会儿。
2: 咋的了？
3: 出事儿了！啊！
4: 你等我会儿，我跟你讲。哎，
3: 厂长，厂长，厂长，这事儿确实是我们不对，但是跟大伙儿没关系。丁是不是他妈都不知情？是我跟他们说主任同意了，然后才开始干的，跟他们真没关系。所以这事儿你不能罚大伙儿，你要罚就罚我，你给我开除也行。
4: 你那是开除的事儿吗？
3: 就是追究你刑事责任都够得上。
5: 行，厂长，厂长，没问题，你要是罚我，怎么处罚都行。但是跟师傅他们这没关系，
6: 不是你们几个怎么回事啊？还有没有点纪律性？咱们可是军工厂。
5: 莫儿啊，啊，莫儿啊，这两年厂里的变化呢，大伙儿都看到了啊。我们几个为什么能冒险干这个活呢？其实就是想让大伙儿多拿一个月奖金。
6: 特简单的事，你要说别的私心，真没有。你们为厂子好，为什么偷偷摸摸晚上去干私活？哎，
5: 你真觉得小满没有车间主任同意他敢干这个私活吗？
6: 啊？拿边角料加工燃气灶支架这个事儿也是车间主任同意的，不是夜里开工。
5: 也是车间主任原则上同意的，
6: 不是我没有啊！
5: 我给你个大嘴巴！
6: 不是老丁，你给我大嘴巴子，那也不行，那没我证据，你给我拿出证据来呀！
5: 我没有啊！
6: 要什么什么证据？要证据？这是正事儿，这是。
5: 一车间主任，哎，
6: 你到底说没说过原则上同意？
5: 厂长啊，我肯定没说。
6: 不是他说过。
3: 但是这个话又说回来了，哎，我是不是描述的不清楚？这小满同志，你是不是误会了？
5: 对，厂长，
3: 这就是我整的这事儿嘛，就是我传错话了，其实跟大伙儿都没关系。
5: 刘哥，
3: 一车间主任赵海，
6: 哎，
3: 点名批评，
5: 哎，
3: 丁文强，
5: 行，
3: 张小满。
7: 石东明、王东东，还有所有参加这次干私活的工人，全部带岗。
8: 开门了。
7: 丁师傅，刚上班就下班啊？
8: 轮休。
5: 上班，下班。
9: 哎，打电话啊！哎，您好。哎，
10: 小雷啊。哎，小满。那个，那货可能交不上了，车间爆炸了。那你人没事吧？
9: 人没事，人都没事，啊，
10: 人没事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其他事情你就别多想了啊。
9: 对不起啊，你好好的，哎，行，我挂了，哎，
10: 好，拜拜。

0: 阿雷。啊？
1: 炸了！
2: 什么炸了？
1: 生产燃气灶支架的车间炸了！
0: 啊？
2: 幸好咱们这单没签中介费，能扛住，能扛住，不着急啊，赔的不多。
3: 可是咱们做的是互联网啊，这现在信息传播速度特别快了。
2: 什么意思？
3: 最近咱们这些客户都是听了咱们签了这单之后才来的，现在他们知道这事儿就……
2: 喂，李哥，哎，我。小范，对对对对对，忙吗现在？我想问一下，咱们这单单子还是正常进行啊，没有什么问题吧？好，那就行，那就行。好的，晚上有没有时间？我们一块出来聚一下。
3: 我是不是不适合创业？
2: 唱个 K 嘛，没关系的。哎呀，没事，出来聚一下。
4: 咱这破地方就是做多错多，你要不是想着给厂里创收，也不至于带岗。
5: 话咋这么多呢？小满差点被炸死都没说话，你搁那叭叭啥呢？你
4: 是我也差点被炸死，那都是徒弟，那我咋不进？那怎么
5: 你呀、啊、越来越没规矩了，你跟谁说话呢？喝了？
4: 不，这急眼，刚喝没喝。
6: 你把那玩意儿给我放下，放下，
5: 还喝？
6: 咋说的事不知道啊？
4: 不喝就不喝吧，怎么这还砍我呀？哎，我那天
5: 我告诉你，这玩意儿以后你不能碰，喝完以后就像抽鸦片似的，怎么的这上瘾了？
4: 我寻思喝完这小半瓶我不喝，
5: 你这半瓶也别喝了，这听不进去啊？
4: 不喝。冷，都带岗了，再想喝也没钱买。
6: 这事也赖我，要不出去找这活回来，大伙也摊不上这事
5: 儿。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带大伙挣钱，还得庆祝庆祝。没事儿啊，25000。

0: 跟李长征那困难多了去了，那咱这刚迈第一步，怎么着遇到点事儿就打蔫啊？那哪行啊？那不爷们干的事儿。
1: 不开了吧？头半天吧。
0: 有师傅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喝的啊！嗯，那。
1: 哎呦我的妈！多煮点啊，我饿了。

0: 哎呀妈！哎呦我天！哎呦我天！妈！哎呀妈！哎呦我天！哎，就这出这还王者歌坛呢？
1: 那咋的？伴着雨回来的吗？
0: 快来，进屋进屋进屋走。
1: 热呀，
2: 淋完了吧？啊！
0: 你说你这大下雨天，你这爬啥窗户啊？
1: 你这不欠我家隔壁钱呢？
3: 怎么样，好不好看？
4: 好看。
3: 你记不记得那会儿咱们听讲座的时候，就杜邦夫人说这个艺术啊，一定要置身其中，才能领略它真正的美感。我这次一去，我彻底体会了，这句话太适合建筑设计了。你看呀，就你站在这底下和你看照片完全不一样。
4: 一梯塔让你拍那么多照，这是意大利吧？
3: 对啊，这你不是也去过吗？就那个天堂小镇。哦，哎呀，但是可惜的时间不够，法国只去了巴黎，马赛和尼斯我都没去成。要是能再多来几天，就够了。
4: 对你来说，多来几天，真的够吗？
3: 哎，好像确实也不太够。嗯。哎，我要是有超能力就好了，就是白天我继续在同舟念建筑设计，然后晚上眼睛一闭，梦就开始了，梦到了欧洲去蹭他们的课。
4: 现实就能做到的事，为什么要做梦呢？
5: 我饿北京大饭店，大声口气话来看一看啊，看看北京上的都是欧美时尚课，
6: 所有看看了啊，
5: 干嘛？这呢，就往上瞅。
2: 哎呀，那蹲这儿来了啊？
5: 这摊儿吗？
2: 你跟我说铁城的商铺就这儿啊？
5: 对呀、啊。这就是最繁华的地段之一了，寸土寸金。
2: 拉倒吧，这啥玩意儿啊？
6: 分秒便宜了啊！瞅一
2: 瞅，你们这不纯属占道经营吗？那城管应该都得跑。
5: 合法经营的，啊。夜市号别管了啊，
2: 你这小个号找个250，你说你还行。哎呀，
5: 我准备把咱俩名合二为一，弄个店名，
2: 咱俩这名合一起，庄森。哎，行，装满钱包，装满
5: 钱包，装满啊。哎呀，那发财的意思。
2: 对呀、啊、
5: 等会儿啊，
2: 你要干啥去？哎，
5: 姐，啊，家有油漆哈？
7: 有。
5: 来，
6: 分表便宜了啊！
5: 装满 ，gentlemen， 简称 JM， 时尚界的新宠 JM 冉冉升起了。
2: 好。哎，你家给人家招牌踩了，完了，
5: 演着跑动啊！
2: 完了，这一下 JW 了，看没看见？行，上班。
8: 我和你讲，咱俩想做这个买卖，必须得出奇制胜。
2: 出啥奇啊？就你这包这样，谁能看见里边呢？
5: 这人都有好奇心呐，你包成这样的，
8: 人家就想伸头进来看，
5: 卖啥的呀？哎，
8: 这买卖就来了，北京老多大店都这么干的了，买卖老好了。
2: 是吗？啊。那咱这半天咋一个人不进来呢？第一天来得及。

0: 哎呀，这睡多长时间了？还没来人啊？
1: 做梦了。
2: 你寒凉三的拆布干啥呀？换套路。
1: 你这一天一天有多少套路啊？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欧美界的宠儿 JM 牛仔都是北京冻批来的尖货啊！来，老妹儿看货吧，我家都新上的款。
3: 你们家是卖衣服的呀？我都在这逛了两圈了，都不知道，就在这围着一圈，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这件衣服多少钱？妈呀，
1: 妹儿，眼光太好了，这是我在北京冻批挑的最尖的货了，仅此一件。
3: 多少钱？
1: 300。
3: 太贵了吧？别人家才卖200。
1: 300，能拿卖你了。300就300。 快帮个忙，拿到。JM 牛仔，欧洲时尚界的宠儿，让你走在时尚最前端。哎，扔上面。哎，起吧，
4: 给劲儿！
1: 哎，
5: 炸嘎香的烤鸡架啊！哎呦，还挺香啊！
4: 你说这玩意儿我。
5: 要展场卖，也能好卖吧？那能，
1: 民以食为天嘛。行，
4: 明儿来尝尝啊。
1: 好嘞，慢走。来，快别烫手，快！
4: 来，
1: 我尝，我尝，
4: 起来。
1: 我，
6: 师傅来吧？
1: 啊，
4: 来吧。
1: 来，
6: 哎呀，
1: 哎呀，
4: 这是我新研究的啊，新疆大盘鸡。
1: 来吧，
6: 来。
4: 这哪是新疆大盘鸡呀？你这明明是新疆大盘鸡架啊！
6: 也不知道你们这待岗待到啥时候了，再不上班啊，这鸡架都快吃不起了。
4: 那就问一句吧。小马，
6: 嗯，
4: 你老往城里跑啊？你给你师傅看看呗，啊，有啥能干的活儿啥的。
6: 上铁城干嘛？
4: 啊？那个有的是活儿，我师傅去，我想想啊。
6: 哎呀，再说吧。
4: 哎，对，是吧？
6: 铁城现在什么玩意儿多啊？那个烤鸡架那小摊儿，
4: 烤的、炸的、凉拌的，酸甜的，那香辣的，各种各样鸡架，老火了。
6: 真的假的？
4: 真的，就我师傅这个手艺去给他们都灭了。
6: 嗯，我们家烤炉啊，都是真材实料。
4: 看出来了，这钢板焊的嘛，是吧？
6: 我这玩意儿不就是钢丝儿背的吗？
4: 对，
6: 这个烤鸭这干啥卖的？
4: $200一套，
6: 额外带两个篦子，啊，还送一个替换的篦子。$200啊？
4: 对，
6: 嗯。
4: 我这干啥的这个？
6: 这个200把一体的，要是城管来了，你登上自行车就能跑。
4: 城管？我在自己厂里烤，城管抓我呀？
6: 他敢抓我，我就敢让他包饭。
4: 哟，老哥，你是东化厂的吧？啊，嗯，我呀是东边朝阳机械厂的。
6: 哎呀，这不兄弟单位吗？
4: 对呀，哎，你呀，也别在我这买烤炉了。
6: 对呀，这得买，多少钱？$200是吧？
4: 啊，我来的差。
6: 哎呀，
4: 这钱没够。 老哥，你啊也别掏这钱了，啊！你这是打心眼儿，一开始不就想自己焊个炉子吗？是不是？哎，
6: 人情之短呐。出门遇到了您，兄弟单位，
4: 你真的，我回去有钱去啊！家离近，回来我再买，我肯定买。
6: 哎哎哎，
4: 只能说啊，咱哥俩有缘。你要真想买，50块钱。
6: 你拿倒捂着块，那材料费都不够，那能行吗？不行。
4: 这需要什么材料费？我就捡几块钢板，几个破铁丝，50块钱了。啊，你啊，别跟我争了，听没？啊。
6: 是是是。
4: 哎，
1: 我什么教了呀？
4: 喂，指点指点嘛，
6: 你别跟着烦人了，你这一边别占地方，
1: 行，给你们等点。
0: 又拿了，这俩还没整明白呢，
2: 你俩都糊了，快点醒醒吧，
0: 快点，快点，快点，
3: 干嘛呢？
0: 哎，下厨来了，
3: 这玩意儿在屋里烤的，哎呀，
0: 哎，你会整这玩意儿吗？
3: 哎呦我天儿啊！这哪有这么撒油的？你这是啥鸡架？
0: 你这是
3: 烤的鸡架啊，还是烤的炭呢？哎呦，这怎么全黑成了这样？扔了吧，
0: 不行啊，这个
3: 扔了吧。
0: 烤这个就剩一个新的。
3: 虽然我没烤过，但是虽然没吃过猪肉，他也见过烧烤啊。哎，这鸡架有没有腌过呀？
0: 没腌过生烤吗？
3: 没腌过呀。有没有葱姜蒜？给弄点水。哎，放点花椒，花椒水，花椒也弄点水。你这个排风扇。这个摆设吧，
0: 没开，
2: 你别开是吧？别开，那根叶双反了，他往里吹，你快关上吧。哎我，叶双反了，哎我，
0: 呀，来，丢了。这是小夏指导烤的，啊，这个是那个，这是这我烤的，给尝尝吧，提提意见。
3: 看着还行啊，
4: 我尝一口是吧？吃这方面行。
3: 来，剪个彩啊，哎，
0: 怎么样？
4: 这回挺入味儿啊，就稍微吧，有的地方有点糊，
0: 我就害怕不熟啊，这还是手生，
5: 挺好的，
3: 就是挺好的，
5: 真好的。
3: 其实最大的失误啊，就是提前没有腌，这烤鸡架之前得提前腌那个半个小时20分钟的，这样呢又入味儿，它又不容易烤糊啊，
5: 香。
2: 行，下回知道，下回弄，
0: 行，这回明白。
3: 来。尝尝自己的手艺，
5: 可香了，
2: 真挺好吃。
3: 丁师傅，因为我刚才我还看见你们家自己种的辣椒和韭菜啊，
5: 可不，
3: 这些东西啊都可以和这个鸡骨架一起烤，
5: 是吧？
3: 这叫荤素搭配啊，营养又美味。哎呦，
0: 家这词儿挺硬的，整的。
3: 丁师傅，你什么时候出摊？一定要告诉我啊，到时候我给你捧捧场，蹭吃蹭喝的。
0: 出什么摊？出摊？自己烤着玩儿，出着它，
2: 好吃，特别好吃，是吧？
3: 展婷婷，这有钱不想挣啊，还是觉得摆摊丢人呢？
0: 不那么回事。
3: 丁师傅，我今天借着这点酒劲儿啊，有话我就直说了啊。是这样，我觉得吧，咱们靠自己的手艺挣钱，它就不丢人。就比如说我吧。下岗以后就去开出租车去了，丢人吗？丢人吗？确实有点丢人，一开始是这么觉得的，那后来就不觉得了。谁爱说闲话就让他说去，如果闲话能够当饭吃，我全都接着。我知道丁师傅，你是战斗英雄，是咱们厂的脸面，但是生活现在就是这样，咱们得自己顾自己，往前奔。
5: 是，
2: 夏军这话说的啊，没错。咱怕啥呀，咱啊，对吧？而且，咱师傅那以前拿过枪的手，现在拿俩铁钳，那不跟玩儿一样吗？
3: 对，
2: 是吧？
3: 干呢？
0: 不是，我说干你，你慢点喝，你刚才一大口就下去。你们吃的我得烤点啊。好，
5: 来，喝喝吧。
3: 来。哎，我跟你说。我这不是开着出租到处走吗？到处跑。我是走哪儿吃哪儿，我就发现现在这个烧烤吧，只要是个篦子，能架着烤的东西，它都能卖，而且还挺好吃的。所以啊，咱们就可以把它全放在菜单里去。就光你们扔那个鸡屁股，穿着串烤，都能卖。
4: 你这，假如你逗我，这鸡屁股玩意儿谁吃啊？
3: 看。
2: 什么玩意儿？太呛了！
0: 是，他也是，这，
2: 你别是搞辣椒了？刚才
0: 没有，那碳质量不大。
2: 我那会儿吧，是
0: 不？不，你去忙去。

0: 哎，来点啥啊？
1: 都有啥呀？啊，
0: 你要主打鸡架、肉串，完了各种菜。嗯，
1: 来俩牛串。
0: 啊，就来两串啊。
1: 咋的？先找不会烤呗？
0: 不是烤，
1: 还不吃了呢。
0: 不是烤，哥马上烤。
1: 好。
0: 好。

0: 好上了。你看，
1: 不是师傅，你搁那干啥呢？你搁那，你说修门修门，螺丝都拧半拉点儿，都干秃噜扣，你干啥呢？哎呀哎呀，我还说，哎呦我。我自己吃，
2: 你烤啊，你要是不烤，你不散散味，人都不知道你在这干啥，这玩意儿
1: 是
3: 不？你今天咋这么勤呢？
0: 我哪天我不勤呢？我主要今天小马还嘱咐一句，说让我勤快点，说你有点那个不出头，你还结果还真还搁那撅上腚呢，你这啥？
2: 小马呢？
3: 小马说那个给我整点那个高级的炭去，啊，就补充弹药，是烧烤整一下打仗的。哎呦，
2: 就你打仗？那比这厉害，你看你那那这磨叽劲儿啊，你打仗你哪这么磨叽？
0: 是。
3: 想下。
2: 哎，大师，
4: 拿他的。
2: 看我做的这好不好？
4: 收拾。
2: 收啥呀？
4: 挂
3: 多显眼儿啊！
4: 挂。
3: 你看，
0: 这是你气势一样。
2: 挂。你瞧瞧。
0: 哎，拿去。气势一样上来。
2: 是不是？哎，看看，蹦，哎，你看，老丁头。
0: 老丁头烤鸡架，一定有两下。
2: 咋样？哎呦，
0: 太好了！
2: 好了，哎呀，我跟你说，来呀，吃了啊，老丁头烤鸡架了啊，去吃个烤鸡架。
0: 烤鸡架，好吃的鸡架，尝一下啊！
1: 不是，师傅，你老丁头烤鸡架，我小死哥搁这烤不那回事儿啊？
0: 不是，我像这
2: 啥呢？这不是的。哎，瞅咋样？咱老丁头烤鸡架。
5: 哎，不对呀，啊，这是老丁头烤鸡架，你那老丁头人呢？
0: 老丁头来没来？老丁头哪儿去了？哎，
2: 就是呢。
0: 老丁头哪儿去？
2: 老丁头呢？老丁头呢？你赶紧起来吧。
5: 咱们既摆之，则烤之，则喊之。
2: 来，赶紧的吧。
3: 你俩干啥来的？
5: 天龙手艺馋了。
2: 在家练的可好了，在这一身
6: 水。谁家？哦，谁家的味这么香？哦，原来是老丁头家烤。哎呀，嗓子。老丁头家烤鸡架，老丁头家烤鸡。哎，
3: 你俩要直接进来，你先不让我孤独了，听见没？
4: 小马要过来演出。
0: 王东东夫妇里面请。
2: 哎呀，赶紧的。
4: 你是路人
0: 啊。路人夫妇里面请。
7: 哎，家家的。

0: 出国留学这些资料准备怎么样了？准备着呢。哎呀，不是爸，你老催催催催催，你这么想我出国呀？我出国你不想我？哎呦，
1: 又不是见不着面了。再说了，你即便想留在国外也可以，反正我和你妈现在也退休了，随时都可以去陪你。
0: 还不让我回来了？
1: 嗯，
0: 啥意思呀？这话里有话，有阴谋。
1: 这可没什么阴谋，这是你的命。你不是最喜欢那个麦哲伦吗？这麦哲伦注定就要漫游世界，
0: 还让我漫游世界去了啊？我看你就是不想我跟小满在一块儿吧？
1: 不是，你以为我是那旧社会的封建家长吗？我就是说想把你们拆散，我拆得开吗？ 但你这么一说呀，我倒觉得你好像对你们俩前途没什么信心。不过现实也是，你说他在东华厂，你在上海，你们两个人想见个面呢，费点劲还是能见到。可一旦你出国了，那可真是天各一方了。谁说的呀？
0: 嗯，我们都说好了，等我大学毕业是要一起往前走的。
1: 好啊，那你就应该更有信心了，对不对？你应该大踏步的、义无反顾的向前走，看他能不能追得上你。
0: 能啊，他跟我说让我往前看，一直走，他会追上来的。
1: 太好了，那你还担心什么呀？
0: 我没担心。
1: 嗯。

0: 整排这师傅，哎，我告诉你啊，你从哪都是拿出来的，给我放哪兜的，听到没有？你干啥你啊？
1: 你这干啥呀？你说我这没花钱地方，是吧？贵的我买不起，便宜的我啥也不需要啊。
0: 你跟我师娘真用钱的时候，你说你跟我客气，
1: 这怎么我钱的怎么还？我能拿你钱吗？要脸不？
0: 啥话？
1: 你师傅现在没到哪步啊？
0: 我说这啥好拿我钱怎么了？那我天天跟你家又吃又喝的，我孝敬孝敬你怎么了？是吧？
2: 你看我师娘累的，你看。你好了，你我你再往里塞，我大嘴巴子胀起来啊！
3: 哎呀，师傅，我孝敬你，你大嘴巴，你打没事，打完我再孝敬你。
2: 犊子，
3: 你看这说啥没用，这是，这轴劲上来。
2: 满，满，
3: 哎，
2: 好事，好事，
4: 啥好事啊？
3: 攒钱了。
2: 差不多啊，说的一半，我之前在北京不是拍一部戏，一直钱没给吗？啊，
3: 给我了这回，这钱都能回来啊？
2: 厉害啊！哎呀妈，这回咱能升级了啊！我白天去商业街选中一家旺铺，旁边生意老好了。
3: 我跟你说，咱早就应该搬家了，你终于干件人事了。
2: 我啥时候骗过你啊？对不，哪忽悠过你？<笑>哪回忽悠你了？快收拾！
3: 慢点，慢点啊！停车，停车，干啥？干啥呀？对对对，到了。一拐弯就是。那你咋不骑过去呢？骑过去干啥呀？人看你骑这么大摩托来，不高要价吗？
2: 我骑这么玩的高要价啊？
3: 啥？听我的吧。快走。
2: 哎，你家这溜达戴头盔是吧？
3: 我说卡嗓子呢，搁哪呢？
5: 不能丢啊！谁拿那玩意儿？我看哪家？
3: 就这个？
5: 就这家啊？哎呦，我这铁熟识了这家。你能熟识出来？
3: 你好，庄先生。
5: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
5: 我合伙人张先生。
3: 啊，你好。
5: 哎，好好好好好。
3: 咱们这个铺子多少钱租？
5: 房租定的，一年是1万5。 1万5？
3: 啊，对呀。
5: 哎呀，这可是铁城最繁华的商业街的黄金地段啊！这价不贵，你要是4道街那边，它能便宜点。那客流量照这可差老远。哎呀，
3: 1万5就1万5吧。你看，
5: 等会儿啊，
3: 你再想想来，你来想想。
5: 不是，
3: 等会儿啊。
5: 哎，啥玩意儿1万5？这还1万5啊？
3: 你信呢？
5: 听我跟你说。
3: 刚才咱俩唠嗑这功夫，过去3-4人了，知道不？哎呀，方方面面来讲啊，称得上黄金旺铺。这铺子小4-5平呢。
5: 不是，你想想，他之前卖豆腐脑来，咱1个月往上能挣过来吗？你在这屋里造的，这收拾底儿钱了。相信我吧，1万5合适啊。啥时候签约？
3: 啊哈，这样啊，那个咱们今天呢，先交1万定金，1个星期以后咱就签合同。
5: 咋的？不签合同先交钱呢？
3: 那不行啊！不是，我跟你们说，你看这房子，房主交给你们之前，他不得收拾收拾吧？嗯，你想想，你们今天把这合同签完了，收拾房子这段时间就得算到你们租约里了，你这就亏了。
5: 行，那取钱去啊？
3: 取钱去？
5: 这啥取钱？那钱有收据吗？
3: 有，我都准备好了。
5: 嗯，再等会儿吧。啊。
3: 再等会儿，求钱，求钱，回来给你。就，你没带钱呢？等会儿吧。房子真够贵的。
5: 是，你这整1万多。
3: 那我等着了啊。
5: 有个事儿。
3: 啊？你说剧组这帣孙子哈，你说打钱就打钱呗，分好几批打。
5: 差钱？
3: 差多少？
5: 2000多呢。
3: 我这有，我拿。
5: 有，我取去，我兜里没有啊。取，嗯，
3: 你说这不好意思，不会管你借钱，不会不还你。
5: 入股啊？太入股啊？
3: 入。
5: 现在我有多少股了？
3: 50。
5: 行，走。
3: 行啊。
5: 那个啥不行，那50股这还得够多的，
3: 还得是你。

0: 夏雷来了，不是。哎，哎呦，夏雷来了，好久没来家里玩了呀，读书很忙的。
1: 还行，这个是我爸妈给你们带的特产。哦，哦呦，
2: 你爸爸妈妈给你的吗？你自己留着吃呀。
1: 没有，刚好给你们分出来的嘛。我这还在宿舍，有都有。
0: 好，
1: 你他吃他也没法扔，再学校这蘑菇什么的。
2: 那我拿进去了啊。
1: 哎，好好好，
2: 我给你们做饭。
1: 啊，你坐。
2: 哎，最近怎么样？最近功课都还行，然后课程安排的不是特别满，我就想说，刚好有这么多的时间，要不去实习一下？哦，增加一下自己的阅历。嗯，
1: 那个实习单位找着没有？现在还在找，已经投了一些简历，但还没有消息。
2: 不用着急，我有一个朋友在上海这开这公司还不错。
1: 不灵，我跟他说说，你到他那儿实习去，他未必这专业很对口啊。那你积累一点这工作经验，肯定没问题。
2: 那我先谢谢。
1: 不是，先别谢，我给你办成了再说。他那公司呢，规模还不小，也有这个发展前景，先干着呗，自己努力，是吧？
2: 行，我要是能去的话，我肯定加倍努力。嗯，
3: 你那网站不弄了？
2: 哦，我是觉得那个网站啊。 不是特别靠谱，我觉得我应该先实习，积累一下经验。
1: 对对对，这工作经验特别重要。

0: 你来这实习半个月了，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1: 我又不知道你要来。我这呢有一批市场部的统计报表，要不你帮我统计一下好不啦？
2: 谢谢赵姐。
3: 你在谢他什么呀？
0: 我谢他看中我呀。
4: 这就是我跟你说那两个租客，
5: 大哥。
6: 跟着南方攒了点钱，我这总想着回来给咱哥几个整一营生去。
7: 我的包子，
8: 我那点钱都跟庄哥搞服装生意了。
4: 我俩那个服装事业正蒸蒸日上呢，来你这那不大材小用了。

我们的剧它叫做什么样的名字才够厚重？仲墨缘可以这样理解，就像宣纸铺到大地上，就像一个大的花园。

0: 文化、幽默种在了这个花园里。我们刚到泾县的时候，我们就先去参观那一些博物馆。那个时候就很有意思，我们就发现有个博物馆是新四军的指挥部，它的名字叫做注墨园。然后我们去的那一些人就突然一下，哇，就升起了一种敬意。同时我们觉得我们剧组讲宣纸的故事也同样的是注墨园的一份子，我们也是注墨人一个，因为我们把这些东西都转化为一个一个的镜头让大家看，让大家感悟。
1: 您说什么样的纸才是一张真正的好纸？
2: 不是我们做纸人说了算，而是用纸人说了算。
0: 因为我们要把一些工作全部都前置，单单是采风我们就用了4个月，因为我们想要挖掘更多本土的一些文化。4个月里边，我们跟很多很多跟宣纸有关的、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在宣纸的这个行业，我们了解了很多，就分成2个派系吧。一类就是守着古法一辈子，对宣纸制成的108道工序一道道都不能饶的。还有另外的一类呢，它就是年轻的一辈，更注重的是我们的文化创新，就做了一些文创啊，而且在市场上是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学了巨多的知识，我们才意识到一张薄薄的宣纸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千锤百炼才能够成为一张洁白的宣纸。3-3竞选这个过程，我们是所有的都是直拍的，它的制作过程非常的不容易，需要44位老匠人，而且是整齐划一，屏住呼吸，同时用力，才能够捞出来。
3: 大家稳住！
0: 一个做宣纸的连床，它的大小就相当于9个1.8×2米的大席梦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连床吃水之后，它的重量可以达到2000多斤呢。
3: 苍马山呐、向前看啊，挺起腰啊，这鼓来啊。
0: 为了不会拍出来让别人觉得假，不做假景的情况下，我们就在平地里做出了一个宣家大院，我们是一砖一瓦把那个东西做出来的，一再的抄了枝，所有的压力就压到了我这个大头上。没办法，因为我们当时想着我们已经开始做这件事了，我们要坚持下去。
4: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是我们在做一些我们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可以为我们的祖国文化做的一些贡献。
5: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 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李队啊，同样的鱼啊。
1: 对了，那个去找人了解点情况。

0: 小雪帮我看一眼三个酒有几个人啊，别紧张，就正常服务就行啊，我在门口等你啊。
1: 可以。你好，现在可以上菜了吧？
2: 上了肉酱。
1: 哦，好的。里面只有一个人。
0: 好嘞，你去吧。哥，里边就一个人。
3: 盯着点啊。

注意小心。

0: 分屏了，打分屏了，打都不好，打都不好。
1: 万先生，那么快就做好？
0: 晚上，今天晚上之前，货一定到开哥的手里。
1: 好好好，兵贵神速啊！哎呀，
0: 我们一向如此。哎，阿美，今天晚上货到了这个 Money。
1: 放心，啊，有亏就到，
0: 痛快。跟你们这帮大户在一起做买卖，痛快！
2: 马是前蹄，
0: 龙哥，这么巧，
3: 阿麦哥，
1: 龙哥，
0: 罗宾章，
1: 阿麦，幸会，
2: 幸会，
1: 我不好意思，龙哥。电话接到了吗？
2: 还没有。
1: 好，那我们等一会。
2: 等一会儿。
1: 来来，坐坐坐。
0: 龙哥，你坐，你坐坐坐坐，龙哥，坐。麦哥，你们认识他？
1: 没事没事，先坐一下，坐一下。喂，天哥，嗯，知道了，您放心。龙哥 ，K 哥跟周先生已经谈好了，说人
4: 先演，
2: 哦，
4: 期限3个月。
0: 阿美，麦哥，麦哥，咱们商量好了，
5: 滚！
0: 董事长，
5: 滚！
0: 给我好好说，董事长。

0: 住手！龙哥，你脱手！误会啊，误会，误会啊！龙哥，你听我解释，我错了，我错了，龙哥，我错了，你饶了我！
1: 放心吧，厂子里里外外我都收拾八遍了，肯定没事儿，我都不想回去了，我害怕。不行，这事必须谨慎。
2: 万一厂子里事漏了，崔腾再也待不下去了，赶紧的！哎呀，
3: 别动！哎呦，你们有病啊！大晚上下去！
2: 大夫，大夫，大夫，大夫，来哪边啊？
4: 我们在哪里？你别往里看，快走！
2: 快走！快走！哎！
5: 想办法救活他，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
2: 大夫啊，明白。哎，这谁的鞋？他的，没事儿。赶紧找件鞋洗洗洗。哎，
6: 大队，你那怎么样？
2: 龙哥的车找着了，不过人不见了。啊。
5: 我和黎队会继续排查车站和码头的，我是想告诉你，吴艳萍找着了，就在盛川大道中307，现在是绿藤福利彩票中心的老板娘。哦，太好了，你把地址给我发过来，啊，我带人去探探路子。啊，对了，你让那个绿藤你这边的兄弟啊盯着医院这边。
2: 好。
5: 嗯嗯。
2: 走，想想。哎，没事了，哎，没事。我不明白什么意思。幸运。我们要去金川，你愿意吗？喂。
7: 这么急啊！明天不行吗？他是明天一早的航班，行了，你别问了，赶紧来吧！啊！啊，我知道了。哎，他来，他一定来，龙哥。
2: 哎哎，龙哥，我讲也不说了，龙哥。喂，我问一下。 明天最早一班飞芬兰国的飞机是几点钟？
8: 不好意思，先生，明天没有飞芬兰国的航班。
2: 明天一天都没有吗？
8: 是的，如果您有需要的话，最早的一班是下周一早上7点钟的，需要帮您预定吗？
2: 哦，不用了，嗯，我知道了。

0: 喂，三毛。
1: 刘先生你好。
0: 你谁啊？
1: 你两个兄弟在我这待，等一下我们保证去关键。

0: 开除啊。
1: 阿龙，等我把路上话带走，你的工我去帮你跟赵老板请。
0: 开除啊，我办得明白吧。啊，
1: 日程清单没到之前你们还是先扯吧。
0: 先扯往哪儿撤？刚说啊，我还要跟你一起去皖北呢，去见周老板啊。我对周老板那是一万个忠诚。
1: 阿龙，要是我没到里头，路上话你是交给周老板还是K哥，你自己心里清楚。

0: 康叔，我当然清楚啊！啊，我能不清楚吗？我们家东平现在在警察局里，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1: 那你是不是该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点儿？
0: 康叔啊，我知道你不要担心东平了。那是我内弟呀，他还能把自己家里人都给撂出来？
1: 了不了是你的事儿。我这次来只为陆少华，至于你能不能去晚北，那等我回去跟周老板商量之后再说，晓得没？
2: 哎，康叔，啥意思啊？
0: 刚说啥意思？你听不出来吗？康叔，我当然晓得了，都听你的，
3: 都听你的。

0: 我买彩票。
1: 下班。
0: 下班了。买刮刮乐，刮刮乐，可以吗？

0: 你丈夫，官配，在家吗？
1: 谢谢，谢谢，谢谢，还是谢谢。我每天三张，
2: 下次会中，
0: 谢谢。
3: 哎，江队，你们支队有多少人？全调过来。好，好，好。
4: 少将，确定是卢少华的窝。哎呀，那坐下。我感觉这小子。
3: 待会儿要回来，带走他这个哑巴老婆，要跑。我现在开始把所有过往的车辆车牌号记下来。
4: 什么叫可疑的？什么叫可疑的？记！这小路过不了警察车。
3: 那个，两位，
4: 这卢少华见过我们，我们在这儿，哎呀，回来，你们看见了？
3: 就嫌你聪明是吗？找点儿啊！
4: 方敏强，
5: 哎，
4: 赵二楼是你们家吗？
5: 不是，老板，你家门这儿了，等我忙以后我自己来取啊。

0: 李队，在哪儿呢？哦，太好了，我呀已经确定了卢少华的窝点。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个女的，拖个行李箱，还有个包。
1: 是她，吴艳萍。
0: 要不要先给摁了？
1: 哎，别，别着急，别着急。
2: 老板，别动啊，稳住。
0: 要的是卢少华。
3: 丁经理，
4: 收到，收到。

0: 陆少华，找这个呢吗？罗秉章，他们都叫我龙哥。其实2年前咱们在西港就应该认识，没想到在这儿见面了，缘分。走，我带你见个人，皖北的康叔。
1: 李彤兄弟在呢，我马上到巷子口了啊！
2: 啊，你走到巷子口右边右手啊，就是彩票店。陆少华的老婆就门口坐着呢。

0: 板娘，还有菜吗？
1: 有。
0: 来两杯饮料。
2: 看着他了，行李都收拾好了，就像跑的节奏啊。
3: 是啊。
2: 不是你在哪儿啊？
4: 我看见你了，我在你11点钟的方向。
3: 啊，没看见啊？
4: 没看见我就对了。你往前走5米，右拐上去。
2: 这个楼吗？
3: 最好的位置留给你了。
2: 你确定啊？别整错了。哎，进了没？
0: 进了，
2: 进了啊。

0: 哥，我俩在厂子看到警察了，差点被抓，多亏康叔救了我俩。
1: 卢先生，您莫见怪啊，我这也是为了安全考虑。西岗的警方已经到了一趟，他要是被抓了，我们全都完蛋。
2: 那你把我们三个弄来是什么意思啊？
1: 跟我走。
2: 去哪儿啊？
1: 就皖北。就皖北的周老板都给你安排好了，你的手里周老板是赞不绝口。你在国内做生意永远是被警察追，可是到皖北你要晓得，那可是境外，皖北才是你最安全的地方。
2: 谢谢周老板的好意，我已经答应思阳国的 K 哥跟他合作了。
3: 少华，
4: K 哥和皖北的周老板已经都谈定了，你跟他们合作一定会非常愉快的。你也听到了，西岗的警察，冲谁来的？
1: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兄弟。

朝大海，春暖花开。

0: 哎呀，
1: 麻辣。前面右拐，有个采报站，停一下。

0: 什么是这伙人？哎，考别停！来，别停，往前开。
1: 啥子意思吧？
0: 有点不太对劲。我住这2年了，这个点不应该有这么多人。
1: 快走，快走，快走！

0: 哎，江队，
1: 收了吧。
0: 卢少华不会出现的。
1: 啊，
0: 你找人把吴艳萍带回去。哎，辛苦啊，辛苦，
1: 都收，都收，都收。
2: 收了。
3: 有人盯我的，收队了，收队了。
2: 饿吗？
4: 饿够劲了，
3: 请回复我。
2: 哎，
3: 收到，收到。
2: 我还真有点饿了。
3: 收到，收到。
2: 走，咱们吃了去。
5: 我。
2: 我说好回来接人的吗？把这棍子甩了。
5: 这不是头一次干这事儿，西岗的娘俩不也扔那儿了吗？
2: 哟，上。
6: 吴艳萍是吧？我们是绿藤公安局的，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谢谢配合。

0: 早餐的第一桶粥吃上神清气爽。来来来，
1: 你说咱要是早来一天，哪怕就一天，这罗少华是不是就抓着了？
2: 我刚才犯迷糊的时候，我都看见自己上台领奖了，
0: 是吧？
2: 三等功啊！
0: 三等功！
3: 顶顶，
0: 啊？
3: 你咋跟个没事人似的呢？
2: 两年了。终于摸到卢少华的家门口，不值得喜悦吗？啊，
3: 我们是不是认识了一个全新的卢少华？
2: 嗯，
3: 赤堂、幸运、二婚，敢在车站抓小偷，敢在工厂做冰毒，
0: 是没抓住让他跑了，这又不是第一次让他跑。
2: 哎呀，值得喜悦啊！他从一个谨小慎微变成了一个招摇自大的人，这都是收获。
1: 关键这次把他惊了，他还会再出现吗？嗯，
3: 是啊，咱要真是个啄木鸟的话，也得知道刀哪棵树啊。哎呀，那够够。
0: 太阳一点点升起来了，多漂亮！

0: 昨天他是想开车带你走
1: 啊。
0: 去哪儿？
2: 地上。
0: 啊？
2: 地上。
0: 你谁呀？金川。那么远，为什么呀？

为什么又不带你走了？为什么？啊！

0: 我是演员刘欢，邀您一起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梁冬平的 BBC 119楼行动那天，刚进去不到五分钟发来的。
2: 不是，你的意思是咱们队伍里面？
1: 是这个意思。
3: 这原本是给 K 哥做的样品，纯度90%，纯化学合成，不用麻黄素。以后你想要多少给你做多少。
4: 在摆脱了麻黄素的局限之后，像这种制作成本几乎为零。
5: 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通过这个麻黄素找到刘长华。
4: 可以这么认为。

0: 药效的差异通常是因为一个叫做手性的化学现象。正如你的左右手是各自的镜像一样，外形虽然一样，但其实是相反的。两种有机物的性质更可能是天差地别，就好像左旋甲基苯丙胺可用于心血管疾病的治疗，而右旋甲基苯丙胺却能导致慢性或急性中毒。沙利度胺也是一个沙利度胺也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本世纪50年代，
1: 喂，
0: 这种药，
2: 哎，少华，
0: 被
2: 是这样啊，最近啊，毛黄素的管控特别严，
1: 我找了好几个地方，都进不到货。最关键的是，咱定金收了人家的了，
2: 这要是交不了货，怎么交代啊？孕妇，
3: 不是那仓库里不还有10多公斤的吗？
2: 药物的是这点量，来了新单子也不敢接呀、啊。
3: 你先坐着吧，啊，我再想其他办法了。不跟你说了啊。
0: 为了更好地理解利用手性现象，科学家们

开发了多种技术来合成分离对应异构体，这些方法包括手性催化，使用手性催化剂来选择性的合成一种特定的对应体。

0: 上大学真好。你上过大学没？
1: 我都想上了，谁不想上大学？
2: 再见。
3: 陈教授你好。哎，
4: 你是第一次来听课吧？有什么问题吗？
3: 我喜欢听您讲课，
5: 这是我的名片。
2: 哦，李厂长
5: 开了一个保健品厂，在研究洋葱精，现在就卡在这个结晶问题上，怎么过都过不去，所以向您学习学习。
2: 结晶在化学界一直是个垄断的，除杂这一步是相当困难。有时候咱们搞化学呀，尝试尽所有可能，到最后你需要的就只是那么一点点运气。

0: 峰哥，
1: 。
2: 离队在哪儿呢？
1: 他不陪江去找龙哥呢吗？玉堂这边海岸线特别长，然后那个野码头也特别多，查起来确实费时间。
3: 林队，
1: 咱俩没事吧？
3: 是。林队，化工大学那边有消息了，卢少华找过他们一个教授，

0: 咱俩去化工大学，
1: 你们俩去核实金桂香。
2: 好，
3: 是，
2: 妥了。
0: 他就说他是一个厂长，要做什么保健品，而且他问的问题都是课本上的，好久他都没来过了，就来听过一次课，后来都是私下请教我。
1: 那他都问你什么化学问题了？
0: 那个结晶，他说他那会儿研究洋葱精，卡在结晶环节上了。这个问题可能出在溶剂，也有可能出在溶质上。他前后反复实验了很多次，最后用的是特定浓度的盐酸才成功的。他还问了我很多问题，我一时无法回答他，就记在这个本上。
1: 但是据我们了解啊，卢少华以前制毒的时候就已经解决了结晶的问题。
0: 我真不知道他是制毒啊。
3: 陈教授，这个本儿我能不能拿回去？
4: 好好，
3: 这些日子我找专业人士给看看，我也看不懂，研究一下。
0: 没问题，
3: 谢谢啊。
5: 秋管保洁报的警。啊，发现的时候已经断气了。
6: 能死多长时间了？
5: 有一阵了。这儿呢。哇，
6: 壮儿，金永祥，
7: 最近有没有经过可疑的车？
8: 没有。
7: 最近有没有可疑的车辆经过？
8: 我好像没见过呀。
9: 没有看到里面有人，这一块已经荒废了有好久了，但是，最近好像有人在这边活动，我就觉得里面有点奇怪。
10: 行行行，我大概了解了，我一会儿再找你啊。
9: 来，连队，来里边，
11: 等队。
9: 哎，
11: 走，
10: 来，连队，里边，这里味儿有点大，来个口罩。
3: 还行，这味儿没那么刺鼻。哦，
10: 你来一个。
1: 闷。这里以前学校是吧？
10: 没错，但荒了好几年了。
1: 没人管了？
10: 有人管啊，护林队他们最早是村里
1: 都不要命了。
10: 是，而且太拥挤了。
1: 一点麻黄素都没有吗？
10: 没有，找了好几遍，就包括院子里全都找了，一点都没发现。
1: 跑这干啥了？
10: 说会不会做什么实验？
1: 姜葱精啊。
12: 送检了吗？
10: 哎，林队，还没呢。
12: 给我装点。
10: 行嘞。张二，
13: 哎，
10: 把它装好，那几包拿一包给林队啊。
13: 好，张队。

0: 哎，啥事儿啊？大晚上神神秘秘的，咋了？神秘吗？不是啥事儿。这事儿还真是神秘，你先看这个，
1: 他叫梁东平啊，这不是那个龙哥那手下吗？是啊，梁东平的 BBC， 你看。 我们再看看显示的是。

0: 时间，就是咱们去119楼行动那天，刚进去不到5分钟发来的。
1: 不是你的意思是咱们队伍里面？
0: 是这个意思。

0: 你什么时候拿到这个？摁人的时候，不是你摁人的时候拿到这个，然后你现在跟我说，你几个意思啊？一个意思，抓到那个内鬼。
1: 有没有可能是两年前那个人？很有可能。自己内部队伍出了问题，还他妈抓个屁的龙哥呀！
2: 龙哥比屁跑得还快，所以当务之急，把梁东平押回西岗。
3: 向探知汇报这个情况，大哥，中途昏迷呢，死半道怎么办？死也能办。哎，林队，我们在绿藤野码头发现两辆车，车牌号是藤 A 25573和 藤 A 39408，对，核查过了，确实是从彩票站经过的车，林队。 卢少华应该是从水路离开绿藤了，
4: 知道，辛苦了，志刚。
3: 哎，应该的。

香港回归。

0: 百闻不如一见啊。
1: 这不绍兴
2: 哦，周老板这么年轻，
3: 嘿，累坏了吧，来里边说。
0: 刚是啊，给你搞的一个小欢迎仪式，哎，就是这些兄弟以后就是保证你的安全，你放心，你在我这儿一点皮都不会掉。
2: 谢谢周老板。
0: 完美的地方啊，就是武装和制毒不分家，都说是海洛因的王国，不过我相信华哥你来了之后，这儿他们就是冰毒的王国啊。
3: 来，
0: 条件肯定是比不了国内啊，不过我保证这个水寨是最安全的啊。
3: 来啊，小小的见面礼。
0: 还有华哥，我给你准备了一吨的马王素，这回可以大事情了啊。
2: 没这个必要了，王林。这原本是给 K 哥做的样品，纯度90%，纯化学合成，不用麻黄素，一公斤的成本也就几毛钱，以后你想要多少给你做多少。
3: 好，特别好啊。哎呀，那行，三位舟车劳顿，今天先好好休息，
4: 歇着吧。
5: 哎呦啊，哥这都给咱的呀，哎呦我这婊子金条子美金。
6: 老陈，听说你最近又跟政府干仗了呢？
7: 这本书是确实以打击毒品的名头想让我多上工，管他呢，这个钱我都想买几枪。
8: 总是这么打来打去的，谁都没有好处喽。苗董事长，您跟政府的关系不错吧？你能不能从中间斡旋斡旋喽？
7: 我不需要娘们儿的帮忙。
6: 你看看老陈那个性格，打打杀杀一辈子了噻。哎，你不要打成下一个杨丽萍了。
7: 我能跟杨丽萍一样，她就是一个闹钟，打不过林素良，欺杀人家的女儿，她自己活该啊。
5: 那杨丽萍啊，就是小心眼儿，都以为所有人跟他心眼一边大，自己儿子没看好，出车祸死了，就觉得是云司令那边人干的。哎，你说，人家云司令是那种使阴招的人吗？他呀，死了活该。
8: 刘三，小声点喽，别忘了这是在人家的地盘上喽。
7: 哎，你怕什么呀？我是来的是为云素林给面子，有一个九小熊穿那个什么尿裤的时候，我一进开始吓你玩了。
0: 不好意思各位，久等了啊。
7: 哎，周老板，你夹子摆的准啊，以前就是云素林请我们，他不会让我胆见，
0: 实在是抱歉啊，来晚一步是因为刚才刚迎接了一位贵客。
6: 所以周老板今天请我们来是
0: 请客吃。

0: 那吃饭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各位啊，咱们皖北四号为什么能占据国际市场？是因为品质，对吧？皖北有140万亩的罂粟田，海洛因产量150吨，可在国际市场的占比只有30%，为什么？
1: 那他娘的还能为什么呀？还不是因为政府管得严喽？
0: 那如果说咱们想提高国际市场的占比，那我觉得咱们就不能单打独斗了。当然，我知道各位都有自己的罂粟田，啊，有自己的工厂、运毒通道，但那都是各打各的，它不能拧到一起。
2: 这个事情嘛，云司令当初就想做，也没得做成。你是哪样的？
0: 如果咱们还是在做这个海洛因的生意，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各撞各的，他肯定是不能结盟的。但是今天，我给各位找到了一个结盟的好理由，就在你们面前。
1: 周老板，对做冰毒真是执着呀。你别忘了，我们世世代代为什么要做海洛因呢？那是因为我们有罂粟。现在让我们做冰毒，我们上哪里去搞麻黄素啊？
0: 你们面前的这些冰毒不需要麻黄素，纯度高达90%，纯化学合成，也就是说，我想做多少就能做多少。
3: 你怎么能够出来的？
0: 我刚不是说了吗？我去迎接了一位贵客。
2: 这么好的货，周老板为哪样不独吞呢？
0: 这么一大桌子好餐啊，就我这一双筷子，那也吃不下，不合适，啊？有钱大家一起赚嘛，对吧？哎，就这么一颗小小的东西，就能让咱们团结起来，利润最大化，对抗政府。最重要的，能让咱们的毒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比达到50%、70%甚至是90%，怎么样？各位意下如何？
4: 来，周老板，六子给你干。

我知道你向来不喜欢聊虚的，那我就跟你聊点实在的。一个星期，我交出来1亿的货，让你们看看我的诚意。

0: 跟以往的冰毒完全不一样，不但纯度高达90%，而且是纯化学合成，就是在此之前世界上没有发现像纯度如此之高的冰毒，这就是以前的冰毒，我们也称之为植物冰毒，它的原材料是麻黄素，而现在的冰毒呢叫化学冰毒，它就是不用麻黄素也可以制造出来。
1: 啊，不用麻黄素？
0: 是的。
1: 这么厉害吗？
0: 在摆脱了麻黄素的局限之后，像这种制作成本几乎为零，而且可以无限生产。
2: 那个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为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通过这个麻黄素找到陆少华？
0: 可以这么认为，因为麻黄素它属于管制药品，
3: 以前我们的调查方法
0: 就是通过追踪管制麻黄素来展开调查的，而现在新的制毒工艺它不需要麻黄素，它需要的原材料是合法的化工原料，所以这也是颠覆了我们传统的侦破冰毒案件的手法。
4: 行，没得玩。
0: 另外我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卢少华这种新的制毒手法得以全世界推广的话，那全球的禁毒形势将受之影响。
5: 卢少华找到了点石成金的炼金术了。
6: 点什么石呀？啊，成什么金啊？
5: 我现在是要找到刘少华。
6: 你们这二大队，还有你，你们这一大队，
5: 你们去绿藤干什么去了？不仅没有找到刘少华，还把那个什么龙哥给放跑了，对不对？干什么去了？啊，带回什么来了？
7: 带回这个。
5: 不行。

0: 喂，我知道了。梁东平醒了。
1: 一队的，走走走走走，
2: 二队跟我走。

这招管用吗？万一呢？哎，你说有人招了的话，会是你的人还是我的人？这样，你的人我带走，我的人你带走，行吗？公家人，公家办。 没毛病。

0: 什么情况？人都谁啊？那不是纪委老徐吗？这怎么还有武警啊？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吃这公家的饭。
1: 一队队过来。
2: 快点！怎么了，李队？两头中药了，那鬼就在咱们队里边。
3: 啊！自己站出来。

0: 杨东平撂了，说内鬼就是咱们队里的。谁呀？自己说出来算自首。
1: 自首能够减刑，被抓能判多久？你们应该比我清楚。我这是在给你们机会。
0: 不是李队，怎么老怀疑我们一队呢？那这个是二，李明星指名道姓了，你知道吗？一队为什么把二队带过去？给咱们留脸呢？脸啊！供的我。
2: 峰哥，跟你三年了，我老白小明你不知道吗？是，
0: 我工作可不认真，爱偷懒，占咱小便宜。但是我作为一名警察的底线，我从来就没有丢过。
3: 他们是老板，
2: 那谁呀？
3: 难道是我呀？
2: 队长，我生活都啥样了？你心里没数吗？我为啥吃韭菜花？那不少点个菜下饭吗？我贪饭跟毒贩有点交易，我至于混日子过成这样吗？
0: 我要被踩死，演给谁看了？就4年的保级，
2: 我现在使了一只使了，现在我他妈跟谁演呢？
0: 你们几个，要不然让他们带走，要不然你自己站出来。
2: 呀，结果。

咱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没错吧？两年前纪委造咱们队里来查，我跟人拍桌子瞪眼睛，我打着保票，我说我的兄弟绝对没有问题。啊！你们他妈要是一个爷们儿！

0: 哥，对不起。
1: 我找你什么情况？
2: 队长，不是我，你可以先把我枪卸了。如果供述的人是我，我跟他们走，能调查清楚对吧？调查清楚以后，你再把枪还我。
3: 你能走啊？
1: 走！
4: 你过来。
1: 对得起你赚的这是幸福吗？

午夜的街头，风吹过沉默，请低声划破黑夜的轮廓，兄弟的呼喊留在风中，追逐的脚步停不住。你曾说不会走回头路，但黑暗太深抓住了你的脚步，我们曾经并肩作战，如今却各在两

0: 我是吴兴建，邀您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梁栋平的哥哥叫梁栋超，姐姐叫梁红妹，姐夫叫罗秉章，这个罗秉章就是龙哥。
2: 咱们还是到边境去，只要把刘少华抢过来，咱们就能东山再起啊！
3: 别让你见个老朋友
4: 了，华哥，想死你了啦！
5: 你就告诉我，愿意去还是不愿意去？
2: 结果是，我在暗地里搜集情报，配合李组长。

0: 袁司令，您好啊！啊，是我做啊！哎呀，我做事你还不放心吗？啊，来向您汇报啊，西线这边，金老板和他弟弟，啊，一向都是安排的很小心的，据说呀，据说东线这边也联络上了，对，是，哎呀。扩大市场了，是啊，好的，好的，好的，啊，好嘞。哎，哎，五妹，哟，这是有喜事儿啊！我要是没猜错的话，这个小子他应该姓欧。
1: 哎呀！

0: 这么难啃的骨头，咱们啃下来，跟我说说呗。
1: 他是硬骨头，他老子软啊。你记得我管你要的100万吧？
0: 对，他老子爱赌是吧？
1: 那倒不是，他老子在做工程。去去，我就让东超、东平做个局。
0: 老婆，你说这个家啊，没你我怎么活呀？嗯。

0: 豪哥，这儿以前是个游乐场，
1: 我岳父为我妻子给建，现在荒废了，我就把它给改成工厂。

0: 来了，哥。环境是简陋了一些啊，能刨根你缺什么少什么的，尽管跟我说就行。
1: 这哪是简陋啊，这个太破了，一下回到解放前了，还不如咱在三不管的时候。
2: 王林。你们俩回头把这些都清洗一下啊！
0: 好嘞，哥。
3: 今天先不着急干活啊，晚上华哥，我带三位好好热闹热闹。

0: 红梅，咱们该走了。东平出事了，我比你还难过，是我想的不周到。咱必须得走，
1: 弟没了，我不怪你，算不走江湖。这些都是难免的，可是我弟东平连女朋友都没谈过，妈妈临走之前交代我要娶个好媳妇儿，给咱家生仨娃。

院子里的老树，这家，这是我们的根啊，我们的根。我知道您难过，但红梅，树挪死，人能活。 这么大地方，我相信咱们走到哪儿都能活，因为我一直相信你那句话：干的。我决定，咱们还是到边境去。 现在手里唯一的砝码就是卢少华，卢少华让莫卡带到完美去了。完美是什么地方？是咱们的腹地，咱们的腹地啊！只要把卢少华抢过来，我们就能东山再起。你相信我，红梅，咱们就能东山再起啊！ 我知道你舍不得，我再给你造一个三大村，这个家什么样，我就给你重新布置成什么样，你相信我，啊？到完美，我给东平修个庙，一辈子供着他，行吗？

0: 你们是拉回西港死的，还是在绿藤就死了？原本是要拉回西港的，但其实人在绿藤就已经死了。林队和李队商量好的，探知也是知情人。
1: 你啥时候知道的？
0: 那天抓完吴凡，我问的林队。
2: 哎呀，真有招啊！都让死人说话了，不知道咋说我就说来的，真是。
0: 来，
3: 韩志，
0: 韩志。

0: 大概是2年之前吧。
1: 我爸拉我去过酒局，在那儿
0: 认识了梁东平。他自称是做红木家具的，生意做得很大。当得知我在四局工作之后，就主动过来敬了我几杯，还说要感谢人民警察，没有咱们警察的保驾护航，他们就不可能这么安稳的继续生活下去。
2: 注意你的用词，你现在没资格自称警察了。
0: 这个梁东平出手很大方，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瞄了一眼他手上的金劳手表，他二话不说摘下来就给我了。但是我没要，这事儿李队是知道的。
2: 吴凡，到现在你还在给自己找借口，你能走到今天，从审讯别人的人变成被审讯的人，跟手表没关系，只跟钱有关。继续交代。
1: 没多久，我爸突然说他欠了梁东平100万，这钱我们哪还得上啊？
0: 人一不错，就步步错。当我得知他做的生意就是贩毒的时候，完了。
2: 你一共给梁东平通风报信过几次？
0: 4次。
2: 2年多的时间，只有4次。
0: 他很谨慎，每次都是我觉得重要的时候才通知他。第一次是季双喜
1: 跟卢少华交易的那天。
0: 我和李顿还有左轮在姚浴池布控。
3: 哎，我不上你也不
4: 这怎么还没修？
3: 哎，让我憋不住了，这你等会儿，
4: 快点！
3: 这桌也太脏了，这连收拾卫生的人都没有吗？
4: 别废话，赶紧擦。
5: 舒服了。哎，罗儿，一会儿交易的人可能有家伙，你当心点啊。
4: 放心吧，再说了，我来队比你时间还长。
5: 哎，你说这郑双喜都走了这么久了，不应该拿到货了吧？
4: 不是，你也完美吧，拉完没拉完的，你快点行不行？
5: 完了完了，这就出来了。

0: 继续说吧。
1: 第二次是去年三月份，在抓捕大侠行踪的时候，也是我泄的密。
2: 我一直藏了一部手机。
1: 还有第三次，去年九月份，西大城宿舍，老马也是我放走的。这两个人都是梁东平的手下，他为了感谢我，前前后后一次给了我50000，一次给了我60000，最后一次就是这次绿藤行动了。

0: 留言就说快跑，老家来人了。
1: 梁东平是哪儿人呢？
0: 西岗张县三大村。我之前偷偷跟踪过他，在三塔村往东10几公里的地方，有个叫彭辉的家具厂，那是他们藏匿海洛因的窝点。对了，梁东平的
2: 弟弟
0: 叫梁东超，姐姐叫梁红妹，姐夫叫罗明章。这个罗明章就是龙哥。
1: 那个卢少华现在人在哪儿？
0: 我听梁东平说过，罗明章要把卢少华抓去完美复命。
1: 复谁的命？
0: 不清楚。
1: 你接着审。
3: 有多少啊？
4: 大概100公斤左右。
3: 哎，还有吗？
4: 我开车了。
3: 你再仔细找一遍啊。
5: 哎，上！来，你确定没有其他账本了是吧？确定啊，上，是吧？哎，
3: 我那清了。
5: 这大姐就是那会计啊，来，接着来。好，剩下交你了，剩下这赶紧弄不对，弄不对。哎呀，哇！

0: 这有多少啊？
1: 300多公斤。
0: 我那还100多呢，
2: 那
1: 加起来400多，比咱一年多。
2: 这次的收获可不小啊，
3: 龙哥，就这一个点吧。

0: 收拾的挺干净，什么都没发现。
1: 说对了，
2: 收队，收队，收队来。

0: 平哥，
1: 你好，你是龙哥吗？
2: 哎呦，
0: 不敢不敢，平哥就叫阿张，阿张。
1: 阿张也好，阿龙也好，也是一句称呼而已。喂，阿龙啊，你们那边的人不是很客气的吗？这是一定带礼物送给人家的，我的礼物在哪里啊？
0: 平哥开玩笑，您什么没见过啊？我是拿什么东西 K 哥能看得上眼啊？今天我就把阿张带来了，
1: 啊，
0: 扔 K 哥使用。
1: 其实你都挺高脚，我说你胆子真大，敢来我这里这个地方找我，也是自己一个人，可以啊
0: ？K 哥 ，K 哥，说实话，当年在绿藤，我替周少行做事，可能对 K 哥有所不利，给 K 哥添了不少麻烦。今天在这儿，我向您赔不是啊！我还想请 K 哥给我个机会，我已经把我的后路都堵上了。
1: 我告诉你，阿龙，
0: 哎，
1: 我这里的 product 啊，我的货啊 ，is the best。然后跟我们合作的人，这是我的 partner。也是最 professional 的，但是我听说周小雄那边他搞的那个 drug testing event， 你在那边他根本没有邀请你，是不是这个原因你去不了他那边，所以你走过来我这里？但是你觉得我会接受你吗？
0: K 哥，我是从完美出来的，云家所有的大事小事没有我不知道的。周少雄他不讲义气，出尔反尔。但是卢少华跟您可是一样的，有头脑，讲原则，讲体面。你们是精英帝国的精英啊，谁能争取到卢少华，那冰毒帝国就归谁的姓。 K 哥，我想把这个大礼物送给您啊。
1: 麦儿，喂，我一条友老人怕死有几个人，我就咁睇，俾一次机会佢，冇得错噶，你同佢讲。
3: 正义吸血鬼，
0: 谢谢 K 哥，谢谢 K 哥。谢谢阿麦。哎，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我们这次能救出卢少华，那国内所有的这个生意总代理能不能交给我呀？
3: 龙哥，胃口不小啊，你吃得上吗？
0: 我应该可以，我饭量大。
1: 阿妹，我咧，你又真系好高高嘅。佢有啲似以前咧，又系唔怕死嘅。好啊，我哋就系要呢啲人啦。阿龙哥，
2: 哎，
1: 我跟你说啊，负担那个 dealership 交给你，这是那个总代理交给你。你刚才你需要的那些东西全交给你，然后最好的货也交给你啊。但是我的要求很低，我只需要人带过来。
0: K 哥你放心啊，我一定不能让你失望。
4: 绑过来啊，别跑啊。哎呀，
5: 华哥，对住的还满意？
6: 哎，这地方就这个条件，将就一下
5: 啊。
7: 满意，
6: 那就是个小见面。哎，只要你跟着我好好干，你能想到的东西再完美我都能满足你。

0: 我刚刚啊又去见了几个朋友，世界各国的买家对你的货都非常满意，一共订了1亿的货啊。接下来就要辛苦马哥了啊。
1: 周老板，我也送你个见面礼，300。我准备帮你建一个新的工厂，你的那些设备我今天看了，对我来说都过时了。有了这个新工厂，别说1亿了，10亿的订单我都给你做出来。
0: 我明白，华哥，新工厂肯定是要建的，不过咱们还得先把这批货给做出来，有一再有二，对吧，华哥？你就先将就将就。
2: 你放心，新工厂我答应你了。哎，华哥，
0: 最好的货
3: 我不碰这些东西啊，
0: 不碰啊，不喝酒也不抽烟哈。
1: 周老板，
3: 来，那咱们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4: 华哥，再让你见个老朋友。
2: 老乡，
5: 华哥，我他妈想死你了啦！
2: 行，那你们老朋友聊。
5: 早就听说你要来了，我他妈等你很久很久了嘞。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5: 你呀，我还得谢谢你呀，要不是你把我送上船，我怎么会在这里过这么幸福的日子嘞？
6: 我跟你讲呢，我结婚了呢，小孩都1岁多了。
3: 现在过得还不错。
5: 所以我说我要谢谢你啊，我来了之后我才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天堂耶。阿华，你相信我，我们兄弟俩在这个地方一定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呢。
7: 老鬼，
1: 哎，王林，
3: 老鬼现在是周老板的人。
5: 事情都过去了啦，以前都是我的错，就是个妞的事情嘛。就几个妞的事情嘛，对不对？我跟你讲啦，身边的妞多的是啦，都叫晴晴啦。哎，小林哥，过来，晴晴一、晴晴二、晴晴三、四、五，小林哥是我最好的朋友啦。

0: 你所做的一切的工作的。啊，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领导好。
1: 啊，陈军，嗯，陈军啊，
0: 给你们俩看看东西啊。这几张照片啊，是在完美极落拍摄的，现在已经证实了，就是卢少华、王林还有那个邱来宝。嗯，哟，都混到武装保护了。
1: 我看，
2: 省厅指示，西岗市局要抽调精兵强将，组织去皖北的工作组，对卢少华及其团伙的成员进行抓捕。回来时候我们俩路上碰了一下，跨境工作涉及到国际警务，方方面面就合作这事情。我们考虑，李安，你来做这个组长比较合适。
1: 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我也觉得我做这个组长比较合适哈。啊，
0: 强峰，你一起进工作组啊。
3: 陈局，我就不进工作组了。黎安，特合适。
2: 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3: 哎，你看上级不让下属把话说完，这咋弄呢？这是，
2: 你说，来，坐下说。
3: 我在皖北待了三年，认识了不少毒贩，也认识了不少警察。我不敢保证。这个之前认识的警察今天还是个好警察，万一碰上了，这工作上不好开展，反倒成了麻烦。我呢，对皖北的吃喝玩乐熟悉，各种老板、各种老板娘我也熟悉，什么娱乐场所、浴场、赌博场所我也熟。
2: 你就告诉我，愿意去还是不愿意去？
3: 我的意思呀，三国第五十八回讲的是。
2: 停，你别跟我绕，照直了说，什么想法？
3: 领导就是领导，结果是我在暗地里搜集情报，配合李组长。

0: 想的这么个大门？等我汇报的结果。
1: 林哥，到了，醒醒！喊得起来了，到了，醒醒！
2: 回来了，没喝爽呢。
1: 喝什么喝？
2: 接着喝。
1: 长点出息就行。
2: 不是你开门，接着喝。
1: 喝什么喝？
3: 周老板交代过了，皖北乱，晚上少活动。
2: 我走，我指定去。
1: 别了，别了，别了。
2: 我是老板贵客。
1: 三毛，给他扛回去，喝多了。
2: 我是坏人。
1: 废话。
2: 我找我醒醒。
1: 不好意思啊，喝多了。
4: 华哥，早点休息。

0: 马上就吃奶了，好乖，好乖，哎呦，宝宝乖，其实是这样最乖的宝宝了。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快看把孩子给饿的，哎呦，吃奶了好不好？
1: 刚吃完牛了。
0: 哎呦，好吃的，好吃的，哎呦，好吃不好吃？那快去吃点东西吧。
1: 饿。
0: 哎呦哎呦哎呦，怎么看见手来了？我们吃东西好不好？我先哄他去睡觉。
1: 行，
0: 我们睡觉去了好不好？是不是困了啊？
1: 妈妈带你去睡觉啊。

0: 就变高点儿。
1: 啊，
0: 差不多了。
1: 正了。
0: 挺正的。来坐。
1: 睡着了？
0: 睡着了。看。
1: 呀，不是不让你买吗？
0: 我看了那么久了。喜不喜欢？
1: 喜欢，一直都没舍得。嗯，
0: 行李都收拾好了。谭志跟我说了，我就一个要求，注意安全。

0: 我是段永红，邀您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结晶出了点问题，再给我几天时间。
2: 你之前跟我怎么说的呀？你要什么，我给你准备什么。
3: 在完美，有谁愿意跟周少雄关系好？但是又有谁不愿意跟周少雄关系好？
4: 完美不大，风光如画，干！
5: 林丹，6年前咱们见过，你救过我的命。上次我们拔了虎哥，你想不想知道这次拔谁？哎，

0: 这都啥效果呀？
1: 这就是异国风情。
2: 大热天效率也太低了，
3: 这要等啥时候去啊？

老妹。

0: 中两国友谊严严流畅，我国内政部十分重视这次与中国警方的警务合作。吴九腾副部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要求我就积极配合中国警方对通缉人员卢少华等三人的抓捕行动。在此，我谨代表基隆警察局对诸位的到来表示真诚而热烈的欢迎。
1: 我也代表中国警方对贵方这次展现出来的高度信任和完全的配合，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我们这次的合作圆满顺利。
0: 诸位居住的酒店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就在我们警察局附近，安全方面没有任何问题。各位风尘仆仆呢，还是先去酒店休息一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晚房，到时候请各位准时参加。
2: 好，这样。
3: 休息了，咱可以先往后放一放，咱们抓紧讨论一下抓捕卢少华的方案如何？
0: 入乡随俗嘛，中国一句古话，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2: 啊，好，感谢，这没想到您对中国文化这么了解。
0: 中两国边境都接壤，老百姓都经常往来。
4: 再说了，我朋友有很多中国人，我们这里好多人都会说中国话，我们既是邻居，又是好朋友。
5: 好，
4: 那希望咱们这次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嗯。再买一点酒回来，来喝酒嘛。应该是。
4: 哎，妈的！我在这看着。
6: 也不知道打把手，你瞅那傻子还跟那抽烟呢，回头找了全给他炸死。我
4: 看行，舒服哈。
6: 别抽了，棒，傻子，哎，不应该呀。
7: 我们都是按照以前的流程来的，干了几百遍了，不可能出错。
8: 会不会是原料的问题，过期了？原料我看了，没问题。
7: 设备是有点简陋，但也不至于不切青啊。
8: 听说你遇到麻烦了，
7: 周老板，一个亿的货。 按时间，我先带应该能看到三千万吧？啊，你告诉我这些堂堂水水的有三千万吗？结晶出了点问题，你再给我几天时间。
8: 你之前跟我怎么说的呀？啊，什么纯化学合成啊，不需要麻黄素，你要是把我给你准备什么，我现在大话都发出去了，你让我打自己脸是吗？
7: 你放心，我不会砸你招牌，我更不会砸我自己了。 你再给我几天时间。
8: 行，我再给你几天时间啊。下次来的时候，我要是看不到一个亿的。

0: 哥，周少雄可没什么耐心。
1: 哥，要不咱保险点，用麻黄素吧。
2: 我们已经没退路了，再做一批。

0: 选这件儿就有点俗啊。
1: 啊，入乡随俗嘛。
0: 还说我俗？
2: 顺仔和谐，
1: 本地人
2: 就差个本地媳妇呢。
0: 你没机会了，
2: 指定是没事。哎。
3: 拿回家。
0: 我弟弟。
2: 哎，对，
0: 老妹，嘿，
2: 上来。这咋的？这不行，帮忙推一把来。
0: 来，
2: 咱推一下，推一下。
1: 一二三，走。
2: 哎，不是，这我，我这几个啥去啊？
1: 拜拜。
4: 就这么看着，也不知道大把手撒喝呀。
0: 哎，

0: 古总在哪儿啊？
1: 古总在这儿。
2: 古总，
3: 林队长，
2: 古总。哎呀，第一次见面，
0: 欢迎来到完美啊！
2: 我林强峰。
3: 快请进，快请进，
2: 道太长了，都走迷糊了。
3: 怎么样，还可以吧？
2: 太棒了，你这是金碧辉煌呀，我们这几个穿成这样有点不协调啊，感觉啊，金碧辉煌的，
3: 做点小买卖赚点零花钱。
1: 哎，谷哥，你这个不是零花钱能买下来的呀？这个
3: 我跟你们说啊，再完美啊，只有有兵有权才能当老大。怎么样，林队长，陈局身体如何？
2: 好着呢，我们来之前叮嘱我们说，到了完美找谷歌，多跟谷歌商量。
3: 不敢不敢，要不是陈局当年救了我这条命啊，我早就死在那毒贩手里了。
2: 那毒贩我拔了拔了。
3: 快坐快坐快坐，来兄弟们随便坐。
1: 哎呦呵，
3: 来一颗。

0: 林队长，你们要找的那个卢少华呀，现在是周少雄身边的红人，想弄他，太难了。有多难？比登天还难。
1: 哎呦，
0: 来，想当年啊，再完美，确实是云顶恩只手遮天，但现在。 周少雄娶了他女儿，不就顺理成章成了驸马爷了吗？都当了爷了，谁还敢惹他？可是，一年前呢，云顶恩的女儿被另外一族的杨丽萍给杀了。
1: 谁？
0: 杨丽萍。云顶恩急了，把杨丽萍一族全给灭了。老爷子这件事之后，收官了。
1: 什么事儿都不管了，所以现在谁敢动周少雄，谁就是跟整个集团作对。老爷子是云司令是吧？
0: 云司令，云顶恩。
1: 云顶恩。那他隐退了是因为女儿死了，
0: 亲生女儿啊，当时还怀了孕呢，当街乱枪打死，啪啪啪啪啪。
2: 云司令一夜白了头，不然怎么能这么快就把权力交给一上门女婿？五哥，这个周少雄独霸一方，从他手里夺人，不容易哦。
0: 那不就跟虎口里夺食一样吗？管得了食，管不了命啊！那要是密捕或者诱捕呢？笑什么？兄弟啊，一方水土一方人。 以为是跨省抓人呢，这他妈的是跨国。

0: 谷哥，你跟周少雄关系怎么样？
1: 你们可以打听打听，在皖北，有谁愿意跟周少雄关系好？但是又有谁不愿意跟周少雄关系好？
2: 我在人家地盘做生意，混口饭吃，和气生财。接下来，兄弟们，在这儿吃喝玩乐，我都全安排好。啊，回去，只要陈局要是问到我，我一定跟他说，这事儿太难办了。本来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3: 啊？什么意思？
2: 电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内上了吗？没上，我请你们看，要不要？
3: 我买盘，买盘看，买盘还能买着吧？
2: 租也能租着，
3: 是吧？嗯。
2: 别叫那劲了啊，兄弟们。
4: 谷哥，你在皖北做了4年的线人，就是因为陈局长救了你的命。

0: 爱国呀，那首歌都会唱吗？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1: 哒哒哒，你这洋装也很一般嘛？
2: 太一般了，
0: 一般吗？哼。确实一般哈，但我跟你们说，今天晚上的接风宴绝对不一般。

0: 林主任，这刚来就成这一出，明天不是还有任务呢吗？
1: 都还没定，咱是不是可以早点回去？
2: 不着急，不着急，你先喝了三杯再说。啊，倒敬倒敬。
1: 这样，我把这瓶干了啊
2: 啊，嗯。哇！可以可以，精良不错。嗯，哎，
1: 咱们撤吧，真的，明天任务还是挺紧急的，要不然咱先回去吧，好不好？
3: 李队长，
2: 明，
3: 一看你就是酒量好呢，我们对不起最喜欢酒量好的兄弟。
2: 好好好，嗯，
3: 只要啊酒壶明白，啊，事情就明白了。嗯，
2: 壶明白，事情就明白了。
3: 嗯，干嘛的？
4: 好，
1: 完美不大，风光如画。

0: 我尽量能去能去。
1: 哎，我跟你说的那个叫敏丹的见着了吗？
0: 见着了。
2: 数他灌我酒灌得多，我看这个哥们儿可不咋地啊，靠得住吗？
3: 敏队长啊，
4: 打完电话接着喝，
2: 接着喝，接着喝啊啊啊！一会儿见，
3: 快点啊！
2: 一会儿见，哎，一会儿见。
0: 咱要说的是一个人吗？
2: 没错，就是他，数他最嗨，长得黑，估计里面也摆不了。
0: 这人靠谱吗？
1: 滚滚滚滚滚滚滚！
5: 从哪儿滚哪儿让路？
6: 林哥，这姓谷的明摆着就是不愿意帮咱们，咱出来第一步就崴脚。
5: 哎，行啊，反正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早上接风宴，咱不去也罢，只是这不也挺好的吗？
2: 我的，我走走走走走走，不行了，不行不行，要出来了。
4: 几次了？
6: 四次了，
1: 不听话，让他吃药生扛着。
6: 咱还有什么其他招啊？
1: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5: 对，干，
6: 在这儿干他。
1: 我说的吃的啊，各式各样的虫子宴，没吃过吧？尝尝去。
7: 嗯，不尝了。
8: 第二，
6: 咱现在两只脚都崴了，咋办？还有别的招吗？
7: 哎，来上。
6: 吓唬谁呢？
7: 是不是？
6: 吃。
7: 好。

0: 哥，这批冰油行啊，油汪的，肯定能结晶。知道了。哥，外边催咱锁门了。
1: 除了咱们仨，还是有这钥匙。

0: 让我们一起看酒醉，让我们一起看酒醉成成成。
1: 你呢？你呢？我西港来的，西港来的。李安刚跟你们喝完酒啊。那我们领导。
2: 哦，西港来那个。哎呀，晓得了，晓得了，晓得。你们那个李什么？
1: 李安。
2: 哎，对对对对对，酒量相当好，
1: 是不是？
2: 哎，你们两个怎么没参加婚宴？
1: 亲戚的话，屋里说呗。
3: 带了点国内的特产，临边生死。
2: 你还带礼物？哎呀，这个三普啊，活不太习惯啊。
4: 收都咋收？哎
2: 呀，好说好说，朝呼明白了，事情就能办明白。
5: 啊，走，
2: 找我有哪样事情？
4: 交叉一桩命案。
2: 哦，枪杀的、奸杀的、意外的，剁成团块了。样一个交情，
4: 枪杀。
2: 男呢，女呢，老呢，少呢，又是另外一个交情。
4: 冤哪之死？好，
2: 哎，求客。这个瞒不了。
4: 回客，回客，回客。你开个价，
1: 聊聊嘛。
2: 这个钱儿有命可没有命花。
4: 林丹，6年前咱们见过，你救过我的命。要不是你，我得死在皖北了，还记得吗？
2: 你为什么回来？回来做什么？
4: 上次我们拔了虎哥，你想不想知道这次拔谁？哎，
2: 你看，地上土不扫，越来越多的。
6: 完美的事，你最好别知道。

0: 悲哀万起。要是运气好的话，还有半年。这几年你过得咋样子？
1: 还好。
0: 我晓得，我晓得你一直为阿文的事情耿耿于怀。我不求有啥子奢望，但是我想问你一句话：如果你早就晓得他是个缉毒精，你还会跟他在一起吗？
1: 我会。
0: 青睐，毒贩跟缉毒警天生就是仇人，你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起的。
1: 是谁让我成为毒贩的女儿的？是你啊。如果我能选择，我根本不希望是你的女儿。七年前，我离开皖北，去了百川的家乡，感受着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我想象着他之前是什么样子，也想象着他如果能活着回来，又会是什么样子。这七年，我从来就没有觉得他离开过。

我回来不是为了原谅你，也不是为了责备你，我只是作为女儿，我想陪你走完这一段路。

0: 再次见到你，就已经好满足了。明天早上，我会安排人送你离开这里。
1: 我离开的时候自然会离开，你不用担心我。早点休息吧，以后想抽多少就抽多少吧。

0: 快送二位去休息，受惊了啊。
1: 二哥，还是你猜对，不懂行的人捣不了这个乱。既然现在那个脏东西已经清理掉了，那就不能影响咱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对吧？为了表达歉意，给您准备了个礼物，早点休息，二哥。

0: 我刚才真的腿有点软了，这周小熊杀人也太随意了。妈，老鬼死了也活该。
1: 小点声。
0: 谁让他背后捅咱刀子？
1: 你想没想过，要咱没发现是老鬼搞的鬼，那刚才死的是谁啊？
0: 你说这事儿，华哥怎么想？
2: 周少兄也太狠了吧！华哥应该心里有数，赶紧睡吧。
0: 睡。
2: 太吵了，你这全发毛。
3: 你往那边走。
2: 啊，往这边走。
3: 看啥呢？那谁啊？
2: 那姐姐穿华哥衣服，搁哪来的呀？
3: 我到。哎呦我去！
2: 走。我来到了。

0: 菜都是你做的，你是本地人吗？我祖籍是襄阳的，但我从小在皖北长大。
1: 这叫嫂子？她叫马英子，以后就叫英子姐吧。英姐，
0: 来，吃饭。
2: 我再给你盛点饭。
3: 哥，这谁呀？
0: 周少廷送来的礼物。以后咱们当他面说话都小心点啊！越是漂亮的女人，越不能相信。
4: 这话好像听谁说过似的。
0: 张无忌他妈，
2: 你们别紧张，每周三是实弹演习。周老板的地盘绝对安全，这里连皖北的政府军队都打不进。
5: 这一天天的，
2: 好吃吗？
5: 好吃。
2: 好吃，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我给你做。
5: 谢谢。
0: 哎，你身上带手机了吗？
2: 这也没信号，得出去找座机。
0: 那你能从这出去吗？那你帮我个忙，比如出去帮我打个电话，给我一朋友，帮我报个平安。啊。
2: 好。我去换个衣服。
5: 是。

0: 一个四岁的孩子，正需要自己母亲在身边的时候。哎，你说，他什么时候才能见到自己的妈妈呀？
1: 这个要看赵老板。

这些给他看了吗？跟他说这些伤是怎么来的了吗？

三个没什么异常。卢少华让我打一个电话，打给一个叫吴艳萍的人。

0: 我是段永红，邀您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你有没有想过，云安娜死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2: 你是想在银鼎安跟詹少雄之间搞事情？
3: 他女儿已经死了，谁敢跟他提这个？
4: 王菊花，包括莫康家的所有人，一个不留。
5: 停车！我要下去，听见没有？
6: 跟我结婚吧，你只要再帮我打一个电话，我能让你把墨子断绝。

0: 朗道去入立炳，我哋斗咗一世，到最后都向我落手。
1: 是我没照顾好安娜，
0: 爸没老友，一个不留。

0: 小虎，祝恭喜年糕面点啊！
1: 一切顺利。
0: 哥，这个云楼个健康好吗？跟您一样，老当益壮。<笑>
1: 我这个龙骨头顶多撑3年的啫。
0: 爸，您有真佛保佑啊，定能长命百岁。
1: 哎，
0: 我没做嘢呢段时间，辛苦晒你啦。
1: 爸，荒淫分忧就是我分内的事啊。就是啊，可能是因为我太年轻吧，有一些前辈对我的工作还不是很满意的样子。
0: 你是我女婿，现在还是我的仔，几时轮到他们不满意啊？
1: 其实我都理解啊，咱们是做海洛因生意起的家，现在改做冰毒生意，他们可能觉得忘本。哎，您之前不是也反对我做冰毒生意吗？
0: 当年我斩到罗冰庄树，系杀鸡儆猴。哎，我系反对过做冰毒，冇人谂到短短几年社会就反天覆地。系你改变咗我观感，不过你要记住。海洛英才是我们的根基，几十万亩种植园、军队、回谷的稳定都是全靠海洛因，这个根基不可以用的，知道吗？叔
1: 放心吧，少兄定铭记在心。
0: 等我呢，我要食水煮鱼，你煮的。
1: 好，我给您做。

0: 我爹原来是一个报社主编，文化名人。5年前写了一篇记录青少年吸毒现状调查文章，得罪了毒贩，被绑，找了一个多月，还是个警察，被人丢在门口的时候，已经吸毒成瘾，炸掉了，只能关起来。
1: 儿子，救救我，救救我啊！
2: 成家了吗？
0: 离了，有两个儿子，一个8岁，一个6岁，都在庙里当和尚。林队，你要问林安娜的死因，林安要找卢少华，这两个是不是一回事？
2: 我希望是一回事。
0: 林安娜的案子是我经手办的，凶手我也认识，周乃庆，原来也是个警察，我们曾经一起办过案子，但是6年前一次行动中，他的右手被打残废了，后来就托了继父给杨丽萍的病了。
2: 谈到什么程度？
0: 两只手端冲锋枪肯定是够呛，所以这是一个疑点。但是乃庆死了，杨家的人也几乎死光了，所以现在根本查不了了。还有一个疑点，林安娜的脖子上有一根项链，是她父亲送的，但是在现场一直没有找到。
2: 你一直觉得林安娜死了蹊跷吧？
0: 不能说，也没必要说。

0: 你有没有想过云安娜死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1: 最大受益者，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肯定是郑少雄啊。云司令因为这个事就退了。哦，我晓得了，你是想在银鼎庵跟郑少雄之间搞事情，就是你们那边说的叫什么什么蹦蹦症老陶乐，
0: 一妄想症愚问得利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明德，现在有扫灰的机会，你要不要扫？

0: 哎，什么毒品天堂，简直他妈地狱！干活的地方连空调都没有，热死了。三宝，你看我这，不是咬的全是包。
1: 你们跟着我干什么呀？累一天了还不回去休息？

0: 好，哥，那走了。
1: 这破地方，有钱也花不出去啊。哎，这不都废纸吗？
0: 有钱也花不了啊。
2: 三宝啊，哎。

你让我打了那个电话，我打了。你那个朋友吴艳萍，他已经搬走了。现在那儿是个棋牌室。

0: 今天想一个人睡。怎么了？人没找到，不高兴啊？打电话的事儿，你跟周少雄说了吗？当然，我就是周少雄派来的呀。
1: 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知道我的任务就是来监视你的。你现在连装都不装，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以走了。他
0: 要知道我跟你没睡在一起，我就没完成任务，我就没有利用价值啊。你对他有没有价值跟我没有关系。
1: 如果你一定要住在这儿，你就住，我也不会为难你，你也别给我找麻烦。我要是走了，他还会派第二个、第三个女人，直到有一个能睡在你旁边的，你觉得这样不麻烦吗？其实你我都一样。
2: 都是被困在这里的人，真的假的？这事儿可开不起玩笑。
3: 警察不说假话，
2: 是谁干的？算了，你别说了。你想让我干什么？
3: 你跟云顶哥有交情，他也信任你，给他打个电话。
2: 林队长，他女儿已经死了，谁敢跟他提这个？再说，我跟他说这个干什么？

0: 这事儿靠谱吗？我的意思是，你找谁帮的忙？
1: 这完美，我不止你一个朋友。

0: 刘老板，好久不见啊。
1: 敏堪，没想到啊。

0: 你也是挣一只手，哎呦！你这两年倒是可够大钱了，葛晨，彼此彼此。林队长，这事儿对我有什么好处？天下歇歇，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自古至今都是这样，看着繁华，其实处处透着败象。河道太拥挤了，两艘船马上就撞在一起了。官马失荆，冲向市井，危及百姓。一个王朝的灭亡伏笔，都藏在这些细节里。郭老板。
1: 你能不能成为改变皖北格局的人？在此一举。
2: 我没那格局。对你来说，是一通电话；对我来说，是我的一条命。我女儿刚上小学，我送了。

0: 这笔货程度有多少？程度大概90%吧。我答应过周老板的，就一定能做到。如果设备再好一些的话，程度还能再提高一些。
1: 吕老板，也就是讲，这个还不是你的极限啊。
0: 啊，他的意思是说还能提高多少？
2: 如果设备更新的话，程度还能再提高3到5个百分点。
3: 呵呵，看来周老板没有骗我们呐，占领国际市场指日可待啊！
4: 哎，行了行了啊，在座的也没什么外人啊，我今天呢就是想给华哥开一个庆功会。我们中国呢有一句老话，叫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啊。哎，你们都见识到华哥的手艺了吧？所以我就想给咱们的产品取一个响亮一点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金刚钻啊！怎么样啊？
5: 这名头，金刚钻。
2: 周老板，哎，你看我货也做完了，我回国回去几天办点事儿，顺便呢找找原料，包括设备什么的。你需要我的时候再回来。
4: 是不是没照顾好华哥啊？华哥要走，我怎么不知道？
2: 周老板。
4: 华哥，我再给你换一个啊！
2: 英子照顾得特别好，我主要是回国家里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4: 那不行，华哥，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相信我，你家里有什么急事呢？我找人给你办了，还有原材料，我也可以找人去买啊。建厂，地址我都看好了。都是按你说的做的，这时候你得留下来帮我，你得盯着呀、啊，是不是？
2: 我主要回去啊。
4: 哎，华哥，不说了。这样，为了咱们的未来，我敬你一杯，啊，来，把杯子都举起来，敬华哥，敬华哥。
2: 周老板，你忘了喝不了酒，我倒杯水。
4: 华哥，今天高兴。你就破一下你的规矩，来，
2: 有些规矩破不了。倒杯水。
5: 服务员，有水吗？
6: 干杯嘞，好杯。完了，葫芦。
4: 没客气。

0: 我替华哥喝。
1: 行，我给你倒上。我就听说这个英雄酒嘛呀，你这是
2: 哪家伙英雄啊？来、哎。

0: 慢点，开门，钻进去。
1: 刚才朱少雄说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2: 他说你自以为是条狼，早晚会把你变成狗。

0: 来，到了。
1: 来，哥，
2: 安保，
0: 能不能走？
1: 我帮你把英姐送回去。
3: 不用了，
0: 你去忙活王林吧。
1: 啊，行，行，您慢点。
2: 安保，
1: 哎，
2: 别他妈喝了。安保，
1: 走，
0: 能不能走？啊。

0: 刚才孙令突然叫我去吃饭，了解安娜，但怀疑安娜的私宴。
1: 这个事情没有几个人晓得。
0: 康叔，你就跟我说句实话，你要让处理掉了。
1: 当然，当年就把苗人给处理了，不只是他，还有其他杀手。现在留下的都是我们合作下来重新组合的。
0: 啊，活也好，死也好，那你是了解司令的性格了。

0: 那不如我们再找个替死鬼。
1: 嗯，好。谁？
0: 干爸。他的种子园这几年收成越来越差，他是最好的人选。如果帮了他的老婆孩子，就不怕他不答应。
1: 干爸，你觉得他行？哎，他能过得了四年这关？
0: 那你的意思是？
1: 啊，刚说吧，你这个病还能撑多久啊？一个星期？一个月？不如啊，最后再帮我一次，也是帮你自己。我听说菊花姐回来了。
0: 少兄，我们也是这么多年了，你也晓得，我可以为了你去杀人，但是为了我女儿，我也可以杀你呀。
1: 我杀我？好啊，然后呢？然后就这么病死了。啊，千万别这么对你女儿。刚说，你再好好想想，现在司令到底知道多少我也不清楚啊。可是我觉得能掩盖谎言的就只有真相。对于我，对于你，都是最好的选择。康叔，你放心，我保证你女儿这一辈子衣食无忧，只要我周少雄还在。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老太啊，皖北工作组成员都是你手下的兵，说说你的意见。是，我觉得工作组的决心是好的，想法也很大胆，但是皖北毕竟是境外，形势啊千变万化，利用云岭恩女儿的死因去做文章。
1: 这里不可控的因素很大，万一出现了意外，对我们的工作会造成很大的被动。嗯，你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们要看到近些年来，皖北政府一直在加大禁毒工作的力度，他们在禁毒工作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国际刑警组织也都是认可的，在这样大的趋势和环境。

0: 完美政府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控制着跨国贩毒网络的周少雄和近些年来新崛起的头号制毒师卢少华联手。我们公安部禁毒局和完美内政部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我相信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诉求和我们是一致的。
1: 那工作组同志提出的这个方案。
0: 您看，原则上同意。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省厅会通过国际刑警、中国国家中心局协调完美内政部出面，尽最大的可能牵制云顶恩。
2: 明白，是。
0: 我们回去就落实。
2: 帮我转达完美工作组同志们一句话：党和国家永远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3: 对涉毒犯罪分子，虽远必诛。是的，你好久再没见过我了。
4: 之前你讲杀死安乐嘅系杨立炳，喐手嗰个叫罗音，啱啊？
3: 没错，
4: 呢个唔系真相。
3: 死咯！到底系边个杀死安乐？
4: 是我安排的人。王康，你跟咗我30年，我哋一直出生入死到而家。
3: 你为乜嘢要咁做？你还记得我已经跟了你30多年了？30年，我一直鞍前马后，有好多次我都差点为你死了。你最早给我啥子承诺？说你吃一碗饭有半碗是我的。
4: 还是这么多年，
3: 我帮着你建功立业、功成名就，我最后得到啥子了？
4: 人、钱、事业，
3: 我比这么多业力你都不满足。
4: 事业就是我帮你杀人，钱是我拿命换来的。 你要是真的看得起我，就应该给我种植园和兵权。但是最后这些都给了哪个了？一个上门女婿，在你眼里，我始终是条狗。
3: 你退休了，还要让我为周少雄继续当狗？
4: 既然
3: 你
4: 咁憎我，点解唔直接杀我？要杀我个女？
3: 是，在我眼里那是最容易的事。但是你得活着，只有这样，你才会因为失去女儿一辈子痛苦。
4: 如果你而家后悔嘅，我可以唔杀你。

0: 王菊花，包括莫康家的所有人，
1: 你管不了。
2: 莫康爷女儿呢？
3: 啊！莫康爷女儿呢？快说，他女儿在哪儿？
2: 你知道。
4: 你要带我去哪儿？
5: 堂叔吩咐我，让我把小姐带出
6: 完美。
4: 他现在哪儿？
5: 堂叔有事情要处理，让我们先走。
4: 出什么事儿了？停车！停车！我要下去了，婷婷没有了。

0: 你是襄阳人，是怎么来皖北的？我爷爷以前在皖北打仗，之后就留下来了。他以前是杨家的旧部，警卫员，我们两家关系挺好的。后来我就嫁给了杨丽萍。
1: 杨丽萍，他跟云鼎恩一样，也是皖北的一支地方武装。我丈夫做海洛因生意的，跟云家分分合合，打了那么多年。后来云鼎恩的女儿死了，他就怪在我们头上。
0: 我们全家都被周少雄杀了，那你怎么活下来了？我儿子，他还小，为了我儿子，我必须得活下来。
1: 这么说，你儿子现在还在周少雄手里？嗯。

0: 周先生，您找我。
1: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莫康那边该处理的都处理了，但是他的女儿还没找到。
1: 我怎么跟你说呀？
0: 一个都不留，我马上就去办。

0: 我是段奕宏，邀您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只要找到苗伦，把真相告诉云顶恩，云顶恩就会杀了周少雄。
2: 苗伦在哪儿？
3: 皖北这么大，你去哪儿把苗伦给我找到？
4: 周润记了第二季《螳螂捕蝉》，
3: 合着你这第三招借刀杀人还是得找我呀？
5: 我们来这不仅要抓捕周少华，周少雄这个钉子，我们也要给他连根拔掉，明白吗？
6: 走，去见云顶恩。

0: 这少兄，你要是这么干，万代会大乱的。我就是来治理你这个乱象的。安娜，安娜他妈不是我杀的，
1: 我知道，是我杀的。不过现在你也要死了，你死了以后，你的基洛也就没有人反对我做兵头上尉，你的眉骨地区。
0: 这就归我了，周世朋友，你个王八蛋！对了，你儿子也是我杀的，四个老婆。

0: 莫康死了，是什么情况呢？
1: 还不知道呢。谷老板传来的消息，说是今天下午发生的事儿。
2: 那难不成于安娜死跟莫康有关系？
3: 莫康杀于安娜，对他有什么好处啊？我觉得这事儿里边有问题。
0: 哎呀，可别是周少雄也给咱们使什么计呢？
4: 哎，林队，那咱话说回来，咱那第一季挑拨离间成是没成？

0: 谁呀？
1: 是我。
2: 开门！
3: 找谁啊？

0: 华姐，你怎么来皖北了？
1: 林队，我想跟你单独聊一聊。什么情况？华姐怎么知道咱们在这儿呢？
2: 哎呦，我想起来了，我华姐说过，她是皖北人。啊？
1: 看那样，指定是出事儿了。华姐不会跟莫刚有啥关系吧？快了，你完美一共认这几个人，这声望你咋凑的？那么巧的事儿？哎，你们说这华姐跟林队什么关系？啊？嘘。
3: 白川知道莫考是你父亲吗？我认识白川的时候，我已经跟我父亲断绝关系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知道他得了肺癌就回来了。
2: 我毕竟是他的女儿。回来那天在车上，我看见你了，就在旅馆的门口。

0: 人的出身自己决定不了。
1: 小的时候，我父亲收留了一帮无家可归的孩子，训练他们，保护他们。我觉得他是一个善良的人。等我长大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云顶恩贩毒集团的刽子手。我劝过他，但都是徒劳。之后我就离开了家，改名换姓，开了那一家理发店。
2: 你知道谁杀害了你父亲吗？
1: 周少雄。周少雄让我父亲派人去杀云安娜，我父亲派的人叫苗伦。事成之后，周少雄让我父亲斩草除根，但他私下放过了苗伦。只要找到苗伦，把真相告诉云顶恩，云顶恩就会杀了周少雄。
2: 苗伦在哪儿？
3: 今天吃啥呀？哥。
4: 哎，英姐呢？
3: 肯定在厨房呢呗，我去帮帮忙。
4: 回来吧。咋了哥？
5: 我昨天把龙哥电话给他了，准备让他联系 K 哥，好把我们从水寨逃出去。但是今天早上一醒，就发现他没打招呼就走了。
3: 他是把咱给卖了呀？哥，你不是跟我说过漂亮女人不能信吗？你咋还
5: 滚？
3: 我他妈跟晴晴一个样，都没一好东西。我跟你说，周少雄啊，这不能信，他妈杀人不眨眼，他妈杀老鬼。
4: 三宝，

0: 你把这拿着。
1: 你要干什么呀？
0: 他来了我就干他呀，今天拼了。
1: 拿这破玩意儿跟枪干了？你能耐你去干，去，门口就有。去干去啊。放下吧。
2: 哥，那现在咋办？就跟那杀老鬼一样，要坐以待毙了。
1: 怎么跟老鬼不一样？周少雄不会对我们下死手的，就是以后的日子难过了。
2: 哥，哎呀，
3: 以为我又是通风报信了，电话打通了。吃，
1: 去帮忙啊！
4: 哎，来了，英姐。
5: 姐，那鱼我帮你。

0: 向您汇报啊，好消息，卢少华答应愿意跟您合作。
1: 合作？我猜卢少华是想让我们帮他摆脱周少雄的控制吧？阿麦哥真是料事如神啊，他是这个意思，他是希望能摆脱周少雄。 逃出皖北，他愿意跟黑哥来合作，来分完我绑 K 哥之毒。
2: 阿龙啊，哎，呀，啊，我是一个 businessman 啊，我最近很多事情在想，其实我有没有错？什么呢？这个卢秀华，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制毒师。 全球有几十亿人，你想想，真的没人可以替代他吗？不会吧
1: ？K 哥这么说也对，但阿张斗胆说一句啊，这个卢少华真的是个制毒的天才，我敢保证十年之内不会有人超过他。就算是有，你想这个将来的世道怎么变，谁也说不准啊 ，K 哥。 卢少华想跟您合作，只要能逃离皖北，你想这个人摆在咱面前唾手可得，只有 K 哥您出面才能搞定啊。
2: Yeah，how's the taste？
3: 一般，有点酸。
2: I don't think so。 Kasari 的味道好像就是。

1: 公子，这个哈桑尼是谁啊？
2: 公子的一匹马，本来已经卖掉，但是他心疼他，把他偷偷买回来，所以，
3: 请坐。

0: 怎么样，华哥？这地方建厂的还行吧？你要觉得行，随时就能动工啊！哎，
1: 这木马还能转吗？
0: 啊，你是觉得这地方还不够大是吗？这随时可以推掉。
1: 哎，不用，留下来吧，正好给孩子玩。
0: 什么孩子？
1: 我要当爸爸了，
0: 华哥。

0: 跟谁啊？还能跟谁啊？
1: 鹰啊！哎，这鹰子也够聪明的啊。不过华哥这鹰子还是配不上你。你知道他以前是做什么的？我再给你找两个身份，干净点的啊！
0: 不用了，我这人啊，心命。

0: 我算听明白了，你们上次说我是可以改变南北格局的人，改变个屁呀、啊！改变什么了？
1: 玩砸了吧？
2: 玩砸了？没有啊，第一季挑拨离间，没玩砸。是，给周少雄、南茂康挡个枪。你比刚刚的火烧出来了，现在就差苗伦这把柴了。
3: 去哪儿找？皖北这么大，你去哪儿把苗伦给我找到？
2: 虎哥，他来碗面吧。
3: 吃饱了，
2: 上火了，再把这小罐。
4: 周少雄这个小螳螂，现在开始抽抽了。找苗伦他办法比咱多，着什么急啊？第二季螳螂捕蝉了，
3: 那你这螳螂啊，就找这本地马去啊，找他。
5: 先说好哥，不是我想走，我手下的人跟周少雄都很熟，他都认识，要花钱找三人才行。
3: 钱我有，人也可以有，问题是然后呢？
0: 然后
2: 然后只能是今天在座的最有面子的，最体面的，最有势力的，最有能力的人亲手把苗伦交给永宁了。
3: 韩沙是谁呢？啊，彭娇激我呢，合着你这第三招借刀杀人还是得找我呀？你们想清楚了啊，苗伦这把柴点的是云司令这团火，烧的是整个击落，万一老爷子急了，大兵压境，什么周少雄、卢少华，连我都给一起屠了，你们想过吗？整个皖北都大地震了，这是四碗面条能聊的事儿吗？你就不能想一个没有我的办法吗？
6: 找你不就是要发挥你最大的作用吗？是不是面的事儿？这面你也没少吃啊。
3: 不好意思，你叫什么来着？
6: 李安，这次行动组的组长。
2: 我领导。
6: 我这么跟你讲啊，只要我们找到这个苗伦，我就可以跟领导汇报，让他们去联系皖北内政部，让皖北内政部去跟这个云顶根谈判。实不相瞒啊，我们来这不仅要抓捕卢少华，周少雄这个钉子我们也要给他连根拔掉，明白吗？
7: 你有多大把握？
6: 我从警20多年，有我这次的经验。
3: 行，吃面啊。
2: 谷哥，你这中山装真丝的还是蚕丝的？
3: 不一般吧？

老板，人找到了。

No, game.

0: 知道就谁在厂里吗？都放行。你看咱哥，心真大，明天都要结婚了，还能睡着觉呢？哼，
1: 说不定跟英姐干啥呢？呀，
0: 我宝哥都在开玩笑了。 三宝，你说咱还能像之前一样不？再逃出去？
1: 能。我看哥心里挺有数的。
0: 之前都是警察抓咱们，这次不一样了。咱是从毒枭手底下逃跑，这要是失败了，那咱都得嗝屁。你咋想的？
1: 被警察抓了，咱俩也得嗝屁。
0: 那不一样，那被警察抓了，咱可以提要求见人。那我死之前，我不得见我晴晴吗？
1: 你都快死了，你见他有啥用啊？
0: 怎么没用呢？我得让他知道，我王林现在已经不是西港看大门的那个王林了，老子现在有钱。
1: 哎呦，
0: 啊，大毒枭那死多风光，那晴见我不得哭？

0: 我都怀疑人情家计了，尼姑，早结婚了。结什么婚？盼点好行不行？不跟你说，烦人！一晚上聊死了，聊点活的事。假如你能逃出去，你最想干嘛？回西岗，去看看我妹，给他们娘俩留一大笔钱。
1: 我要让他们一辈子衣食无忧，一辈子不受别人欺负。你呢？你别跟我提晴晴啊，连手都没碰过吧？我怎么没碰过手？我天天的，怎么这么烦人呢？你，这不爱听你说话。玲哥，
0: 别跟我说话。
1: 玲哥。
0: 我好好跟你说，这次要是谁没出去，另一个人替他把事办了，成交吗？要是我先出去，我把钱都拿给你妹妹；要是你出去。
2: 替我照顾好亲戚，什么？你替我用你，谁替我照顾亲戚？你给我气的！
3: 我跟他好好过日子，行不？咱俩好好活着，行不？你们简直是来别人家吃饭，还砸别人家饭碗！你个人在那是认定恩啊！俺你们中国人咋话是这么说呢？
2: 就是在老头老斧头上帮忙，抬水头上动土。你们这是太岁爷，不应该是你们那个吴觉吞部长。哎，我说你是，你可认得？在我们基洛市，什么美国、博冈、蒙博、喀乔一带，都是有印第安等四大家族在管辖的。基洛市就。
4: 就形同虚设。你要是这么讲，你们警局，我真的觉得你的政治觉悟太低了。哎，你要想清楚啊，你代表的可不是你自己，我代表的也可不是我本人。
5: 李队，内政部罗大。
4: 你好，刘处长。
5: 情况在各处。
6: 部长间的对话，我也只能等下。胡芳，我们和完美内政部已经交涉过了，李组长和完美内政部的这个罗达会一起陪你去见云顶恩。陈局，这事儿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还是我一个人去吧。万一云顶恩急火攻心。 谁的面子都不给，这件事情可就真的不好收场了。我一个人去是死角，我们三个人，那可就是公事公办了。
7: 那你得注意安全。
6: 我怎么保证自己的安全？

关了，现在气氛都到这儿了，走，去见云庭安。

高峰，自从我那死咗之后，所有嘢都系周叔阿婶事。如果你讲嘅嘢系真嘅，你知唔知会有咩后果？今天我要问，我高峰绝对不敢骗你。

我们在一起，参加卢少华的婚礼。

0: 华山镇长青，好找的人，还有林什么峰、林强峰，对，还有敏丹。司令，前面有人拦路。
1: 什么事？我有次跟一个司令聊聊，通融一下。
2: 林司令，有人要见你。

0: 我方来没来电话呢？那边罗处长全都到了，严阵以待呢。
1: 可能出事儿了。
0: 啥玩意儿？出事儿了，你还在这坐着呀？啊！
1: 刘组长，我一颗红星两手准备。
0: 买两手，说来听听。
1: 那立马去。你认识？
0: 黑不溜秋那只？
1: 就你呗。
0: 你还想问我告诉你啊？不管你是三十六计还是三十七计，
1: 这一手是第几计，你必须得告诉我。
2: 林司令，这边请。

0: 司令，别来无恙。
1: 罗局长，我时间有限，内心也有限。司令，实不相瞒，隔壁屋坐了一帮中国警察，他们是来找人的。我们经过了很艰难的谈判，咱们中晚的合作是一件大好事。 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其中的利与弊，我想你应该很清楚。
0: 我唔系好明白你嘅意思，我要见嘅人呢？

杀你女儿的是周少雄，他只不过是个妻子，你杀了他无济于事，更何况如果他死了，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女儿真正的死因。

0: 一切都是周少雄指示的。康叔把任务交给了我，我本来也是要被灭口的，康叔心软把我给放了。那条项链是我自己拿的，一直放在身边。
1: 拿出走，你想我怎么做？直接说。
2: 很简单，
3: 我方已和中国警方达成一致，让他们把陆少华和周少雄引渡回中国，让他们接受中国法律的制裁，
2: 当然也包括他。
1: 陆少华他们可以带走，周少雄不行，我家事，我不喜欢外人指手画脚。
2: 叶司令，这里是警察局，我不是在跟你商量。
1: 我女的仇我一定要亲手报，我也都没得收。
2: 我是在传达吴觉吞部长的命令。

0: 喂，
1: 哎，我林香峰，都没睡呢吧？
0: 你怎么才来电话啊？我一直都联系不上你。我哥醒了。
2: 啊？我操！哎，什么时候的事儿？
3: 刚醒，一个礼拜吧。
1: 惠子干嘛呢？
0: 看电视呢。
1: 你让他接电话。
0: 还没恢复呢，
3: 说不了话。
2: 你把电话给他，快！
1: 哎，
2: 文娜，我向你汇报一下啊，我在外面工作，我要送你一个大礼。你他妈别哼哼，别哼了，我们唱首歌。
4: 在繁华的城镇，在寂静的山谷，人民警察的身影，陪着月落，陪着日出。

0: 我是段永红，邀您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看来 K 哥不是来喝喜酒的，就是来要人的啊。
2: 是，没错。
1: 你是不是忘了呀？这是皖北。
3: 多谢 K 哥。
2: 可惜。
4: 爸，别让他们走！
5: 你就是卢小华。
3: 我是卢少华，司令。
5: 你不可以走。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7: 用心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8: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7: 用心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9: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0: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1: 是人生的高光，
12: 是你感动的泪光，
13: 是你肯定的目光。
12: 逐光而行，
10: 超越永无止境。
13: 逐光而行，
14: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

0: 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2: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3: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3: 前路步履不停，
1: 故事精彩继续。
3: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2: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1: 我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3: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0: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1: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0: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个故事可是你讲给我听的。
1: 我现在就是一个售货员，
0: 我还有什么个人问题可以考虑的？
2: 这可不是真心话啊！你在知青点的时候，你有什么事业了？
1: 妈，你可是跟我说过，以后不再提这个话题的。

0: 我不提这个话题，是为了让你在心里把这事儿忘了。你是怎么做的？天天拿个破镜子看来看去，看来看去，有什么好看的？我一直忍着，儿子，我在等你，等你慢慢的走出来，等你慢慢的把这件事忘了。你呢？变本加厉了，越陷越深。你看看你现在，天天愁眉苦脸的。
1: 耷拉个头，几天也没个笑脸。怎么着，你打算一辈子就这样了？儿子，你的心情呢？妈能理解。谁年轻的时候没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啊？但是，你得让这事儿过去。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这人生就是遗憾呐。人活着，总要放弃一些事情，你得舍弃。古往今来，那些成大事的人，都是勇于抛弃的，不抛弃就没有未来。儿子，你打起精神来好吗？
2: 妈，我没精神，不全是感情问题。那还有什么问题呀？你说出来呀，说出来，妈帮你想想办法。我觉得我没有前途。难道我要做一辈子的售货员吗？我现在每天在柜台里笑脸迎人，我心里非常难受。我就想做一个能自己掌握命运的人。

0: 哎呦，这咸菜酱这儿该擦一擦了。你看，滴的满货架、满地都是酱油，一天不擦就有味儿。
1: 谁看不惯谁擦。一大早跟谁呢？
0: 你说跟谁？就是跟你。静桥的，我这么长时间对你够意思了吧？我是不是给你笑脸给多了呀？我上赶着你还拿我一把。
1: 你比我强多少啊？你不也就是个售货员吗？
2: 刘天瑶，这是公众场合，你注意点影响。
1: 我注意个屁！我就是因为太注意你了，才让你给我蹬鼻子上脸。
2: 不可理喻。
1: 乔正军，你别觉得你自己现在有多了不起，就你那个什么模范知青，那是在乡下啊！你现在呀，就是个售货员，就是个站柜台了，说的都是事实。
3: 农民、上山、原军人，你为什么不承认？你永远都是这个样子。我跟你说话呢。条件者，你为什么不答理我？坚持。我跟你说话呢。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原则，重视文化考试，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直辖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公社、厂矿。
1: 机关、学校党组织负责政审，政审不为成分，而重本人表现。普通高校招生和毕业分配按照国家计划执行。你干嘛呀？
3: 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入学时满5年工龄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在学期间工资由
4: 乔正军，你什么意思？
1: 你还来劲了是吧？
3: 先出，先出，
4: 小点声，这是医院呢。你听，你听啊！
3: 批准的办法：公社、厂矿、机关、学校党组织负责政审，政审不为成分，而重本人表现。普通高校招生和毕业分配按照国家计划执行，一律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
4: 可以高考了，
1: 可以高考了，
4: 可以高考了，高考了，高考了。
1: 高考了

0: 王大呀，你真要去呀？接到你张姨不是说了吗？一有合适的工作就通知咱们，你就再耐心等等呗。
1: 妈，我张姨啊，那是安慰您的。现在找工作多难呢，难比登天呀！我这在家吃一个月干饭，不能再想了啊。
0: 听说你要去钻那深山老林的，我就天天晚上做噩梦，就梦见那大老虎、黑熊啥的。
1: 放心，妈，我这不是头一回去了，但我都熟啊，不会有事儿的。咱们家二秃子现在是有班上，你不操心人家了，又开始唠叨我了。
0: 你别老一天二秃二头子的，人家都是大姑娘了，你还这么叫她，这要是听见了还得跟你急。
1: 那不怨我，那谁让人家小时候你老给人剃光头了？
0: 那不是你爸走都早吗？我一个人忙活不过来，给你俩剃成秃子了，图省事儿呗。
1: 妈，您倒是省事儿了，王二心里头有阴影了，一天到晚戴那个破帽子，摘都不摘，跟长脑袋上似的。
0: 你别老破帽子破帽子的，那是你爸给咱们留的念想。
2: 给你啊，穷家富路。
1: 发工资了？
2: 几号啊就发工资啊？我自己攒的，我借你的啊，记得还。
1: 行，你也帮我记着点啊，我这人忘性大。
0: 这更没良心，跟你哥还算那么清楚啊？
2: 亲兄弟明算账，这可是他教我的。
0: 表面上粗枝大叶的，心细着呢，知道疼人。
1: 是，这也快二十了，再过两年就得找婆家了。你说我这不出去忙活忙活，怎么给他攒这个嫁妆，对吧？
0: 都是你妈没能耐。
1: 行，不说这，走了吗？啊，
0: 小心着点啊。
1: 嗯，走了。
0: 嗯，
1: 妈，我走了。
3: 你哥要走了。
1: 哎，走啊，红姐，走吧。怎么了？你这是算没打眼的？
4: 别烦我，闹心。
1: 跟谁呀？你这个
4: 张海滩他妈要彩礼，
1: 这人家要彩礼不正常啊？要多少？
4: 要500。
1: 500？
4: 这不诚心难为人吗？可这瓦道胡同挨家抄家，谁家能抄出500块钱来？
1: 那是，这是逼着结巴说绕口令的强人所难了。那行，他漫天要价就不许咱们坐地还钱啊？
4: 三哥，我家啥情况你还不知道吗？
1: 就是拦腰砍我也拿不出来呀。
4: 亚丹是什么意思？亚丹倒是跟他妈大吵了一架，不是私奔也跟我。
1: 可是咱是爷们儿，真能一分钱不拿就给人闺女领走？这不是人办的事儿。
5: 只有20，刚跟我们家老二借的，你先拿着。
4: 不用，
1: 拿着。
4: 不用，
1: 哎，先拿着，拿着。
4: 真不用，
1: 拿着。我走了。
4: 一会儿当心啊，山子。
6: 嗯。
4: 咋都混成这德行了？
7: 百灵。

0: 小竹，
1: 哎，
0: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这么晚了，怎么不回宿舍呢？
1: 怕打扰别人呢。
0: 我跑了一天啊，就找到了这一本回忆资料。
1: 姚总理没有钱啊，那这样你先看，135你看，246我看。
0: 行，同甘共苦。

0: 睡了吗？睡了。好，这是我从仓库里翻出来的复习资料，明天你赶紧给许仲寄过去。现在最需要这些了。
1: 哎呦，太好了，让你费心了。跟我还客气什么？我现在就走了，一百令出来撞见我就不算了。
0: 白灵啊，现在很矛盾，有时间呢，我再跟他好好说说，你别着急啊。不着急，是你太着急了。遇见这样的事情，大人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何况他是个孩子。看他这两天行事种种的样子，我真的挺心疼的。老生，听我的。 别再和孩子提这件事儿了。可是问题总得解决呀！我现在是两头不是人，既对不起你，又对不起孩子。
2: 我没有怨你，真的没有。
0: 战斗英雄，胜利姐不惧，打起精神来。 问题总会解决的，
1: 会解决的。

0: 哎呀，还不睡呀？这个大半夜了，天天这么熬，身体能行吗？
1: 哎呀，妈，这复习时间已经很紧迫了，我得抓紧每一分钟。哎，妈，你给我再倒杯茶，浓点的啊。
2: 这大半夜的喝茶，对身体不好。
1: 哎呀，全国积压了10多年的考生，都盼着这次机会呢。你想。 这竞争多激烈啊！我要是稍微松一点劲儿，我可能就名落孙山了。这次是我改变命运唯一的机会，我得拼了。妈，您别心疼，现在睡得少，以后才睡得好。
2: 好，妈给你倒茶去。
3: 累了就睡啊！哎，知道了。身体是可没那本钱。
4: 你去睡吧啊！太好了！你看咱们这大包小包，跟玩家似的，太扎眼了。实在是没办法托运了，咱就辛苦点啊。
5: 瞧你说的，就好骗我们多交心些。
6: 你说这么多东西，啊，要是托运，那得花多少钱呢？这是重视，
7: 这算啥心事啊？
8: 二位叔，嗯，那一定记住了啊！不管这路上出啥事儿，你们都别吭声，我来解决啊！
9: 都听你的，俺都听他啊！
10: 哎，慢点，哎，拿票，拿票，这是，走，
11: 同志，出示一下啊！
12: 到，
11: 你好，
13: 我在楼下等你，
14: 好，
15: 挺好的，
16: 我成了，
17: 太好了，
18: 你好。
19: 好了，2周以后来领准考证。
20: 好，谢谢同志。
21: 下一个，
22: 哎，
21: 这是我的。

0: 介绍信，这是履历表。
1: 你的个人履历这一栏，1976年5月到77年3月，这段时间怎么缺失的？
2: 都需要钱吗？
1: 那当然了，我的同志，这是高考啊，我们必须严格负责。
2: 哎，好，
1: 请把你的个人履历补充完整。
2: 那我在这儿补充
1: 啊。对了，一定要真实有效啊，一旦发现弄虚作假，坚决取消考试资格。
2: 明白。
1: 下一个。同志你好。
3: 你好。
1: 孙磊。好，没有问题，已经给你报上去了，2周以后过来领准考证
3: 啊。好，谢谢同志。哎，
2: 填完了，
1: 填好了。你稍等啊。乔正军是吧？
4: 是。
1: 我们刚才请示了上级领导，由于你所涉及的案件还没有组织结论，所以你不能参加高考。
0: 哦，不，同志，我现在已经出狱了，说明我没有问题了。
1: 你有没有问题自己说了不算的，我们只能根据政策办事。
0: 哎，同志，你听我说，我真正没有问题，我绝对没有问题。
1: 同志，
0: 我求求你了，你让我报个名吧。
1: 别激动，
0: 你让
1: 我报个名吧。我们都是有文化有修养的人，好不好？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下一个。你好。
3: 你好。
1: 好，没有问题，过2周来领准考证。
3: 好的，来，
0: 谢谢。
1: 下一个。

0: 哎呦，回来了啊！爸，不是说好了吗？等百灵放学回来，我带她去食堂吧。哎，不能总去食堂吃。百灵这个年龄已经到了青春期了，你总是去食堂吃，天天吃辣的，她那小脸上不得冒痘啊？哦，姑娘家的脸可金贵着呢，万一留了痘印就不好看了。我还有一个菜炒完就走了，碰不上她。 豆瓣酱没了，有计划去买一瓶吧，千万别买辣的啊！
1: 遵命。
0: 快去。

0: 百灵，竟然这么早放学了！啊，你爸爸出去买东西了，让我帮他炒个菜。我这炒好了，我马上就走了。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了？我肚子疼，流了好多血。
1: 以前没来过吗？
0: 不来什么？啊，没事儿啊，来，听白姨的，先到屋里去坐会儿，等着我啊，我看看。啊，没事儿，我回去拿点东西啊，一会儿教你该怎么办，别怕啊。嗯，
1: 白姨，你救救我！
0: 傻孩子，没事儿的，女孩子啊，都会有经历这事儿的。来，坐这儿。
2: 人家都复习高考呢，你说你怎么就不知道着个急呢？啊，一天就知道窝在沙发上吃。
1: 哎，这自打上了中学，不是学工就是学农，你给我再上几天学？

0: 学啊，就我这点底子，也就应付应付小学期中考试，复习高考，我受大罪。哼，
1: 我算看出来了，这一个巴掌拍不响。你但凡有点上进心，那乔正军都不会这么不拿你当回事儿。
0: 别打呼不开提哪壶啊，我刚要把这个人忘了。
1: 哟，
2: 什么呀这是？
1: 哎，来了。呀，贤侄，
3: 老师啊。
0: 来，张阿姨。
3: 对，瑶瑶，
1: 快坐快坐来。
3: 哎，老少。
1: 哎，
3: 你家达生在家吗？
1: 达生不在呀。咋了？
3: 哎呦，这可坏了。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他跟着冶金工业部去国外考察了，这刚走，估计得下个月才能回来呢。出啥事儿了？
3: 啊，可坏了，小军出事儿了。他今天上午去报名高考，没报上
1: 啊。
3: 哟，人家说了，他那个案子还没有结论，不给报啊。
1: 怎么会这样呢？
3: 那小军回到家以后，躺在床上脸也发直。不吃不喝，一句话都不说，
1: 哎呦，
3: 吓人呐！我怕他再急出个好歹来。啊，
1: 是是是，
3: 老子轩，我想请你家达生帮忙说句话，无论如何得让他把这个名报上。这孩子这段时间呢，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高考上了，如果不能报名，不能高考的话，不敢想啊。
1: 是是是，哎呀，哎。
3: 你得想办法。
1: 哎，那个先知，你别着急啊，咱们一块儿想想办法。哎呀，主要是我现在联系不上达生，你说他在日本呢。哎呦，这可怎么办呢？你说，
0: 张阿姨，小军哥是不是现在自己在家？
1: 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0: 啊？
1: 啊？
0: 哎
1: 呀，
3: 哎呀，
1: 不会吧？
0: 要我说啊，张阿姨，您呀现在就赶紧回家，先照顾小军哥。我爸这儿呢，我帮你联系，我明天给您准信儿。
3: 真的，
0: 嗯，
3: 瑶瑶，你有办法呀？
0: 有。
3: 哎呀，那太感谢了，谢谢啊。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赶紧回家去看看小军，他没在出什么问题？
1: 对对对，快赶紧回去看看
3: 啊。啊，
1: 可别有事儿
3: 啊。谢谢了，拜托了啊，拜托了。
1: 哎，那个
3: 明天我等你信儿啊。
1: 好嘞，等
3: 你消息。
1: 你们别着急，慢点啊。
3: 好嘞，好嘞，
0: 慢点，张阿姨，
1: 慢点。哎呦，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你？孩子，你又胡闹什么呀你啊？你怎么联系你爸呀？
0: 妈，你看我的吧，这回啊，我一定让乔正军跪着求我。
4: 把这红糖水喝了，小心烫啊。
0: 嗯。
4: 现在觉得好点了吗？
0: 嗯。
4: 刚才我跟你说的你都记住了吧？下一次自己知道该怎么办了吧？
0: 嗯，
4: 一会儿啊，把红糖水都喝完，然后就赶紧躺下好好睡一觉啊。
0: 嗯，
4: 那我走了。
5: 白姨，
4: 还有什么事吗？
5: 等我好了你再接着教我练功行吗？
4: 行，当然行。
6: 四哥，你说这山子怎么还没回来呀？
7: 没事啊，赶紧等等，别回来了。快来了，大燕儿，别叫好了。明天啊，先把筐里这些药出了，然后通知四五家呢，咱先不着急出，咱们再往南边走走看看。
6: 啊，还往南啊？
7: 啊，
6: 这是要去哪儿啊？
7: 我听老客说啊，浙江那边给的价钱高，同样的药材咱们在那边能多卖出两成来，咱们也就多几张火车票的成本啊，到了那边咱们再多卖两成，值啊。
8: 是啊，还挺善的，没错。那这两年亏你了吗？
6: 还是不是实话，这两年就吃光了猪肚折腾这一趟。
8: 来来来，先喝点酒，那咱们吃饭。

0: 天瑶，你帮帮我吧，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算我求你了，这关系到我一辈子的大事儿。
1: 我为什么要帮你啊？
0: 咱们两家不是有交情吗？哎，
1: 我爸妈和你爸妈有交情，咱俩有什么关系呀？哎呀，
0: 天瑶，我知道以前对你态度不好。
1: 我以后一定改，你别跟我一般见识。行，那我帮帮你吧，谁让我心软呢？我带你去见省教育局的彭伯伯，看看他能不能给你批张条子。真的？
0: 太好了，谢谢你，天瑶。
1: 但是我要想一想，如果见到彭伯伯，该怎么跟他说？毕竟你跟他又不熟，他凭什么给你批条子啊？
0: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人家这么大领导，政治水平高，肯定能理解的。你也是在机关口工作过的，怎么连这点事儿都没弄清楚呢？那平常找我爸办事的人那么多，哪一个没有特殊的困难，哪一个没有特殊原因？那能个个都给批条子吗？那怎么办？天瑶，你见的领导多，你帮我想想办法。
1: 除非你跟我有一些特殊关系，或许还可以特殊关照。特殊关系什么意思啊？你那么聪明的人，还用我明说吗？哎，不早了，该来人了。你也不用勉强，你要觉得不合适呢，就算了。
0: 你让我考虑考虑。看把你给吓的！我给你开玩笑吧，我是那种吃喝打劫的人吗？我带你去见彭伯伯，然后当着彭伯伯的面说你是我的未婚夫，咱俩把这事儿办成了，然后呢，该干嘛就干嘛，想什么呢你？那我误会了，天瑶，谢谢你，真的。 要是办成了，我好好感谢你。
1: 感谢的话以后再说，咱们俩先把这个事儿办成了。上大学呢是以后的事情，今天不还是得工作吗？

0: 哎，来了。好，谢谢您啊。叔，你们不觉得这儿挺奇怪的吗？过年还是朗朗乾坤的。
1: 这些小贩满大街的走，这明目张胆的，他不怕吗？
2: 是啊，我们也在琢磨这事儿呢。哎，你们发现没有？咱们刚进镇子的时候，都到处都是做买卖的，也没人管呢。
3: 这人生地不熟的，咱们还是少说话，少打听，办完事儿咱们就赶紧走吧。
0: 喂，你们是从中州过来卖药材的？
4: 对吧？
5: 哎，是我，程石像。哎，看看货。
4: 啊，这，大街上，咱换个地方。
5: 嘿，怕什么呀？没事儿。
6: 没事儿啊。
5: 上车了。
4: 嗯，还真是野生的啊！你看就是行家了，这都是从深山老林里采出来的，一般人那地儿进不去。
5: 行，那这些我全要了。哎，那价格呢？德才跟你们说过了吧？
4: 说过了，说过了
5: 啊！我们就特意奔着您过来了。
4: 是是，
5: 那行，那咱们走。
4: 走。
5: 哎哎，老陈，
4: 哎，
5: 这条到你家去呢。阿巧在家吗？
4: 哎，在呢，在家等着您呢。
5: 哎呀，太好了！哎，这不是又新的品种出来了吗？我还得要麻烦阿巧几天。

0: 啊，没事，赚钱不怕辛苦，只不过最正经的，
1: 我们布料也不太多。
2: 哦，那就叫先弄这些吧。哎，这些布料现在太难找了，你人脉广，哎，有时间帮我找一找可以吗？
0: 行，我留意着啊。啊，
2: 那行了行。
3: 哎呀，天瑶，我真没想到今天能如此的顺利，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4: 是啊，有了这张条子，区教育局肯定不敢拦着你了。
3: 嗯，哎，你把条子给我吧，明天早上我就去办。
5: 乔正军，你就不谢谢我？
3: 天瑶，我这一路都说了十几遍谢谢你了，明天或者这两天请你下馆子，你想吃什么你就点，一顿不够两顿，两顿不够三顿。我知道怎么感谢你都不够的。
6: 我又不差这几口吃的。
3: 那你说吧，要我怎么感谢你？
6: 我好歹当了一回你的未婚妻，让你亲我一口不过分吧。你不亲我撕了啊！乔正军，你不亲我撕了啊！
3: 哎，别亲，别，你千万别撕！谢谢。

0: 我说，
1: 你的高考志愿是不是太草率了？凭你的成绩只报中州大学太可惜了，北京有那么多好大学，你就不想试试啊？
2: 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啊？哦，对了，我查了凉川地图啊，中州大学和中州医科大学都在学府路上，两个学校之间就隔了一条马路，就像咱们从前咱们两个执行点隔了一座大灵桥一样。如果啊咱俩都考上了啊，不管你有什么困难，只需要十分钟我就能出现在你面前。
0: 文晓，你为我做的够多了，你对我的好我这辈子都感激不尽，你这样我压力特别大。
2: 没有压力啊，我也不需要你感激什么，只要你开心就好了。
0: 可是我……
2: 可是什么？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明白啊。感动是感动，爱情是爱情，我也不希望你因为感动而跟我在一起，那样就不是你首选主了。

0: 红琴，你快看，这绣的多精细啊，是不是？你摸摸。
1: 这是相当精细啊。啊。
2: 送你们呢。啊？
3: 真的？
2: 收拾。
3: 那你不客气了。
2: 亚楠。这大红背面也是送你们的。
0: 谢谢山子。
2: 这原本啊，我是打算你们办喜事儿的时候再给你们。那既然今天都欠着了，一会儿就带我。

0: 回去。
1: 行
2: 行，拿着拿着啊，不客气了。
3: 这也太好看了啊！
4: 我跟你说啊，这可比咱们百货大楼里那柜台里的都好看。
1: 百货大楼那一共就四种图案，三四年没变过样了。
0: 百货大楼里哪有这东西啊？这是人家南方刺绣作坊里的，你可以跟那绣工定制，你提前给他点定金，然后你告诉他你要什么花色的，要什么花色就有什么花色。
3: 私人作坊啊，那不犯法吗？
0: 我这回啊去南方走了好几个小县城，我就发现人家那儿做点小买卖根本就不是稀罕事儿。你看，有这个走街串巷卖东西的，有路边上卖花生瓜子卖破烂的，甚至还有在自己家里开小工厂。哎，那些人挣的也挺多。
3: 哎，那政府不管呀？
0: 管，那肯定是管，不过时松时紧啊。他们那跟咱们这不一样，人家那个叫什么，叫七分山二分水一分田，地薄粮食就少，你老百姓光指着种地过日子根本养活不了自己，所以当地那个政府呢也是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些领导干部他鼓励他们那个老百姓啊做点小买卖，所以这一趟哎我看他我一下就敞亮了，我就找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三子，你想怎么干？
5: 我这回把你们叫过来就想跟你们说说我的想法。你说啊，这个南方的刺绣作坊它最需要的是什么呀？
1: 那肯定是布料啊。
0: 哎，对，布料，哪儿来的布料啊？
3: 那还用说，当然是布片啊。
0: 对了，我就发现这各地的布片它都有差价，你像咱们这儿这纺织业发达，布片它就便宜，你到了南方你价钱就高，咱们要把咱们这布片倒腾到南方，那就是挣种差价，我们再把南方的刺绣带回来，那在北方肯定是不愁卖啊，是不是？我连过河带洗脚，一举两得，就是说咱们跑这么一趟能干两笔买卖，你上哪找这么好的事儿去？
3: 我看未必吧，山子，这听着有点贪多险啊。哎，这可不像咱们小时候卖鸡蛋卖糖球，那要是被警察抓住了，那顶多骂一顿就算了，你这叫投机倒把呀。
5: 这风险啊肯定是有，但我也说过这富贵险中求啊，我们不也是被逼到这一步了吗？我就想挣点钱，我也没坑谁没害谁啊，
0: 就算是抓住我我也能跟他讲道理，那没干过缺德事儿。
1: 对，不是，山子，你看看我能干点啥。
2: 龚红旗，
1: 你就别说话了，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你妈追着我要彩礼钱，我不想点办法你想让我一辈子打光棍啊？
0: 你看，我觉得郭红旗同志此时此刻的态度非常端正。
5: 我这回倒腾药材回来挣了点钱，除了留下一些作为家用，我剩下的全拿出来做本钱。
0: 我们就拿这些钱去黑市上找布票，赔了算我的，挣了咱们就三一三十一，怎么样？
1: 那不合适，本钱都是你拿的，比你拿大头，我俩算一份，咱们二一天子五吧。
5: 这那也行，那你怎么定了？
1: 定了。
3: 不是定什么定啊，啊，我还没想明白呢，你们就定了？
0: 你还想什么呀？你就听你爷们儿的吧，谁害你他还能害你啊？
3: 是不能害我，
1: 就这么定了。
5: 那行。
6: 哎，妈，我回来了。
7: 回来了，吃饭。
6: 好，今天菜挺多啊。
7: 哎，回来的正好，还有一个菜马上就好了啊。
6: 他怎么来了？
7: 人家已经帮我忙活一下午了，就等你回来呢。
8: 那你干什么？坐啊。
7: 怎么，不认识自己家了？来，快坐吧。哎，
6: 好，我自己坐，从此哈。
8: 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快尝尝，快尝尝我的手艺。嗯。
9: 语文考完，我心里就有底了，几乎没有我不会的题。你知道吗？我最怕语文了，我从小就不会写作文。还好这次的题目比较简单。
10: 这是国家考虑到咱们这届考生中，大多数人都是社会上的，考得太难的话，恐怕会有人交白卷。不过录取的比例也一定会很低。
9: 嗯，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韩三怎么样了？
2: 吴乐胜，哎，还有脸过来？雪说因为你高考都耽误了，你是人吗？
3: 暖暖为什么会在这儿？你把他送人了是吗？
4: 1000块钱都在这儿，
5: 我不想也不能再为你们家背这口黑锅了。
6: 我是真不想再进去了，你就饶了我吧。
3: 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他唯一的亲人。
7: 无论如何，我都会把暖暖治好。

0: 孩子已经脱离危险了，体温也降下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2: 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0: 但是，你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目前孩子的情况不太乐观。

0: 不太乐观，那是还有啥后遗症咋的？
1: 你别打岔，你让大夫把话说完。大夫，你放心说，我们两口子有心理准备。
2: 经初步诊断，由于长时间的高烧，已经造成了一定的脑损伤，对今后的运动能力和智力发育可能都存在影响。
1: 大夫，您是说这孩子脑袋烧坏了？那他以后还能治好吗？
2: 这样说吧，如果恢复得好，家人好好照顾，将来基本的生活能自理，我想应该是有希望的。
0: 都怪你，我就说上医院上医院，你非帮我花钱，要是能早来两天也不至于这个样子。
1: 你这能怪我吗？啊，那孩子为什么感冒，还不是因为你出门没关门。
0: 你这怎么怨我呢？
1: 这不怨你怨谁啊？
2: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现在不是相互埋怨的时候。儿科病房那边已经联系好了，先抱过去吧。当务之急，先好好照顾孩子，好不好？
1: 走走走了。
3: 哇，这一进来还以为到了书香门第呢。
4: 是，你这一回来我就露馅了，是吧？
3: 算啥呢？哥，我可听雅丹姐说了，你们要做大买卖了。
4: 小点声。
5: 老大，你又要干什么呀？
4: 没干什么呀。我们就瞎合计，八字都没一撇呢。
3: 哥，带我一个呗，看我能干点啥。
4: 一个小屁孩，你瞎掺和什么呀？你就好好干你的工人啊。
3: 没事儿啊，我们工厂不忙，要是真能挣大钱，你就带我一个呗。
5: 你想说什么呀你？咱家就你一个铁饭碗，你给我捧好了啊。那不好好干，看我怎么收拾你。
3: 行，你说的都对，我睡觉了。
5: 一天到晚不是吃就睡，没个正形。

0: 你说咱还治吗？
1: 什么意思啊？
0: 这孩子咱还养得起吗？

0: 孩子的全名你还记得吗？
1: 记得，雨暖暖。
0: 他家地址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0: 娱乐山，娱乐山，
1: 大理，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0: 找你有事。
1: 你都知道了？
0: 对呀，这不来找你了吗？
1: 我也没干什么，不用去派出所吧？
0: 哎呀，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有个贺山的电话找你，打到我们派出所了。
1: 贺山，说没说什么事儿啊？
0: 说有个叫暖暖的孩子病了，让你赶紧过去。
1: 暖暖病了？
0: 什么病啊？这我哪知道啊？就说病得挺重的，听着还挺着急的。
1: 那孩子现在在哪儿啊？在医院还是在哪儿啊？
0: 大夫说了，先帮你照顾着。哎，山子，没听说你家在贺山有亲戚啊？
1: 贺山，哦，就是那远房亲戚。
0: 哎呀，你说你叫他什么亲戚啊？大半夜的把孩子放在医院就跑了，你现在过去还来得及吗？这要是在凉川，我非狠狠教训他们一顿。行了，你别愣着了，赶紧收拾收拾，天亮动身吧啊！
1: 好，
0: 行，我先走了。
1: 谢谢大理。
2: 郑姐，早饭我给你打过来了，这两天辛苦你了，还得帮我值班。
3: 就这两天，没什么麻烦的。你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2: 嗯，收拾好了，还有两科，今天就能考完了。那我先给你放这儿吧。
3: 好。
2: 哟，这谁家孩子呀？怎么就你一个人看着？他父母没在旁边啊？
3: 别提了，昨天晚上在走廊上捡到的。你说这都什么亲戚？孩子正生病呢，就扔下不管，留了张纸条，还让咱们医院联系他的爸妈，这太不负责任了。他爸爸还在凉川，最快啊今天下午才能到，没办法，我就先照顾一天。
2: 哦。哎呦，这小姑娘还挺可爱的。
3: 烧刚刚才退，没什么精神，是个小可怜儿。哎呦，暖暖，你是不是饿了？哦，我这就给你冲奶粉啊。
2: 你叫她什么？
3: 暖暖啊，纸条上写的。

0: 怎么在这儿啊，暖暖？
1: 雪竹，这怎么回事啊？
0: 别怕啊，大姨在呢。大姨在呢，大姨在这儿呢。
1: 好像烧起来了。
0: 来，我来。
1: 雪竹，你不去考试了吗？
0: 我得照顾我外甥女儿。

0: 去急诊那边问过了，挂号的时候名字是赵英英，怎么会有两个名字呢？
1: 因为他爸爸是个混蛋，他把孩子送人了，怪我太轻信那个混蛋了，让孩子受这么大委屈。对不起啊，妈妈，大姨对不起你。
2: 雪竹，你怎么没去考试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暖暖病了。
2: 暖暖？

0: 儿子，累坏了吧？这几天呢，好好休息，放松放松。看把我儿子累的，都瘦了。妈给你削个苹果啊。对了，儿子，你刘叔叔回来了。咱们明天得去他们家串个门。你报名的事情呢，虽然说是天瑶帮的忙，但是还是靠你刘叔叔的面子。咱们得去当面感谢一下，要不然就失礼了。还有啊，前段时间你是阿姨撮合你和天瑶的事儿，虽然咱们没同意，但是不能伤了两家的和气，对吧？
1: 嗯。
0: 哎，咱们过去呢走动走动，也让他们面子上过得去。
1: 妈，要不您自己去吧，我就不去了。
0: 你这孩子，为了你的事儿去感谢人家，你不去我自己去，那算怎么回事啊？
1: 主要是我不想跟刘天耀碰面。
0: 嗨，不至于吧，人家天瑶这段时间对你不错啊，对你挺够意思的，就是装也要装出点人情味儿来。儿子，你以后上了大学就不用天天和他见面了，你就当是和老同事告个别啊，礼貌总还是要讲的吧。
1: 也对，等我上了大学了，跟他就碰不上面了。
0: 对呀。
1: 啊。
2: 小军哥在家吗？
3: 好像是天瑶。
4: 哎哎，来了来了。
5: 赵姨。
4: 瑶瑶，来来来，快请坐请坐。
5: 不坐了，赵姨，我来找小军哥看看电影。小军哥，你都考完试了，现在应该有时间了吧？
1: 啊，没有。哎呀，今天不知道怎么的，好像有点不舒服，改天吧。
5: 啊，你不舒服啊？那咱俩就不去看电影，我在这坐着陪你说说话。
0: 儿子，去吧去吧，看电影多好啊，正好放松放松。
1: 哎呀妈，
0: 哎，你快进屋去，换这个衣服啊，听话。瑶瑶，
5: 哎，
0: 吃个苹果。哎，
5: 不吃了不吃了，我当小军哥。
6: 现在基本上已经确定是后天性癫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羊角风。孩子现在还小，不发病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脑部发育逐渐完善，病症也会逐渐显现出来。严重的话呢，会影响到运动功能和智力水平。
0: 还能治吗？
6: 目前的治疗方法就是先用药物控制住病情的发展，要想根治得做手术切除癫痫病灶，建议呢是在6岁之前做手术，不要错过最佳治疗时间。但是这个手术有一定的风险，费用也不低。
0: 能治就好，能治就好，谢谢你啊郑姐。
1: 谢郑姐。
6: 没事儿。

0: 无论如何，我都会把暖暖治好。
1: 哎，盛雨茹，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2: 刘乐胜，哎，你还有脸哭过来？雪茹，因为你高考都耽误了，你是人吗？
3: 老乔，别动手，这是医院。
1: 孩子得什么病啊？
3: 于乐山，我问你，暖暖为什么会在这儿？你根本没把她带回家，你把她送人了是吗？
2: 说话呀！我说孩子得的什么病，重不重？
4: 他得什么病都跟你没关系。
3: 你以为他是物件吗？想送人就送人，想拿回来就拿回来。他是人，是个活蹦乱跳的小生命，是曲芳菲的血脉。你赶紧走，永远不要出现在孩子面前。他没有你这样的爸爸，你不配。

0: 从今以后，永远不是你的孩子。对，他就不是我的孩子，爱怎么样怎么样，跟我没关系。你就叫混蛋！我知道，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信。我现在就去把阎来福的人找来，刘山。
1: 不是我说你怎么还走路单位来了？哎，当初怎么说的啊？
0: 现在怎么做呢？你把我从哪里孩子当亲生的养吗？扔医院你就跑，扔医院就跑，扔医院就跑了。这孩子得了那什么病？我把他有什么办法呀？放在医院都没放在家里，行吗？那医院有大夫，亲生的，亲生你会这么对的吗？啊，你不也是亲生的吗？啊，你不也把这孩子卖了吗？你。
1: 畜生不如，畜生！我把钱还你，咱俩清，咱俩清。
2: 是钱的事儿，是钱，
1: 这是钱的事儿吗？
2: 畜生不如啊你！
1: 咱俩清，咱俩清，把钱还你，咱俩清，把钱还你，咱俩清，
0: 畜生不如。

0: 先回去吧，我溜达溜达。
1: 哎呀，亲一下嘛，就像上次那样。
2: 哎呀，瑶瑶，上回是我非常非常对不起你，是我太冲动了，冒犯了你。哎，咱们今天不能再犯上回的错误了，你让我回去吧，别再考验我了。
1: 不，我偏要看看你的意志力有多坚定。来亲一下。
2: 哎呀，瑶瑶，不行，咱们今天真的不能再这样了。
1: 乔胜军，你是不是烦我呀？我就那么让你讨厌吗？早知道你是这种忘恩负义的人，打死我也不会帮你。你现在考完试了，用不上我了，就想翻脸不认账是不是？行，你给我等着，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
2: 哎，瑶瑶，你别走，我不是讨厌你，我只是觉得我们的关系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不管怎么样，咱们坐下来商量商量，行不行？
1: 商量什么呀？上赶着不买卖，你松开，让你看看姑奶奶我不是好气。
2: 哎，瑶瑶，你等会儿，哎，你先别冲动嘛，你听我说行不行？
3: 住手，放开他。
2: 啊，刘叔。
3: 小乔啊，你们大晚上在这干什么嘛？这是。
2: 刘叔，我刚才跟瑶瑶去看电影了，我送她回来。
3: 有什么话不能在家里说呀？这家门口这成何体统嘛？
1: 不爸，你怎么什么事儿都管啊？
3: 什么叫我什么事儿都管？也不早了，小乔。你也早点回家吧。
2: 哎，好，
3: 瑶瑶，跟我回家。

0: 你别看了，我跟你说个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事儿？哼，有重要的事儿你还能跟我商量啊？新鲜。
1: 瑶瑶的事儿，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啊？
0: 他是不是和乔正军在谈对象啊？
1: 这以前呢，我跟赵贤之提过，不过他们家好像不太同意，说什么这乔正军在这方面还不太开窍，暂时不考虑这个问题。哼，
0: 我看呢，就是个借口。
1: 乔正军这小子没说实话，我都看见了。
0: 啊？你看见什么了？
1: 你说看见什么了？你又不是没谈过对象。

0: 真的呀，我还以为是咱们瑶瑶剃头挑子一头热呢。这，哎，你说，乔正军这小伙子怎么样啊？哎，人倒没得说。这以前吧，我就是对他的工作不太满意。要是他能考上大学，那就不一样了。你说是吧？啊，
1: 这个你放心，以他的学识考上大学应该没问题。
0: 嗯，
1: 我看。
0: 要不让他们两个把这个事情定下来吧，光明正大的交往啊！
2: 对对对，
1: 否则别闹出什么事情来啊！
2: 嗯，那我赶紧跟赵贤之再好好说说。
1: 啊，我也抽时间跟乔正军谈谈。
2: 嗯，早饭我已经给你做好了啊，在厨房里呢，醒了以后你自己热热吃，我上班了啊。
3: 你怎么来了？不在呢吧？
4: 小军不在家。小鱼啊，有什么事儿，还是跟我说。
3: 1000块钱都在这儿，一分不少。
4: 小鱼，这是什么意思呀？
3: 这事儿我不想再掺和了，我不想也不能再为你们家背这口黑锅了。
4: 小鱼，我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啊，你呢？先别着急，心平气和的慢慢和我说好不好？
3: 你让我怎么心平气和的说呀？那孩子扔医院就不管了，你找的什么人家啊？哪有他妈干的？
4: 孩子上医院了，怎么了？生病了？什么病啊？
3: 具体我也说不清楚，反正脑袋的病挺严重的。孩子现在送进肿那儿了，你们赶紧喊抱过来吧。
4: 我不是没说过，那是个活生生、活蹦乱跳的小生命，他不是物件，是个人呢，是你们老乔家的人，哪有这么干的呀？
2: 小鱼，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孩子是你和曲芳菲的，和我们老乔家没有任何关系。
3: 当然，您这么大岁数，说这个话不丧良心吗？
2: 跟你没关，没关这钱怎么回事？这钱只能说明是我们对你和孩子的帮助和同情，这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啊！
3: 我跟你说，
2: 乔正军，乔正军，跟你说了，小军不在家，
3: 你出来！
2: 喊什么呀？
3: 出来！
2: 有什么事跟我慢慢说，好不好？
3: 出来！
2: 小鱼，请你。
3: 我真瞧不起你个大老爷们，你就躲那王八壳子，你别出来！我看你往哪儿躲，这么大的事儿你躲得了吗你？
5: 小军，你进屋，你进屋。
3: 妈，
5: 这儿没你的事儿，你进屋。
3: 没，那就是他的事儿。
5: 妈，善凡说的对，我自己的事儿应该我自己处理，您去上班吧，让我跟他聊聊。
2: 你可别做糊涂事。
3: 妈。
5: 快去吧，一会儿该迟到了，让我自己处理。好吧，那你们慢慢谈。不过，我要说清楚，不管谈出什么结果，最后这件事情，我来拍板。
3: 行，啊，走吧。
6: 雪珠，一会儿让叔叔抱你啊，让大姨先吃饭，好不好？来，让我抱抱，让我抱抱行不行？哎，
7: 呦呦呦，
6: 不让抱啊？
7: 不让抱，
6: 让叔叔抱会儿呗。
7: 我一会儿再吃吧，暖暖好了，不去，抱抱，抱一抱。
6: 雪珠，这个孩子，要是
7: 要不是听了你的话，我也不会来。
6: 哎，暖暖不哭，暖暖不哭，暖暖不哭，是不是饿了？暖暖是不是饿了？

0: 叔叔给你冲奶粉啊！叔叔给你冲奶粉，看看这是什么？哎，这是什么？叔叔给你冲奶粉。
1: 要不我来吧。
2: 你等会儿先吃饭吧，别管了。看我这笨手笨脚的。哎，暖暖真乖，马上就好啊。王叔叔亲自给你冲的奶粉可好喝了，来，摇一摇，晃一晃。
1: 对不起啊，我刚才说错话了。
2: 你还知道吗？下次注意。
3: 多大岁数了，你个大老爷们儿，能不能别什么事儿都让你妈做主啊？这事儿你比谁都清楚，我就问你一句话，怎么办？
4: 孩子现在病得重了，
3: 脑子，你说严不严重？脑子现在得抓紧治，就算是抓紧治也为你说落下后遗症怎么办啊？
4: 扇子，我很感谢你对方伟对孩子做的这一切，你的大恩大德我这一辈子都报答不完。
3: 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我让你弹琴你老是给我敲鼓，咱能不能来点实际的啊？孩子什么时候抱回来？
4: 好，我就算再被抓回监狱，我也不能再拖累你们了，我这就去找兄弟。
3: 不，怎么还不都完事了吗？怎么还抓你啊？
4: 我是怎么进去的你应该知道吧？
3: 我知道啊，不就因为编一本杂志吗？纪念领导呢。问题是大家都觉得你挺冤的。
4: 说的轻巧，那次事件到现在依然被定性为恶性事件，也就说明我现在头上还扣着坏分子的帽子。山子，你是不知道，我现在虽然被释放了，我每个月都要去公安局汇报思想。你想想，如果说我现在突然冒出一个私生女，他们一定会在坏分子后面给我加上流氓两个字，这可是罪上加罪呀。我这一辈子我都出来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3: 哎，我大老爷们能别哭哭咧咧的？你得有点信心，四人帮都被粉碎了，那你平反那是早晚的事儿啊。
4: 让他，我恐怕等不了那一天了。一人做事一人当，是，我就算在里面蹲上一辈子，我也得认这个孩子。扇子，孩子在哪儿？你赶紧带我去吧。
3: 等，不对，你要是再被抓进去了，那孩子就算是抱回来，这还是没爹没娘吗？
4: 这些我都想过了。那现在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我们的命啊，这孩子命苦。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能养他一天是一天，未来怎么着，只能是他自己的造化了。
3: 你别急别急别急，你容我再想想，容我再想想。张云，你也理解理解我。我现在是跳到哪条河里头我都洗不清了。盛雪竹就认准了我是孩子亲爹，是我亲手把自己的孩子，把自己亲骨肉给送人了。我在他那儿，我现在十恶不赦呀，把我拉了个枪毙一个小时，他都不觉得冤。是他怎么想我都无所谓，毕竟是我自找的。你说再吱声点的说我还能帮上点忙，那现在我完全插不了手了。虽说盛雪竹那是孩子的亲大姨，但你说咱们两个老爷们儿，你是亲爹，我是孩子的继父啊，咱也不能

0: 都让一个女人帮着扛着呀，就为了照顾孩子，圣彼得多那高考都耽误了，问题是这孩子以后还得治病呢，怎么办啊？
1: 上次这样，你把这点钱给雪叔，算是我的一点补偿，我以后还会再补偿他的。
0: 不是钱的事儿，圣雪彤现在铁了心了，就是要收养这个孩子。我再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我的话他不信呢。你呀，你现在该做的事，你去找盛雪竹，你一五一十的把事儿都跟他说清楚，你告诉他这孩子是你跟曲芳菲的，跟我没有关系，你得去帮我证个名。再一个，你得让人家活得有个盼头啊。
1: 好好，我答应你，我肯定去。但是山子，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儿，现在这件事儿越少人知道越好，能不能等组织上对于这件事有了定性之后，我再去行吗？
0: 谁知道组织到什么时候才能有说法？你这不遥遥无期吗？遥遥无期啊！
1: 山子，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也不想看到一个孩子刚刚出生就有一个坏分子流氓罪的父亲吗？如果这样的话，他一辈子就毁了，一辈子就毁了。
0: 你要能给我证明，我不会给你磕一个都行。
1: 而且你想想，我是真不想再进去了。你没进去蹲个大牢啊，你不知道那里面的日子生不如死。我到现在我闭上眼睛，我脑子里都是他们在审问我的画面。山子，你就饶了我吧，我给你磕。
0: 哎呀，这我答应你，我答应你，我答应你，我守口如瓶，跟谁都不说，我保密行不行？

0: 我一辈子我都报答不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1: 我不用你报答，从今以后啊，这事跟我没关系，我也不会再管这个闲事儿了。
0: 你呀，好自为之，好自为之。

0: 你真的决定了？
1: 决定了。他爸爸不要他了。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他唯一的亲人。照顾好他，是我必须承担的责任。
0: 我就是觉得，以后啊，这个世界上少了一名优秀的医生，但是却多了一份伟大的母爱。
1: 谁说的？暖暖，我要照顾好，大学我也绝不放弃。
2: 今年错过了，我明年接着考，我一定能考上。我都想好了，等暖暖出院了，我就带着他一边上班一边复习。我还就不信了，这点困难能难得住我盛雪竹。
0: 听你这么说，我真的很佩服你。但是雪竹，你也别一个人扛着，我愿意帮你。你有没有想过咱们俩？
2: 我不上大学了。
0: 不上了？上大学没你重要。
2: 你又说孩子话，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我不想欠你太多，那样会把咱们之间本来美好而平等的关系变成你单方面的施舍。咱们是好朋友，我只能接受你在好朋友范围之内的帮助，更多的

0: 我承受不了，也不能接受。你懂我的意思吧？
1: 那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决定我是认真想过的，这不是……
0: 不行，王潇，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只剩下自尊心了。帮我保留这份自尊，好吗？
1: 那这样，在我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前，我和你一起照顾暖暖，这样没有超过友情的界限吧？
0: 谢谢。
2: 瑶瑶，你看，包饺子特别简单，中间这么一捏，然后这么一下，哎，一个小元宝，
3: 哎，真好看。
4: 这瑶瑶啊，让我惯的都没样了，啥家务都不会干。贤侄，以后辛苦你，得多教教他。
3: 你孩子干家务啊，不用教，到时候就会了。尤其是瑶瑶这么聪明，一点就通哈。
4: 就是，瑶瑶，你听见没？以后自个儿顶门过日子，你可不能啥都指望大人了啊！以后你得多跟赵阿姨好好学学，听见没？
5: 知道了妈，我这不学着呢吗？
6: 我都学好几个菜了，等给我爸庆祝的时候，给你们露一手。
3: 庆祝？
6: 对呀。
3: 老邵，啊，老刘有什么喜事啊？
4: 哎呦，真是这孩子多嘴。
5: 赵阿姨她不是外人。
4: 贤侄，也不是故意瞒你，这达生的工作可能有些变动，组织上刚找他谈完话，哎，还没正式下发文件呢，所以达生千叮咛万嘱咐，不让跟外人说。
3: 啊，那准是高升了吧？
7: 破格提拔市革委会副主任。
3: 哎呦，是吗？
7: 嗯，
3: 太好了，祝贺祝贺啊！我就说嘛，组织上不可能埋没像达生这样的好干部。
4: 哎呀，这家里人说了就说了。哎，贤侄，不能跟外人讲啊，保密。
3: 放心吧，
4: 不说不说，
3: 肯定不说。
8: 我听说你和瑶瑶的事情，你妈一直很犹豫，这其实我非常理解。瑶瑶这孩子啊，我也很头疼。从小娇生惯养，不爱学习，性格呢又过于，泼辣，和你之间呢是有点差距。
1: 不，叔叔，其实瑶瑶身上有很多优点的。
8: 是吗？这就是爱情的力量，情人眼里出西施。你不用紧张，恋爱自由嘛。我们不会干涉你们的事情，但是作为瑶瑶的父亲，有些事情我必须提前给你交代一下。
1: 嗯，您说。
8: 我主要说三点。第一，关于爱情的目的，爱情不是单一的，是和许多其他事情紧密联系，服务于人的幸福。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仅仅沉溺于谈情说爱，要共同学习，共同进步。这方面你的责任更大一些，你要督促他多看书多学习，这样你们也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1: 明白。
8: 第二呢，就是关于责任。
9: 芳菲啊，孩子跟盛月珠在一起，盛月珠对我有误会，不想再见我。乔正军确实也有他的难处，他没办法认这个孩子。我也想不到这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我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只能跟你说抱歉。我会始终记着暖暖，以后不管

0: 哎，你真认识啊？
1: 哪吒，你见我一面，让你妈看见。
0: 你怕他，我可不怕啊！快吃你吧。

0: 我是兼任资，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说不定明年我们就在大学校园里见面了。
2: 我在凉川等你。
3: 我这回啊，就是实心实意的过来跟您谈合作的。
4: 哎呦，爸，我帮你，我帮你，帮你，来来来，帮你。
5: 这么多布料，干什么的？
3: 我是凉川纺织厂的采购员，
4: 咱俩现在都领结婚证呢，是一家人嘛。
6: 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家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0: 哪儿去了？没看见你。
1: 去了趟外地，上回跟你们说那事儿，咱得抓紧时间落实了啊。就等你一声令下了。
0: 我，
1: 慢点。
0: 什么叫一声令下呢？跟你说了吗？跟我商量。我就是注意症了。
1: 就全都是为了你的彩礼钱吗？
0: 那你说这事儿能行吗？
1: 哎，无事是咋知道行不行？
2: 要不，试试？
3: 试试。快回去吧。快回去吧。地瓜啊，又香又甜的地瓜啊！哎，妈，心里不痛快。
2: 可不是吗？本来呀，我准备了一大堆的说辞，想把你和瑶瑶的关系说清楚。可是儿子，人家已经把你当成准女婿了，这个误会越来越深了，弄得我愣是没好意思说，我没办法说了。
3: 这有什么麻烦呢？大不了我就跟刘天瑶结婚嘛。
2: 啊，儿子，你要和他结婚？你可想好了？你对他没有感情，你不喜欢他，你和他结婚能行吗？
3: 现在这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一个问题。您不是一直批评我还陷在过去的感情里吗？这段时间我也想通了，世界上只有一个曲芳菲，她已经走了，我不会再有爱情了，所以在我的婚姻里唯一不需要考虑的就是爱情。不管是跟谁结婚，刘天瑶、张天瑶、李天瑶都一样，我在乎的是感情以外的东西。
2: 儿子，你比妈清醒。你要真是这么想的，说明你已经成熟了。实际上，男人最重要的，也是唯一重要的，就是事业。

0: 哎，春儿啊，是个旺季，我跟你嫂子啊，为这布料愁的呀，睡不着觉。哎，你这是雪中送炭呀！
1: 谭大哥，我这回啊，就是实心实意的过来跟您谈合作的。您要是觉得我这想法没问题，那以后我所有的布料都源源不断的供给您。哟，
0: 那你得赶紧，你这些布啊，还是太少，你撑不了几天。
1: 这说实话吧，这镇子里头啊，也不是我一家做刺绣的。哎，你有多少布料，我都吃得下去。
2: 陈大哥，这个您放心，我们是工业区呀。你像那个亚麻厂、化纤厂、棉纺厂，各种布料应有尽有。
1: 家里边的兄弟一刻都没得闲，你要多少我就供给你多少。
0: 就算你们这儿没有呢，我也能把那布票直接换成布料，送过来。
1: 哎，兄弟，我听说北方啊。 比我们这边可管得严，你可这么干能行吗？
3: 说实话，你也怕，能不怕吗？那是更怕挨饿。就您说的，咱们这么干，不就是为了？

0: 家里头的日子能好过一些啊。
1: 好，那咱们成交，走，家里喝两口去。走走走走。
2: 梁川，梁川，马上发车，抓紧时间上车。梁川，快上车吧。
3: 许珠，
2: 对，是
3: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会经常给你写信的。还有暖暖，
4: 暖暖有什么需要就跟你说，我都知道，我都说了800遍了。哎，你是去上大学的，这么高兴的事儿能不能别苦大仇深的？
3: 是我介绍你来鹤山的，现在我却走了，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心里不是滋味。
4: 哎，你这人真是，就是暂时告别嘛，我明年还接着考呢。别那么沉重，说不定明年我们就在大学校园里见面了。
3: 对，明年一定能考上。
4: 放心吧，我这次肯定没问题。
3: 一言为定啊。
4: 嗯，一言为定。快点，快上车吧，快走吧啊！
5: 保重啊！

0: 进来，周院长。啊，周院长。
1: 我有点事儿跟您请示，没打扰您吧？啊，来坐下说。哎，
0: 院长，我得跟您道个歉，您对我期望那么大，我去辜负了您。啊，这事也不能怪你啊。 这种关键时候的选择，才真正见人心嘛。院你上上下下知道你这件事儿的，都非常佩服你。小生啊，你一个人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肯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有什么困难，尽管跟院里说，我们能解决的一定帮你。
1: 院长，我还真有个事儿想求您帮忙。没关系，你说。我想。 您能不能把夜班都调给我？啊，现在孩子大了，白天照顾不过来。夜班的话，他现在夜奶喂的少，睡的也足，把孩子放到值班室睡觉，我还能不耽误工作？您知道，我现在是实习医生，工资比正式医生低很多。以前不养孩子不知道，原来要花钱的地方那么多，像孩子、衣服、鞋子、奶粉这些。
2: 再加上自己的花销，工资快不够用了，上夜班的话，我补助还能多一点。我想了很久，我肯定能做好。我不是
1: 怕你干不好，小盛啊，一个人的精力啊，毕竟是有限的。你天天上夜班，白天要照顾孩子，还要抽时间学习，这也太累了。
2: 这个您放心，孩子现在白天睡得也不少，我也能跟着一起休息。
1: 而且我现在年轻，身体也好，每天少睡几个钟头一点问题都没有，真的，我肯定没问题的。那我就跟他们打个招呼，
0: 你先试着干，如果吃不消，一定要及时提出来啊。
2: 哎，太好了，谢谢院长。
0: 好，你去吧。
3: 咱们新同学往上走，往上走啊。
4: 往这边走对吗？对，老师您好，请问宿舍吗？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
0: 201。
1: 哎，谢谢老师。
0: 没事。
1: 王潇。
2: 老师你好，我叫何洛。
1: 哎，巧，这么巧，你也考到。

0: 大了，咱俩还是一个宿舍楼。
1: 下一个
2: 啊，是够巧。
1: 啊，你的103。
3: 103是吧？好嘞，谢谢。
4: 枕巾看看吗？
5: 丝巾枕巾想不想看看？
4: 恭喜恭喜恭喜二位新人啊，祝你们白头到老啊。
5: 丝巾枕巾想不想看看？
6: 哎，这绣花是挺好看的啊。
4: 哎，我们外头有好多货呢，去那边看看吧。
5: 哎，什么都有。
4: 那走走，你们马上办婚礼了吧？要置办不少东西呢，
5: 我这货特别全，很多款式连供销社都没有。
4: 看看这个江南手工刺绣
6: 是比商店里的好看多了，是吧？
7: 多少钱？
4: 不贵，1.15元一条。
8: 不用了，
1: 不用了，
8: 那就来一条。
1: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
4: 了。你看，你们新人那肯定得买一对是吧？这样，你们买两条，给你们2.2元，这叫吉祥和美，成双成对。
9: 一语得好呀。
10: 这什么呀？这有新的刺绣枕巾，你有兴趣看看吗？
4: 一家人可不能两条心，咱得说
8: 去看看
4: 一对儿，行吗？好，
11: 小南，
4: 啊，知道了。
12: 老盛，
13: 啊，
12: 这个工作服你都穿了这么多年了，会晾穿你也穿不上它，这还带吗？
13: 这身衣服穿了10年了，和穿军装的年头一样长，真是挺有感情的，给我留一套吧，算是留个纪念。
12: 好，这次你官复原职回凉川了，想办法尽快把雪竹调回去吧。他一个人在外边带着孩子挺辛苦的，正需要家里人帮忙呢。你给他写封信，把咱俩的事儿说一下，然后你告诉他我愿意给他带孩子，好吗？
13: 哎呀，这个信写了撕了写，我总觉得说不明白，还是当面跟他说的好。

0: 我想回梁川，我还是先回京剧院的宿舍住吧。
1: 回宿舍？为什么？
0: 你想啊，雪竹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如果他真的能回来，看见我住在你家里，他怎么能够接受得了呢？
1: 胡说八道，什么你家我家的，咱们家，咱俩现在都领结婚证了，是一家人嘛。我是一家之主，怎么能让你去住宿舍呢？
0: 可是我还是觉得吧。哎
1: 呀，别可是可是的了，来坐下。苦日子一起熬过来了，刚平凡我就不管你了，我盛碧杰是这种忘恩负义的人吗？以后不许再说这句话了，听着没有？雪竹那儿用不要担心，无论如何我是他老子，他得听我的嘛。
0: 我总觉得这件事儿吧没有那么简单。
1: 一切有我呢。
2: 王潇，见字如面。你的来信我反复读了好几遍，你描述的每一个场景都令我心驰神往，更加坚定了我考大学的决心。好在我不需要等待太久，现在距离高考还有最后三个月的时间，我会抓紧每一分钟复习，我一定会在大学校园里和你胜利会师。
3: 王乔，哎，你等等。

0: 咱俩谈谈吧。
1: 我跟你有什么好谈的？
0: 咱们都是知心点的老相识了，现在又考到一个系，还分到一个寝室，这是多大的缘分啊！我怎么感觉你对我像有仇似的？这是为什么？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
2: 你既然说到这儿了，那我就告诉你，乔中军啊，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玩弄感情的花花公子，你迟早会遭报应的。
0: 你说这个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玩弄感情了？
2: 你一直在玩弄感情啊！你摸着自己的良心想一想，你对得起盛雪竹吗？我跟他是最好的朋友，他已经什么都告诉我了。
0: 盛雪竹，既然说到雪竹，那我就把话说清楚。我想雪竹一定是误会了，他曾经确实跟我表达过好感，但是我对他没有那方面的意思，而且那段时间我一心想把工作干好，根本没有心思顾及到个人感情的问题。王潇，可能我某些方面让雪竹误会了，伤害了雪竹，你帮我跟他道个歉，我不是故意的。
2: 你的意思是你没有喜欢过雪竹？
0: 没有，从来没有。我知道你对雪竹的情感很深，你放一万个心，我不可能成为你们俩之间的障碍。
2: 你说的都是真的？
0: 千真万确，我可以对天发誓。
2: 你是不知道啊，雪竹现在特别不容易，她收养了曲芳菲和于乐山的孩子，她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还要复习考试，她太难了。我现在每天想的就是怎么能帮到她。
0: 小，我知道我对不起雪竹，你帮我把这些钱交给她，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2: 不，不行不行，你把钱收回去啊！他连我的钱都不要，怎么可能要你的钱呢？我了解雪竹，他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他不会接受别人的怜悯的。
0: 那咱们怎么帮到他呢？
2: 那这是我的事儿啊，你就不用想了。
0: 王潇，那咱们算和解了吗？
2: 我还要去图书馆呢。

0: 说一下。
1: 妈，我下来了。
2: 嗯。
1: 哎，你这个怎么跳过来的？啊？从这儿跳过来的？那怎么可以呢？你跑啥来呀？
3: 这是飞过去的。
4: 哎呀妈，那要不我也让你多跳一个？
1: 那可不行，我们要遵守游戏规则。退回去，不能耍赖啊。
4: 爸，你评评理，妈不让着我。
3: 你这个裁判我可当不了。嗯，我去打水吧，该吃饭了啊。你们玩吧。
4: 对，
1: 只能跳一格，怎么能跳两格？
4: 那刚才的不算。来，
5: 哎呀，你来，大哥，你先走，你先走啊！
6: 谢谢啊，
5: 没事没事。
6: 不要，你这么多行李，哪节车厢呢？我帮你送过去吧。
5: 不用不用，前面就到。
6: 好。
5: 哎呦，
6: 换！
5: 哎呦，我帮你。
6: 不用，
5: 换你。
6: 这么多布料，
3: 干什么呢？
6: 啊？大哥，你猜我是干啥的？

0: 啊，猜不着吧？我是粮草厂农场的采购员，这都是我给农场进的货。看你像投机倒把的，老人这么做，
1: 真是。行，我送你过去。不用，大哥。
0: 没事儿，咱们都老乡。另外，你们纺织厂这个衬衫的质量啊，真得提高提高。我有三件。 每件搁这窝这个地方全开线，
2: 是，那不止一个，你一个人跟我说，好几个人都跟我说，这回我真得跟领导好好反映。
0: 你真得好好反映。
3: 来，我帮你。
0: 哎，不用，大哥，不用。
3: 行吧，
0: 行，
3: 谢谢大哥。
0: 哎，再见，慢点。
3: 哎，好，谢谢大哥。

0: 下车，到家喽。来，啊，哎，爸，咱们就住这儿啊。傻丫头，我住这儿住哪儿啊？哎，你忘了，你就这出生的。
1: 我在这儿出生的。
0: 哦，也难怪啊。我们离开家的时候，你才这么高。 回来了，终于回来了，走，进屋。哇，进屋吧。哎，走啊，白玉飞同志，从今往后你就是这个屋子里的女主人了。走，
1: 妈，走吧。<笑>爸。
2: 啊，我能要一个单独的大一点的房间吗？你要哪个房间得听你妈安排，
1: 知道吗？走吧。好的，
2: 先进屋，进屋再说。
1: 走。
2: 啊，可让我看看。呀，这么多，这沙县之前卖的特别好。
3: 这荷包卖的也好，上回有回头客，特意回来找过。
2: 哎，这好像是新样子，之前没见过。
3: 那只是一部分，还有两大包，我实在是拿不动了，走的颇远。咱们现在销量这么好，订货量这么大，光老陈他们一家作坊根本就忙不过来了。这回我去，他带我把那个镇上所有的作坊都走了一遍，我又订了不少新货。咱们这买卖现在是越干越大。
2: 那你订这么多货，钱带的够吗？
3: 对呀，我不还带了部分布票走的吗？有一部分布票直接就顶到货款了。
4: 这些货啊，你们俩先带回去。嗯，明天我还得再去找布票。
1: 哎呦，山子，那你可得当心啊！我们听说最近这风声又紧了。
4: 放心，我早都想好对策。那再怎么查，查的再怎么严，不也得人赃俱获？我啊，坚决不给他们这机会啊！
5: 林主任，嗯。 以我在昆州的工作经验来看，该适当的给农民松松绑了。前两年，曾经有一些办得有声有色的社会企业，因为政策原因停产了。我觉得，该适当的将农村的这个工业和手工业活跃起来。
6: 嗯，老刘啊，你提的这几个问题很好，也很重要。 但是啊，这涉及到党的路线方针。我个人的意见，措施可以灵活，但是方向绝对不能有偏差。所以啊，还是拿到党委会上讨论讨论，好不好？
4: 哦，也好，我回去把材料更加细化一下，向党委会进行汇报。
6: 嗯，好。余主任，盛碧杰同志来了。
7: 快请进，
8: 老班长，<笑>我正式来报道了，
7: 就等你呢。
8: 好，来，
7: 我介绍一下，刘达生，市革委会副主任。
8: 哦，刘主任你好啊，你好，这是
7: 哦，我知道，
8: 盛碧杰同志，久闻大名了。
7: 哪里哪里，刘主任，以后还得多多帮助啊。
8: 不敢不敢。<笑>

0: 于主任，那我先去忙去了，你们慢慢聊。
1: 好，好，好，好。好，去吧。
2: 好，
1: 坐吧，老陈。
0: 好。
2: 哎呀，这刘大成同志啊，啊，对待经济工作那很擅长。哦，你呢？下放前就是公安战线的旗帜。嗨，
3: 现在你回来了，
2: 组织上考虑要发挥你的长处，继续当公安局长，怎么样？
4: 大班长，我坚决服从总指挥分配。
2: 嗯，好好。
4: 那具体有什么任务呢？
2: 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就两点。哦，继续加大推进新反冤假错案，像更多的像你一样被迫害的同志尽快的重返工作岗位。嗯，第二点就是加强维护社会治安。现在反冤的执行是越来越重。嗯，没有更多的工作岗位等待他们，这闲人多了，问题就多。大家都偷盗抢劫、通缉倒把，越来越猖獗了。嗯嗯，啊，你看，这有一个外号叫“山子”的人，几乎垄断了粮川布票的地下交易，号称布票大王。我们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经济秩序，就让这帮人给破坏。嗯，
4: 旧社会的奸商又回来了啊！不过老班长你放心哈，我一定叫这个什么布票大王见识一下什么叫人民民主。
2: 嘿嘿，你可不要轻敌哦。嗯，这帮投机倒把分子啊，是团伙配合、分工合作，你要想人赃俱获可没那么容易啊。
4: 那是他没遇到老猎人。

0: 大齐哥。
1: 哎呦，英子，
0: 我这好痛，找你啊。
1: 又坏了，
0: 办账来了。
2: 这不人多吗？
3: 急了我都。
2: 你这车呀太老了，实在是白扯，修不出来了，跟你哥说说买辆新的吧。
0: 一辆新车150，我哥哪有那么多钱啊，还是先修这个吧。
2: 行，你看看，又是链子事儿吧？
3: 不止。
2: 这怎么也坏了？
0: 这也不好说。
2: 你等会儿啊，英子。打上再见。
4: 忙，
2: 等了在这儿。
4: 老板又借了批货，加班加点儿。
2: 加班加点儿，给钱呢，多好啊！
4: 行，慢点啊。
0: 大齐哥，你发财了？
2: 小点声啊，这是公款啊。
0: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大买卖。
2: 等着吧，不出半年，你哥肯定能给你买新车了。
0: 哎，先修这个吧。
2: 修啊！
5: 暖暖，它那个是什么颜色的呀？
4: 你怎么样？
5: 看那个红色的，是太阳。

0: 快点，哎，来帮我一把！姐，这就是，
1: 这就是暖暖，
0: 她长得好像芳菲姐呀。
1: 暖暖，跟你小姨打个招呼呀。
0: 这是小姨，
1: 小姨，快走吧，姐，爸爸应该已经到家了。
2: 嗯，走，
1: 走。
2: 好久没回这个院了，哎，咱家分哪栋了？还是原来那栋吗？你都不记得了，我估计。
0: 姐，有个事儿还是得提前跟你说一声。咱爸他，
2: 咱爸怎么了？病了？
0: 不是，就是，
2: 不就是什么呀？你快说呀！
0: 爸爸结婚了，
2: 结婚了，跟谁呀？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0: 姐，你先别着急，爸是不久前在义城结的婚，他没告诉你是想当面跟你说。可他结婚的人你认识？
2: 谁呀？
0: 和他一起下放的省京剧院的白阿姨。
2: 白玉飞。这怎么可能啊？我这怎么可能啊？你胡说些什么呢？昏头了吧你？
0: 姐，是真的。不过白阿姨她是个好人，这段时间我天天和她在一起，我了解她。姐，姐，你等等我。
3: 咱们还是进屋吧。雪茹她毕竟是个晚辈，你看你紧张的，我和百灵能接受你。雪茹一定会接受你的，先进屋等，走。
4: 哎呀，我坐不住了，你就让我在这儿等吧。
3: 雪茹回来了哈。
4: 雪茹。嘿。
5: 爸，他怎么会在这儿？我需要一个解释。
6: 爸，我刚才跟我姐说了。啊，
3: 那咱先进屋，进屋，爸爸慢慢跟你说。
5: 你不说清楚，我不进去。
3: 雪茹啊，爸爸跟你道个歉啊，这本来呢早应该告诉你，但是我怕心里说不明白，要当面跟你讲，所以拖到现在嘛。其实，在义城呢。就我们梁川两个老乡彼此相依为命，有了更深的了解。其实你白姨是个很善良的人。
5: 爸，她害死了我妈。
3: 这件事情不能全怪在你白姨身上，她是被逼的，她不得不那样做嘛。
5: 她打过我妈，打耳光剪头发，你没看见，但是我看见了，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
4: 雪茹，你妈妈的事儿也是扎在我心里的一根刺。我真是跟你道个歉，对不起，对不起。
3: 玉飞，你起来，玉飞。雪茹，你白姨她毕竟是个长辈，看在爸的面子上，把这页翻过去。咱们重新开始好了。
5: 那我妈怎么办？
4: 我妈怎么办？
5: 除非你让我妈死而复生，否则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她。爸，你再婚我不反对，可是为什么是她？
4: 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妈吗？我妈同意她进我们家吗？白玉飞，你给我滚，滚出我们家！
7: 你别走，
3: 你
7: 干什么？
4: 让我走，
3: 你别飞，你不能走。
7: 他是好人，你就相
4: 信。你混蛋！雪茹，你不要怪百灵，也别怪你爸，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
5: 我们家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0: 雪初，爸爸，玉飞。
1: 玉飞，你先别跑，玉飞。

0: 方医生，让你们费心了，辛苦了，辛苦了。盛局长，啊，手术非常成功，啊，您不用太担心。
1: 那就好，那就好。
0: 这一会儿麻药进过，也该醒了。
2: 爸，我妈醒了。
3: 玉飞，你怎么样？
0: 医生过来看你来了。
3: 玉飞同志。 你现在感觉腰部怎么样？腰怎么样？
0: 疼。
3: 疼是好事，说明有知觉。如果伤到神经的话，你以后怕是再也站不起来了。不过还是不能掉以轻心，至少要卧床休养3个月。哦，大夫，我是演员。
2: 我还是少谈演戏嘛。我们知道您是演员，我还看过您演的《杨门女将》。这以后嘛，文戏勉强还可以，武打戏无论如何不能再演了。啊，玉飞啊，暂听大夫的啊，安心养伤。其他的呢，咱啥都不要想，不能演咱就不演呗，啊。
4: 我陪着你呢，好不好？妈，妈，宝贝，没事啊。 咱们去姥姥家，到家了，到家了，回姥姥家了。

0: 有人吗？
1: 谁呀？大晚上的。
2: 石奶奶，是我。石奶奶。
3: 哟，雪竹，
2: 是我。
3: 是你呀，你回来了。
2: 哎，石奶奶，我们家这房。
3: 这房子呀，何芳他们娘俩都不在了，厂里就把这

房子分给我儿子了。年前我儿子媳妇儿他们都到东北去了，现在就我一个人看家。哎，雪竹啊，你这是回城了，这孩子是你的。

0: 阿胜，你别在这儿了，回去看看薛竹吧，别吵架，好好安慰安慰他，好吗？
1: 小满，我知道了。
2: 妈，爸，我姐已经走了。
0: 走了？去哪儿了？
1: 还没说。那你赶紧去问问亲戚吧。 都这么晚了，他一个人还带着孩子，别出什么事儿。
2: 爸，我想起来了，我姐应该是去我干妈家了。
0: 去你干妈家了？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警察来了！
2: 警察来了！
1: 干嘛呢？警察！拦着！
3: 现在全市都在找你呢，就要拿你拍档。
4: 我先找个地方躲一阵，等风头过了，我再回来。
5: 他又没偷没抢没害谁，凭本事挣钱，是咋就成这了？
6: 我们就是要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破坏分子亮出铁拳，长期斗争。
7: 对于打击小剧场这件事情，我保留个人意见。
8: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你看，这孩子多好啊，长得多漂亮啊，白白胖胖的，真招人爱。哎，这孩子怎么这么命苦啊？哎，
1: 施奶奶，理解，对不起啊，打扰你们了，这么晚了，你们休息吧，我带她走了。
0: 走？哎，能上哪儿去啊？深更半夜的，你一个姑娘带着一个娃娃，你去？ 住在水泥管子里呀，实在不想回家，那你就住在这儿，就当给奶奶做个伴儿，好吧？是啊，
1: 雪竹，我们都这么多年的邻居了，也相互有个照应。
0: 是啊，我真的能住这儿吗？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别那么见外了，你就拿这儿当自己的家，想住多久？
2: 就住多久，啊！姐，你在家吗？姐，姐，你在家吗？今天爸爸太冲动了，对不起，爸爸向你道歉，跟爸爸回家吧。
3: 我没家，有什么话咱们回家说好不好，雪冲？我就一句话，让那个女人滚出我们家，否则我这辈子也不踏进去。
2: 她不可能离开咱们家，你不用。姐。
4: 爸，回家吧。喂，你是雪竹的爸爸。
2: 啊，老姐姐你好。
4: 石奶奶，您也在呀？
5: 你也来了。
4: 嗯。
2: 您是？
4: 哦，我是雪竹干妈的老同事，从小看着她长大的。 这孩子你还不知道啊，就脾气犟，还认准的事儿啊，他是不回头的。你要是跟他来硬的，那可不行。你就听我老太太一句话吧，
5: 给孩子点时间，让他慢慢的琢磨，
4: 琢磨明白了，他自然就回去了。这房子呀，是何方？他们。 常比把他的房子分给我们呢。他住在我这儿啊，冻不着他，饿不着他。

0: 你就放心吧。
1: 哎呀，老姐姐，放心，我能不放心吗？
2: 你说的对，我呀，应该多给他一点时间。
1: 哦，对了，这个拿着。
0: 哎，不，这个我不能收。
1: 你一定收下，
0: 不，
1: 你一定收下。
0: 不行，
1: 老姐姐，
0: 不行，
1: 拜托您了，拜托您了，帮我照顾好玄冲。

0: 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市公安局秘密走访，基本摸清了全市偷鸡倒把的基本情况。全市共有自发形成的小市场12处，倒卖计划票证的不法分子呢，基本都在这些小市场里活动。其中比较成规模的市场有第100国大楼后街、南园公园西门、繁荣街、工人文化宫小广场。我们的计划是。
1: 全市公安、工商、供销社统一部署，统一行动，打一场取缔小市场的闪电战。对那些特别活跃的犯罪分子，比如那个号称布票大王的山子，我们一定把他捉拿归案，绳之以法。
2: 行行行，这么快的时间就把情况全摸清楚了啊！效率够快的呀。
0: 兵贵神速嘛，打仗最忌讳的就是拖泥带水。
3: <笑>好，好，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老刘，您呢？哦，我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想和盛碧杰同志商量一下。
0: 那刘主任，你请指示。
3: 不敢不敢，只是我个人的意见，然后大家共同商榷一下。 我觉得啊，应该行动之前，针对这些小市场啊，进行一个调查研究，比如说这些小市场是如何形成的，哪些人参与其中，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等等等等，然后形成一个完整的报告，然后再决定是否进行取缔。
0: 刘主任呐，不用那么麻烦，我亲自去看过。 这些小市场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呐，都是一些小商小贩，货品来路不明，价格随心所欲，所有人张口闭口都是钱，充满了资本主义的铜臭味儿啊！这种现象怎么可以堂而皇之的在我们社会主义大道上横行呢？如果你要问利弊的话，现在我就可以告诉你，小市场便宜了资产阶级，祸害了我们社会主义的风气。
3: 老常，开会，要让别人说话啊，那么大伤感了吗？其实啊，我在昆州工作期间，处理过类似的案件，需要提醒大家注意，这里边有一种特别的现象，所谓的投机倒把，其实都来源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比如说农民吧，他们一年到头见不到现钱。 可是，万一有急事需要用钱，怎么办呢？包括后来那些所谓的鸡屁股银行，无非是大家多养点鸡，多下点蛋，然后拿着鸡蛋去黑市换点现钱，这都是为了解一时的燃眉之急呀。和投机倒把还是有区别的。我个人认为啊，针对民间的这些自愿交易行为，包括票证交易。 应该采取更宽容的态度。最近，光明日报有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建议大家多读几遍。我们要想明白真理标准这个问题，将来可以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就拿我们这个小市场来说吧，这个小市场是如何形成的，并且能长期存在？人民群众为什么热情地参与其中呢？
0: 难道这些问题不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吗？
1: 我老盛就是个干实事的，对咬文嚼字不感兴趣。
0: 我只知道，投机倒把是犯罪行为，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打击犯罪。
1: 好了，老盛，注意你的态度啊。老刘啊，破案子。

是中公安机关的专业，我看没有什么原则性问题的情况下，要充分的相信我的同志，你说呢？

0: 开展工作。
1: 是。

0: 出门前还好好的，突然就没气儿了。
1: 那边有修车的，
0: 哎，过去看看。师傅，
2: 嗯，
0: 打个气儿，
2: 打气儿。
0: 哎，
2: 啊，
0: 哎，好嘞。哎，哎，哎，你说这叫山子的是个什么来头？
1: 说什么都有啊，有人说是个工人，有人说是个老头，还有人说是机关内部的，反正很神秘。
3: 甭管他是谁，天罗地网撒开了，有他露馅那天。再说咱工商局不也接到通知了吗？
1: 哎呀，哎，这案子可够大的，公安局内部开会传达的，抓住山子就立功受奖，只要抓到个典型，杀一儆百。
0: 好了，师傅
2: 啊，
0: 多少钱？
2: 啊，不用钱，不用钱，
4: 打个气儿
0: 啊啊。那谢谢啊，
4: 是，哎，
1: 谢谢啊，
0: 走吧，
2: 走，慢点啊。

0: 睡下觉，爸爸睡下觉，好听话呀。
1: 徐竹，你回梁川为什么没来找我呢？
2: 我这不是联系你过来了吗？
1: 那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来找我呢？收到你消息之后我还挺难受的。
2: 我又不是没有落脚的地方，再说了，我这不是一安顿好不告诉你了吗？哎呦，你看我都忘给你倒水了。
1: 没事，我自己来。
2: 哎，别，我来，你坐。
1: 谢谢。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不管以前是什么情况，现在这个房子已经分给石奶奶了。我不能白住，得给石奶奶租金。不过石奶奶也说了，她能帮我照看暖暖，这样我也能更放心。我呢，现在手里有一点积蓄，又托我妈以前的同事给我在学校找了份临时的工作，这样我跟暖暖的生活肯定是没有问题，还能抽出时间复习高考。你看我这个安排怎么样？
1: 你彻底不打算回家了？
0: 回家？我哪还有家呀？
1: 那你爸呢？
2: 你知道什么叫不共戴天吗？
1: 可那毕竟是你亲爸。
2: 好了，别说了，我妈的事儿我一辈子放不下。
1: 那不提了。雪珠，我真的很佩服你，到了现在你都这么坚定，这么有干劲儿。有的时候跟你在一起啊，觉得自己特别的没用。
2: 谁说的？你怎么能这么想？你看我每次最难的时候不都是你来帮忙吗？好了，别说了，你帮我忙活忙活。
1: 好，
2: 来，这个铺了。我屋里有个灯泡，你帮我换一下吧。
1: 好，交给我了。
3: 山子，趁着现在还不知道是你，要不你赶紧出去躲躲吧。
4: 是啊，现在全市都在找你呢，就要拿你拍档，趁现在没找到你头上，赶紧走。
2: 哥，我刚跟妈路过派出所，看到大理接进去一帮人，妈觉得不对，让你赶紧走离开梁川。
4: 山子，别犹豫。
3: 是啊，山子，你赶紧跑吧。
5: 把所有的货都包严实了，先藏你们家菜窖里，这段时间能不出

0: 门就不出门，我找到地方第一时间跟你们联系。我们家的事儿你们俩多费心啊。
1: 放心吧。
2: 哥，那你去哪儿啊？
0: 我先找个地方躲一阵儿，等风头过了我再回来。照好咱妈。
2: 嗯，你放心吧。
3: 行了，婶子，你赶紧去收拾收拾吧啊。
2: 哥，你自己多保重啊。姐。
4: 嗯，百灵你怎么来了？
5: 你怎么在这？
4: 别哭。陈碧杰让你来的，
5: 是爸和白阿姨让我过来看看你。
4: 你回去跟他们说，我用不着他们关心。
5: 姐，白阿姨她真的不是坏人，你跟她接触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她对我可好了，对爸爸也好，也一定会对你好的。白阿姨说她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单独谈谈，你就给他一个机会吧，姐。
4: 百灵，有的时候我真挺羡慕你的。咱妈走的时候，你还那么小，连妈长什么样都快记不清了吧？可是我不行，我经常做梦梦见她。小时候的事儿在我脑子里面一遍一遍的过，时间越久我反而记得越清晰。那女人是怎么对咱妈的我都看见了，我现在没还回去已经算是不孝了。你和盛碧杰还指望我认她当后妈，别太残忍了好吗？
5: 那我呢？你不要我了吗？
4: 还是小孩呢，大人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别想那么多。姐就在这儿啊，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来这儿找我。
6: 啊，姐，给你马上高考了，补脑。
4: 不要他们东西。
6: 不是，这是我给你买的，三个月的零花钱。
7: 谢谢。
8: 王先生，
9: 哎，
8: 吃好了吗？
9: 好了。
8: 马上就洗澡澡了。
9: 来了，谁来了？
10: 蜘蛛，你明天休息一天好不好？咱们带暖暖上公园，听说那里的花都开了。
8: 好啊，我正好想出去转转呢。暖暖，我们明天去公园玩好不好？
10: 去公园玩好不好？
8: 开心啊！哎，你再稍微烘焙着吧。
10: 好。
11: 嗯，谢谢宝宝，谢谢暖暖。暖暖，
12: 妈妈。
8: 暖暖，
12: 妈妈。
11: 暖暖，你会说话了。
12: 大姨，妈妈。
11: 那大姨，
12: 妈妈。
11: 哎，我是妈妈，暖暖。我是妈妈，暖暖。
12: 妈妈，
11: 我永远都是妈妈。

0: 这不是跟我们一起去郊外的吗？
1: 哎，还真是。他怎么回来了？
0: 回来也不会干什么好事。
1: 哎呦！

0: 四哥，
1: 这不是萧大主任吗？放出来了。
0: 四哥，这个时候叫主任，你这不是寒碜人吗？你这是。
1: 我说小二德子，这对你呀、也是个教训。当个平头百姓挺好，以后可别做那些缺德的事了啊！
0: 哎，这老东西。
2: 拔了毛的凤凰，我如今呀，去。
3: 哎，跟谁呀？这么大的怨气？
2: 哎，你不是那个知青叫那个
3: 哪个？我叫陈志强，现在不是知青了，桥头大队副队长。
2: 哦，我是程队长啊！啊，坐，我给你倒点水啊。
3: 不用。
2: 哎，您坐。哎呦，刚才不是冲你啊，我可是扫地呢。那个，谢谢咱们大队啊，谢谢大队给我分这宿舍，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萧叔的这心里啊，感激不尽啊。
3: 感激就不用了，你既然出来了，就好好做人，好好生活，比什么都重要。
2: 哎，您放心，我这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
3: 反正你也离婚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就在这儿先将就将就吧。
2: 哎，陈队长，这话咋说的？这怎么叫将就啊？这房子多好啊！你看这，哎，比我们家那老房子强多了啊！
3: 行了，你好好收拾吧。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随时跟队里说。走了。
2: 哎，
3: 怎么了，
2: 陈队长？给您打听个事儿呗。
3: 你说，
2: 以前你们那个知青点那个肾血竹小盛大夫上哪儿去了？
3: 你有事儿啊？
2: 啊，您别误会，我呢就想给小盛大夫道个歉，以前那些事儿啊，他有点对不起我，啊，不是，是我对不起他啊，对不起，给道个歉。
3: 有这份心就行了，道歉就不用了，人家雪竹已经回省城了。你这句话呀，以后我见着他了，替你带道。
2: 啊，回省城了。
3: 别惹事儿啊！
2: 啊，不会，谢沈队长。你慢走啊。哼，道歉，老太太看地图，这才哪到哪儿。
4: 经过全市公安干警的连续奋战，目前共清理地下市场12个，查抄地下黑工厂26家，抓获倒卖票证的不法分子156人，可以说铁拳一出，梁川市的经济乱象彻底改观，整个经济秩序焕然一新。
5: 同志们辛苦了，我代表市公安局向大家表示感谢。我们就是要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破坏分子亮出铁拳，坚决斗争，长期斗争。对了，于高明主任在给我布置这项任务的时候特别提到那个布票大王的案子怎么样了？
4: 这个布票大王案件是我们的工作重点，根据已有的线索判断，于乐山不仅倒卖布票，还可能从事长途贩运活动。他在本市大量收购布票，到南方高价卖出，再从南方贩运加工好的花布刺绣回来，通过地下市场销售谋取暴利。但是这个人十分狡猾，我们的打击行动刚开始他就销声匿迹了，我们正在继续寻找线索。
5: 除恶务尽，一定要想一切办法把他缉拿归案。
6: 是，
4: 我们保证尽快完成任务。
7: 马大爷，忙着呢，
8: 干活呗。小王啊，有啥指示啊？
7: 没事，挨家挨户看看。
9: 你说这娱乐山能跑到哪儿去呢？
8: 这我可不知道，去外地了吧？小

0: 你也够辛苦的了啊！三天两头跑到这转转，
1: 没办法，梁川公安局给全省发了协查通报，这个娱乐圈在咱这里插过队，咱这里可是重点排查区域啊。
0: 你说咱这南岭公社就这么大地儿，他能躲哪儿呢？要我说呀，指定是去南方了。
1: 咱们这管得严，有人说南方管得松。也是。
0: 不过话说回来，他要真跑到咱这儿来，你可不能包庇他，让他自首，自首可以从轻处理。好了，你忙吧，我去别处看看去。爸，嗯，来人了，王所长，还是小山子的事儿，你说。
2: 他又没偷没抢没害谁，凭本事挣钱。
3: 您这咋就成这了？
4: 老马，
0: 嗯，
4: 哎，王建叔，你咋来了？哎呀，这不警察也找到我家去了吗？这山子说什么都不愿意拖累我，不肯在我家待下去了。
2: 他不在您那待着，他能去哪儿啊？
4: 山子说了，他今儿晚上就走，去红旗林场。
2: 那儿有间小屋，还挺隐蔽的。我说，要不要去劝劝山子，让他去自首？
4: 哎呀，山子正钻牛角尖呢。不过这话说回来，我觉得这事儿真不冤他。那你们说说看啊，这要是在南方，他算个啥事儿吗？为什么在咱们梁川，他就这么上纲上线呢？
2: 先躲躲看看情况吧，说不定哪天啊。
5: 咱们这也不追究了。看病，啥病啊？还能去省城？公社不能看吗？风湿性关节炎。哎呀，
2: 老疼了。前些年上县医院看了，他们说我这个腿呀，必须得上省城医院才能看好。
5: 那时候不是工作忙吗？这就耽误下来了。最近这个，哎，
2: 你错吗？我看你是。
5: 忙着贪污受贿呢吧，大队长，您这话说的。
2: 去吧，看完赶紧回。
5: 哎，谢谢大队长。

0: 呀，小乔，
1: 你找我
0: 啊？
1: 你出来了？
0: 出来了，我来看看啊，给你带了点昆州的土特产。哎呀，这大学是真好，要不然这么多人真是抢着上大学了。那时候推荐上大学的没有我销售的盖章。嗨，算了，过去的事儿不提了。
1: 你找我什么事儿
0: 啊？我找你打听个人。
1: 谁呀？
0: 你们点的那个盛雪竹，听说他也回梁川了，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0: 啊，也没啥事儿，这不出来了吗？这老熟人打个招呼。
1: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0: 怎么可能呢？你跟盛雪竹的关系我还不知道，你怎么能不知道他住哪儿呢？
1: 你不相信也好，相信也好，我真的不知道他的消息。
0: 哎呀，小乔啊，我这进去两年多呀，总能想起咱们在知青办的时候，那时候你住在机关宿舍，那工作干的是狗撵鸭子呱呱叫啊，那些女知青啊老往你宿舍跑，里边就有这沈雪竹，还有那个南林公社那个叫曲芳菲的。哎呀，要不是我二姐夫当时拦着我呀，我高低抓你个生活作风问题。
1: 你说这些什么意思呢？女同志到我的宿舍里串个门，怎么了？这能说明什么呢？
0: 咱俩是同事，我了解你，可别人不了解你。你说这种事儿吧，就是好说不好听的，这一串。

0: 传十，十传百的，传的传的，那就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了，是不是这么个道理？你还别瞪我，我呢绝不会传这些事儿，脏。我说这些话呢，是为了你好，所以呢，你也得帮帮我的忙，不是？
1: 我只知道他住在纺织厂胡同，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哎，哎，土特产拿上啊！纺织厂，
2: 咱先给他。石奶奶，
3: 不吃了，不吃了，
2: 我去上班了。
3: 啊，好的，
2: 饭我做好了，你晚上给他热一下就行。
3: 哎哎哎，你放心吧，你去吧。
4: 暖暖，妈妈上班了，晚上回来陪你好不好？来亲妈妈一下。
3: 跟妈妈再见。跟妈妈再见，跟妈妈再见。
2: 那我走了，石奶奶。
3: 哎哎，你去吧。
5: 奶奶打开。
3: 哦，打开啊，那个吃完了。这个几个老人，说说看。他们。
0: 娘，路过你们家，能不能给口水喝呀？
3: 啊，好，好，好，来，进来喝。
0: 谢谢啊。
3: 不烦。
0: 谢谢啊。这小丫头，长得跟个小仙女似的。
6: 皇上的。
0: 您孙女啊？
3: 不是的，邻居的孩子。哎
0: 呦，现在的这些小年轻人呢，自己的孩子自己不带，还麻烦邻居，你说他们好意思吗？
3: 他妈妈忙，要考大学，还有工作，挺不容易的。我能帮着点就帮着点呗。
6: 啊，又是张家的。
3: 你是找谁家的？
0: 找那个，找个亲戚。没错。谢谢你的水。
3: 啊，谢谢谢谢。
0: 你先走。
3: 来，李叔叔再见。
0: 孩子都有了，
7: 这还有多远呢？
1: 就前头啊！
7: 你慢点啊，这道不好走。
8: 对，就这儿，就这木头房子，他们过去看林子住的。
7: 这还不错，挺隐蔽的。我隔天就给你拿点吃喝过来。你先在这讲究几天，等外边消停了，你还回我那儿去。
8: 行，你放心啊，我再观察个十天半个月的，要是风声还这么紧，我就去南方。
7: 实在不行，也只能这样了。行吧，外边凉，你进屋吧。
8: 行，进去了。
7: 哎，
8: 回去路上当心点啊。
7: 哎。

朴正军见面的日子，感觉天都格外的蓝。1976年4月10日，今天朴正军心事很重，一直高兴不起来。他再一次嘱咐我，我们的关系一定要保密。我明白他的担心，也同样深知这段感情的珍贵。

5月12日，我是不想答应娱乐山的，可是已经调查到我身上，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硬撑着把谎圆下去。等事情结束，我会把娱乐山的付出告诉每一个人，我不希望娱乐山被人误会。6月3日，人不可貌相，娱乐山表面奸猾，实际上真的是一个正人君子。如果不是他跟我假结婚，我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他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帮助我解释孩子的存在，让我感到无比感激和敬佩。无论前方有多少艰难和阻碍，我都将勇敢地面对。

等孩子生下以后，我会告诉所有人，不会再让他们对娱乐山有误解。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吧。我会在心里一直祈祷，默默祝福娱乐山，希望娱乐山以后能找到真正的爱人，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0: 啊，你退伍了？是，谢谢领导。
1: 好嘞，下一个，
2: 叫什么？哪个区的？
3: 盛雪厨，文贤区和平街道的。
1: 雪竹，嗯，报上名了吗？我这怎么没有啊？
4: 报上了，我报名的时候反复看过，没问题的。可是我这里没有啊，你不会政审材料有问题吧？你等一会儿啊。
1: 和平街道，盛雪竹，昆州县东风公社河东大队插队知青，1977年招工到鹤山第二医院工作，1978年4月调回原籍梁川市文兴区，暂慰安置工作，就是你吧？
3: 对，请问有什么问题吗？到底怎么回事，领导？

0: 你被人举报了，政审材料弄虚作假。啊？
1: 谁举报我？我做什么假了？他胡说八道。
2: 这里是办公室，你不要吵。
1: 不是，我不明白，我帮明写的东西都是如实填写的，没有一个字是假的。是谁举报的？他举报什么呢？我可以跟他当面对质啊。
2: 我问你，你的婚姻状况是什么样的？
1: 未婚啊。
3: 可是我们收到的举报材料说呢，
2: 你有一个孩子，是一个2岁的女孩。
1: 啊，这是误会，科长同志，孩子是我妹妹的，现在是我带着。
2: 妹妹。啊。
3: 盛百灵，你妹妹。哎，你妹妹才16岁。
1: 不是领导，不是盛百灵。这话说来话长，一句两句话说不清楚。是这样的，这孩子的亲生母亲呢，是我养母的妹妹，是我养母的女儿。我养母的女儿也是我的妹妹。我妹妹在生产的时候，她难产去世了，我养母也去世了，所以现在我是这孩子唯一的亲人，就由我来抚养她。
2: 你等一等啊，我给你捋一下啊。嗯。你有个养母，养母有个女儿。
1: 对。
2: 然后这个孩子呢，那就是你的外甥女儿。那这，哎，不对啊。这孩子应该有父亲，他父亲为什么不养这个孩子？
1: 他父亲死了。
2: 死了？怎么死的？哎，
1: 反正我们就当他死了。
3: 小同志，可不许开玩笑，你得说真话。
1: 我没有，哎呦，他父亲把他给抛弃了。
2: 你这是要给我编故事？
1: 我没编故事，我说的是真的。我妹妹是昆州县插队的知青，她跟点儿里的一个男知青好了。
2: 停！我跟你说，我呢很忙，没有时间听你讲故事。我就问你一句，你说这孩子不是你的，好，可以，拿出证据来，文证物证证明你说的是真的。
1: 我有证据的，你们可以去昆州县调查，你们可以去我妹妹插队的那个点儿，去问问点儿里的知青，所有人都知道真相。
2: 小东啊。
3: 别说呢，我们是没有人手去专门给你核实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有人手调查回来了，形成材料汇报到领导那里去，
2: 这一个流程走下来，高考可就结束了。
1: 不是，你们

0: 我是兼任资，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你呢，去找到这孩子的父亲，证明这孩子确实是你收养的，这就全都解决了。
2: 明白，我现在马上去。谢谢您。
3: 你看怎么说？
4: 乐善，我做人得凭良心呐，我问心无愧。自己看，
3: 孩子是乔正军啊，
4: 是你的责任，你就要扛起来呀。现在雪茹也不能参加高考了，
5: 能帮他的人只有你。
4: 怎么还是我呀？
5: 因为你跟芳菲领过结婚证，这点道理你能明白吗？

0: 我们的剧它叫做什么样的名字才够厚重？重墨园可以这样理解，就像宣纸铺到大地上，就像一个大的花园，把文化用墨种在了这个花园里。我们刚到泾县的时候，我们就先去参观那一些博物馆，那个时候就很有意思，我们就发现有个博物馆是新四军的指挥部，它的名字叫做重墨园。然后我们去的那些人就突然一下，哇，就升起了一种敬意，同时我们觉得我们剧组讲宣纸的故事也同样的是重墨园的一份子，我们也是重墨人一个，因为我们把这些东西都转化为一个一个的镜头让大家看，让大家感悟。
1: 您说什么样的纸才是一张真正的好纸？
2: 不是我们做纸人说了算，而是用纸人说了算。
0: 因为我们要把一些工作全部都前置，单单是采风我们就用了4个月，因为我们想要挖掘更多本土的一些文化。4个月里边，我们跟很多很多跟宣纸有关的、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在宣纸的这个行业，我们了解了很多，就分成两个派系吧。一类就是守着古法一辈子，对宣纸制成的108道工序，一道道都不能饶的。还有另外的一类呢，它就是年轻的一辈，更注重的是我们的文化创新，就做了一些文创啊，而且在市场上是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学了巨多的知识，我们才意识到一张薄薄的宣纸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千锤百炼，才能够成为一张洁白的宣纸。3丈3这宣这个过程，我们是所有的都是直拍的，它的制作过程非常的不容易，需要44位老匠人，而且是整齐划一，屏住呼吸，同时用力才能够捞出来。
3: 大家稳住！
0: 一个做宣纸的连床，它的大小就相当于9个1米8乘以2米的大席梦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连床吃水之后，它的重量可以达到2000多斤呢。
3: 唱马山呐、向前看啊，挺起腰啊，这鼓来啊。
0: 为了不会拍出来让别人觉得假，不做假景的情况下，我们就在平地里做出了一个宣家大院，我们是一砖一瓦把那个东西做出来的，一再的抄了枝，所有的压力就压到了我的这个大头上。没办法，因为我们当时想着我们已经开始做这件事了，我们要坚持下去。
4: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是我们在做一些我们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可以为我们的祖国文化做的一些贡献。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的人全没了。换个，换个！你说你飞回来干什么？啊，为了谈那么点钱，命都快没了，蠢死你算了！

0: 我就这么走了，杨副局长那儿不好交代吧？
1: 杨副局长非常担心你的安全，让我一定尽快找你回去。
0: 老罗，我现在还不能跟你回去。
2: 为什么？
0: 那封举报信是刘桂恒写的，他是什么目的我们都很清楚。更重要的是，徐威现在也在上海，这就说明了伯劳还没走，我们只有顺着刘桂恒这条线，才能更快的找到伯劳。
3: 也就是顺着刘桂恒这条线，也很难找到伯劳。稍有不慎，你随时都会有危险。
0: 我找不到他，那就让他来找我。我们之前在这儿搜到了十根金条、八块金表、10000美金。我刚刚看到那个藏钱的格子，最近又被人动过得痕迹，
3: 所以刘桂恒很可能会回来找这笔钱。我们想个办法把他引过来。
0: 老罗。
1: 这伯劳随时都有可能投放探局，我们只有顺着刘桂恒这条线，才能最快的抓到他。这个机会我们不能失去。可我要负责你的安全。
0: 我明白，但是我们更要对全城老百姓的安全负责呀。
3: 哥，少白说的有道理，这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了。
0: 放心吧，我命大，我没那么容易死的。
1: 池塘保平安。

1: 你这心跟着我，我给你布置一下你今后的工作，啊。你每天要多看报纸，或者去什么地方打听，我不管啊。你要是发现哪个地方桥塌了，哪条铁路沿线被扒了。
2: 或者政府的哪一个工作人员，或者是领导发了讣告死了，我不管什么原因啊，你给上面的报告里边，你就写这些事儿，都是咱们干的。
3: 咱们具体怎么干的？
2: 你这个脑子，你不会写那个桥毁了是咱们炸的。 那个铁路沿线坏了，是咱们扒的；那个铁路沿线坏了，是咱们扒的。你不会写那个政府领导死了，是咱们暗杀的？啊，总之目的就是一条，想尽一切办法搞到上面批下来的经费。我说的你听懂了吗？
3: 听懂了。
2: 哎，那站长，这是我前两天看见的。
4: 3月15号，盘踞在大陈的国民党匪军浙南行署海上自卫纵队4支队支队长王向义率1500人分三路于苏门、临川、灌庄登陆对我民众进行骚扰。这条消息好。
5: 站长。
1: 这个事儿啊，是在您来之前就发生的，而且很快就失败了。
5: 失败了怕什么？你失败了一个4支队，我们可以再搞一个5支队或者6支队嘛。咱们来这儿的目的啊，就是要坚持战斗，虽屡败屡战，但越挫越勇。
1: 4支队死了1500人，那我们这个5支队就搞他个2000人，
5: 这个报告就这么写啊。我觉得这事儿这么编，是不是过了？